0: 也还说明一个问题啊，说明社会比较安定啊，社会治安比较好啊，否则敢吗？那老百姓起来闹事怎么办呢？把你皇帝暗杀了怎么办？没有啊，五次南巡平平安安，最多的一次南巡118天和4个月的时间，而且和老百姓就直接接触。我想剔除了有官员组织，剔除了有夸张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还可以看出一点，就是康熙南巡的确是密切了军民之间的关系。
1: 除了这些空前热闹的场面之外，我们还在很多的电视剧和小说中看到了无数有关于康熙皇帝微服私访的故事。康熙皇帝甚至还在微服私访中考过举人，考过进士，经历过了许许多多的艰辛。那么这些热闹而生动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中是否真的发生过？康熙皇帝真的曾经微服私访过吗？
0: 大家想想看啊，就说康熙科举考举人考进士，那是一道关一道关的审查呀，你康熙隐名埋姓是不行的呀，要有保啊。而且你考进士到了考场之后，那些主考官大学士啊尚书啊御门听政会议的时候跟康熙面对面呢，都认识你啊，你跑着做答卷，那主考官还敢呢、看你的卷子啊。所以我说啊，康熙没有机会这么做。还有第二，他没有时间这么做。说康熙33年参加这个考进士，我查了，康熙33年的确这一科是考进士。考进士那几天康熙做什么呢？每天都有记载啊。你比如康熙33年2月就会试期间，初八康熙在乾清门听政，官员都讨论问题都有记载。初九康熙在保和殿有活动有记载。初十康熙给皇太后问安请安。十一皇后的忌日，这一天他就在那哀思呢，也不可能考试。十二出了城去视察，这都有记载了。十三视察在行宫里头住呢。十四住在北京跟天津之间的和气坞，十五这天是住在杨村，都有官员陪着，都有记载的。所以这时候才没在北京参加会试啊。所以第二是没有时间，第三没有组织。他的祖先呢、他父亲顺治，他爷爷皇太极，他老爷爷努尔哈赤，没有组织家法说可以参加考试，可以微服私访，他也不能违背家法。还有第四，没有可能。怎么没有可能啊？康熙的行动一大批警卫人跟着呀、侍卫啊，领侍卫内大臣呐、特别南巡的时候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人护卫着。你康熙一个人抽身去微服私访去，去到一个小店里头跟别人打斗去，没有这种可能。最主要还有第五，没有必要。康熙他自己明确地说过，他说微行之事断乎不可啊，就是微服私访这种事绝对不可以的。不但做皇帝不可以啊，你们做总督的巡抚做官员也是不可以的。他了解那些情况，他可以有密折制度直接就上来了，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明朝个别的皇帝微服私访，康熙是很不赞成的，说是不能这样做的，为了皇帝的威严不可以这么做。所以我说啊，康熙微服私访，康熙参加科举考试没有必要，没有可能，没有组织，没有时间。大家呢看到那些演戏呀、说书啊，就做故事听就可以了，不必当真，不是历史的真实。我刚才讲了康熙南巡呢，从一个侧面来说解三个结，解文化结、君臣结、君民结。

0: 但是啊，康熙南巡还有另外一面，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啊，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也造成很大的浪费。大家都很熟悉《红楼梦》，他不说得很清楚，说把银子花得像糖海水，别将银子称作土泥，平时世上所有的没有不堆山筛海，就是也是造成一个很大的浪费，也有扰民的一面。我们呢，全面的看这件事情。谢谢大家。
1: 公元1688年，这一年，35岁的康熙皇帝已经在紫禁城的皇帝宝座上坐了整整27年。在经历过了此前的历次征战以后，现在他的帝国江山一统，百姓安居乐业。他和他的祖先们费尽心血打下的这个王朝，正在呈现出一派太平的景象。但是，就是在这一年的2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地震，让康熙朝的大小官员们人心惶惶，度日如年。一个名叫郭秀的御史，当着满朝文武和康熙皇帝的面，呈上了一纸弹劾当朝大学士明珠的奏章。而这位大胆的御史应该没有想到，其后果是有4个大学士、5个尚书一级的官员被革职查办，而牵涉其中的其他官员更是不计其数。那么，这个名叫郭秀的御史究竟是何许人？竟然有着如此之大的胆子，敢弹劾相当于宰相的大学士？这个弹劾奏章究竟写了什么内容，竟然引发了几乎波及所有官员的一场剧烈的政治地震？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真实再现康熙朝这一次政治大地震的台前幕后，讲述康熙大帝第12集《御史谈相》。
0: 大家好，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御史谈相。御史就是监察官员，弹是弹劾，相是宰相。康熙朝啊，在朝廷上发生了一次政治地震。这个场政治地震呢，就是左迁都御史叫郭秀弹劾当朝的大学士权相明珠。这个案子轰动了整个的朝廷。我今天分3个题目说：一、两相争雄；二、郭秀谈相；三、冤冤相报。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一、两相争雄。郭秀弹劾宰相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康熙朝最著名的两个宰相，一个叫缩毒，一个叫明珠。先说缩毒，缩毒是满洲正黄旗人，出身高贵，二又是满洲贵族，还有三，他的老爸是索尼，索尼身为天命天宗崇德顺治康熙5朝。那么索额图真正发迹起来，还不是由于这些客观条件，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他参与了康熙清除鳌拜那场斗争。这个时候索额图还是宫廷侍卫的，康熙这时候也小，康熙呢就把侍卫索额图就招到宫里头，说什么？说下棋，和侍卫下棋，这也很正常啊。啊，下借着下棋为名，康熙就跟他商量，说要把鳌拜给除了，咱们用什么办法？鳌拜权势大呀，你闹不好你自己折进去呀。康熙不能跟任何人，就和索额图俩秘密商量，商量一个办法，就是用那个布库的办法，脚力摔跤的办法，来设计把鳌拜给抓住。但康熙很感激索额图啊，就给索额图升官。康熙8年就升他内国史院的大学士，康熙9年内国史院改。

改成啊，叫保和殿大学士。大家想想看，佛徒就是个宫廷侍卫啊，一步登天啊就当了大学士了。康熙对他很感激，也肯定他功绩。康熙说了一句话评价他，说首应机密之重，速著辅弼之由。这话什么意思啊？说的比较含蓄啊。首先发起的机密的那个重任，就是他们一块商量怎么着呗。速著辅弼之由，辅弼那他大学士了，直接在皇帝身边参与决策，参与谋划，参与一些最高端的决策，侧面肯定了索额图在清那鳌拜当中就。但是索额图这个人呢，我刚才讲了，他优越条件太多了，他就骄傲，就跟康熙、朱见之就发生了矛盾和摩擦。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这个三藩之乱的时候，要不要撤藩？明珠主张撤藩，索额图不主张。撤藩以后引起的吴三桂的反乱怎么办？是坚决评判还是让步？这时候索额图跟康熙也有争论。接着呢就是参加了党争。康熙朝的大学士这个时候是七个人，索额图为首一波，明珠为首又一波。索额图他地位特殊啊，他那个外甥就是太子啊，将来康熙百年之后，太子已当了皇帝，他就是皇帝的舅爷爷啊，所以他就接升太子党，还拉了太子老师啊、李光地等等一些人，这儿呢就跟康熙就越发发生矛盾，有你太子党势力大了，就威胁到皇权。后来事情闹大了，康熙就生气了。康熙说了一句话，说索额图成本朝第一罪人也，就康熙对他很不满意。这个时候康熙就考虑到要制约索额图的集团怎么办，就要启用一个集团来跟他平衡，使这个权力天平上有一个平衡。这时候就是明珠。明珠呢是那拉氏原来叶赫部的，努尔哈赤打叶赫部，把叶赫部给灭了，明珠的爸爸尼亚哈就投降了努尔哈赤。就是明珠九岁的时候随着他爸爸亲军入了关，就是顺治入关的时候明珠九岁。明珠入关之后嘛，就在内务府做事儿。但是明珠绝对聪明，能干，勤敏，也会来事儿，很快就做到内务府总管，官很大了，而且有实权。这个时候就是康熙继位之后，他就担任西部尚书，后来又担任兵部尚书。有一件事情这明珠很露脸，做得很漂亮，就是康熙亲了鳌拜亲政之后，要在南园举行大阅，就是阅兵和进行操练。这个时候明珠是兵长，这明珠啊这人他善于组织，把整个的阅兵和检阅的仪式啊组织是井井有条，威武雄壮，当时非常高兴，说以后就以这个为例子来进行大阅。不久明珠就又升了，就升为大学士。明珠一共做了十二年大学士，索额图也做了十二年大学士，他们俩中间同时做大学士，我算一下有四年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康熙利用明珠来平衡索额图的势力，索额图闹大了，康熙就把索额图的事免了，这样呢就是明珠在朝里头呢就独大掌握实权，而且他的权力又威胁到康熙的皇权，在这个时候就要想法削弱明珠的势力。怎么削弱？就是恰恰在这时候一个左迁都御史叫郭秀出来弹劾明珠，

郭秀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哪来的胆子，竟然胆敢弹劾当朝的大学士明珠？所有的官员都心知肚明，大学士明珠在康熙朝为官多年，早就编制了一张盘根错节的官场关系。

郭秀。郭秀山东蓟门人。郭秀小时候遭了一场大难，就是顺治元年，正好是严氏冲追十七年。这时候呢，明清交际的时候啊，山东这条也乱。郭秀呢，他的祖父在乱的当中被一个人叫郭二彪给杀了，他们家避难就出去了。后来社会治愈好了，把叫郭二彪正法了，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不久呢，郭秀的父亲又死了，他本家一个伯父叫郭二印，他又没孩子，就把他又过继过去了。过去了他就念书，在哪儿念书呢？就是即墨县城东一个山里头，山里头一个庵叫仙姑庵，在那仙姑庵里头念书。这个地方呢是很偏僻一个山里头，一个盖的三间茅草棚子，夜里头呢叫做忽鸣狼嚎，很悲凉。他点了一个小灯，叫做且读且泣，一面害怕一面哭，一面在那念书，这么苦读。后来科举考试，考了举人，考了进士，考了进士这年郭秀32岁，没有分配工作，没有圈，就在家里头等，一面等一面念书，在家等了8年，正好有一个圈。这时候他40岁了，一个什么圈呢？就是江南吴江县的县令，吴江就是现在苏州市所属的吴江县，在这当县令。这郭秀呢就去做这个知县去了，这时候他40岁。郭秀这个人呢生性耿直又勤奋，所以他做知县的时候呢很清廉，百姓的口碑也很好。这是很有幸他碰到一个贵人，是谁呢？就是叫汤斌。汤斌是谁呢？就是皇太子胤禛的老师，这时候放他做江苏的巡抚，发现呢郭秀口碑很好，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招几个御史，汤斌就推荐他到朝廷那儿。朝廷那儿的部里一讨论呢不同意，就给否了。否了后来康熙呢又审查说这人可以，那就任命郭秀呢就做了御史。我想这时候可能跟汤斌还是有关系，因为汤斌做过太子的老师，汤斌推荐的，那康熙皇帝就格外重视了，这样郭秀就做了御史。郭秀做了江南道御史，这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重大的转折，就是康熙27年2月就发生了一件对郭秀来说是惊天动地，也可能是生死存亡的一件大的事情，就是弹劾当朝的大学士宁珠。大家想想看，你一个御史，你要弹劾当朝的宰相，而且权相，你这个奏章怎么上去啊？那宁珠把整个言路都封锁了，你还没上去就给你结了，结了以后你还有好果子吃没有啊？他就琢磨这个谭章怎么上。有一个材料有记载，我把这个材料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郭秀把弹劾明珠这个奏章写好之后，就等待机会往上送。正好等待一个机会，就是明珠过生日。明珠是当朝宰相啊，巴不得借着机会去给他贺寿啊，说这一天啊，明珠的相府大堂洞门打开，百官都来朝贺。清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御史就管监察的官员不给大官去贺寿，有避嫌呢。明珠这一天大堂门开了以后，大家是人来人往的来贺寿，带了礼单呢。后来报说是郭秀来贺寿，明珠是格外高兴，左迁都御史来给我贺寿，说明一个问题，我是京官呐，人敢来啊，是吧？说迎接，就把这郭秀就接来，接应郭秀到大堂，当了贺寿的宾客。

0: 从袖子里掏出来，说我这是要弹劾当朝的大臣的一个奏章。大家就全愣了。说完了以后，郭秀扭头就走了。明珠肯定心里不是滋味啊，过生日这么极静的事儿来了这么一场啊。完了，郭秀就把这个弹章就递了。满朝哗然呐、啊！国秀要弹劾一个重要大臣呐、啊，大家猜到了，就是明珠，谁也拦不住了，明珠你也拦不了了，天下都知道，康熙肯定也知道了，这奏章就上到康熙了。
1: 御史国秀的这纸弹劾奏书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呢？在大学士位置上干了有12年的明珠，有着极其丰富和老道的政治经验，他怎么会轻易的被抓住什么把柄呢？更何况明珠为官多年，身居高位，身边党羽众多，怎么就会让这样一张小小的弹劾奏章引发了如此不可收拾的动荡局面呢？
0: 他上这个奏章呢，8条，我就不一条条说了，我概括一下，它的内容有5方面。第一，把持格物，把持格是内阁，物是事物，把持格物。弹章里头说大学士啊，余国柱等等，他们些重要事情，给皇帝写的那个票拟，就是皇帝批示的那个草稿，有明珠指挥。第二，示恩立威。什么叫示恩立威呀、啊？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四面讨好。举个什么例子呢？哎，郭秀举个例子，就是明珠下了朝，我们讲过，不是玉门听政吗？玉门听政，明珠下了朝，下朝以后嘛，皇宫有个中左门，哎，有关的大臣都在中左门外等着，看有什么重要决定。明珠到中左门这儿，他的手下那些或者亲近他那些大臣和官员都在等着，这时候明珠呢就跟他们说，有些什么什么重要事情，一些机密在这边。给他自己人家透露，怎么说叫做世人立威呢？明珠说皇上说某某人不错，这个都是由于我推荐的，我得说好话在这儿。皇帝说某人不好，批评了，明珠马上说这个事情啊，哎，我一定想法来营救你，哎，让你把这关过，这不叫世恩吗？买好吗？像其他人买好吗？立威，树立自己的威信，贬低皇帝的威信。第三，卖官鬻爵。明珠他也卖官，总督、巡抚、布政使等等些官，这些官要是要通过吏部，吏部就是明珠自己控制的。怎么办？先送钱，送钱以后再通过吏部，然后明珠再给说话。第四，控制言路，因为皇帝有一个渠道，监察渠道，就是这些可以往上奏报意见，听出不同的声音。明珠通过他的权力和势力范给控制住了，凡是对明珠有利的，就奏章就能上去；对明珠不利的，就给你卡掉。国秀这个奏章之所以能上去，他才就特殊办法上去，正常渠道明珠沿路一控制，你就给他拦住了。第五，内心阴毒。就明珠这人呢，表面乐呵呵，见人呢是柔然善语，大家都觉得不错，但是内心里头很阴险，就揭发明珠的性格上的两面性。这5方面内容8条上去之后，康熙收到了。康熙怎么办？大家想想。第一，驳回，不接受，可以吗？天下都公开了。第二，大开杀戒，有关的人杀，也不能这么简单呢。第三，置之不理。康熙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各种态度来对待这事情，但是康熙没有。康熙怎么办呢？我说，8个字：举重

0: 做清，妥善处理。具体来说三条，第一，解职大学士，因为这个坛章的中心的矛头是指向大学士，那么康熙你就要处理大学士。这个时候康熙27年，几个大学士啊？7个。康熙这一下就处理了4个大学士，第一个大学士明珠革职，第二个大学士罗德洪革职，第三个大学士余国柱革职，第四个大学士李芝芳退休回家，7个大学士这一下处理了，这4个都是明珠一伙的。大学士他们商量事情，七票，明珠至少占4票，所以他怎么做都可以通过。第二，处置诸尚书，大学士级就尚书了。当时只有6个部，吏户里丁兴宫6个部，康熙这下处理了4个尚书，户部尚书佛伦解任，吏部尚书科尔坤解任，刑部尚书徐天学调职，工部尚书徐云霄革职，4个尚书都处理了。革职就是罢官了，调职就是通缉平调，解任就把你任解除了，还可以再任命别的，还处理一个左都御史。第三，处理诸官员，这些官员牵扯到南书房了，南书房里的这些核心的一些官员和明珠是直接串联的，所以国秀的这个坛章啊，第一个层次是牵扯到大学士4个，第二个层次是牵扯到尚书这一级的5个，第三一个层次呢是牵扯到康熙那个南书房的核心几个人物，当然也牵扯其他的总督啊、巡抚啊，那就不算数了。所以我说这是康熙朝朝廷里面一次政治地震。明珠这个集团呢，可以说是盘根错节、利益纠葛。这一下整了这个集团，它是一个马蜂窝呀，一捅以后其他马蜂都炸了，受到郭秀弹劾利益损失人就必然起来反扑报复郭秀。
1: 虽然明珠在这一次朝廷政治地震中遭到了革职的严厉处分，但是闲居家中的明珠怎么可能轻易地咽下这口气呢？更何况这一次郭秀所触及的是整个明珠集团众多官员的共同利益，那些遭到打击的官员们又怎么可能轻易地放过御史郭秀呢？
0: 我讲第三个问题，冤冤相报。郭秀弹劾明珠事情发生在康熙27年，1688年，第二年28年，1689年，第三年29年，1690年，连续制造3个大案子来打击陷害郭秀。我想重点说一个案子，说这个冒名案，我们看他怎么打击郭秀。明珠集团里头那个佛伦大学士不解职了吗？事情过完以后就重新任命了，任命他做山东巡抚。佛伦呢当了山东巡抚，郭秀哪人呢？山东人呢，山东寂寞人啊，正好归佛伦管。佛伦就派人调查，找茬，就找了一个茬，上了一个奏章，冒名案。什么叫冒名案呢？就是顺治元年的时候，山东这个地方寂寞这儿有一个人叫郭二彪，这郭二彪起来骚乱，打架劫舌，杀人放火，后来被正法了。说呀，说郭秀就是被镇压那个郭二彪的儿子。郭秀曾经给皇帝上个书，说他爸爸叫郭景昌，他做了大官了。 国舅后来做到左都。

0: 去死了，给他爸爸请个告命啊。皇帝就批了，说给他爸告命。佛伦上这奏章，说是郭秀啊有欺君之罪。本来他爸爸被镇压了，他把他爸改个名字，说是郭尔昌，给他爸爸申请一个告命告封。这个事情很大呀，你这不是有欺君之罪吗？凭这条可以杀头啊，就奏到康熙那儿了。康熙通知一三阿，他是个大学士，说开长庆会议讨论这事。康熙又单跟一三阿说讨论的时候啊，你把郭秀呢叫在一边没人的地方，你问一下有没有这事儿。康熙很细心啊，这样在讨论的时候呢，这个一三阿呢就把这个郭秀呢就叫了一边没人地儿，就小声问了啊，说皇上要我问你一下有没有这事儿。国秀是一面哭一面叙述啊，说是诬告啊，因为那种条件你不可能说话太多呀。一三阿就把这个问国秀嘞啊诬告这样子就告诉康熙了，那就讨论了处理国秀。这个时候呢，这个礼部还没等把这事儿核实呢，就把已经发的那个告命呢就追回，已经追回来了。可见这时候礼部官员还是原来明珠的人，就要处理国秀。处理国秀很严重了。康熙说这样子吧，把国秀免职吧，免这样子回家吧。大家可能想不通啊，康熙怎么刚弹劾完了你给他免职了，你没给他再保护他呀？康熙已经让他升官了，升到左都御史了，这时候就能回家。后来康熙又任命他，任命叫湖广总督。做湖广总督之后嘛，他的官做得不错，到北京述职，来见了康熙，又给康熙上一个奏章申冤。他跟康熙怎么说的呢？他是这么说的，说郭尔彪跟我们家有杀我祖父之仇啊，我怎么会冒他的名字了？而且我父亲是谁，我过去谁，这是都有族谱啊，清清楚楚，我们村里人都在、啊、说这纯属于他们诬告陷害我。跟康熙表示说，如果我有欺君之罪，那拿我正法；如果佛伦就当时告他的他有欺君之罪，那就拿佛伦示威。康熙怎么办啊？康熙就找佛伦了。这时候佛伦又是大学士了啊，又山东学又做大学士了。康熙问是怎么回事啊？佛伦说啊，说当时啊我是根据风闻参着奏章，我也没有调查。你根据风闻你能这样的吗？显然是佛伦也知道没理了。哎，康熙这样吧，还是把追回那封告重新做再发还，就等于给郭秀平反。
1: 此时此刻，虽然康熙皇帝贵为天子，有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但是他属下的这些官员们也并非平庸之辈，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与康熙皇帝周旋。那么在这样一场涉及到如此之多官员切身利益的政治风暴中，康熙皇帝究竟都有着怎样的智慧，在危局中确保了整个王朝官僚体系的微妙平衡呢？
0: 最后我要讲一下康熙在整个郭秀的案子当中怎么处理的，有些什么样的历史经验。我认为有三点。第一，留中不下，这词儿大家不太熟悉，留中不下，这是历史学常用一个词儿，就是国秀那奏章上去上到康熙那儿了，康熙没有发下来。为什么不发？ 发下来以后上头。

0: 牵着很多人名字，那些名字你处理不处理？你不处理你就包庇，处理有可能打击面太宽，让他留在他那儿不发下，他怎么处理都从容主动灵活。所以后来到乾隆的时候啊，要修这个明珠的篆，要把郭秀弹劾明珠的这个奏章的发条要给列上，但是找不到那个档案，就是奏章哪找不到，怎么找也找不到。后来一聊，也就是当时康熙把这事没有发下来，所以就没有存档。怎么办呢？从郭秀里其他材料里把这八条找到，补上，补到国史明珠传里头，让后人都记得明珠的这个事情。所以康熙这一点是高明之处，叫留中不下，留在皇帝那没有发下来，灵活主动处理的事。第二，保国小。第三，知两用中，这词儿大家不太熟悉。两，一面是明珠，一面是国秀，是吧？康熙你要知两，这俩都是你的大臣，你怎么办？用中。什么叫用中？就是对明珠怎么办？他没有杀他，明珠把大学士免了以后怎么办？又让他做内大臣，内大臣也是一品，20年。康熙在亲征噶尔丹的时候，让明珠管后勤，什么意思啊？康熙既用明珠的才能，又杀明珠的权势。你只有建议权，你没有决策权了。你做内大臣呢，没有决策权，没有行政权了，但是你才能还用，这是对明珠。那么对国秀呢？对国秀，我先升你官，升你官以后，那边拼命反对，你得平衡一下，我就把你免了，免了让你回家，回家我又保护你了。所以乾隆总结了，他这么说的：我皇祖圣明英断，行赏持平，实为知良用忠之极者。就是乾隆仔细研究明珠被国秀弹劾，康熙皇帝怎么处理这事儿，通过国秀弹劾明珠这个案子，我想我们应当做一点思考，这个思考就是明君需要耿直执行，国秀应运而出，忠臣需要英明之君，康熙帝无纳克夫就是接受了国秀的明珠，康熙明珠国秀，君主朝臣言官就形成了一个三角的关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里头怎么平衡，怎么利用，这是康熙皇帝的一个执政的才能。所以我说啊，康熙帝之于明珠，既委于朝廷重任，又借言官加以一致；康熙帝之于郭秀，既贺其参贺之书，又加以笼络保护。为君难，为臣难，为言官更难。所以郭秀弹劾明珠这件事情，我说有四难：见官难当，直言难吐，贺章难上，直路难行，正直的道路不好走啊！明珠集团各种各样办法打击你，陷害你，要杀了你。所以我说，做一个正直的官员来说有四难。康熙61年，一共有48个大学士。其中名下呢，一个就是左徒，一个就是明珠，百政治的平衡，权力的平衡，靠明珠来平衡左徒，又靠言官郭秀来平衡明珠，在这之间 妥善处理彼此之间关系，达到一个政治的平衡，使社会稳步的往前发展。康熙不单在政治啊上，在文化上也做很多事情。啊，康熙字典大家都很熟悉，也比较著名，所以下一讲我讲的题目就是康熙字典。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源不浪费。
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溅，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停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

0: 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执法法言法语、执法流程规范、执法纪律等重点内容展开，特邀平泉镇派出所民警前来授课，结合一线工作实际，以案示法讲解实务知识，补齐执法工作短板。此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进一步夯实执法人员业务基础，纠正执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强化全体人员纪律意识与法治思维，通过以学促练，不断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业务能力与执法公信力，推动执法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辉：
3: 今天我参加了平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规范执法专题培训，重点学习程序合法、法言法语、执法视频录制三方面内容，收获很大。在今后工作中，我将把本次培训内容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时刻紧绷程序这根弦，熟练运用规范法言法语，严格落实音视频全过程记录，不断补齐业务短板，防范执法风险，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0: 本台消息，近日市美术馆举办以赓续红色血脉、书写长征华章为主题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暨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活动，邀请市老区促进会相关负责同志系统回顾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与伟大壮举，深入解读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以经典红色故事带领在场人员重温红军百折不挠、奋勇拼搏的奋斗史诗，感悟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宣讲同时结合本地抗日战争史实，生动讲述本土革命先辈与爱国群众投身抗日救亡、浴血守护故土的峥嵘事迹，进一步厚植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守护家国故土的初心担当。随后举办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众多书画爱好者、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以艺抒怀，以笔传情，大家紧扣长征精神、红色历史、本土革命故事等主题，笔尖流转间，遒劲有力的红色诗词、意境悠远的红色山水、笔墨淋漓的革命主题书画作品逐一呈现。书画爱好者刘莹：
4: 作为一名美术爱好者，看着一幅幅书画作品，内心深受触动，笔墨之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后我也会坚持艺术创作，传承红色文脉，用手中画笔讲好红色故事，弘扬长征精神。
0: 市美术馆馆长王亚楠：
5: 希望通过这场沉浸式的红色艺术盛宴，让广大群众、文艺爱好者读懂长征历史，感悟信仰力量。未来我馆将继续深耕红色文艺创作，讲好红色故事，以文艺之力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本台消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黄土梁子镇北三家村文化广场，村民们自发齐聚于此，扭秧歌、唱歌曲，热闹的乡土文体活动点亮乡村夜晚，拉近邻里情谊，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晚风习习拂面，铿锵

0: 锣鼓声声。晚饭后的北三家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烟火升腾，成了全村最热闹的聚集地。伴随着激昂欢快的传统民乐节奏，热闹的秧歌表演火热开场。秧歌队的队员们手持彩色折扇，精神抖擞，步履轻盈，大家整齐列队，随乐而动，扭腰摆臂，踏步转身，一招一式灵动流畅，传统乡村秧歌的热闹韵味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秧歌过后，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村民们踊跃登台，各展所长，既有经典红歌、乡土民谣的深情演唱，也有轻快灵动的集体舞蹈。台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台下男女老少驻足观赏，邻里笑语寒暄，处处涌动着热闹祥和、和睦温馨的乡土烟火气息。北三家村村民江艳红：
1: 每天晚上大伙吃完饭来村里扭扭秧歌，这种氛围挺好。
0: 小小的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相聚的精神阵地，常态化的群众文娱活动让村民走出家门，增进交流，融洽邻里关系，涵养文明乡风。北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娜：
2: 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这么个场所，让老百姓茶余饭后有地儿活动，百人大秧歌就有一种国泰民安那种感觉吧，把这个和平盛世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希望以后的乡村多多举办这种活动，大伙儿全力支持，一块儿自娱自乐，希望以后的乡村更加美好。
0: 本台消息，在清河镇松树台村，57岁的退休幼儿教师张世华，怀揣对手工艺术的热爱，潜心钻研麻绳编织、针织技艺，一件件精巧别致的手工艺品，丰富了个人生活，也孕育着乡村匠心传承的美好希望。走进张世华家中，他正专注地编织麻绳收纳筐，绕绳、塑形、装饰，指尖翻飞间，普通麻绳历经道道工序慢慢成型，娴熟流畅的动作是日复一日打磨的成果，朴素材料在他手中化作精致实用的手工作品。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3: 边框窝篓全靠收口，你口收好了，这个框呢，它这个有这个紧实度，然后有这个质，才会有这个质感，能体现这框的质感，然后再加上这个鸡的这个特征，你把这个框呢展现给人们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它的一个实用性和美观性。
0: 依托自身细腻的审美与专注力，今年以来，张世华潜心钻研创新，已创造出50余款手工作品。他擅长12生肖主题麻绳边框，各类生肖造型灵动逼真，细节精巧，栩栩如生。除此之外，他制作的针织牡丹团扇层次分明，温婉雅致，观赏性十足。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3: 制作的这过程哈，就让我感觉特别好，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能够治愈的这个过程。平时的时候，比如说我心情比较浮躁的时候，我只要一坐着这个，真的用不了几分钟，我的心情就能安静下来。它能够缓解人的情绪，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要把这件事儿呢一直坚持下去。如果村里啊或者周边的人们如果想学呢，我也可以教给他们。
0: 手工创作是张世华闲暇时光最好的慰藉，沉下心专注创作，在一针一线、一缠一绕中，他褪去浮躁，沉淀内心，在慢节奏的手工时光中收获踏实与治愈，让退休生活充实丰盈。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
6: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

0: 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闯进山神庙，幸好来得及时，把那个姑娘给救了。可是本庙的方丈铁面如来凌空，还想比划比划。月平一笑，那咱就比划比划呗。书说简短，一伸手三下五除二，叮当夸，把和尚踹个腚墩儿。月平说服不服，不服还起来比划。和尚服了，阿弥陀佛，施主啊，休怪老僧无礼，我是迫不得已，不这样不行啊。跑的那伙人威胁老僧，让我给他们帮忙，还要提供住处和饮食，他们都是官府的爪牙，老僧不答应，连我在全庙的小和尚都活不了啊。啊，明白了，你是被迫才这样干的，情有可原，我不怪你。就是是是是是是是，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呢？月平不清楚，只是听他这么一说而已。月平急忙奔那个姑娘，再看那姑娘在地上蹲着呢，就这么半天了，大口大口就喘气，脸色也不好看，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你说在封建年代，男女授受不亲，月亭啊扎着两只手围着姑娘直转，姑娘怎么了，你受伤了不成？这个姑娘痛苦万状啊，一个劲儿的摇头。月平一看不行啊，老在这蹲着行吗？回头跟和尚凌空商量，我方丈，你有没有空闲的房间，快招呼两个人把这姑娘抬去，好生休息调治。
4: 可以可以，
3: 来人呐，快来人。出来几个小和尚，按着月平的吩咐，架着这姑娘奔后院了。这后院还真有不少闲房，月平这才发现这山神庙可不小啊。闲言少叙，进了空房呢，被褥铺好了，让这姑娘躺下，月平在旁边守候着。大和尚凌空呢得打扫战场啊，有时候进屋请示月平，施主你用点什么。月平说旁边不用，有姜没有？姜糖水浓浓的，给沏一碗来。哎哎，有有有。时间不大，把一碗姜糖水送来了。月平也不避嫌了，没有办法，一只胳膊架着姑娘的脖子，另一只手端着碗，慢慢的给她往下运。这姑娘也没有昏迷不醒，就是难受，喝汤还是可以的，能喝了小半碗，肚子咕噜咕噜直响。哎，你还别说，这玩意应急还真有效。姑娘汗不出了，气色由灰白也变成红润，鼻子尖也见了汗珠了。月平长出一口气，把剩下的半碗姜汤水放到桌上，把姑娘轻轻地放下。姑娘没躺着，

来精神，一股子神坐起来了。恩公，我得怎么感谢你？哎呀，月清说，惭愧惭愧啊，我晚来了一步，没有抓住你的仇人。

0: 点闲事，不然的话我早就到了。姑娘，我实在对不起你，请你原谅。哎，看来我杀父之仇现在还报不了，我希望你帮忙帮到底，能协助我抓住那帮歹徒，给我爹爹师兄报仇雪恨。
1: 好，姑娘放心，这事包到我身上了。
0: 那么你哪受伤了？哎，我没受刀剑之伤，只是他们人多，我过于孤单，我身上挨了四掌。
1: 哎呀，他们的掌一般都是铁砂掌啊。
0: 姑娘，这要受内伤啊。没关系，我身上也带着药呢。这姑娘说着，在腰里边那个兜子摸出一个小金葫芦。哎，这小葫芦四寸多高，锃明刷亮，相当相当精致。把葫芦籽拧开，从里边倒出三粒丹药。月婷呢也不明白是什么药，就发现是粉红色的小药丸。姑娘含到嘴里，月婷赶紧把姜糖水又端过来，帮着忙喝下去。一会儿这姑娘更精神，可以下地了。跟月婷这就唠起来了，月婷就得问呢：姑娘，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因何落到这步田地？姑娘一听啊，伤心了，眼泪扑簌簌掉下来了。月婷就劝呢：“别哭啊。”姑娘哭罢多时，止住悲声，但是眼泪啊还照样往下淌，一边流着泪一边说：“我家原来是开封人士，我有个伯父叫余化龙啊，乃是岳大帅帐前前不正印先锋官。我父亲叫余化娇，在岳大帅手下官拜统制。我们可以说老余家一门忠烈，赤胆忠心，为国尽忠。哪知岳帅惨死在风波亭，秦桧对岳帅过去的部将还不依不饶，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屈指算来十有七八都命丧他手。我伯父被害了，我父亲隐姓埋名，带着我娘还有我一个师兄逃门在外，不敢露面。这就叫有家难奔，有果难回。在半路上我娘得了疾病，一命呜呼，就剩下我跟我爹了。怎么办呢？我们就打把式卖艺，掩护身份，勉强糊口。哪知道走到襄阳地界，又遇上他们的追捕，我爹爹和师兄又惨死在他们的手中。后来我探明，这帮爪牙就住在这座山神庙，故此我才约会你在庙中不见不散，帮着我报仇。 哦，原来如此。
1: 哎，月婷啊直晃脑袋，看来姑娘我真对不起你。发生那种事情的时候我就在眼前，我也不怎么脑袋一阵迟钝，我没发招，眼睁睁瞅着你爹和你师兄被害，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我要早知道是这样，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啊！这事儿有多糟糕啊！好在呢姑娘你的命还保住了，你放心，我说话算数，我一定给你帮忙帮到底。
0: 那么恩公您贵姓？
1: 我
0: 怎么，你还有什么顾虑不敢跟我说吗？
1: 好吧，我就跟你实说了吧。我看

0: 你这样，你也不像坏人。我现在化名叫高波，我的原名叫岳平。
1: 慢着，
0: 你叫什么？
1: 岳平啊。
0: 哎呀，姑娘就一愣。我听我爹说过，岳大帅有幼子也叫岳平啊。听说这个人现在还活着，拜了什么高人为师。我爹前几天还跟我说，如果能找着这个岳平，我们就算有了依靠了，鱼帮水，水帮鱼，都可以报仇。莫非你就是岳门之后？姑娘，你算找对了，我就是那个岳平，岳飞那就是我爹。姑娘晃了晃头，不对，你骗我，我根本就不相信你是岳门之后。哎，姑娘，这怎么说的？岳平把脸往下一沉，天日可表，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岂能拿名姓开玩笑？我的确就是岳门之后，你真是岳将军，是我，可找着亲人了。这姑娘说的是啊，也不避男女的嫌疑了，一头扎在岳平的怀里，紧紧把岳平抱住，这姑娘就哭开了。可能这叫喜中悲，高兴的过分了。岳平长这么大也没遇上过这事儿，这姑娘在她怀里这一搂抱一撒娇，岳平就感觉着头重脚轻，浑身发软，心脏跳动的异常。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岳平都有点懵了。可是这个姑娘哭着哭着不哭了，声音戛然而止，用手把岳平轻轻往后的一推，姑娘退出一步去。与此同时，岳平发现这个姑娘这个脸色由打红又变成白，由打欢喜变成愤怒，这五官是逐渐的扭曲，越来越吓人。哎呀，心说莫非这姑娘又要犯病不成吗？可就在这时，岳平发现下半身不得劲儿，低头一看，哟，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小腹上面扎着一把匕首，闹了半天就这姑娘给他扎的。不然的话，岳平怎么感觉到浑身上下不得劲儿呢？就这把匕首做得快，扎的可够深的，周围冒紫血，但不疼，光是发麻不得劲儿。凭着感觉，岳平知道这是一把毒药刀，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心说这姑娘究竟是什么人？我救了你，你为什么还要害我？就在这时，就见这姑娘噌站起身来，冲着岳平是一阵的狂笑，这个笑声让人寒门根都发炸。岳平啊，你终于不打自招，说了实话了，你自己就把高波给否了，这回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说完的冲着窗户外头啪啪啪连击三掌，门窗哗这一开，闯进20余人，院里的还有都举着灯球火把。岳平并没失去知觉呀，理智还相当清楚，就是动不了了。岳平在那坐着，抬头一看，进来的都是秦桧手下的爪牙，头一个八部登空碎心掌满。

0: 王妃，在身后跟着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在包廷后头是展翅神鹰云飞，还有那帮打手一个也不少。月平就更糊涂了，爷爷呀，怎么他们是一伙的？他正在发愣的时候，满飞大步流星走到最前边，看看月平，瞅瞅月平小肚子上带的那把刀，哈哈大笑，回过头来把大拇指一挑，姑娘，我服你了，我太服了，好高的手段，帮了我们大忙了。回到京城，见着丞相，一定好好的给你保上一本，姑娘，你就瞧好吧。月平，你小子不叫高波吗？这么问你都问不出实话来，这你还有何说？你方才说的我们可都听见了，你是岳飞的幼子，这不屈枉你吧？哎，你呀也甭在紫霄宫待着了，也没人保护你了，跟我们打官司吧。待好，云飞还说，等等等等，慢点啊，这把刀叫五毒化血刀，这刀可别拉出来啊，只要把刀拔出来，空气一进去，月平这小子当时就得咽气。咱倒不是心疼他死，主要叫他带口活气儿去见咱们丞相，让丞相过上一堂，问清楚了再把他千刀万剐，咱们才能得大功一件。注点意，注点意，别碰那刀子。月平听得清清楚楚，明白上了当了。闹了半天这个女的跟他们是一世，他就搞不明白，我救了他，他为什么恩将仇报？哎呦，这人呢怎么都像鬼差不多少。月平呢心里都着急，动不了地方，这阵手脚全都麻木了，就感觉到一种冷气从脚趾头上逐渐往上升，现在已经升到心口窝了。月平就知道这条命保不住了，心说，师父，弟子对不起你啊，您栽培了我十几年呢，我一点什么事儿都没办到，结果把小命就扔到半道上了，可能老师您还不知道呢，弟子给你们门户丢人了。正在这时，就听院里的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有人好像从房上跳下来，有人高声喊喝，阿弥陀佛，月平，不必害怕，贫僧还账来啦。月平听得特别真切，哎呦，闹了半天，五台山文殊院大和尚法镜那头大野驴来了，人没见着，那声听见了，就听后边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包廷、满飞、云飞，你们滚出来。屋里的人也一阵大乱，赶紧把灯光熄灭。满飞一回头往院一看，院里的来的不是俩人，能有七八十号。哎呀，心说月平难道说还带着保镖呢吗？他们恐怕发生意外，各拉家伙跳到院中，连那女的也到了院里头了。这窗户门都开着，月平在床上坐着，眼睛好使，借着火把的光辉一看呢，真是法镜。这家伙还真热心肠，这法镜就喊月平，你等着，别着急，等我把他们都宰了，宰完之后 再算咱俩的账
1: 啊，和这账还没完呢。
0: 就在这时，刷刷，
1: 两道寒光从院里跳进俩人来，把月平给保护住了。月平一看，谁呀？山西的风雨二侠胡啸天、刘通海。胡啸天就那矬胖子，比八仙桌还矮，跟磨盘成精似的。刘通海就那细高条，现在啊还倒成了好朋友。风雨二侠一人架着月平一只胳膊，也是怕他身上的刀掉了，他拿手给拖着。你忍着点啊，忍着点，我们来救你。把他们架出去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那么大和尚法净和他师弟侯殿臣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前文书咱说了，月平把他给救了，他非常感激，但是好话他不会好说，他一心找鬼王门门长包廷前去算账，结果追了一阵没追着。后来侯殿臣就劝他，师兄啊，拉倒拉倒吧，这么大的鹿门山你上哪儿找他去？他在草坑里一眯，累死咱咱也找不着。这仇啊咱先记上，迟早有一天咱得报，干脆咱回山西得了。劝的大和尚啊也就消了气儿了。下了鹿门山走出去没五里地，好家迎面来了七八十号带队的，正是风雨二侠。风雨二侠的后头跟着全都是风雨门的弟子徒孙。怎么来这么多人呢？因为风雨二侠上紫霄宫找张三丰去算账，这件事儿风雨门的弟子门人都知道。两位门长走了之后，他们一商量，那张三丰是个高人呐，紫霄宫里的光老道也上千，两位门长去了，倘若人单势孤吃了亏怎么办呢？咱呢应当主动，就从风雨门之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出85个有能耐的做第二梯队上这儿来接应来了。正走的鹿门山巧遇大和尚和老道，一家人见着面了。风雨二侠就问老师啊，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我们要回山西，你们怎么回来了？我们怕老师人单势孤给您来接应来了。法净一听又改变主意了，跟侯殿臣说先不急于回太原，这儿的梁子还没了结呢，我这口气还没出来，向后转咱还得回去，不把包平整死我这口气出不来。风雨二侠就说，师父您知道包亭在哪儿吗？不知道啊。哎呀，这鹿门山里头有座山神庙，这庙可够大的，据我们所知庙里的方丈叫什么铁面如来凌空，可能啊跟包亭他们是一世，他们经常出入山神庙，您要想出气咱们到那儿看看，没有拉倒，有咱就把它堵上了。就这样他们列队来到山神庙，不巧不成书，晚来一步月平的命保不住了。等他们到了院里，这才发现月平被害，大和尚一见眼珠子就红了，为救月平才要展开一场血战。上回书正说的小月平中了人家奸计，好学没把命给葬送了。幸亏这时候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霹雷神妖法净赶到了，就算他捡了一条命啊。这个法净呢用手点指秦桧手下这些爪牙校尉和侍卫，把他们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说你们一个个的都是什么东西 你们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不他妈办人事儿，你们枉披人皮呀、啊！哎，满飞，你跟我说说，云飞，你搭搭腔，包廷，你也说几句，你们干什么吃不了一口饭？为什么非得残害忠良？为什么非得给奸贼当走狗？你们都是他妈什么玩意儿变的？哎，远的不说，就说现在，我说这个山神庙的和尚跟我同行凌空在不在？凌空也在人群之中，其实这家伙也不是个好饼，他呀说那套话完全是欺骗月平。一旦有人指他鼻子叫他，晃动冰铁铲，他跳出来了。弥陀佛，贫僧在此，法镜，你叫我干什么？哎，凌空，咱俩都是同行，脑瓜屁了可都受了戒了，咱是三宝的门人弟子，咱们讲的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不管咱做得到做不到，起码不能干损阴丧德的事。你算他妈什么和尚？难怪有些人管咱们叫秃驴，都是叫你们给弄的，一个鱼搅的满锅腥啊。凌空啊，你放着佛不拜，你勾引这些杂三狗四，你们狼狈为奸，在这残害忠良。今天首先我先得跟你算清这笔账，我要给佛门除害。拿命来！其实啊，这法镜说的比我多得多，而且那个嘴不干不净的，妈呀，爷姑爷奶奶，他什么大街都骂。凌空有点挂不住了，好啊，你是个什么东西，跑到山神庙来管闲事，我看你自己来讨死，劫财，轮铲便砍。凌空啊也自不量力，你那两下怎么跟法镜比呀？虽然都是和尚，那功底儿差的太悬殊了，三四个照面耳轮中就听见咕噜，被法镜的飞波把他人头砍下，死尸栽倒，大禅也撒手了。法镜往后退了两三步，把双波上的血蹭干净，双掌合十，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哎，满飞，你们过来。凌空就是你们前车之鉴，今天你家大和尚要收庄包圆。咱们书说简短，满飞上来跟他打了100回合，难以取胜。包廷又上来跟大和尚打了70回合，也占不了上风。这帮小子心里就没底了，心说倘若张三丰知道这个信儿，领着紫霄宫的老道再来帮忙，我们就腹背受敌。虽然说没有抓住月平，但是今天我们也没白来，一证明他的身份，他根本就不是高波，而是月平，这是一点假也没有了，的确是岳飞的儿子。第二一点，他中了五毒化血刀，36个时辰是准死无疑。就凭这一点，见着秦丞相我们也可以交代了，何必在这冒险呢？因此他们商量之后打了一声呼哨，风景扯乎。

官府的爪牙全跑了。他们跑了之后，大和尚法应也长出了一口气呀、啊，急忙转身来看月亭，再看月亭，两眼往上翻，牙关紧咬，从嘴里往外喷血沫子，手脚都凉了，小肚子上扎着这把刀，可够深的，外边就剩下刀把和刀柄啊。哎呀，他扭回头跟师弟老道侯殿臣商议，叫他怎么办，这人要完了。无量天尊，师兄啊，方才你动手之时我也没闲着，我对月亭也进行了抢救，你没看吗，血现在流的少了，我封住的几道大穴也给他吃了化毒丹药，无奈咱的药啊不好使唤，要想救月亭不死，为今之计，咱急忙赶奔百草山。上百草山找谁去？哎，你忘了咱们的好朋友傅太白呀、啊，傅老先生妙手神医呀、啊。对呀，他妈老傅头有两下子，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动身。要说呀，法镜还真热心肠，亲自背起月亭，风雨二侠帮着老道照顾着，撒脚飞奔百草山。这的事儿没人管了，风雨门那些人可苦喽，他们怎么能追得上这老门长啊，累得浑身是汗，这队形也就散乱了，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他们在后头追，咱先不提。话分两头，单说法镜这一口气就跑到百草山，这座山离这山神庙140里，也就他的脚程啊，换个旁人还真就跑不动啊。等到了百草山山坳里的一转圈，发现眼前一座小山村，风景如画，山清水秀啊。他们进村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日头刚露出来，山里的晨雾还没有散去呢，吸一口空气是真新鲜的，耳听的是百鸟啼鸣，眼见的是真山真水。到了此刻呀，法镜心里一翻个，哎，我是个出家人，名义上跳出三界外，实质上我哪儿也没跳出去，这些年不是拿刀就是动枪，如果这一次把月亭能够救活了，从今后我隐匿大山再不出头，对这红尘呢我过得腻透了。他心里想着，脚可没停着，进了小山村往坡上一走，有独门独院那么大院套，篱笆做的墙，还带个小门楼，看得清清楚楚，里边一拉六五间房子，后边还有个小套院，院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的。侯殿臣过来了，师兄你先歇歇，我叫门。啪啪啪啪啪啪，有人吗？有人吗？时间不大，出了一个年轻人，不用开门呢，一敲脚往外就看清楚了，年轻人就问找谁呀、啊、大和尚不爱听了，找你们家人，买棺材上这干什么来，给老副头送个信儿，你告诉老帮子就说筛家来了，我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方丈，我叫法镜。 哦知道知道，你稍后片刻。年轻人吓得一缩脖子，回去送信儿去了。其实啊，时间不大，这法镜的驴脾气就上来了，嗷嗷直叫唤，怎么不出来，

0: 你故意装蒜不理我，再不出来放火烧你的王八窝。侯殿臣也乐了，师兄您这脾气怎么越来越大，您这容空，哎，这不来了。说话间那个年轻人去而复返，后边跟着年迈苍苍一个老者，这老者还迈着方步呢，面似银盆，花白胡须散满千金，逍遥襟葛布袍，腰里束着一根布袋，天热手里还拿把扇子。可这阵法镜隔着篱笆墙就看见了，老帮子，别卖四方布放四棱的屁了，救人如救火，快开门吧。来者是谁呀？妙手神医傅太白，傅大侠。你看本当啊，好功夫，跟法镜交情莫逆。老头也乐了，哎呦，我在屋里就听见你叫唤了，你总是纸糊的驴大嗓门，你不得容个空吗？说话门开了，这才发现他身上背着个人。法镜啊，我你把什么人背我家来了？废话到里面再说。等到了正厅，法镜轻轻地把月瓶放下，傅大侠过来一瞅就是一愣，啊，五毒化学刀，这谁扎的？嗨，我这阵没法跟你介绍，你看看这个人还有救没有吧。傅大侠敬了敬手，好脉呀，翻眼皮再看看，把牙关窍给瞅瞅舌苔，然后点了点头，哎呀，好险好险呐、啊！你们要不是来得及时，错过今天谁也救不了了。哎，现在能救吗？现在还勉强，哎，这就行了，我祖算没白来呀、啊、哎，老帮子，咱把丑话说在前边，你别扭扭捏捏的，别跟我装大半蒜，把手边的活全放下，全力抢救这个后生。我法镜，我得先弄清楚他是谁呀、啊？谁？嘿嘿，一会儿再告诉你。你先救人，反正他是个好人。傅太白不往下问了，招呼小徒弟爷儿俩给做手术。先把衣服给撕开，把接血的盆拿来，做了一大锅开水，药瓶子、药葫芦、药罐子，拿出一大托盘来，竟是好药。而且小钩子、小刀子、小剪子、小钳子、小锤子，内外两颗应用之物也全有。他先拿钳子把五毒化血刀漏到肚子外边这块夹住，让他徒弟拿手指的鼻住了，喷，先把刀给起下来，再看那柄刀的刀苗子上的都发黑了，可见这剧毒有多厉害吧，把钢都拿得变了色了。然后傅太白急忙用金鸡化血丹敷在伤口上的，先让他别中毒，而后开始动手术。月平可受了罪喽，当然他昏迷不醒，也不知道痛苦了，这样还算不错，不然的话这顶天立地的人物也架不住。伤口周围化脓了，得拿刀子拉下去，用剪子把烂肉绞下去，掏了一个大深坑啊，露出红白色的好肉来，挤出鲜红的好血来，这才算完事儿。然后又给他敷了最好的刀伤药、止血药，用绷带把他腰部、腹部全给缠上了。这还不说， 又拿出最好的起死回生丹盐城沫给月平灌下去。咱们说着简短呢，这个事儿忙活了将近一个时辰呢，把傅太白傅大侠累得浑身是汗。等最后一看全完了，傅大侠也长出了一口气，哎，妥了，我算帮了你的忙了，这条命算保住了。法镜啊，你看够意思不？嗯，老梆子这还行，不过我发现你现在上了岁数了，笨手笨脚哆哆嗦嗦的，就这么点伤折腾了这么半天，哈哈哈哈。哎呀，说你是个老妖啊，你真不是个人啊，你什么也不懂，这就一条性命，你知道他受伤受得有多重啊？那毒气眼看就得归心了。我再告诉你，现在虽然我帮了你的忙只是一半，接下来我还得用气功治疗，如果气运不到好处，恐怕他还得落残疾呢。
1: 哎，别嚷，别闹，哎，帮忙帮到底，最好干净利落，一点毛病也别叫他犯，
0: 那就看他的命大命小喽。这会儿我可以问问你了吧，他究竟是什么人？
1: 他呀，
0: 又叫高波，又叫月平。
1: 哦，
0: 这什么意思？
1: 哎，我也说不清楚，
0: 他自己说他叫高波，官府就说他隐姓埋名了，说他真名叫月平，如果是月平的话就是岳飞的后人。
1: 是这样？
0: 哎呀，虽然我住这个地方闭塞，但是过往的人风言风语也谈论过这件事儿。我听说不是紫霄宫的道爷张三丰把他给收下了吗？还传授他武艺了吗？
1: 嗯，
0: 确实有这么回事，他就是张道爷的徒弟。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1: 不打不交啊，我们俩这仇还没结束呢。
0: 那么你一定得问，说我们俩有仇，我怎么还救他呢？我还欠他人情，他救过我一条命，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得救他这条命。等他好了之后，我们俩还得接茬算账呢。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他把我弟子给打了，我还得报仇的。
1: 你呀，你呀，傅大侠用手连连点指，你真不是个人，你真是个妖啊！你跟人就两回事儿。真正的人哪有像你这么办事的？
0: 累了吧？是不是得用饭？
1: 哎，对喽，先吃饭后说话。
0: 我的肚腹早就饥饿了。傅大侠命徒弟准备速斋速饭。咱们单说风雨门的人，陆陆续续，一会儿跑来仨，一会儿跑来七个，累的是嘴歪眼斜呀。两天的时间，这些人才陆续到齐。大和尚法镜乐了，
1: 我说老梆子，这回给你抄家来了，来的人不多，100来号，你得管饭呢。
0: 傅大侠一笑，管得起，管得起，你再来多几个也行，我这后边有练功房，大家可以挤着点住。吃饭我这有大灶，因为我这经常来病人，有的是空闲的地方，就把这些人都安顿好了。每天傅大侠就给月平运用气功治疗，推功过血呀。你要说中国这气功疗法堪称一绝呀，尤其像傅大侠这样的武功练得炉火纯青，那气功也达到无可挑剔的地步。要好，大夫医道精明， 再加上高超的气功本领，

0: 三路合一，经过一个月的治疗，月平可以下地了。同时呢，一日三餐可以吃点稀粥烂饭，体力相当衰弱，还得恢复一阵呢，气色也不好看。每天的月平啊，都到前后院活动活动，多少的打趟拳，这样有好处。又过了几天，哎，这身体逐渐硬实了，说话唠嗑的精神也有了。月平心里头对眼前这伙人无限感激。单说这天，也就是月平到了百草山庄第50天的头上，月平感觉到精力挺充沛，信步赶奔后院。后院有棵大树，形同大伞，树底下放着席子，大和尚法净，老道侯殿臣，傅大侠都盘膝打坐在那儿闲谈呢。月平一想，我也凑凑热闹，来了这么多天了也没好好唠唠，我那也谢乎谢乎人家。月平就过来了，一躬到地，三位恩公救得我月平这条性命，我铭刻肺腑，终生不忘啊，三位恩公请上，受我一拜。跪下就磕头。傅太白急忙起身相迎，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就是一道救人，不必客气了。跟老道侯殿臣也挺客气，唯独大和尚法净那大屁股坐得挺稳当，没动地方，把嘴一撇，呵，小嘴呱呱的真当白话。我说小伙子，觉着怎么样？好多了，我觉着再过几天什么事儿都没了。是啊，你没事了，把我们几个人累得上吐下泻，嘴歪眼斜。月平点点头，正因为如此，我才感觉到对你们欠的太多了。你欠我什么？哎，今天我就问你一句实话吧，你到底是高波，你是月平？老前辈，我就是向您解释这些事儿来的。我的确是月平，我不是高波，岳飞那就是我的先人。哎呀，小伙子行，真交给我实底了，够意思。哎，月平，我有个要求，你答应不？老前辈请讲。好，你就听老道来。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
6: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9: 大和尚劈雷神妖法镜当着众人的面向月平提出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连月平啊也傻了。那位说什么要求？原来他提出来要跟月平冲北磕头，拔拜结交，成为生死的把兄弟。您想想，凭他的身份和年纪，跟月平差得太悬殊了。一个70多岁的老和尚，一个20郎当岁的小伙儿，这玩意儿能磕头吗？ 所以乐亭啊认为他发疯开玩笑。乐亭一乐，老人家您怎么了？您是不是诚心拿我取笑好吗？这一句话冲了法镜肺管子了，他驴脾气还真就发作了，把面前的桌子一拍，震得胡碗乱蹦。大和尚站起来了，哎，我乐亭，你他妈的好不识抬举，你张嘴管我叫老人家，闭嘴老人家，你说我比你老多少？我哪儿老？你今天说不出来就不行。傅大侠傅太白在旁边一捂嘴乐了，因为他呀跟法镜多年的交情，知道他的脾气秉性，他不愿意旁人说他老。你这样一讲话带个老字儿，哎呦，那他是特不爱听了。傅太白赶紧趴到乐亭的耳边上低低的交代了几句，乐亭也乐了，不敢说老字儿了。哈哈哈哈，我是觉着咱们的年纪相差的太悬殊，如果您不嫌弃，那我是求之不得，大哥请上，受小弟一拜。乐亭说这话的时候心里都乐，这哪有的事儿，这是，哎，这一招可真有效了。法镜一听乐的就像发了狂相似，眼泪都淌出来，哈哈哈哈，兄弟起来起来，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呢。回过头去，他把他师弟闪电神魔侯殿臣拽过来了，我兄弟给你二哥磕个头，这是你二哥。乐亭又恭恭敬敬给侯道爷磕了头，这侯道爷没办法，什么事儿都得听他大师兄的。法镜乐坏了，扭回身跟傅太白说，我老帮子，这回你可得破费点儿，我们弟兄结拜得要举行个隆重的仪式，我带了100来人呢，都得改善改善，拿钱快点准备。哎，好嘞好嘞，你就放心，全包在老朽的身上。傅太白也够意思，尽量满足大和尚的要求，杀牛宰羊抿鸡勒狗，哎呦，这份折腾小小的山村就沸腾起来，一个个笑逐颜开。等到下晌，把桌案摆上了，供火拜殿。那个时候干什么呢？磕头结拜嘛，刚才那是见面礼，不算正式的仪式，现在开始。三个人续了年羹之后，法镜是大哥，侯殿臣是二爷，乐亭是三弟，老嘎的一份。乐亭又恭恭敬敬的叩拜了两位哥哥，之后又给傅太白见礼。傅大侠往椅子上一坐，手捻银髯，满面是笑，嗯，这回我给你们三个人当老前辈啊、嗯！我说法镜啊，委屈委屈你，就比我矬着一辈儿，管我叫伯父吧，放你娘的屁，这得两论着，我跟乐亭是乐亭的事儿，跟你是另一回事儿，你少找我的便宜。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拜完之后，这法镜又把两个徒弟给叫过来了，这俩徒弟风卷残云胡啸天，暴雨覆舟刘通海，过来过来过来，给你三叔磕头。俩人听完一咧嘴，这俩人也50多岁了， 可没办法呀，

赶紧跪倒，恭恭敬敬给三叔磕头。月平用手相搀，然后法镜又把风雨门的弟子徒孙叫过来，滚滚滚，给你师爷师祖磕头。这辈儿都乱了套了，胡拉超跪倒一大片，师爷您好，师祖您好。月平摸摸兜，分文皆无啊，闹了个大红脸。傅大侠在旁边看得清楚，月平啊，你不必为难，这事儿全包在老朽的身上。来人，赶紧把我的箱子打开，把积蓄拿出来，每人赏文银五两。那五两就够多的了，人多呀。傅大侠还真没少破费，然后就在这院里头盛排宴宴，大吃大喝。傅大侠坐了正座，上垂手是大和尚法镜，下垂手是侯道爷，打横头的是月平，他们四位一张桌，有专门的人在这给敬酒布菜，边吃边谈呢。月平呢，伤刚好，身体显着虚弱，另外他心里头有种种的疑团还没解开，利用这个机会啊，正好问一问。月平把酒杯放下了，傅大侠，大哥，二哥，我有一件不明白的事要当面请教。法镜一拨了脑袋，哎呀，我老三呐，说话怎么文绉绉的？往后在我面前呢，别来这套，我听着他别扭，就有什么就说什么。你说吧，你什么事儿不明白？大哥，你还记得吗？数日前，我帮了个女人的忙，那个女人自称是余化娇之女，叫余亚兰。你说我好心好意帮着她，给她死去的爹爹，给她师兄报仇，可她恩将仇报，把一把带毒的匕首插进我的小腹，要不是傅大侠及时抢救，咱们弟兄能坐到一起吗？我对这件事情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恩将仇报？我哪点对不住他？大和尚一听啊，乐了，小兄弟哦，嘿呦，闹了半天到现在你还没解开谜团呢，没人跟我说，我怎么能明白得了呢？嗨，我告诉你吧，这些日子你迷迷糊糊净养伤了，我呢没闲着，到下边去摸这些情况去了，嗨，摸个滚瓜烂熟啊，什么我都知道了。今天我告诉你吧，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是什么余化娇之女，她也不叫余亚兰，那是满嘴喷粪。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姓梅呀，叫梅五娘。因为他们姐儿五个，她是老的，叫五娘。其实她的真名叫梅五朵，江湖上给她送了个绰号叫毒手女娲。就因为这个女人非常的狠毒啊，善使各种带毒的暗器，竟做些不光彩的事儿，整个一个臭下三滥。我这出家人不应该说这话，他年纪轻轻啊，也不知道跟了多少爷们儿，怎么一个骚货呀、哎！你别看他的品质如此恶劣，老三呐、啊，这个女子可有能耐呀、啊，又格外的聪明，正是因为这样危害武林，是罪大恶极。嚯、哦，大哥，我又不明白了，他年纪这么轻，他为什么要干这些缺德的事儿呢？哎，你听我说呀，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爹就是著名的独角大盗，笑面阎罗梅新月，他有个叔叔叫梅九春，都住在梅花屋。哎，等等，

先茶后酒，热情款待。还说吗，让我义父贺老道搬到他家去住，生活费用都由他包下来了。似乎我还知道他跟我义父贺长兴也磕过头，称兄论弟。正在喝酒之时，他领出一个人来，那个人胖不搭搭的，那年能有40出头的年纪吧。梅九春介绍说，这是他亲胞兄，叫梅新月。说当初吃过鹿林饭，后来洗手不干了，故此家资巨富，在梅花屋买了宅院，置了田产，人家当了好人了。对对对，有这么事。月亭接着听，大和尚法镜接茬往下说，你还记得有这么个事儿吗？那个贺老道背着你到了梅花屋之后，受到梅氏弟兄盛情款待，可也不凑巧，正在那时，风流雨是夏侯清明和展翅神鹰云飞领着官人冲到老梅家，当场把你们给堵在里头了，是经过一场血战呢、啊。若不是神盖原名袁三爷赶到，你呀、啊、和你义父贺老道早他妈归位了，对不对？是，一点都不假，你说的对。可是袁三爷把你们救了，让贺老道背着你去武当招铁伞怪侠，你们走了，老梅家的事可没完呐。那个夏侯清明和云飞虽然说走了，他贼心不死，后来又勾引满飞二次回到梅花屋找你们报仇，结果你们走了，他们扑空了，把这一腔的火全撒到老梅家身上。虽然梅九春梅新月已经死了，但那家里的还有家口呢，男女老少还有几十个人呢，他们在这狂杀乱舞啊，可叹老梅家46口全都惨死于刀下。他们杀来杀去啊，发现在尸体的旁边有个小女孩，这小女孩也就是5、6岁，当时跟你的年纪不差上下。这个小女孩不但不哭，小眼睛瞪着，牙关咬着，攥着小拳头，还要跟他们拼命，你说怪不怪？结果把这帮狠心人给打动了，他们认为这是一件怪事儿，这孩子很了不起，像一般的孩子那吓得哇哇直哭都得没脉，你看这小孩不但不怕，不但不哭，还要拼命，就这样把这个小女孩抱回奸相秦桧的府中，才保住这条命。当时满飞呢没有后人，对这个小女孩非常喜欢，经过请求，秦桧答应把老梅家这个梅五娘给了满飞做义女。这孩子6岁，他什么都懂，他说他原名叫五朵，一般的习惯就管他叫五娘。我说的这人就拿5株化学刀扎你这个女人嘛。可满飞也挺够意思，别看是干女儿，情同己出啊，比亲女儿还疼爱，把他拉扯成人，就在7岁的时候，亲自把他送到四川峨眉山千元观，找一缺道人，拜一缺道人为师啊。他们两家关系非常非常要好，一缺道人破格收他为徒，把浑身的武艺教给他10之5、6。不然的话，这个女贼怎么这么大的能耐？虽然跟你岁数相仿，这武艺，我说老三呐、啊，你别不爱听。

好也好，只在你以上，不在你以下呀。因为人家师傅了得呀，就那一瘸道人真要拉出来，张三丰啊、白磊、铁伞怪侠呀，也靠边站。这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所以这个女子才有这么高的武艺。可是你别忘了这句话呀，挨什么人学什么人。他一满下山找他义父满飞，满飞就叫他入了伙了。别看是个女的，现在身为二品带刀御前侍卫，领二品官的饷银，听命于秦桧。另外呢，嘿，我不应该说这话，呸，脏了我的嘴。他那么年轻，听说跟秦桧还有一腿，你说他是个人吗？就凭着他的妖艳和姿色，那受宠红得发紫哦，在丞相府里说一不二。这秦桧啊，真在他身上没白花钱。翻回头，他给秦桧也办了不少旁人办不到的大事。这条美女计就是他出的主意。他们已经知道你离开武当山紫霄宫了。我兄弟，你觉着身边没人，哎呀，多少只眼睛都盯着你呢，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人家掌握之中。他们对你的情况也非常了解，知道你受过铁伞怪侠古来西和武圣张三丰的亲传，身负绝艺不好惹，所以没敢动你，就按着毒手女娲梅五娘的主意，先把你稳住了再收拾你。是吗？月婷不太相信。那么在襄阳酒楼吃饭之时，这个梅五娘一共仨人呢，有一个老者自称叫余化娇，还有个年轻人说是余化娇的徒弟，我眼睁睁瞅着被云飞他们宰了，妙就妙在此处。死的那两个人我也调查清楚了，都是他们的一党啊，身为五品带刀的校尉，让他们俩化名叫他们什么余化娇这那的，满嘴喷粪。结果怎么样？当着你的面要了他们的命，其心何其毒也！为了你，他们是不惜任何代价呀。结果梅五朵一看你上了当了，约会你三更天到鹿门山山神庙不见不散。三弟啊，你毛有多嫩呢？嘿，你就去了。结果人家一甩大脾气，你傻眼了，人家一搂抱你摸摸索索，你就更傻了。人家利用这机会用五毒化血刀插进你的肚子，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听明白了吗？哎呀，月平的脸一红，如梦方醒啊，汗珠子淌下来。想起临下山的时候老师张三丰说的那几句话，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人心叵测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什么事情都得格外留神，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一点儿都不假呀。月平这才感觉到自己毛嫩，经验不足。哎，月平还想说什么，这个人们都在这祝贺呢，一边吃着一边竖耳朵听着。因为大和尚法净是纸糊的驴大嗓门，别看在院里头说，院外头就出去多远也能听得很清楚。正在这时，就听柴门外有人高声断喝，哎，法净，别忘了，人不应该知道。

0: 的事儿太多，要知道太多了，你死可就不远了。另外一个人说话，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不能接着叫他往下说，要他的命。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众人一听啊，出事儿了。听脚步声音，来的还不是一个。傅太白、傅大侠，啪，把酒碗往地下一摔，各位，亮家伙准备迎敌。这家可好，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碗颤家伙撒的满地全是啊。众人各拉家伙，全都站在东面。正在这时候，柴门已被踢倒，从外边飞身就唰唰唰唰唰唰跳进20多个人来。为首的正是西天鬼王包廷，就是鬼王门的门长。在包廷的身后跟着八部登空碎金掌满飞，也就是毒手女娲的养父，在旁边还有展翅神鹰云飞、三门星黄甫月、吊客星黄甫烈、夜游神徐静、乾坤妙手蓝秀、鬼煞星王伦，在后边还跟着毒手女娲、梅五娘。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月平一看这个女贼站在面前，不由得咬碎钢牙，探臂膀拽出折叠宝伞，用手一指：“女阴贼呀，你个贱货，我月平跟你何冤何仇，你如何对我下棋毒手，做出极不光明磊落的事情，今天你找到门上来是自投送死，拿命来。”月平一看见毒手女娲、梅五娘，不由得怒从胆边生，就想晃铁伞跳过去玩命。在身后啊，法镜过来一把把月平给抓住了。三弟，慢，着什么急呀？年轻人火爆子脾气，别忘了有账咱不怕算。你看看咱这么多的人，用得着你伸手吗？再说你的伤刚好，身体尚未康复啊，你在旁边指挥，干这种事儿有哥哥我呢，还有你这些徒孙和耷拉孙呢。月平一听也有道理，把火往下压了压，回归本队。大和尚法镜主宰一切，把肚子一舔，咧大嘴就笑开了。哎，来得好，来得太好了，你们主动送到门上来了，真叫筛家高兴。我满飞，我你们这些王八蛋兔崽子听着，今天咱们是单对单，是群殴，我怎么打合适？你们说。西天鬼王包廷啊，回过头跟手下人讲：“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受朝廷的重恩，奉丞相所差前来捉拿逆贼月平。”言欢未尽，夜游神徐静在旁边跳过来了：“大人，卑职不才，愿打头阵。”“
1: 嗯，徐大人多加小心啊，这个战场非同一般，卑职明白。”
0: 这家哇哇暴叫，点手唤月平。月平能惜得跟他伸手吗？

0: 大和尚法镜把那嘴都撇到脑瓜后边去了。我他妈你叫唤什么呢？你叫什么名字？夜游神徐静是也，身为国家四品带刀御前的校尉。哦，就他妈你这模样还官一下子呢，罢了啊。哎，我看你活腻呗，我给你找一个要你命的人吧。大和尚说到这儿一回头，各位，咱可也不能示弱啊，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对后面可不利，谁愿意对付他妈这小子？弟子不才愿吗？大和尚一看是风雨二侠的二侠，暴雨覆舟刘通海。刘通海一晃掌中一对分水峨眉刺，噌跳在战场，把脚底害事的东西都踢开，把场子亮开，用峨眉刺一点，我你就是夜游神徐静吧？然啊，我认得你，你是山西风雨门的副门长，你叫刘通海。
1: 对，
0: 好，刘通海，既然你愿意做月平的替死鬼，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你就进招吧。双刀对双刺，就展开了技战。其实咱们呢是挑重点的说，什么张三丰的武艺多高啊，岳平的本领多高啊，其实手底下这些人哪个都不简单。就拿刘通海来说，那是风雨门的副门长，山西二侠客，没两下子能这么报号吗？就掌中这对分水峨眉刺，出神入化，呼呼刮风，闪展腾挪，劈砍挑刺，处处都是炉火纯青啊。岳平在旁边看着，也长了不少知识，也开阔了视野。好，好。岳平心说：“我真是毛嫩，我差得多呀。利用这个机会，我得好好学学。”因此，岳平对于一招一式都不放过。要不，咱们这种人他有出息呢？时时刻刻不忘学习，闲言少叙，单说二侠客刘通海战到五十个回合，突然使了一招叫魁星点元，把峨眉刺在手中一提，唰啦一转身，是猛刺夜游神徐静。这个徐静一个没注意，这一对峨眉刺整个扎到他眼睛里头，
1: 啊！嘡亮亮亮亮，
0: 双刀落地。徐静活的还挺有滋味，心说我四十来岁正当年，离死早呢，那这扎瞎了，往后我怎么活呀？又一想，扎瞎也没事，找神医调治，这条命还能保住。但是用手一摸后脑勺，完了，后边给扎透膛了，那还活个什么劲儿？扑通，死尸栽倒。再看刘二侠，用脚一蹬，拽出双刺，飞身形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把血迹擦净，然后把架势一拉，呔，不怕死的再请一位。哎呦，风雨门的人热烈鼓掌喝彩，干净漂亮，二侠可使劲，二侠可加油。大和尚法镜叉着腰舔着大肚子观战，乐的是前仰后合呀。嗯，我徒弟行，没给老师丢人，孩儿啊，照这样接茬来，师傅您放心吧。来的这帮人可有点傻眼了，

0: 急忙命人把尸体撤回。还没等着满飞他们派人呢，有人嗷一嗓子就跳过去了。一看谁呀？正是鬼煞星王伦。王伦呢，跟夜游神徐静交情莫逆，一看好朋友死了，他就压不住火了，一抖掌中的花枪，砰砰砰砰砰，是猛刺刘二侠。刘同海用单手的刺往外一拨了，妈，别着急，你是个谁呀？鬼煞星王伦师爷，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您别说，这小子这条花枪真没少下功夫，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炸，顺者当枪，横者当棒，呼呼刮风，真是舞动了个风雨不透。二侠一看他能耐啊，比徐静高这一块，不过呢疏漏之处也不少，还没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啊，因此这心里就有底了。打了四十几个回合，他冷不丁一转身，使了个倒踢紫金冠，刺里夹脚，这脚踢的这个漂亮，脸儿冲前往后蹬，正好蹬到王伦的裆里头。我这是男人最致命的地方，那能轻得了吗？把王伦蹬起了有一丈来高，哎呀，扑通摔倒在地，手捂小腹就地翻滚，正好滚到大和尚法镜身边，法镜把大脚丫子抬起来了，那脚都有一尺来长啊，对准了王伦的肚子，扛就这一脚，就这一下就给灯冒泡了，顿时七窍流血，死于非命。法镜用手一指，你说像这种饭桶活什么劲儿呢？我满飞包平，你们怎么把饭桶都带来了？把那不含糊的打发上来几个呀？哎，来收尸，咚一脚像踢球似的把王伦的尸体给撅回去了。这些官人可气坏了，连败两阵，而且死的都这么惨。第三阵云飞嗷一嗓子蹦上来了，哎，云飞可不含糊，二品带刀御前的校尉，也是老人了，五十挂零的年纪，大秃头顶，花白的胡须啊，在手中抖动一条杆棒，背后背着长剑，用杆棒会斗刘二侠。哎呀，刘二侠打了两阵呐，累了，鼻洼鬓角也冒了汗了。大和尚一看不行，我想不能让我们的人吃亏呀、啊。徒儿回来了，见好就收。刘同海虚晃一次飞身行，跳回本队，大口大口喘气。师父，恕弟子有罪，我没盯下来。
1: 行行，这就不含糊了，不含糊了。要都像你这一人整死俩，他们来这些人一个也走不了了。小天呢，该你的了。弟子遵命。
0: 这胡啸天咱说过，左咕伦敦，亚咕伦敦，中咕伦敦，没地方蹲了，就好像个大球似的咕噜过去了。你别看这样，胡大侠可有能耐，在掌中拽出一对五星轮，大战云飞。简短接说，二十多个照面之后，就听见云飞嗷这一嗓子，在屁股上面挨了一轮，把裤子都给撕开了。仗着云飞腰眼活动，身体力变，忍痛负伤败归本队。可正在这时呢，包廷跟满飞大伙一咬耳朵，大人看见没，这么大对咱可不利呀、啊。
1: 那你说怎么打合适？咱来这么多人呢，干什么在这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干脆往上上吧。
0: 也对，诸位，别看热闹了，你看谁合适你就跟谁打，各位上。哇，
1: 他们也带了100多人呢、啊、结果双方展开了混战。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这么多事情，咱们得一头一头说。自找对象吗？单说那独手女娲梅五娘，这梅五娘低了往上一纵是点手换月平，月平也正想报仇出气呢，他俩是一对。梅五娘嫣然一笑，姓岳的，这地方人多地窄，咱们有能耐也施展不开，哎，有种的你跟我到外边来，咱找一片宽敞的地方，你敢吗？
0: 随你的便。
1: 好嘞。再看梅五娘身形三晃两纵，离开傅太白的家，到了外头不远找了一块平川之地，离着不远，彼此都能看得见。梅五娘停身站住，等候月平。月平手晃铁伞也就来到了。梅五娘一看身边没人，即使说话呀也没人听得见，他并没动武，冲着月平咯咯咯咯直笑，把月平气得脑筋蹦起了多高。
0: 你笑什么？
1: 哎呀，我说月平啊，前者呢我做的似乎有点过分，但你别忘了这叫各为其主啊，我吃了人家的饭我能不给人家干活吗？这就叫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我还希望也能原谅。哎，再这一说，家人爱才子，才子应当配佳人。你看看你的岁数，再瞅瞅我的年纪，再瞅瞅咱俩这副模样，要结为鸳鸯，岂不得幸福一辈子？
0: 呀呀呸！
1: 月平一听啊，都恶心了、啊。你个无耻的贱辈，你的脸皮有多厚？我撕碎了你的嘴！月平晃铁伞就是一下。梅五娘身形一晃，把伞躲开，脸沉下来了。月平，别给你脸，你不要脸。你觉得你了不起呀、啊、你是岳飞的后人，少帅一份，但是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国家的要犯，你们老岳家名声扫地，分文不值，姑奶奶现在正走红运，跟你比起来这身份相差的极为悬殊。再者一说了啊，你觉得你老师是武当派的派主，什么大家高抬的管他叫武圣张三丰，那张三丰唬你行啊，他唬我们爷们唬得了吗？我老师是堂堂的一缺道人，比你师傅得胜强万倍啊，你可能还仰仗着那个老师什么铁伞怪侠古来西，他更谈不到话下了。月平啊，你死就死在他们两个的身上了，他们误人子弟，没传授你什么特殊的本领，如果你要不信，你跟姑奶奶伸伸手，我不光会暗箭伤人，我会真功夫，你要把姑奶奶给赢了你随便，你看怎么样？这家这小腿还真能说。月平忍无可忍，晃动铁伞频频发动进攻，独手女娲一撩风火裙，嚓啦啦啦拽出五毒宝剑，

因为他这个宝剑是折铁的，他腰里可以围着，那宝剑尖上都带着剧毒啊。一道青光闪烁，跟月亭就站在一处。月亭呢，这把铁伞是跟古来稀古老剑客学的，打出世以来还没用过，今天是头一回呀。再看把这把铁伞运用的都神了，梅五娘啊还真就打不过月亭。梅五娘心说，哎呦，这小白脸子真不好惹呀，看来我的宝剑是万难取胜。想的是虚晃一招，转身就走。月亭拉伞一追，他上当了。梅五娘把小手伸进百宝囊，伸手拽出三颗毒钉，要不怎么叫毒手女娲呢？浑身上下全是毒，这钉子叫毒钉，也叫五毒钉，拿那毒药喂了多少日子了。用的时候呢，这玩意得格外注意，把自己的肉皮要碰破了，他也得中毒。为了防备这一手，他平常经常吃解药，就是中毒也没事。另外打这种毒钉，他得戴一种特制的手套，这手套也在白布囊里头搁着，因为人都训练的熟练，手一伸就套上了，钉子也出来了。一转身的功夫，把手一扬，对着月亭扎，三道闪电是直奔月亭的俩眼和梗嗓，速度之快，招法之奇，令人不可思议啊。月亭情急之下一摁崩簧，咔吧，大铁伞张开了。那个铁伞的形状也跟咱打这个雨伞一样，不过它不是绸的，也不是纸的，而是折铁制造的。这一张开，好像一面大盾牌，三颗毒钉都打得上它了，发出清脆的金属声，把毒钉崩落在地。月亭一看，这武器还真不错呀，还大伙有用，晃铁伞往上进攻。好你个剑背，有什么零碎你随便扔。梅五娘一看毒钉失败了，一换身，啪啪啪又打出三支弩箭。结果月亭仍然用同样的方法把铁伞一撑，又都给弹回去了。这回梅五娘有点泄神了，真功夫比不了月亭，暗器不能取胜，下一步怎么办？正在他心慌意乱之时，从旁边的树林里稳稳当当走出一人。五娘，这就不含糊了，休要担惊，我来给你帮帮忙。月亭听这声怎么那么熟悉，闪目一看，哟，正是对头的冤家，追魂大剑司空亮。这司空亮在秦桧手下是第一个有能耐的，你看什么满飞呀、包亭啊、云飞呀、等等等等，都得听司空亮的。现在人家官拜一等侍卫靖远侯，还是世袭钢剃，在高宗面前和秦桧面前说一不二，讲究能耐，人家的追魂八剑谁也比不了。为什么群贼这么猖狂？今天司空廖亲自押队来的，不过他没露面，他要在旁边看看虚实。他一瞅月亭在眼前，不得不露面的。至关重要的是抓月亭，回去向高宗和秦丞相交代。他觉着凭我的能耐抓月亭不费吹灰之力，所以才这么稳当。月亭见着他一时

0: 一是有点紧张，他知道司空亮的能耐绝伦盖世，就是老师张三丰跟他伸手，未免心里也没底呀，何况自己初出茅庐呢。越行往后倒退几步，唰亮开门户，是严阵以待。那个阴妇梅五娘躲在司空亮身后，老前辈你哎别说了，我看得清清楚楚。退在一旁。是司空亮手捻银盏站在月平近前，嗯，多年不见，有出息了，现在也成了人了。月平啊，你也不必隐瞒身份了，现在谁都知道你是岳飞之后朝廷严拿的罪犯，你是乖乖的跟我去打官司呢，还是让我费点手脚？呸！司空亮，你拍什么老腔，装什么大瓣蒜呢？我岳平跟你势不两立，你要想叫我打官司不难，你得给我露出几手来。哎呀，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好，今天我司空亮就要领教。一二，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

0: 同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翻江鼠蒋平把北侠请到南阳府公馆，一进殿房，老少英雄彼此见面。有很多人没见过北侠，今天是头一回，大伙儿这个乐呀，我欧阳春就这模样，这大补胖子这得有多大分量，上秤称一称没400斤差不多吧，可不是的。人们是又羡慕又惊奇，欧阳春就发现旁边站着个漂亮小伙，这人挺腼腆，头戴软摊儿，六棱抽口软撞金，周身穿青挂皂，外披英雄氅，黄白镜子尖下壳宽脑门，古鼻梁大嘴叉，耳目如电。这小伙是谁没见过，他就问蒋平。四爷乐了，老哥哥，您没见过的人多了，这个您可得见见，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还不给老侠客行礼吗？你就叫师伯吧。这小伙跪倒磕头，欧阳春把他搀扶起来。你是谁呀？老人家，我是新来的，我祖居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我姓刘，我叫刘世杰，我老师是大班头吴贵，我老师呢是插翅虎吴永安的儿子。哦哦哦，哎呦，这么一说可都不见外了，我跟吴大侠还有一面之事。没外人没外人，蒋平给介绍介绍，这刘世杰呀太苦了，他是怎么学的艺，这次怎么到的南阳府，要替尸报仇，捉拿杀人的凶手小美人尉迟善等等等等。说到这儿呢，咱得交代几句。前文书咱说了，刘世杰登台比武，显露了自己的才华，蒋平非常高兴，决心把他收下，就这样把他请到店房，给他洗了澡，换了衣服。一瞅这小伙光彩照人，问了刘世杰的身世，刘世杰一边哭一边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蒋平和南侠向他保证，孩子，靠你一个人不行，我们大伙替你帮忙，捉拿尉迟善给你老师报仇也就是了。你那么年轻，那么大的能耐，你何必浪迹江湖乞讨为生，岂不是屈了你的材料呢？现在南阳府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倘若你立点功劳，将来到了开封禀明相爷给你补个名字，你这一辈子也没算白活呀。所以刘世杰点头同意，就留在公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欧阳春最喜欢这种有出息讲义气的人。欧阳爷眯缝着眼睛想了半天，孩儿啊，有绰号没有？
0: 没有。
2: 好吧，根据你所作所为，大义凛然，义气过天，我给你送个绰号，叫义侠太保，如何？多谢老侠客赠号之恩。打这之后，刘世杰就叫了义侠太保，这是欧阳春给送的号，大家自有一番祝贺，不必细说。进了屋了，众星捧月一般，大家问这问那。欧阳春很关心南阳府团城的擂台的事儿，问南侠，南侠回答，这些日子一直没开擂，东方亮派人催过四五回，咱们借故没有参加，您来的正好，我们可以派人通知他，明天可以开擂。好吧，你怎么安排我怎么随着，今天天也不早了，大家该歇着就歇着，养精蓄锐，明天登台决一雌雄。大伙一听欧阳春累了，是得歇着，赶长途到这儿的。就这样，在店房的后面给欧阳春收拾了一间干净的房屋，屋里的被褥用具都特殊一些，欧阳春这才回屋休息。但是欧阳春睡觉往往不躺着睡，自从他出家之后练就的气功专门是盘膝打坐，练这种静坐的功夫。你别小瞧了这个，比躺着睡觉那强的万倍，一般人做不到啊。欧阳春把那大八仙桌收拾得干干净净，铺好了，往上一坐，把腿一盘，五心朝天，闭目养神。据说排除杂念，要稳稳当当的睡一个时辰，就盯你睡八小时香觉。但是欧阳春似睡非睡之时，就听见外边响起脚步声。别看声音极低，他能听见。欧阳春就把眼睁开了，心说夜深人静，谁到我这屋来了？还没等来人说话，欧阳春先说话了：“
3: 谁呀？”“
2: 是我。”
3: 哦，小梁子，门没插着，进来吧。
2: 门一开，徐良进来了。你看徐良啊，是最有心的人，这几天他都没睡好觉，等着别人睡着了，徐良偷偷摸摸的找个空地开始练功，非要把这理儿找回来。要练好了呢，哎，徐良吃的也比较香，也可能睡一小觉，练不好自己就揍自己，把脸蛋子都抽肿了。徐良心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这么没志气，恨自己当年学艺的时候为什么偷懒不下苦功，所以才有今日之败。别找客观原因，就是败了，不行就是不行。欧阳春这一来，徐良可睡不着了。徐良心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服高人有罪。我没降生的时候，人家欧阳春就鼎鼎大名，江湖上无人不晓，数十年的经验，那老侠客有独到的功夫。当初大破冲霄楼通往镇，我就曾经说过，有了机会非呀歇他一年半年的，就守在欧阳春身边好好学学能耐。

0: 可是机会难得，一直未能如愿。如今栽了跟头了，更感觉到功夫的可贵。现在北侠来了，明天就得登台，只有今天晚上是学习的机会，岂能错过呀？所以徐良没睡觉，一直等着别人都休息了，他洗把脸精神精神，蹑足潜踪来到北侠的寝室。等进了屋之后，欧阳春就明白了，赶紧从桌子上下来了。梁子，坐下吧。怎么睡不着了？
1: 老人家，白天人太多，一人说一句你也回答不过来，因此十分的不方便。我打算利用晚间跟你老人家谈谈心。
0: 好啊，我也睡不着，谈吧，说什么？
1: 老人家，我打了败仗了。
0: 梁子，究竟你怎么打的败仗？你详详细细跟我讲讲。
1: 是。
0: 徐良那人聪明，说话也干净，就把第一次跟王行祖怎么比武，他用的什么招，我用的什么招，我这八卦连环掌怎么对他的五祖点穴拳，后来王行祖使的什么招什么招，讲述一遍。欧阳春点点头，明白了。梁子，你知道后来他使的那叫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这是梅花千朵苍九宫压箱底的绝艺呀，叫回光返照绝命脚，也叫回光返照绝命腿，甚是厉害。当初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梅花千朵老剑客苍九宫当众献艺，就练过这么一招，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他用这一种绝招劈伤了山西的老剑客娄金牛，这一下把娄金牛踢得大口吐血。
1: 哦，徐良一听，
0: 几十年前的事，人家欧阳春都知道，我上哪知道去？因此心悦诚服。
1: 老人家，你看，比如我们两个人再生手，他仍然使这招，我得怎么个防范呢？
0: 梁子，你放心，这招他不能使了。
1: 哦，为什么？
0: 你想，使这种败中取胜的招，都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被别人知道，因此他才能取胜。他已经使用过一次，你已经有了印象，再使就不灵了，他得改变别的招路啊！你想是这么个理儿不？
1: 可也是有理。他再使这招，我也不信了。
0: 还是的，因此他不能使了。你得防备他，还有其他的绝招没有？
1: 是啊，那老人家，我向您请教，我得怎么防备呢？
0: 欧阳春想了想，梁子，光防备不是上策，要主动进攻。他对你使用败中取胜的招，你就以牙还牙，仍然用败中取胜赢他，这才叫上策。
1: 哎，对了，对，不过我不会什么败中取胜，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招数。
0: 那好，我教你一招吧，但是实用不实用我心里还没底，反正咱爷俩也睡不着。来，把这桌子凳子挪开，你看这俩人半夜放觉不睡，在这钻研武艺，能不成名吗？你看有些人呢，白天咋呼的挺凶，

0: 晚上睡得跟死狗似的。那爱虎就那样，根本就没有这心眼儿，说见着我干爹了我学点，没有。你看他说那话倒挺大，所以欧阳春不喜欢爱虎，从心眼儿往外喜欢徐良，知道这孩子好学，只有好学的人才有出息，难怪他成名啊。当老师的就爱教这样的学生，越懒他越烦。闲言少叙，屋里害事的东西都挪开了，欧阳春把外衣脱了，短衣襟小打扮，让徐良帮着把腰里那丝带紧了紧，把这大肚子往回勒了勒。欧阳春说，这么办吧，我就是王兴祖，你还是你，咱们俩人比划比划。徐良啊，假戏可得真唱，你别认为是咱们爷俩还用下毒手，那不行，这就是擂台，该怎么打你怎么打，你把你的绝招全实展出来，我也做的心里有数。徐良一听也真得这么办，老人家我可得罪了啊，恕我一小坊上，哎呀别说废话，自己爷们儿伸手吧，请好嘛，这爷俩在屋里就折腾开。别看屋里不太大，从他们两个的身份来说，能转开身子伸开腿就可以。徐良在欧阳春面前毫无保留，把学的那些能耐都施展开来。欧阳春一边动着手，一边心中高兴，好好啊，这孩子的确是身手不凡，没白下功夫，真替老眉头梅良祖高兴，替云中鹤魏征高兴。你们俩的眼光长对了，收这么个徒弟收的极其正确，谁不喜欢呢？也就是我，换旁人真盯不住他。欧阳春认真对待，打到一百来个回合，徐良不打了。欧阳春把脸一沉，杨子怎么了？
1: 老人家我这两下子都抖了出来了，还打个什么劲儿？
0: 哎，我没说吗，我就是王兴祖，你得把我打倒啊，你想什么招用什么办法能取胜呢，那才行呢，你先泄了气了怎么可以呢？
1: 那我可真就下毒手了，
0: 那是自然的，孩子别留客气，你放心，我一身胖肉筋皂，你就打到我身上也打不伤我。
1: 那好了，
0: 徐良二次跟北下动手，这回一伸手击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就下得绝情了。欧阳春边还手边说，对，这就对了，使劲打，找致命地方来打，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来。欧阳春一掌奔徐良当胸便打，老心儿往旁边一闪身，砰一把金丝缠腕把欧阳春的胳膊给抓住了。欧阳春就说，抓着罪怎么把我制服，继续打。徐良往怀里一带，心说就这坨儿，这分量真够大的，哎，我就一小反上吧。他左手一带欧阳春的胳膊，右手往欧阳爷的腰上一穿，就抓住他腰里的丝带了，往左边一上步，身子往右边一拧，两臂脚力，哎哎，揉，把大死胖子给举起来了。欧阳春叫好，好，举的对，摔，快摔。徐良一听，这还带摔的，毫不犹豫摔吧，因为这假如就是王兴祖把他摔去，我就算赢了。

徐良想的这屋怎么打往哪儿摔呀、啊？把老人家给摔坏怎么办呢？这一犹豫，坏了。欧阳春利用这机会，在空中这手往下一顺，把徐良的脉门给靠。

0: 欧阳春顺势双足落地，用手一抠徐良的腰，起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举到空中，然后把门开个灯，啪，把徐良像扔包似的扔院去了。仗着徐良身体力练，就地十八滚，啪使了个云里翻，这才停身站住。徐良脸也变色了，心说这老头真不留客气啊。然后爷儿俩一乐，徐良又进了屋了。欧阳春说，怎么样，这招你懂得怎么使吗？
1: 我不明白，我这一犹豫之间我就觉着浑身发麻。
0: 孩儿，这也叫败中取胜。比如说明天你登台跟王兴祖伸手，你故意卖个破绽，叫他把你抓住，然后想法叫他把你举过头顶，就是不举你，你能靠近他也行，你想法能把他的脉门扣住，左胳膊右胳膊都相通，然后运用一粒混元气的功夫，他就得半身发麻，那不就交给你了吗？你想把他扔到台底，或者怎么样处置他，你就随便了，这也叫出其不意。但是这种功夫你会不会，我心里没底呀。
1: 老人家，当初我真学过，我学过鹰爪力。
0: 行，有鹰爪力的功夫就可以。来，咱爷儿俩先试试，你先抠抠我的脉门，我就知道你有多大的力量。徐良伸手抓住欧阳春的手腕子，用中指一扣他的脉门，丹田叫力，嘿，欧阳春点点头，行，有力气，我想王兴祖避不住。孩子，这就可以了，咱们演习几遍，他不一定非把你举过头顶，比如说在你左侧你应当怎么办，在你右侧怎么办。这欧阳春真下了功夫了，爷儿俩一晚上都没睡觉，反复地演习了十几次。这回徐良既扎实了，跪倒在地谢过欧阳春，老侠客叫他起来。
2: 北京时间十四，
0: 演习是演习，真事儿是真事儿啊。这武术变化多端，神鬼莫测，谁知道人家王兴祖还有什么绝招呢？你反正心里头记住，要随机应变，千万小心。
1: 是，我牢记在心，也就是了。
0: 天快亮了，徐良一想，我别老在这儿得了呀，一会儿你登台了，老人家这么远来的，得让人家休息休息，这才起身告辞。徐良往外走，回自己的屋里头，一看从茅房，也就是厕所吧，出了一个人，谁呢？圣手秀是方渊。臭豆腐有个毛病，天天早上起得奔厕所先方便方便，还没睡醒呢，眯缝着眼睛，提着裤子，一边系裤腰带一边往屋里走，正好跟徐良碰上。徐良一想，拿他试验试验。就这么的，徐良一伸手，啪，削方渊一个耳雷子。方渊没料到这一手，把脑袋打得嗡了一声。臭豆腐可不干了，哎呀，混账无比天子，你想拿老子武开心，你找死不成。多，他奔徐良就一拳，那打得上？徐良一转身，啪，又给他一下，三下五下把臭豆腐真打急了。冯渊心说，你们小武艺就欺负人呢，尤其你这醋老心儿，没事老拿我开心，那狗急了他也咬人呢，墨鱼急了还得吐墨呢，小鸡儿临死还得抖了抖了膀呢，何况我是大活人呢。冯渊把裤子系好了，回过头来

伸手便打。徐良一看行了，打着打着，他把跟欧阳坤学的那败中取胜的招数拿出来，把膀子往前一递，稍微显得慢了一些，风云猛旁边一闪身，把徐良这拳躲过来，嗨，金丝缠腕把老心的右胳膊给抓住了。徐良的身子跟着往前一跟步，那意思脚跟没站稳，冯娟利用这机会顺手往他腰里这一插，抓住徐良的丝带，一上步转身来，把徐良举过头顶。他冯娟的乐心说，老心儿，你没想到吧，啊，平常你净欺负我了，你没想到冯子爷也有这良心，摔摔你不可。冯渊一瞅旁边呢有个马棚，地上全是马粪，我把你老心就扔到那儿去得了，我也出出气。这冯渊噔噔噔往前紧走两步，乌鸦，你个醋老心，我也叫你吃吃苦。哎，他刚要扔，其实徐良利用这机会早把他脉门扣住了，用中指往里一捅，微微使了一点劲儿，臭豆腐冯渊就绞着脑袋发麻，肉半身瘫痪，身子刚往下一堆，徐良落地反手把他举起，得啪扔进马棚。您说冯渊这亏吃的报不报？这家臭豆腐可不干了。徐良赶紧躬身施礼，感谢你，感谢你，你助我一臂之力。冯渊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其实徐良是说，今天登台比武，我有可能是战胜王兴祖。徐良跟北侠学了一招绝艺，败中取胜翻子脚，哎，这招就叫这名。徐良也太坏点了，拿臭豆腐冯渊寻开心，打算练练手，把臭豆腐扔到马棚里去了，滚得满脑袋满嘴都是马粪。那冯渊能干吗？哦呀，混蛋无比该死，老子我跟你拼了。徐良一个劲儿向他赔礼，把别人全惊动了，爱虎大伙还以为来贼了呢，眼睛刚睁开，把七宝刀摘起来就窜到院里去了，呼噜呼噜大伙都来了，等一看呢，这才知道怎么回事。爱虎气得把脑袋一扑了，我三哥，你怎么了你？这天刚见亮，你跟臭豆腐在这折腾什么？徐良一笑，根本没提昨天晚上学艺这个茬。各位各位，对不起，我做了个噩梦，也不怎么就跑到院里碰上臭豆腐了，实在是对不起。徐良打了个岔打过去了，可是大伙儿起来了，这一精神也睡不着了，就借这个劲儿，人们梳洗打扮在前厅落座。蒋平回过手，先把南侠叫回来了，大兄长，我看这个擂台你就不要参加了。四哥，您叫我干什么？咱们哥俩不早商量好了吗？团城子全是贼，擂台结束咱不能叫这些贼跑了，尤其要寻访着燕飞白菊花，因此你马上骑快马前去调兵，事先我全都安排了，你到那打个招呼就行，让军队化妆偷偷的包围南阳府和团城子，单听三声信炮响，你我一起动手捉拿东方亮。我明白，这事儿你交给我吧。迟早这是一场大战呢、

南侠领了几个人搬兵去了。蒋平全安排完了，请着北下欧阳春老少的英雄吃早饭，吃完了各带利刃赶奔擂台。这个擂台五月初五开了一天，然后歇了不少天，今天都知道二次开擂，所以来看热闹的人呢比头一次多的多。白沙滩一带没有插脚之地呀。东方亮今儿个特殊的高兴，拿王兴祖就当神仙了，这些日子亲自给王兴祖端茶，亲自给他铺床叠被，围着王兴祖这些人全说拜年的话，把个王兴祖乐的是神魂飘荡，都爱听好的。王兴祖美，可临来的时候东方亮要求他，如果再跟徐良动手，你得下狠手，非把这老西子置于死地才能给陆林除害。王兴祖也向他保证了，东方员外你放心，徐良活的今天算到头了，我非把他劈了不可。好，这帮贼是非常得意，两方面这劲儿全都叫足了。但说按现在钟表，上午九点是准时开擂，南阳府团城的群贼按时全都到了，跟上次一样下了马到后台休息，三侠五义小五义的老少英雄全分散在老百姓当中。东方亮头一个出的台，云牌响过之后，就见府邸君王冲台下的人一抱拳，乡亲们，白沙滩擂台二次开擂，规矩嘛我前者都讲过，今天不妨再重申一遍，我们这叫以武会友啊。不管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登台者我们一律欢迎，有缺钱花的也可以打了我们擂官一拳给文银十两，踢一脚给文银二十两，摔个个子给文银三十两，然后咱算一笔总账。乐意跟我东方亮交朋友的我双手欢迎，那你就请到团城子，一日三餐白面大米，有吃有喝，和他白活了一大套。等白活完了，东方亮退回去，头一个登台的就是神拳太保王兴祖。这小子急不可待呀，本来三十多个擂官别人想过来让他给拦住了，他这一拦呢别人心里不痛快，哦，合着就嫌你，那你乐意出头就出头呗，我们索性还不管了呢。很多擂官在旁边看哈哈笑，王兴祖就忘乎所以了，把那嘴都撇到腮帮子上去了。有人高高的挑起帘笼，他在后台弹奏一声，迈着四方步，放着四愣的屁，就来到前台。老百姓一看王兴祖，对他有印象，哗，还有不少人给他鼓掌的。王兴祖站到台口上，把胸脯一拔，各位，不用介绍，从大伙这个热情劲儿看得出你们知道我是谁，但是也许有新来乍到的，我还得重述一遍，我乃
河南小王家庄的神权太保王兴祖是也。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云南三老庄的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我是苍九公的得意高徒。这他第一次说这个事儿，蒋平在下边一听，呀呀，哎呦，怪我疏忽大意，我还不知道这茬呢。我是闹海老龙神苗九锡之徒，要这么算我们俩还叔伯师兄弟呢。蒋平这心就一翻个，原来呢对这王兴祖想下死手，通过他这一说，蒋平改变了主意了，心说得把他收了，要能把这人给拉过来那可太有用了，但是拉得过来拉不过来心里没底。按下蒋平怎么想咱不说，接茬再说这王兴祖。各位，我跟我老师学就惊人的本领，这次蒙东方员外见爱把我给请来阵擂。前者在擂台上我跟很多高人伸了手，那别人不值一谈了，咱们就先谈谈白眉徐良吧。大概有人看见了，徐良的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败下擂台吗？但有一样，我可没伤着人家，连一声鞭儿我没沾着，因此呢可以不算，我们俩可以从头再来。我不知道徐三将军来没来，你在没在人群当中，你敢不敢二次登台？徐良，白眼眉，我说话你听见没？我欢迎你二次登台，咱们俩当场比武。这徐良在台底气得鼓鼓的，老心心说好狂傲的小子，我今天与你岂能善罢甘休。徐良刚想登台，没想到靠东边有人喊了一嗓子，哎，王兴祖，休要猖狂，老朽大了。大家就一愣，这不知道是谁。再看有一人分开人群来在台下，脚尖点地，把肩膀一晃，噌窜上擂台。大伙儿一看呢，来的这个老者年近半百左右，长得不太好看，一张大长脸跟冬瓜相似，两道卧蚕眉，一对豹子眼，大酒糟鼻子头，海下是花白须髯，身上穿着一身古铜缎子箭袖，腰杀丝带，可能事先有准备，把大衣早都闪掉了。这老者二目如电，声似铜钟一般。可这老头刚一登台，欧阳春就认出来了，哎呦，这怎么说，原来是他。他什么时候来的呢？来者是谁呀？辽东六老之中的翻江海马上军义上大侠客。这辽东六老是六个人，老大军州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老二北下欧阳春，老三大刀镇陕西严正方，老四鲁继林的铁戟将鲁地鲁忠贤，老五翻江海马上军义，老六浪里波条十万魁，这是老五，北侠磕头的把兄弟。
欧阳也能不认得吗？欧阳春心里就一翻个，心说老五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不到店房找蒋平他们？你从哪儿冒上来的？你没想想你多大岁数了，你面对的强敌王兴祖有多高的本领啊？倘若有点闪失，如何是好？欧阳春想喊，但是没那规矩。擂台比武登了台了，底有人喊：“别打了，快下来吧，别叫人打死你。”这话没法说呀。欧阳爷是干着急呀。那位说：“这五爷从哪儿来？从边北辽东，不是他一个人来的。翻江海马上军役上的侠，跟他的兄弟老六浪里波条十万魁搭伙来的。不但他们俩来了。”还领来俩姑娘，一个是尚君义的女儿叫尚玉莲，一个是十万魁之女叫石榴花。因为他们住的太远，在边北辽东呢，月末才得了请帖啊。他们打开请帖一看，请我们参加到南阳府前去帮忙。哎呀，多年没进关了，进关去看看吧，心里自然是高兴。为什么带俩女孩呢？一则俩女孩跟着要开开眼，会会天下的英雄；二，俩老头另有打算。俩姑娘都二十了，身大袖长，现在还未定亲，高门不娶，低门不就。心说到了关内，只要见着我们那些磕头的把兄弟、开封府的官人，让他们给帮帮忙，看看有没有合适对劲儿的。只要俩姑娘的婚事定下来，我们就不虚此行。因此这四个人从边北来到南阳，等到了这之后，人生地不熟啊，上哪儿找蒋平他们去？所以他们就有点懵登了，住的南阳府西关外悦来老店，找了一上午，蒋平没找着。后来老哥俩一商议，这么办吧，咱们到擂台溜达溜达，老四他们肯定在擂台，到那块不就找着了吗？所以呢，今天早早的四个人起来吃罢了饭，奔擂台，挤得人群之中，东张西望，那人那么多，上哪儿找去？二老心里就怪着急的，偏赶这时候神拳太保王兴祖在台上叫阵。这尚大侠呀，别看五十来岁的人了，这人不服老，另外挺骄傲。尚大侠一听这词儿不对，心说这小子怎么这么狂啊，在这么多高人的面前说三道四，扬眉吐气的，得意忘形啊！我来了就不能白来，我登台亮个相，我这一登台呢，那些熟人都知道我来了。因此他跟十万魁一商议，十万魁说：“好吧，五哥，你可留神呐，中原内地这人都不太好惹的。”哎，你放心吧。因此大喊了一声，这才登台。王兴祖往后倒退了两步，看了看，哎呦，老人家贵姓高明啊，按照我们擂台的规矩，您先得标明挂号，让大家知道知道您是哪位，在哪儿标明。那边看着没有两张桌，您到那块报个号吧。尚大侠一转身来到这儿，你们把名字给我写上。哎呀，老先生贵姓？人送绰号翻江海马呀，边北辽东的人士，尚君义师爷。哦，尚君义。写完了登上记，用斗大的字把报条写好，派人登梯子
高挂在高处。

天下人一看，哦，这老头叫尚俊义，边北辽东的人，一目了然。报条张出去了，尚大侠转身来到王兴祖近前。我说你刚才自己报了号了，叫神拳太保王兴祖，你老师就是云南三老庄的老苍头苍九公啊啊！王兴祖一听你说话太不客气了，你怎么把我老师叫老苍头？您是哪位？报条写着呢，没长眼睛吗？翻江海马尚俊义，辽东六老的第五名。哦哦，哎呀，老前辈来了。不过老前辈啊，今天我要对付的不是你，对付的是白眼没徐良。我看您登台多此一举。老先生，这么办行不行？您先下台歇一会儿，我先对付徐良，等我把他收拾完了再陪您交手，您看如何？呸！你臭美，就冲你说这话，今天我就得教训教训你。你把我赢了再对付徐良，莫非我不配跟你交手不成？王兴祖那人多狂啊，听完这话把脑袋一拨了。嗯，尚俊义，你算说对了，你真不配跟王某交手。我打的是有能耐的，不欺负年迈无能之辈。你别觉着你是辽东六老，你算个老几呀？你要跟我伸手，你岂不甘拜下风吗？你挺大岁数把跟头栽到关内来，你得怎么回去？他一说这话，后台这贼鼓掌喝彩，说的对，说的太对了，哇，就有这么帮捧屁的。和把尚俊义可气坏了，好狂徒，今天老朽我就教训教训你。结果这一伸手，尚大侠后悔了。哎呀，这王兴祖不光是吹呀，沾腰囊的身形转动这个快劲儿甭提了，两臂齐摇，呼呼刮风，使用的招数是神出鬼没。老侠客呀，干脆递不上手去，没十个回合汗出来了。尚俊义一想，不服人不行啊，见好我就收吧，再打下去非吃亏不可。我这也亮了相了，大概讲评了，那叫好朋友了，也知道我来了，我就算达到目的了。老头想罢转身想走，王兴祖也不对，这叫赶尽杀绝呀。他一看这老头憋不住了，心里暗自好笑，嘿，干脆我拿他寻个开心得了，走啊，没那么便宜。他往前一跟步，撵上尚大侠，啪啪啪几个回合，飞起来就是一脚。这一脚正蹬到尚大侠心口上头，无仇无恨，何苦下绝情啊？哎，他就这么干的。您说这一脚有多大的劲？把尚大侠蹬得飞起来了，飞起来能有一丈多高，横着从台上摔下去。幸好摔的这个方向离欧阳春不远，北侠一看不好，喊一声闪，把大紫肚子一甩，肉就过来了，竖双臂把尚大侠接住，不然的话再摔一下，老头这条命保不住了。台下人就开了锅，一阵大乱嘛。欧阳春把老五抱在怀里，转身回归本队，轻轻地放下。再看尚大侠已经昏迷不醒，那脸都憋青了。大家围拢过来，这怎么办？怎么办？欧阳春说：“他捂住血了，非得把血吐出来才行。”没有办法，给他揉揉前胸和受伤的地方，然后让老头翻过来，让几个年轻的扶着他。

0: 肩膀和头部，欧阳春运用阳弓在他后面猛击了一掌，打的是穴道。把这一掌下去之后，就见上大侠把嘴一张，哇哇，跟开了口子那似的，喷出几口鲜血，这才把这块病吐出来，不然就得死。就这样，这伤也够重的，心口这青了一大块，这么大年纪得躺半年。欧阳春赶紧命人取了最好的止血丹、止痛散，服下去包扎伤口。可正在这时候，浪里波涛十万魁带着俩姑娘上玉莲十六花也赶到了。哎呀，这熟人一见面，一点乐模样没有，乐得出来吗？十万魁哈起腰去一看，五哥，哎呀，五哥耶，我叫你留神你不留神，你说这是何苦来的，千里迢迢来的南阳，你先身受重伤，这我回去我怎么交代呀？我跟我五嫂说什么呢？蒋平赶紧命人用软床把老头抬回临时公馆，让大夫护理紧急调治，无论如何要保住这条命。你看，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大伙光忙活这事儿呢，啊，台上打起来了。怎么回事？军州卧虎沟的大爷铁面金刚沙龙登了台了。你看辽东六老的大爷，一看老五被打了，当大哥的能袖手不管吗？沙龙火往上撞，登台大战王兴祖。王兴祖冷笑一声，我今儿这是怎么了？日子从哪边出来的？这些老头儿都来了劲儿了。我说沙龙啊，是你有点名，那是过去的事儿了，去年的黄历今年不能看了，你光顾给你的好朋友出气了，你就没想想你有没有这两下子。也罢，既来之则安之，我让你跟你师弟一块走吧。没有几个会合，啪，这一拳呢，正打到铁面金刚沙龙的后背上，把老头就打翻在擂台之下。再看沙龙大口吐血，人事不醒，把蒋平急得一跺脚，这是怎么说的？哎呀呀呀呀呀呀，快抬回殿房，把沙龙抬走了。这时徐良眼睛都红了，心说王兴祖你好歹毒，山西人，今天我非劈了你不可。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娜，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神权太保王行祖在白沙滩擂台上大展神威，先打了辽东六老第五老翻江海马上军驿，接着又打伤了军州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而且大言不惭，狂妄到了极点。原来呢，徐良对他呀还比较敬佩，虽然说是对立面，徐良在第一次跟他交手的时候没有伤他的心，今天这么一看呢，原形毕露，这小子不是个人呢。他一招要得势，旁人都活不了，尤其打伤了二老，这徐良心里就一翻个火攻顶门，再也摁不住了。徐良分开众人，脚尖点地，噌就穿上擂台。因为他第二次登擂，无需要再标明挂号呀。老心儿来到王行祖近前，把脑袋一晃，
2: 王行祖，咱两个人又见了面儿。
1: 王行祖早做好了思想准备，因为他呀斗的就是徐良，准知的徐良非登台不可。俩人一见面，王行祖是十分得意，心说白眼眉，在前者咱俩身手你吃了亏了，我遗憾的是我那一脚没把你踹死，你捡了个便宜，乃是我手下的败将，你那两下子我心里有数了，嘿嘿，你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这回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逃走。王行祖打定主意，也往后撤了一步，幸会，这不是徐三将军老熟人了，来，王某恭候多时了。把门户就亮开了，请问。徐良一看这下子面带得意的神情，简直天底下装不下他。徐良对这种人是最有反感的，因此也亮开了门户。咱们简短结束，二人就站在一处。你看第一次他们俩交手的时候都是试探性的，徐良一生谨慎不敢大意，轻易不进招。王行祖被徐良的名给镇住了，也非常谨慎，所以呢但能守则守，不轻易进攻，所以两个人打了100多个回合。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了，两个人彼此之间谁多大的能耐

0: 么个手法，心里都有底。因此动起手来的速度比上一次要快得多。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干脆都捞干的了。五祖点穴拳对八卦连环掌，俩人这一打，这才叫龙争虎斗。台上台下，凡是到擂台来的人全都傻了眼了。上万名观众那么多看热闹的声息皆无，有的敲着脚伸着脖子，有的瞪着眼儿，甚至有的人把舌头吐出来都收不回去了。福地君王东方亮率领着几百名阵内的擂官和贼寇，把上场帘下场帘高高的挑起，都注意往外看着。东方亮那也是武术的行家，真替神拳太保捏着一把汗，心说老天保佑，无论如何得保佑着王行祖得胜，最好让这老西子死在台上方称我意。但他也发现，想是想，做是做，这徐良太难对付。看这意思比第一次登台的时候勇猛得多，频频发动进攻，有时把神拳太保王行祖逼得没有容身之地，身子围着擂台是滴溜溜来回直转。当然了，有时王行祖发起猛攻，把徐良也逼得不住的后退。就这样两个人打了四军力敌80回合没分胜败。东方亮正抻着脖子仔细看着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身后来了个人。其实这人呢招呼他半天了，东方亮都没听见，这人没办法，这才拽东方亮的衣服。袁老爷，袁老爷。东方亮回头一看，是大总管朱能。东方亮一看心里不痛快，顿时把脸就沉起来，心里说话：朱能，你这个人办事怎么没有眉眼高低呀？你没看看现在是什么火候，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不行？但是又一想肯定有重要的事儿。东方亮从人群挤出来就问：干什么？有什么话说吧。袁林，方才我接着报告，咱们团城子来了高人了，您必须回去接待。哦，这时候了谁还来？您知道是谁吗？云南三老庄的三老，第二位梅花千朵苍井公苍老剑客来了，也就是王行祖授业的老恩师，刚到团城的。
1: 哎呦，
0: 东方亮一听乐的恨不能自己揍自己一顿才合适呢。哎呀，老天爷睁眼呐，把苍老剑客吹到我这儿来，我请我也请不来，想我也不敢想。东方亮吩咐一声备马，有人把马匹带过，他刚要认凳上马，身后跟了个人。东方亮回头一看是房叔安，他心里这个别扭劲儿就甭提了。哎，你干什么？
2: 我说东方大哥，听说怎么的，咱又来了帮手了，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帮你去接待接待。
0: 东方亮心说，就你

0: 你这张臭嘴，凡人透顶，好事儿你得弄砸了。想到这儿，把脑袋一晃，说完了。擂台这方面也在用人，你帮着我在这儿照料照料就可以了。我一个人回团城的足迹，
1: 念念，我知道来的是谁，刚才我也听见了。人家苍老剑客那么高的身份，那么大的能耐，你一个人是不是显得太单点了？有我趁着，是不是好一些？
0: 东方亮看这个狗皮膏药，沾上就接不下去，没工夫跟他扯淡，因此点头应允，飞身上马。方叔安也上了一匹马，一前一后带着朱能四个仆人，像一阵风一样赶回团城。到团城外，有人接过马匹，东方亮小跑一般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进了中平大厅。中平大厅也有人呢，正陪个老头在这吃茶。东方亮还从来未见过云南三老啊，这是头一次。他一瞅正中央的太师椅上端坐一个小老头，这个头比翻江鼠蒋平高不多少，干巴巴的，但是透着十分的精明，面似银盆，高颧骨，缩腮帮，尖下壳，宽脑门，稍微有点奔的头，在奔的头下镶嵌了一对金黄的眼珠，怎么那么亮呀，放出两道寒光来。再看鬓角颌下全都是白胡子白头发，老头刚到还没来得及洗脸呢，正在这品茶。长条的包裹、外衣、雨伞、应用之物在八仙桌上放着。团城的两名副总管垂手四立，正陪着说话。东方亮进来了，两个副总管一看，老剑客，我们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团城子东方员外东方亮。员外爷，这位就是苍九公苍老前辈。东方亮会用人，到了这个时候更会刁买人心了，撩衣服给苍九公跪下了。老剑客爷在上，晚辈给老剑客爷问安，这就磕头。苍九公用双手相搀，不敢当不敢当，免礼免礼。东方员外，恕老朽来的鲁莽，请问我徒儿王兴祖现在何处？
2: 哦，他正在擂台上
0: 干什么呢？
2: 正在跟白眉徐良两个人比武，打的是难解难分呢。
0: 哦，苍九公就一皱眉。那位说，这老头匆匆忙忙赶到白沙滩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苍九公啊，别看能力大，这老头的缺点也不少啊。旁的咱不说，这老头就是骄傲，自知有己，不知有人。有时候跟他磕头的大哥左九耳、三弟苗九溪，为这件事就闹个半红脸。苍九公无事的时候，把大拇指一挑，就数了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五宗十三派的门人弟子，他觉得谁都不如他。就即使这个人名望再大，能力再

高，他也能找出毛病来。左九儿左的也说过他，二弟啊，你要照这样的下去，你迟早得吃个硬亏，翻一个硬跟头。你简直太狂了，骄者必败。兄弟啊，你我都这个年纪了，应当自尊自贵一些啊。磕头的大哥也只能这样劝说，可是苍九公根本听不进去。另外这老头还有个毛病，护犊子。王兴祖是他得意的门徒，他呀把自己身上的能量一大半都传授给了王兴祖，真是爱如珍宝啊。他告诉过王兴祖，将来你闯荡江湖的时候别怕，武术这种东西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不打他，他打你。不论何时何地就得下狠手。你看哪有这么教的，王兴祖那毛病都从他老师这儿囤来的，要不怎么那么骄傲呢？这五祖点穴拳的绝招也是苍九公传授给他的。苍九公最不应该的还告诉过他，孩儿，不管有什么事情，你跟老师我说，天塌下来师傅我顶了。这不是纵徒行凶吗？王兴祖之所以为所欲为，不能说与苍九公的教导没关联吧。前些时王兴祖被请到团城子，临行之前给他老师苍九公写了封信，详详细细介绍了经过，恳请老师如德暇您到团城子去，咱爷俩聚会聚会，您呢也帮着我指点指点。你徒儿这次去不为别的，我会的是三侠五义，尤其要会斗白眼梅徐良。我就不相信姓徐的能耐能超过我。信写完，派人骑快马兼程送到云南昆明三老庄。苍九公接着信了，看完之后大吃了一惊。苍九公心说，孩儿啊，这么大的事情你事先应当早点跟我打招呼，你别忘了三侠五义跟我都不错呀，我们都是老弟老兄弟，要从我这排辈儿，你还是个晚辈。那个徐良是个什么人我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可能跟三侠五义的人呢都有关联，你也不能够胡来。但是苍九公又一想，这个徐良肯定是了不起，不然的话我徒儿不能指名点姓指到他头上。哎呀，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深知行祖有个毛病，打胜不打败，打胜的时候吧越说越来劲儿，只要一败一步不如一步，叫我放心不下。这样吧，在三老庄待着也没事，溜达溜达。他把自个儿的想法跟磕头的大哥左九耳、老三苗九锡说呢，那二老就劝他别来，他是执意不听。他先行了一步，那哥俩一商议，非出事儿不可。你看着没，如果王兴祖得了便宜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他徒弟要吃了亏，这老头就得上场把脸蛋子往下一沉，他是六亲不认呢、啊、别把事情弄大了。因此那哥俩随后带着东西也起身追下来。苍九公先行了一步，风似风火似火找到团城，这才

见着东方亮，东方亮心里早就打定好主意了，心说苍老剑客，你来我就不能让你白来，你想看看你徒弟就走啊，哪有那么便宜的，我想方式。

0: 想看到王兴准。东方元帅，麻烦你头前带路，领我到擂台去看看。哎，老蒋哥，千里迢迢好不容易来了，你好好歇歇吧，擂台上的事儿有我呢，你尽管放心。
1: 不，我深知星主的脾气，我怕他惹祸，到擂台我看看，我也就放了心了。另外我也打算瞅瞅这个白眉徐良究竟有多高的功夫。好吧，既然你老人家愿意去，我现在就命人套车。来呀，套车。东方亮招呼着套车去了，没在屋，房叔安在屋里。方才人家俩人谈话，房叔安无法插言，这回可有机会了。他旁边急得他呀直拉响鼻儿。原来藏酒工没注意他，这会儿觉这味儿什么玩意儿，这是哪儿嗡嗡直响啊，抬头一看，哦是这位，怎么还没鼻子，真可笑，大脑袋还戴个小帽子，我这团城的什么人都有啊。唐九公也没言语，方叔安过来。
2: 孟老前辈，您知道我是谁吗？
1: 不认识，恕老朽眼拙。
2: 您甭客气，我来个自我介绍啊，我是江夏县的人，小名咱也甭藏着，也是贼吧。贼可是贼，咱可不干缺德事啊。我姓房，房子的房，我叫房叔安，因为我脖子细脑袋大，所以大伙给我送个绰号叫细脖大头鬼。
1: 哦，房寨主有事吗？
2: 有点儿。哎，那话怎么说呢，您身份太高了，吓得我说不出来了。
1: 哎嘿，不管身份高低都是人，有话尽管赐教。
2: 哎呀，您这个劫杀我的阳寿啊，反正我就穷白回一顿，您乐意听的您就听，不听的您就当我放屁了。
1: 呵，老头儿一听这位说话怎么这么粗野，不过净说大实话。苍九公手捻虚然，眯缝着眼睛，请讲吧。
2: 哎，您知道我跟徐良什么关系吗？
1: 哦，你跟徐良还有关系？
2: 不是一般的关系，徐良那是我干爹，我是个干儿子。
1: 哎呀，唐九公一想这人事真复杂呀，没想到徐良的干儿子还在团城子，这怎么搞的？他也不知道都发生过什么事儿，也不便深问。
2: 哦，
1: 既然如此，你打算说什么呢？
2: 问老剑客，我不想说别的，我求你老人家赶紧上擂台，劝你徒弟王兴祖赶紧脱离苦海，把腿抽回来，您来领着他回云南三老庄，好好教育教育他，往后别那么狂，别那么傲，狂傲非你吃亏不可。另外您来的太好了，要晚来一步，你那宝贝徒弟非得叫我干老给打死不可呀，活蹦乱跳大活人打死你不心疼吗？哎，老人家到那块什么话都别说，拉徒弟就走，您是便宜。
1: 那么我要不走。
2: 不走？好嘛，你把我干老惹翻了，我告诉你个厉害啊，把金丝大环刀拽出来说拉鼻子，我这鼻子就叫他拉下去的。
1: 呵，苍九公气的胡子撅起有多高了，心说这

0: 位究竟是哪头的呗。正这时东方亮进来了，老前辈，车已套好，咱们启程吧。
1: 好，前边带路。
0: 苍九公上了车，东方亮骑着马先下去了，房叔安紧跟着也上了马，瞅着他们的背影，心中暗想：哎呀，徐良啊，徐良啊，今天你的对头可都来了，你要打败了栽跟头，你真要打胜了，这老头就跟你没完了，不知道你今天是吉凶祸福。一看苍九公这一来，就知道这个事儿闹大了，因为他听说苍九公这个人非常妒忌，另外还护犊子。王行祖要有个闪失，他能答应吗？这老头非翻脸，背不住啊，就得跟徐良有一场凶杀恶战。尽管徐良不是他的对手，人家也有三亲六故，能看着不管吗？背不住都得伸手，看着没，不定得出多少条人命呢。这热闹我可不能漏过。房叔安这心里头七上八下，也说不出来是高兴啊还是担忧，因此他也上了马，在后边跟着。眼瞅着东方亮陪着苍九公来到白沙滩擂台，马匹带路，东方亮先下了马，然后把苍九公搀扶下马。老爷子，您先稍后片刻。他撩衣服顺梯子先上了台了，到了后台，群贼就站起来：元老爷，元老爷，您回来了，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各位，老剑客苍九公来了，咱们必须礼貌接待，列队列队迎接，快快快，跟我走，跟我走。您看这家会来事儿不？说句白话呢，这就叫给苍九公脸上刷色。人家都好奇这个。东方亮倍儿明白，到了后台把群贼领下来，雁翅行排开，隆重迎接苍九公。苍二爷冲着大伙一抱拳，然后众星捧月一般来到后台。这紫面天王东方青在这儿张罗着，他一看他大哥把苍九公陪来了，心说：我得告诉神权太保王行祖一声，打个招呼，让他们爷儿俩见见面。再说徐良跟王行祖现在打斗到200多个回合了，都累垮了都，利用这机会叫他缓缓乏，在他老师面前面授机宜，背不住啊，他老师还许能教他几手绝活。对，就这样，紫面天王东方青吩咐一声：击云板，弹亮亮亮亮亮亮，弹亮亮亮亮亮，弹亮亮亮。是阵内的人都明白，云牌响，一个是开始，一个是停止，那么这阵响就是停止的信号，肯定是有事儿。因此王行祖虚晃一招，噌跳出圈外，冲着徐良一摆手：哎，徐良，我可不是怕你，听见没，云牌响找我有事儿，请你稍后片刻。徐良二次登台大战王行祖，两个人全都累垮了。现在的徐良啊， 周身上下的衣服全都湿透了，整个把肉体裹住了，也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徐良心中高兴，点点头，噌跳到台下，他也得总结总结。先不说徐良，单说王兴祖心里纳闷，接过毛巾来，先把汗水擦了一擦，挑帘笼来到后台，东方青正等着他呢。我神拳太保，您看看谁来了？
1: 谁呀、
0: 你往那边看。王兴祖眼都花了，前台又亮，后台又发暗，他把眼睛揉了一揉，仔细一看，
1: 哎呦，
0: 我做梦吧，这不是我师父吗？他老人家真来了。他心里这个痛快难以形容，三步并成两步来到苍九公近前，撩衣跪倒，恩师在上，您怎么来了？
1: 起来吧。苍九公看了看他，
0: 双眉紧皱，为什么？他一看徒弟怎么这样模样，五官都挪急了，那汗珠子像黄豆粒那么大，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张着大嘴呼呼喘气呀，简直累的都不行了。
1: 孩儿，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师父，您不知道，我到了南阳府之后，遇上了劲敌。
0: 就是那个白眼眉徐良，这个家伙不光是坏，真有能耐啊！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跟他打了个平平。这不我们正打着呢，您来了，我们临时先停止休息一会儿，我来见您。
1: 哦，就凭你的能耐赢不了一个徐良。
0: 就是呢，
1: 你怎么没使压箱底的绝招呢？
0: 使了，头一次使过，不过呢，徐良这小子跑得太快，没有踢中，这回我觉着再使恐怕也不灵了，因此呢我方寸已乱，也不知道用什么招赢他好了。
1: 原来如此，我说这样吧，你休息片刻，再要登台之时，
0: 你何不用卸骨法呀？我教给你的你都忘了吗？你把他的骨环给他卸下来不就妥了吗？他还用什么能耐赢你？
1: 哎，对，
0: 王兴祖一手垂头，这人慌失智，我觉着我还有点绝活，当时光比武了想不起来了，经师傅您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对，好了，我就用卸骨法赢他。群贼在旁边听着，虽然不懂得什么叫卸骨法，准知的这是绝活，看到苍九公给他提出这件事，又看到王兴祖那个得意的神情，估摸着肯定能赢得了徐良。董方亮更高兴了，命人赶紧搬把椅子让王兴祖坐下，让人给他捶捶腰，活动活动胳膊腿，给他拿拿麻。哎，这玩意儿可有效啊，过了五六个人都是行家，揉揉他的后背，揉揉的花盖穴，把两条腿都给他揉了。王兴祖觉着轻松了不少，这事儿也恢复个不得灵了。王兴祖站起来问他老师，您了还有什么事儿没有？
1: 现在还没有，不过你千万要多加谨慎，二虎相斗勇者胜，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千万不要怯战，有师父我在这坐镇，你还怕什么？
0: 哎呀，师父， 您不用帮我的忙，您就往后台这

0: 一坐，我这能耐无形中就长了一半，你瞧好吧。王行主这个得意劲儿就甭提了，我大带连紧了几扣，摁帽子提靴子，一挑帘又回到前台。这会儿徐良还没登台呢，徐良到了台下，见着子瞻伯，北下欧阳春，南侠展昭、蒋平、丁志兰、丁兆慧，三侠五义的各位高人，大伙把徐良是团团围住啊。那蒋四爷多内行啊，知道徐良累坏了，快帮帮忙，把鞋给他扒了，袜子脱了，狮子畔松松，大带解开，帽子甩掉，拿毛巾来。用凉水给徐良擦了脸，揉了背，艾虎、白云生、卢真给徐良的胳膊腿进行了按摩。徐良闭着眼睛不敢伤元气呀，忍了足有一盏热茶的功夫，这才缓过来。哎呀，累死个人了。欧阳春乐了，梁子，这才锻炼人呢，切记临危不慌，心要稳住，头脑要清醒，不论何时何地，你要能做到这一点，就立足于不败之地。老人家你放心，我牢记在心了。凉快不得灵儿，也歇个不得灵儿，徐良就穿戴好了，跟欧阳春研究方才这一局怎么样对付王行祖。那正这时候王行祖登台了，徐良赶紧分开众人，众位你们大家瞧好吧。撑飞身登台，今儿个来的老百姓可过足了眼了，看这种热闹的多少都会两下子，也明白一点，一瞅这两位这一身手，那真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针尖对麦芒啊，这看着才过瘾。但是谁输谁赢说什么的都有，有的押宝徐良肯定得赢，有的说不然肯定王行祖得赢，因此乱说一顿也没个结论。最后有人说得看吧，谁猜的也不一定都对，咱们看看收原结果不就清楚了吗？
1: 别说话，看人家白活什么，有能耐你上台。
0: 就这样谁也不言语了，大家全神贯注往台上盯着。徐良见了见王行祖一乐，好啊，你歇过来没有？
2: 差不多少。徐良啊，这是关键的一仗，究竟鹿死谁手就看这一回的了。不过徐良，你放明白点，这个人呢都是这样，总觉着自己行，结果吃了亏，那叫失得其反。我劝你，你干脆认输算了，我连你一根汗毛都不伤，你落个全脸儿，我也闹个全脸儿，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0: 大概这么做不太合适吧。
2: 好，你要认为不合适，那就得接茬比武，但我把丑话要说在前边，这次比武非比寻常，倘若你被我打得腿断胳膊折乃至丧失了生命，你可别恨我。
0: 徐良一乐，你说的倒挺好，我恨得着你吗？ 那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

但是我也得奉劝你几句，马到悬崖泪将晚呐，你呀、啊、应当想想你应该怎么办。要真把山西人给惹急了，我可也要下绝情了，恐怕你立着来到南阳府就得踏着回到小汪村，你可也不要后悔。好嘞，咱别倒口，动真格的吧，接着。这回王行祖那个精神头是特别足啊，一伸手就紧急风，但是在五祖点穴拳当中带着18招截骨法，竟被徐良的骨环和致命之处。徐良一看呀，这小子真动绝活了啊！哎呀，我徐良没有得罪你的地方，你怎么招招下绝情啊？真碰上我，少者说我落个重伤，好一好性命就得丢掉啊。小子，你可休怪山西人无情，我真得下毒手了。徐良脑筋也蹦起来，把绝活也拿出来了，眨眼之间又是100回合，仍未分出输赢，人们都看直眼了。不说旁人，单说苍九公，眯缝着眼睛在那儿坐着，一边品茶一边听信儿。等了那么长的时间也没听到结果，他也实在放心不下。苍九公站起来，东方亮、东方青陪着来到上场帘儿。因为那个苍九公个儿小，东方亮让旁人都闪开，亲自给撩着帘儿，搬了把椅子让苍九公坐这儿观战。苍九公往外头一看，哦，这个就是徐良啊，这小子长得太难看了。可是他看了一会儿不由得大吃了一惊，这个丑鬼果然是出手不凡呐，难怪我徒弟赢不了他，看来截骨法也无济于事。苍九公一想，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不行啊，我得把他叫回来，重新传授的真功夫再跟徐良比武，不然的话恐怕要吃亏。苍九公想的倒挺好，但是已经晚了。就在他想到这个时候，突然徐良使了个乌龙探爪，这一掌扑奔王兴祖的

0: 他身子直转个，这徐良啊被他腰的转开大圈儿，但怎么甩也没把徐良甩倒。
1: 王兴祖一想，这怎么办？这腰粘上了啊，干脆我把你举起来扔到台下，把你摔死就得了。
0: 想的是右手抓着徐良的胳膊，腾出左手往徐良的肋下一穿，把徐良的腰带子给握住了，一转身还起，把徐良是举过头顶。台下一看，哗，开了锅了，完了。山西人说了，让人举起来了。有不少人同情徐良的，看到这把眼闭上了，不忍往下再看。把蒋平吓得狗油壶耷拉下来了，屁都凉了。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凉的完了完了。
0: 何止是他呀，除了北家欧阳春之外，没有一个不认为完了的。其实徐良呢，这是有意卖个破绽。徐良早就想好了，要不冒点危险呢，万难取胜。我跟老家欧阳春新学了一招翻子脚转败为胜，我今天何不大胆一试呢？他使那个乌龙探爪，那就是试探性的，故意卖给王兴祖一招，也有意叫王兴祖把他抓住。果不出徐良所料，你都跟他想的一样，当王兴祖把他举过头顶的时候，徐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啊，忧之忧不知道这招好使不好使。那真要是使着不灵，这条小命这就算交代。那么喜之喜呢，王兴祖上当了，真把他举起来了，因此他心情十分矛盾。再说王兴祖把徐良举过头顶，把他乐的都要发昏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三个地盘踹一遍。对徐良真下了毒手了，打算把徐良从台上摔下去，摔个骨断筋折。就在这刹那之间，徐良没闲着，早就偷偷摸摸把王兴祖的脉门给扣住了。不知道的他在空中害怕，逮什么抓什么，实质他有目的。徐良扣住他的脉门，丹田一较劲，昆仑闭气功鹰爪力耳，平生的劲儿都使足了。王兴祖刚要扔徐良，就觉着胳膊这一麻，像触了电似的，从脑瓜顶麻到脚趾头尖儿，半身不遂。哎呦，冷不丁的身子这一摘呗，半拉身子失效了。哎，徐良顺势双脚落地，一抓他的脖领子，抠他的大带，起把王兴祖给举起来。就那些闭眼睛的睁开眼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变了，怎么徐良把王兴祖又给举起来了，这怎么回事。人们无不感到意外，连苍九公吓得都站起来了。啊，兴祖，这是怎么回事。就在这刹那之间，徐良也是个机劲儿，把王兴祖一轮就摔到这台板上了。啪，你想那台板那也挺硬啊，徐良使的劲儿也太大点儿，把王兴祖三叉骨给摔劈了。王兴祖疼得喵了一声，可你要告个饶呢，说徐良算了，我认输了。

0: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徐良也不能要他的命。王兴祖急了，这也在疼痛之余是破口大骂，把徐良的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人有脸树有皮呀、啊，徐良是最反对这一手。有事儿你跟我说，你骂我爹娘干什么？当着天下的人，你这也太不像话了。徐良瞅着他一咬牙，我不理秋秋，你再骂我就骂了徐良爷爷奶奶。这下把老心气坏了，你再骂我撇了你，你敢？这一句话把徐良气得身子一摘呗，心说这小子到了现在嘴还硬呢，你看我敢不敢。这徐良平时不发脾气，发了脾气九条牛拽不回来。再看徐良伸左脚踩他的右腿，双手抱住他的左腿往上一举，用身子一支他的卡巴裆，哎，你算什么人能架得住？何况王兴祖三叉骨摔劈了，有劲儿使不上，耳轮中就听着咔嚓一声，是力劈王兴祖。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5: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6: 棒啊，你看谷物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7: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6: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7: 这
8: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吉他是三人的浮云，灰蒙蒙的乌云靠近天边，见到你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

感受，是渴望正义的感受。大爆

晃向前，纵然让回忆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6: 小兔子乖乖唱。
5: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6: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5: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6: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5: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7: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

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周南征打电话把情况告诉刘希文后，刘希文果然很高兴，提前下班回家，换了套便服，就拉上周南征一起出来了。路上，刘希文询问周汉的病情。周南征说：“现在不好说呀。医生说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再醒不过来，也许从此就成植物人了。谁在医院照顾首长啊？”主要是川川，亏得川川了，别人谁也指望不上。川川好吗？还行吧，就是看上去总挺忧郁的，问他也不说个啥。刘希文半天没说话。周南征说：“这么多年了，你还一直惦念着川川，真看不出来你能这么痴情啊，也真是挺难得的。”刘希文就长叹了一声说：“初恋嘛，谁能忘得了初恋啊？”周南征心里咯噔一下，扭过头怔怔地望着车窗外川流不息的人群。刘希文突然想起来问道：“和平给你打电话了吗？”“啊，没有，他没事啊，从来不给我打电话。他今天到北京了，来接美国 MG 公司的老板和亚洲事务助理。哼，他肯定有求于你，要不然能给你打电话。”“没错，和平啊，正在跟美国的 MG 公司谈一笔生意，有些事想让我帮忙。”“哎，你知道 MG 的亚洲事务助理是谁吗？”“谁呀？”周南征心不在焉地看着车窗外问道。刘希文轻轻地说出了两个字：“苏雅。”周南征猛地扭过头，惊讶地看着刘希文，但他立刻发觉了自己的失态，掩饰地说了句：“苏雅。”这可是他去美国以后第一次回国呀。刘希文若有所思地默默看着周南征。周南征把脸转向车窗外，一路上再也没说话。到了会场才发现，这个军事战略研讨会居然是在五星级酒店举办的一个冷餐会。李小兵把周南征和刘希文介绍给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心不在焉地与他俩握了握手，紫茄子般的脸上毫无表情，只在嘴里哼哈了两声：“啊，啊。”李小兵容光焕发地说：“啊，我得忙着招呼客人，你们俩呀就自行方便吧，想吃吃，想喝喝，想找谁聊就找谁聊去。”“嗯，

刘希文很快的就发现了几个熟识的人，过去与他们攀谈起来。周南征自己随便在盘子里煎了几样东西，边吃边去几个聚堆的地方转了一圈，听听议论。周南征发现这里的大会者个顶个自我感觉绝佳，一个个或擎着酒杯或端着盘子满地转悠，逮着个话头就高谈阔论，什么都敢砍，谁都敢啐，好像说得越接近高层就越显得自己信息通透，骂得越淋漓痛快就越显得自己敢作敢为，说得越云山雾罩就越显得自己博大精深似的，而且谁也不服谁。周南征只听了一会儿就明白了，这些人呢，唇枪舌剑的争来争去，其实没几个真有研究探讨问题的诚意，大多数人都是憋足了劲儿在那儿争尖儿，给自己找感觉呢。没一会儿，周南征就腻歪了，他悄悄地问李小兵，今天这个研讨会的费用谁出啊？我们出呗。你们不就是个民间研究机构吗？哪来这么多钱呀？哪来的？要来的呗。谁那么大头肯拿钱供你们这帮家伙吃喝玩乐？大头还不有的是啊，就看怎么要了。哼，怎么要也离不开一个骗子。哎，南征啊，你还真别这么说，这钱呐，可都是堂堂正正要来的。拿小不点的话说，凭咱们要钱，也得要的体面，要的智慧，要的有档次。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啊，要钱还能要出这么多名堂。哎，这就是小不点的过人之处了。我呀，算是把小不点佩服到家了，眼珠子一转就一个道，说话功夫就策划了这么个研究机构。南征，你想想，有了这么个机构，不就等于有了个装钱的波吗？我告诉你，小不点肚子里的招数啊，那才叫多的。他把有头有脸的老头子划拉了一大把来当我们机构的名誉顾问。虽说那帮老头子什么事儿也干不了，但这些名字搁一块堆儿，看看谁不吓一大跳。你说捧着这么体面的钵，到哪儿还划不来圆呢？我说嘛，说来说去啊，还不是个骗。人家要是知道你们这么个花法，恐怕给钱就不会那么痛快喽。那也不见得，给钱的人呐，看中的是你这个机构的来头关系，他才不管你怎么用这些钱呢。啊，前些日子我和小不点去找亚南要钱。亚南不是在外省当市长吗？是啊。小不点到那儿连句客气话都没有，张口就说，大哥，我找你要钱来喽。亚南边看我们递给他的材料，边板着面孔说，小不点啊，你拿这玩意儿唬我干什么呀？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吗？你们根本不会搞什么战略问题研究，我敢说，我前脚把钱给你们，你们肯定后脚就钻进娱乐宫搞消费去了。当时我都懵了，心想亚南也太不开面了，给不给也不能这么损人呢。没想到小不点根本就不在乎，乐呵呵地说，大哥，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呢？说的亚南呢，当时就乐了，指着他说，你呀小不点，真拿你没办法。随后闲聊了一会儿，一挥手就拨给了我们20万。20万？周南征不由吃了一惊。李小兵看了周南征一眼，跟你这么说吧，甭管部队的还是地方的，甭管当官的还是经商的，这些人呢，只

要见你来头大，有可利用的价值，就肯扔钱和你维持关系。亚楠出手这么大方，还不是因为他当市长的时候借过小不点的力，还不是因为他惦记着想往副省级上弄吗？亚楠心里明白着呢，给我们钱不亏。再说了，我们给他的理由多正当，多让人放心呢。我们是民间研究机构，给我们钱不犯毛病。看着李小兵满嘴跑舌头、白白乎乎的那副得意样，周南征拳头攥得直冒汗。说实在的，周南征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高尚，但这么多年来，他毕竟还是一直在努力做事，从来也没想过要绞尽脑汁的用什么办法去骗吃骗喝骗钱花。眼前小不点儿那张紫茄子脸，李小兵那副虾米身材，加上满地乱窜的舌头和嘴，突然都令周南征感到十分厌恶。周南征一刻也不想待下去了，他用眼睛寻找刘希文，远远地看到刘希文正俯下身子与仰在沙发上的小不点儿攀谈。周南征连个招呼也没打，就悄然离开了。外面的冷风吹在脸上真舒服，走在冷风里，大口大口地吐着嘴里的浊气，周南征心里感觉好受多了。刘希文的司机看见周南征走了出来，立刻乖巧地跟上来问要不要送他回去。周南征说不用了，我自己走回去。司机就笑了，那么远的路你怎么可能走回去呢？还是我送你吧。不用，走累了我自己打个车回去就行了。北京市太大了，没一个地方是能用步粮就能走得到的，没车在北京几乎是寸步难行。北京的大虽是一种大气的大，但也是一种霸气的大。这个城市大的常使人觉得毫无道理，常使人觉得大而无当。人是需要空间的，太狭小的空间会使人感到压抑憋闷，但太大的空间也会使人因不安不便和不自信而感到不舒服。周南征从来就不喜欢北京，尤其不喜欢北京人意识中那种无来由的皇族中心情节，好像他们生在皇城根下，天生就比别人更贵族似的。周南征一直觉得，也许就是因为北京的空间太大，才造成了人的自我感觉无节制的扩张，造成了人的欲望无限制的膨胀。路两边的高楼在夜空中沉默着，高楼的窗户眼睛般或睁或闭。苏亚回来了，周南征突然想到苏亚今夜也在这个城市里，只是不知隐在哪扇或明或暗的窗户后面。周南征本可以问刘希文苏亚住在哪里的，但他克制住了，他没问。刘希文说的对呀，谁能忘得了初恋。从金座那个夜晚之后，黄妮娜就变得魂不守舍了。她从早到晚尖着耳朵听电话，神经质的一会儿查看一遍传呼机上的信息，满脑袋想的都是周和平，全身心都在期待着周和平。那个温馨之夜突然间唤醒了黄妮娜体内沉寂已久的对男人的渴望和激情，她控制不住地一遍遍回想那晚的每一个细节，回想着那令人心醉的亲吻，回想着那使她颤栗不止的抚摸，回想着那腾云驾雾般的愉悦感受。

说出来没人会相信，这竟是黄妮娜第一次体验到这样无比美妙的感觉。在此之前，她从未想到过这种事会给她带来如此的欢愉。

0: 女人的性质，反而使他对男女之事从紧张到厌恶，最后几乎到了恐惧的程度。说心里话，黄妮娜从来就没爱过魏明坤，是他与周东进赌气，才遵从父亲的意愿与魏明坤结婚的。刚与周东进分手的那阵子，黄妮娜整天哭哭啼啼地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看到女儿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黄振中心里又心疼又生气。他劝女儿说，妮娜莫哭，这是好事情嘛，就是周东进那小子不提出来，我们早晚也要提出来的。黄妮娜抽抽搭搭地说，
1: 我就是不服这个气，凭什么他先提出来跟我黄，现在别人都知道我让他给甩了，弄得我在大家面前一点面子都没有了。
0: 这有什么嘛，爸爸再给你找个好的不就行了。
1: 我不要你给我找，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要找什么样的。
0: 笑话，我是你爸爸，我不知道该给你找什么样的吗？妮娜呀，你不要忘了，爸爸呀就是管干部的，爸爸给你找的保证符合革命接班人的标准。
2: 黄振中当即就给两个关系密切的军政委分别打电话，让他们帮忙在部队物色人。人家问都要什么条件，黄振中就说，首先是要政治思想好，阶级立场坚定，能够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要服从领导，遵守纪律，生活作风嘛要正派，品行要端正，对了，身体要健康。反正啊，你就按选拔干部的标准报给我就行了。正好啊，过几天我要下部队，到时候我可要当面考核嘞。
0: 几天后，黄振中从部队回来了，兴冲冲地把魏明坤的照片、简历和一份盖着大红印章的组织鉴定一起放在黄妮娜面前。黄妮娜哭笑不得地说，
1: 爸爸，你这是给我找对象呢，还是为部队选拔干部呢？
0: 这两件事不矛盾吗？爸爸呀，就是按照选拔干部的标准为我们妮娜找个好对象嘞。
1: 哼，黄妮娜瞥了一眼魏明坤的照片，发现这个人有些面熟，
0: 仔细看后才发现这个人居然是对面的野孩子头坤子。黄妮娜把这些东西一下子摔在地上，
1: 爸爸，你给我找了个什么人呢？
0: 黄振中莫名其妙地说，妮娜呀，你好好看看呀，这个魏明坤可是个好干部苗子，很有发展前途嘞。
1: 你知道啥呀，他爸爸是个驼子。
0: 驼子？你怎么知道他爸爸是个驼子？
1: 我怎么不知道，他爸爸就在咱们家大院对面掌鞋，不信你去看看。
0: 哦，这么说他的家庭成分是手工业者了。不过这也没什么，手工业者也是劳动者嘛。
1: 爸爸，我怎么能找个驼子的儿子？我怎么能找个鞋匠的儿子？我要是找他，还不被人笑掉大牙呀。
0: 胡说。妮娜，我发现你的思想很成问题，你说说，你为什么就不能找鞋匠的儿子？
1: 我，
0: 你这是资产阶级思想，是门第观念。鞋匠的儿子怎么了？鞋匠的儿子就不能有出息了？我还是农民的儿子嘞，我现在怎么样？当初你妈妈是北平学生，你姥爷还留过洋嘞，你妈妈不也嫁给我了？妮娜呀，
2: 你不要非在干部子弟里面找，

0: 不要搞资产阶级门当户对那一套，干部子女应该跟工农子女相结合，应该与工农子女打成一片嘛。
1: 反正我不同意，小时候他和东建一人领一帮小孩总在一起打群架，他净打咱们大院的小孩，我看见他就烦。
0: 哦，这么说他和周东进是老对手了。这倒挺有意思，我听他们军干部处长介绍说啊，他们俩从入伍后就一直吊着劲儿干，各方面都不分上下。本来呢，这次提拔营支干部，周东进是排在魏明坤前面的，从平时训练看，周东进的军事素质更好一些，但上战场真刀真枪的一打仗，周东进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而魏明坤呢，在实战中的表现却十分突出，所以呀，他们就把魏明坤提起来当了副营长。周东进就，
1: 原来他是四连连长，原来就是这个邪性的儿子击败了周东进，当了副营长。
0: 黄妮娜心里突然生出了一些莫名的兴奋，老天爷可真会开玩笑，偏偏就把他送到我面前了。如果我真跟魏明坤谈朋友，周东进还不得气死？只可惜魏明坤的家庭条件太差了，
1: 他爸爸哪怕是个工人也能说得过去呀，偏偏是个鞋匠，而且还是个驼子，
0: 一下子把标准降得这么低，黄妮娜实在有点不甘心，她有点泄气地想，
1: 女伴儿们要是听说我找了个驼子鞋匠的儿子，还不知道在背后怎么笑话我呢。
0: 但转念又一想，自己身边的女兵大多数找的都是连排职干部，魏明坤不管怎么说已经是个营职干部了，再说他刚立了战功，又是军里认定的培养苗子，有发展前途，找这样一个有战功有发展的营职干部，面子上也算过得去了。
1: 要不然我就答应下来跟他谈着，先气气周东进再说，好呢就谈下去，不好就拉倒。
0: 黄妮娜想，反正凭魏明坤的条件，他绝不敢像周东进那样欺负我，成不成还不是得我说了算。
1: 对，我就是要和魏明坤谈朋友，我要让周东进难受，让周东进后悔，把周东进气死。
0: 打定主意，黄妮娜抬头对黄振中说，
1: 爸爸，你安排我和魏明坤见面吧。
0: 黄振中反倒被弄愣了，他半天也没想明白妮娜的态度为什么会突然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1: 爸爸，不过你得快点安排啊，晚了没准我又改主意了。
0: 这丫头真是被自己惯坏了，太任性了。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黄妮娜对魏明坤的第一印象不错，与周东进相比，魏明坤显得更稳重成熟一些。魏明坤不像周东进话那么多，他习惯用眼睛默默地观察周围。他的眼睛藏在高高的眉弓之下，

很深，也很锐利。黄妮娜常常觉得他像一只苍鹰，不动声色地各就在那里，低头可寻觅猎物，仰面能直冲云天。与魏明坤在一起，黄妮娜有一种沉浸感，这也是与周东进截然不同的。周东进几乎一刻也停不下来，有事儿没事儿总拖着黄妮娜到处跑，想着法儿的满世界找乐子找累，常常累得黄妮娜怨气冲天，两人就吵就闹，然后再和好，再到处跑。魏明坤则只静静地坐在那里，只要黄妮娜不提建议，他可以接连几个小时连地方都不挪动。黄妮娜常常会忍不住奇怪地盯住他问，你到底多大了？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已经活了几个世纪了似的。每当黄妮娜这样发问的时候，魏明坤只能僵硬地笑笑，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他不能告诉黄妮娜他在这个家里感到拘谨，更不能告诉黄妮娜他在他的面前感到拘谨。魏明坤的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军里的干部处长刚找他谈话的时候，他很吃惊，但这最初的吃惊几乎立刻就变成了兴奋。只有魏明坤自己心里知道，他从小就对大院里的女孩子有一种朦胧的钟情。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钟情那些既骄傲又娇气的女孩。开始他常常故意站在他们必经的路上玩，悄悄地观察他们，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但他们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几乎从来都没看过他一眼，仿佛他只是路边的一棵树，一块石子。他很失望，曾不止一次地发誓再也不走近他们了。但他管不了自己，不知为什么，他们越是高傲，越是瞧不起他，他就越是钟情于他们。当他那次砸碎车窗，第一次引起他们共同的注目，听到他们为他发出的尖叫时，他兴奋得浑身都在发抖。那以后，他就常常故意当着他们的面找茬，跟大院的男孩子打架。只要知道他们在旁边围观，只要听到他们的惊叫声甚至怒喊声，他就能兴奋起来，就会越战越勇。渐渐的，大院里的那些女孩都认得他，都怕他了。他们常常离得老远的对他指指点点，但只要见他向他们走近，他们就会一哄而散。虽然他从不追他们，望着他们奔逃的背影，魏明坤常得意地想，我让你们跑，等长大了，我一定要从你们中间逮一个回去，给我做媳妇。魏明坤万万没想到，当他成熟到已经把他们淡忘，不再沉溺于自己的想象，不再对不现实的事耿耿于怀的时候，这个臆想的现实却真真切切地摆到了他的面前。连魏明坤也感到纳闷，命运为什么会这样宠幸自己？自己一个鞋匠的儿子，先是在周汉的帮助下穿上了军装，现在又有黄振中女婿的位置在等待着他。难道真像父亲魏驼子说的那样，老魏家到了他这一代上，祖宗坟冒青烟了？魏明坤对这件事儿也不是一点顾虑都没有，特别是当他得知黄妮娜在此之前一直在与周东进谈恋爱，得知他们之间的关系刚刚结束之后，他的心就有点发虚了。虽然魏明坤自信作为男人自己绝不比周东进差，但他心里明白，无论是在长相个头还是家庭条件方面，

自己都没法与周东进相比。谁知道那个黄妮呢，是不是十分在意这些外在条件呢？尽管有顾虑，温明坤还是想试一试。他知道自己这种家庭背景的人能被提名到黄政委面前，能够得到黄家的认可，本身就是对他的肯定。这说明他魏明坤多年的努力已经得到了承认，说明他魏明坤已经具备了与周东进们一样的竞争实力。仅此一点就足以令魏明坤兴奋了。他几乎没想过自己会不会与黄政委的女儿产生爱情，他不在乎这些，他在乎的是自己得到了与周东进同等的竞争机会，在乎的是怎样抓住这个机会进入周东进们占据着的那个圈子。温明坤心里很清楚，正因为黄妮娜与周东进谈过恋爱，这件事对他的诱惑力才更大。一想到自己有可能得到周东进想要而未能得到的女人，一想到自己有可能在另一个战场上击败周东进，夺取全面胜利，魏明坤就会不由自主地进入临战前那种跃跃欲试的兴奋状态。面对黄妮娜，魏明坤更是感到拘谨。见面之前，魏明坤绝没想到黄妮娜会长得这么漂亮，如果早知道的话，她或许就没那么自信了。黄妮娜的美是那种很打眼的美，一下就能把你镇住，让你半天都挪不动眼珠。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她的美缺少内容，显得太雅太单纯，缺少那种能使人产生亲近愿望的甜和媚。最令魏明坤动心的还不是黄妮娜的美，而是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慵懒的气息。黄妮娜似乎总是一副很闲适的样子，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她的所有动作都很轻柔缓慢，连说话的声音都是有气无力的，慢慢的，带着轻轻的唇音。魏明坤喜欢坐在那里默默地看着黄妮娜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他总是有些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漂亮的女人有朝一日会成为自己的媳妇儿。面对黄妮娜，他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周东进。他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长有多深，但他不太相信是周东进先提出不干的。他宁愿相信黄妮娜自己的说法是黄妮娜把周东进甩了，这种说法在心理上给了他一个有力的支撑，为他追求黄妮娜提供了最充足的理由，得到周东进想要而不能得到的。虽然魏明坤在接触中也逐渐发现了黄妮娜的一些缺点，比如黄妮娜喜欢使小性子，比如黄妮娜眼神中时常流露出的冷傲和轻慢，也使魏明坤感到很不舒服。但魏明坤认为，这些毕竟只是这种女人身上常有的小毛病，在大目标面前，小毛病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何况黄妮娜在一般情况下都显得很有教养，即便是气急了，也只会尖起嗓子嚷两句讨厌烦人之类的话，绝不会像他们胡同里的那些女孩子一样张嘴破口大骂。也许正是这份拘谨成全了魏明坤，魏明坤给黄家留下的印象好极了，成熟老练，稳重谦和，聪明朴实，本分可靠。很快他们的

婚事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黄振中、萧平夫妇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为女儿张罗婚事。直到这个时候，黄妮娜才发现自己已经到了非结婚不可的地步了。她没有任何理由不跟魏明坤结婚，她已经跟魏明坤谈了那么长时间的恋爱，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俩十分般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俩应该结婚了。尽管他对魏明坤始终没有什么热情，但他说不出魏明坤的不好。况且父母又几乎每天都在他的耳边说魏明坤的好话，女伴儿们也都对魏明坤表示了赞赏。黄妮娜只好由着父母张罗去了。但越临近结婚的日子，黄妮娜的情绪越不好。直到眼看就要举办婚礼了，黄妮娜才想明白，自己其实一点儿也不想结婚。可是，此时家里已经为他们做好了结婚的一切准备。结婚的前一天，黄妮娜把周东进给她的信件和照片清理出来，准备烧掉，但结果却是捧着那些东西大哭了一场。她最终还是没舍得烧掉那些东西。到这时她才明白，这些东西已经成了他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他不能毁掉的，就像他无法把自己的生命剖开一样。他把这些东西锁在了一个精致的小箱子里。他们的婚礼是在皇家办的，新婚之夜就住在了皇家，对此魏家没有异议。皇家的客人随便哪一个都是有头有脸的，魏家那间小房的确是太寒碜了，迎不起人。更何况他们结婚的所有费用都是皇家出的，魏家没出一分钱，连媳妇进门那天第一次叫爸妈的改口钱都是魏明坤用自己的钱悄悄替爸妈准备好的。但魏驼子说了，毕竟是我们魏家娶媳妇，再怎么着也得在咱家住一住，哪怕只住一宿，我们在街坊四邻面前也就有个脸面了。魏驼子知道媳妇金贵，为了能让儿子媳妇在家住上一宿，魏驼子坚持把小房腾了出来，自己和老伴儿早早就搬进偏煞子住去了。那段新婚的日子对魏明坤和黄妮娜来说都是一次不堪回首的经历。新婚的第二天，当魏明坤与黄妮娜商量到魏家去住这件事时，黄妮娜一口就回绝了。为什么？不为什么，我不想去。总得说出个理由吧。没理由，我就是不想去。妮娜，你是不是嫌我家条件差？不错，我家条件是差点，但你既然跟我结了婚，既然做了魏家的儿媳妇，总得进我们魏家的门吧。妮娜，我爸妈早就把房子腾出来，什么都给咱们准备好了，无论如何咱们也得在家将就一宿，让老人……别说了，反正我不在你家住。妮娜，结婚住婆家，这是老规矩了。

0: 我们将已经做出让步，破了这个规矩。你也该让一步，别让街坊四邻说咱们太不讲究了。
1: 哼，我才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呢，反正我们部队大院没你们老百姓家那么多穷讲究。
0: 黄妮娜，你不要太过分了，这件事我定了，今天你必须跟我过去住。
1: 我就不过去住，你能把我怎么样？
0: 没有正当理由，你就得给我过去住。
1: 好，你非让我说出理由，那我就告诉你，我讨厌你家那股子臭鞋子味。
0: 话音未落，魏明坤的脸骤然变了颜色，只见他眼中寒光一闪，拳头随之就挥了过去。
1: 黄妮娜惊惧的还没来得及喊出声来，就听得咣当一声脆响，墙上的镜子稀里哗啦的碎了一地。
0: 魏明坤面色阴沉的看着满地碎片，血顺着手背流淌出来，滴滴答答的落在地板上。
1: 萧平跑上楼问：“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黄妮娜吓得瑟瑟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魏明坤把那只受伤的手藏在背后，平静地打开门，对站在门外的岳母说：“没事儿，是我不小心把镜子碰碎了。”说着，还歉意地咧开嘴，朝萧平笑了笑。萧平隔着门缝看了看满地的碎玻璃片，
1: 我喊公务员上来收拾收拾。
0: 啊，不用了，还是我自己来吧。碎玻璃啊不好收拾，收拾不干净还容易伤着人，自己收拾放心。吃饭的时候，魏明坤很懂事地征求岳父母的意见，问他和妮娜今天是不是应该回家看看，招呼招呼那边的客人。黄振中两口子立刻表示赞同，说是应该的嘛，你们俩就在那边住两天吧。还没等黄妮娜开口，魏明坤就用十分体谅的口气说：“妮娜不习惯睡炕，我们白天过去就行了，晚上呢回来住，反正也不远。”
1: 黄妮娜没想到魏明坤会这样说，意识到不知说什么是好了，心里不由就有了些愧意。
0: 所以那一整天，黄妮娜在魏家的表现都很乖，魏婆子让她给客人拨糖她就拨糖，让她给客人点烟她就点烟。魏家儿媳妇的漂亮和知礼得到了街坊四邻的一致称赞，替魏家撑足了脸面。魏驼子高兴得满脸都是笑褶，连罗棍儿都快抻直溜了。当天晚上，魏驼子和黄妮娜都喝了不少酒，魏驼子夸一句儿媳妇，魏明坤就劝他和黄妮娜喝一杯，回头再劝黄妮娜回敬一杯。不知不觉的，一瓶多酒就进去了。魏驼子本来就没多少酒量，喝到最后就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哭了起来。魏驼子挤着通红的泪眼说：“我老魏家祖上积德呀，要不坤子咋能娶到这样画片式的媳妇啊。”魏驼子流着泪说：“共产党好啊，要不我魏驼子咋能跟这么大的官儿
1: 攀上亲呢？
0: 魏驼子指点着魏明坤的鼻尖说：“
1: 坤子，你可得好好待你媳妇啊。你媳妇金贵，搁过去，你媳妇这样的身份就是金枝玉叶，你算啥？你小子不过是个土坷啊。”
0: 魏驼子拍打着桌子说：“
1: 坤子，你小子有福啊，不像你爹一辈子都没直过腰，一辈子都被人瞧不起。”
0: 魏明坤一反常态的听任魏驼子耍酒疯闹腾，直到最后才抢过酒瓶子，把剩下的半瓶酒匀到两个杯子里，对黄妮娜说：“妮娜，来，咱俩把这点酒喝了。”“
2: 不，不行了，我不能喝了，我要回去。”“
0: 不要紧，妮娜，我知道你有酒量，咱把这点酒喝了就回去。”说着自己一仰脖先把酒喝了下去。“
2: 好，喝了就回去。”
0: 说着黄妮娜也把酒喝了。第二天早上黄妮娜醒来时发现，
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指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骗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0: 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新闻。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执法法言法语、执法流程规范、执法纪律等重点内容展开，特邀平泉镇派出所民警前来授课，结合一线工作实际，以案示法讲解实务知识，补齐执法工作短板。此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进一步夯实执法人员业务基础，纠正执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强化全体人员纪律意识与法治思维，通过以学促练，不断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业务能力与执法公信力，推动执法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辉：
13: 今天我参加了平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规。

0: 犯执法专题培训，重点学习程序合法、法言法语、执法视频录制三方面内容，收获很大。在今后工作中，我将把本次培训内容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时刻紧绷程序这根弦，熟练运用规范法言法语，严格落实音视频全过程记录，不断补齐业务短板，防范执法风险，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1: 本台消息，近日市美术馆举办以赓续红色血脉、书写长征华章为主题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暨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活动，邀请市老区促进会相关负责同志系统回顾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与伟大壮举，深入解读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以经典红色故事带领在场人员重温红军百折不挠、奋勇拼搏的奋斗史诗，感悟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宣讲同时结合本地抗日战争史实，生动讲述本土革命先辈与爱国群众投身抗日救亡、浴血守护故土的峥嵘事迹，进一步厚植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守护家国故土的初心担当。随后举办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众多书画爱好者、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以艺抒怀，以笔传情，大家紧扣长征精神、红色历史、本土革命故事等主题，笔尖流转间遒劲有力的红色诗词，意境悠远的红色山水，笔墨淋漓的革命主题书画作品逐一呈现。书画爱好者刘莹：
2: 作为一名美术爱好者，看着一幅幅书画作品，内心深受触动，笔墨之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后我也会坚持艺术创作，传承红色文脉，用手中画笔讲好红色故事，弘扬长征精神。
1: 市美术馆馆长王亚楠：
3: 希望通过这场沉浸式的红色艺术盛宴，让广大群众、文艺爱好者读懂长征历史，感悟信仰力量。未来，我馆将继续深耕红色文艺创作，讲好红色故事，以文艺之力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本台消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黄土梁子镇北三家村文化广场，村民们自发齐聚于此，扭秧歌、唱歌曲，热闹的乡土文体活动点亮乡村夜晚，拉近邻里情谊，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晚风习习拂面，铿锵锣鼓声声，晚饭后的北三家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烟火升腾，成了全村最热闹的聚集地。伴随着激昂欢快的传统民乐节奏，热闹的秧歌表演火热开场，秧歌队的队员们手持彩色折扇，精神抖擞，步履轻盈，大家整齐列队，随乐而动，扭腰、摆臂、踏步、转身，一招一式灵动流畅，传统乡村秧歌的热闹韵味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秧歌过后，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村民们踊跃登台，各展所长，既有经典红歌、乡土民谣的深情演唱，也有轻快灵动的集体舞蹈，台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台下男女老少驻足观赏，邻里笑语寒暄，处处涌动着热闹祥和、和睦温馨的乡土烟火气息。北三家村村民江艳红：
4: 每天晚上大伙吃完饭来村里扭扭秧歌，这种氛围挺好。
1: 小小的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相聚的精神阵地，常态化的群众文娱活动让村民走出家门，增进交流，融洽邻里关系，涵养文明乡风。北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娜：
5: 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这么个场所，让老百姓茶余饭后有地儿活动，百人大秧歌就有一种国泰民安那种感觉吧，把这个和平盛世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希望以后的乡村多多举办这种活动，大伙儿全力支持，一块儿自娱自乐，希望以后的乡村更加美好。

0: 本台消息，在清河镇松树台村，57岁的退休幼儿教师张世华，怀揣对手工艺术的热爱，潜心钻研麻绳编织、针织技艺，一件件精巧别致的手工艺品，丰富了个人生活，也孕育着乡村匠心传承的美好希望。走进张世华家中，他正专注地编织麻绳收纳筐，绕绳、塑形、装饰，指尖翻飞间，普通麻绳历经道道工序慢慢成型，娴熟流畅的动作是日复一日打磨的成果，朴素材料在他手中化作精致实用的手工作品。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1: 边框窝篓全靠收口，你口收好了，这个框呢，它这个有这个紧实度，然后有这个质，才会有这个质感，能体现这框的质感。然后再加上这个鸡的这个特征，你把这个框呢展现给人们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它的一个实用性和美观性。
0: 依托自身细腻的审美与专注力，今年以来，张世华潜心钻研创新，已创造出50余款手工作品。他擅长12生肖主题麻绳边框，各类生肖造型灵动逼真，细节精巧，栩栩如生。除此之外，他制作的针织牡丹团扇层次分明，温婉雅致，观赏性十足。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1: 制作的这过程哈，就让我感觉特别好，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能够治愈的这个过程。平时的时候，比如说我心情比较浮躁的时候，我只要一坐着这个，真的用不了几分钟，我的心情就能安静下来。它能够缓解人的情绪，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要把这件事儿呢一直坚持下去。如果村里啊或者周边的人们如果想学呢，我也可以教给他们。
0: 手工创作是张世华闲暇时光最好的慰藉，沉下心专注创作，在一针一线、一缠一绕中，他褪去浮躁，沉淀内心，在慢节奏的手工时光中收获踏实与治愈，让退休生活充实丰盈。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0: 爹，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 啊，
5: 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梅泽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0块、10块、103块、328块。
9: 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

0: 在家吧。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0: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0: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1.2 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嘎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五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 和次生灾害。

0: 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1: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2: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3: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4: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9: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

0: 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3: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2: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8: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

0: 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123.4 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4: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3: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2: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7: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

0: 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2: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1: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2: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

0: 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红楼梦》第49讲，宝玉看完这五首诗是赞不绝口啊，又说：“妹妹这诗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名为五美吟呢？”于是不容分说，便提笔提在后边了。宝钗也说：“作诗不论什么题目，只要善翻古人之意，如果要随人脚踪而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得第二意了，竟算不得好诗。记住前人所咏昭君之诗太多了，有悲婉昭君的，有怨恨毛延寿的，也有讥讽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安石、欧阳修的诗俱能各出己见，不惜前人。今天林妹妹这五首诗也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宝钗仍然想往下说，这时候只听有人回：“连二爷回来了。”宝玉听了，连忙起身迎到大门以内，恰好贾琏从外边下马进来。贾琏就说：“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体挺好，今天早上打发我回来看看，明天五谷仍要出城去迎接。”说完了，众人又问了些路途的景况。转眼又是暮春了，这天湘云做了一首柳絮的词，鼓起了大家添词的兴致。姐妹们各做了一首，正在评书的时候，就听窗外竹子上一声响，就好像窗屉子倒了一样，众人吓一跳。丫鬟们出去一瞧，窗外丫鬟们嚷了：“哎呦，一只大蝴蝶蜂着挂在竹梢上上了。”众丫鬟一笑：“是，好一个齐整的风筝，不知道是谁家方断了绳，把它拿下来。”宝玉几个人听了都出来看，宝玉笑着说：“我呀认得这风筝，这是大老爷那边焦红姑娘放的，拿下来给她送回去吧。”紫娟笑着说：“难道天下没有一样的风筝？单他有这个不成？我不管，我且拿下来。”探春说：“紫娟，你怎么也学得小气了？你们一般的也有，这会子识人扔掉的也不怕忌讳。

却笑着说，可是呢，知道是谁放晦气的，快扔掉吧，把咱们的拿出来，咱们也放晦气。紫娟听了，赶紧就让小丫头们把这风筝拿出去。小丫头把这风筝拿出去，就交给园门上织的婆子，告诉他们，如果有人来找，就给他们吧。这里小丫头们听见放风筝，巴不得七手八脚的都忙着拿出美人风筝来，有的去搬高凳，有的去捆剪子鼓，也有的呢拔月子。宝钗几个人就站在院门前，让丫头们在院外场地去放。宝琴笑着说，你这个呀不太好看，不如三姐姐那一个软翅子大凤凰好。宝钗笑着说，是，还是那个好看。就回头跟翠墨笑着说，去把你们那个拿了也放放。翠墨笑嘻嘻的果然去取了。宝玉也来了兴头，打发小丫头们回家去，快去把昨儿赖大娘送我那个大鱼取来。小丫头们去了半天空手回来了，笑着说，秦姑娘昨天给放走了。宝玉说，我还没玩一遭呢。探春笑着说，横竖是给你放晦气罢了。宝玉说，也罢，把那个大螃蟹拿来吧。丫头们去了，跟着几个人扛了一个美人来，就跟宝玉说，西姑娘说了，昨儿把螃蟹给了三爷了，这个是林大娘才送来的，就放这个吧。宝玉细看了一会儿，只见这美人做得十分精致，心中欢喜，便叫放起来。此时探春的也取了来，翠墨就带着几个小丫头在那边山坡上放了起来。宝琴呢，也命人把自己的一个大红蝙蝠取来。宝钗也高兴，也取了一个来，是一连七个大雁的，这风筝全都放起来了。唯独宝玉的美人放不起来，宝玉说，丫头们不会放，自己放了半天，只是放到房高就掉下来了，急得宝玉满头是汗，众人全都笑他。宝玉恨的就把这风筝掷在地上，掷着风筝说，要不是个美人啊，我一跺脚给跺个稀烂。黛玉笑着说，那是顶线不好，拿出去连让人打了顶线就好了。宝玉一边使人去打顶线，一边又取一个来放，大家都仰面看天上，这几个风筝都起在半空中了。丫鬟们又拿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玩了一会儿，紫娟就笑着说，这一回的劲儿大，姑娘们快来放吧。黛玉听说，用手牌垫着手停了一停，果然风紧力大，他就接个月子来，随着风筝的势将月子一松，就听哗啦啦一声响，当时这个月子的线就没有了。黛玉就让众人来放，众人都笑着说，个人都有，你就先请吧。黛玉说，这一放虽然有趣，只是不忍心呐。李纨说，放风筝图的就是这一乐，所以只说放晦气，你呀应该多放点，把你的病根都带了去，身子骨就好了。紫娟在旁边笑着说，我们姑娘啊越发小气了，哪一年不放几个，怎么今天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瞧我放。说着便从雪雁手中接过一把西洋小剪子来，骑着月子根下寸丝不留，咯噔一声就给绞断了，笑着说，这一去呀、啊、把病根全都带走了。就瞧这只风筝飘飘摇摇，只管后边跟着走了，一会儿只有鸭蛋大小，眨眼之间就剩下黑心是那么点，再眨眼就看不见了。大家全都抬着头眯着眼看，哎呦，真有趣，真有趣。宝玉却叹了一口气，哎，可惜呀，不知道风筝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倘若落在有人烟的地方，被小

小孩子得了还好，要是落在荒郊野外没人的地方，我还真替他寂寞。想起来把我这个放去，叫他们两个作伴吧。于是也用剪子把线剪断了，照样放了出去。探春正要剪自己的凤凰，突然看见天上也有一只大凤凰，就说：哎，这只凤凰不知道谁家的。大家伙笑着说：你呀可别捡你的了，看这意思这只凤凰是倒要嚼你这只凤凰似的。眼瞧着那只凤凰就渐渐逼上来了，正跟探春的这只风筝就搅在一块了。众人刚要往下收线，没想到放凤凰的那家也要往下收线，两只风筝就不可开交了。突然间就看几个门扇大的玲珑喜字，这个喜字风筝后边还带着响鞭，在空中就好像钟鸣一般也逼进来了。众人笑着说：哎，这一个也来搅了，先别收，看他们三个人能不能搅在一起。说着那个喜字风筝果然跟这两只凤凰风筝就搅在一处了，三下里齐收乱顿，谁想到线都断了，这三个风筝飘飘摇摇的都去了。众人拍着手轰然一笑：真有趣呀，可不知这喜字是谁家的，也太粗狭了些。黛玉说：我的风筝也放去了，我也乏了，我可要歇着去了。宝钗说：且等我们放了去，大家好散。说着看他们姐妹都放出去了，大家才散了。宝玉回房歪着休息养神，到了晚上宝玉才睡下。丫鬟们正想各自安歇，忽然间就听见有人拍院门。老婆子开了门一看，是赵姨娘房中的丫鬟小雀，就问她什么事儿。小雀不回答，直接到房中来找宝玉。见宝玉才睡下，晴雯等还在床边坐着，大家正在玩笑话。见他进来就问：这时候你又跑来干什么？小雀笑着跟宝玉说：我来告诉你个信儿。刚才呀，我们奶奶在老爷面前说了你，当心明儿老爷问你话。说着他回身就走了，袭人赶紧留他吃茶，但是因为怕关门，他赶紧就走了。贾政自从回京之后，不免要问宝玉的功课。这儿呢，宝玉听了小雀的话，就跟孙大圣听见了念紧箍咒一样，当时四肢五内一齐都不自在起来。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理熟了书，准备明儿盘考吧。只要口内不出大错，也可以搪塞一半了。想完了就披上衣裳起来读书，心中又后悔起来了。哎，这些日子就别提了，怎么就把功课丢生了呢？早知道如此，就应该天天好歹的温习一点。如今算算肚子里头现在可以背诵出来的不过只有大学、中庸和论语。哎呀，至于上本孟子，有一大半是夹生的，若是有人在旁边能够提问，也还能背下来。至于下本孟子，就忘了一大半了。平日怎么自己就不想着好好读读呢？就是那几篇古文，左传、国策、公羊、谷梁、汉唐等文，这几十篇现在现问也来不及了。哎呀，宝玉越想是越着急。这宝玉呀，自己读书不要紧，却带来着这一房的丫鬟们全都不能睡。袭人、麝月、晴雯这几个大的不必说，在旁边剪竹斟茶，那些小丫鬟困眼朦胧的都前仰后

合起来。秦桧就骂，我说你们这些小蹄子们，一个个黑日白夜的挺尸还不够，就这么偶尔一次睡迟了一些就装出这个腔调来，再这样我可拿针扎你们两下子。这句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外头扑通一声，几个人急忙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小丫头的坐着打盹儿，这一头啊就撞在墙壁上了。他是从梦中惊醒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正好是秦雯说的那句拿针扎的话。他愣了，以为是秦雯打了他一下，赶紧哭着说，好姐姐，我再也不敢了。众人全都笑了，宝玉就劝，饶了他们吧，原该叫他们睡去才是，你们也该替换着去睡呀。袭人忙说，小祖宗，你只顾你的吧，通共这一夜的功夫，你把心暂且用在这几本书上，等过了这一关，你再张了别的也不算误了什么。宝玉听他说的挺恳切，只好又接着读书。读了没有几句，麝月又支上一杯茶来让他润润舌，宝玉把茶接过来吃了，看麝月只穿着短袄解了裙子，宝玉又说，夜静了，冷，到底穿一件大衣裳才是。麝月笑着指着书说，你暂且把我们忘了行不行，把心呐、对着书吧。就在这个时候，就听方官从后边房门跑进来，口里边喊着，不好了，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了。众人听说，忙问在什么地方，就叫起人来各处寻找。晴雯非常聪明，他一看宝玉读书苦恼，劳费一夜神思，明天未必能够应付得过去，心里边正想替宝玉出一个主意来逃脱此难，突然间逢此一惊，他就心生一计，跟宝玉说，趁这个机会赶紧装病，就说吓着了。宝玉听这句话正中心怀，马上就传来上夜的人打着灯笼到各处去找，找了半天并没有什么踪迹，就说，是不是小姑娘们睡花了眼，拿着风摇的树枝错当了人呢？晴雯把眼睛一瞪，别放狗屁，你们查得不严，还说出这样的话来，告诉你们，刚才可不是一个人看见的，宝玉和我们出去有事，大家都亲眼所见，如今宝玉吓得颜色都变了，浑身发热，我现在就要去上房去给宝玉去取安魂药丸去，太太问起来可要回明白的，难道说依你们就罢了不成吗？这些人听了吓得不敢出声，只得又到各处去找。晴雯和波琳两个人果然去要药，故意闹得众人全都知道宝玉吓着了。王夫人听了赶紧命人来看事给药，又吩咐上夜的人仔细搜查，又一面叫查二门外头林院墙上那些小厮们，这样园子里头灯笼火把一直闹了一夜。贾母听说宝玉吓着了，细问缘由，下人们可不敢隐瞒，只得回明白了。贾母说，我呀必料着有此事，如今各处上夜的都是不小心，这还是小事，只怕他们就是贼也未必可知啊。当时邢夫人还有尤氏都过来请安，凤姐儿、李纨姐妹也过来陪着，听贾母这么说，全都默默的无话可答，唯独探春笑着说，近来因为凤姐姐身子不好，园子内这些人可比从前放肆多了，以前不过是大家偷着一时半会儿的，或者夜里做更的时候几个人聚在一起
掷骰子、倒牌，小小的玩意儿是为了熬。

进来可更不像话了。园子里有人开了赌局，甚至有30吊50吊甚至100吊的大输赢，前半月还有争斗打架的事情。贾母听了忙说，

如何知道这里头的厉害？你以为耍钱是常事儿啊，殊不知夜里既耍钱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免不得有人任意开锁，哼，或者买东西，或者寻章觅礼的，其中夜静人稀，就会藏贼引奸引盗的，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况且园子里的姐妹们起居，全都是丫鬟媳妇们办着。贼道是小，要再出了别的事儿，哎呀，倘若要沾这些关系不小，这些事儿可不可轻看，也不可轻恕啊。探春听了便默然归坐。凤姐虽然没大好，精神比平常减了许多，今天听贾母这么说，就命人立刻把林之孝家的还有四个管事的媳妇儿全都叫来了，当着贾母深说了一顿。贾母立刻让他们查明白了到底谁是头一家赌家，出手者有赏，隐情不告者罚，查清楚就报上来。林之孝家的一看贾母确实动怒了，还敢徇私吗？忙到园子里传齐了人一盘查，虽不免大家赖上一回，终不免水落石出。查出来大头家三个人，小头家八个人，聚赌者一共是20多人，都来待见贾母。跪在院子中，这些人叩头求饶，贾母就让人把骰子牌全都烧毁了，所有的钱入棺分散给众人，把为首的每人40大板撵出去，总不许再入，从者每人20大板，隔去3个月的月钱，让这些人去清扫厕所，然后又把林之孝家的深吃了一顿。贾母挺累了，贾母休息呢，大家就散出去了。都知道贾母今天生了气，所以大家虽然散去，也不敢各自回家，只好在这儿暂时歇着候着。邢夫人就在王夫人房中坐了一会儿，然后到园子里散散心。刚走到园门，就看见贾母房中的小丫头名叫傻大姐的笑嘻嘻的过来了，手里拿着一个花红柳绿的东西，低头一边瞧一边只管走，没想到迎头撞见了邢夫人，抬头一看才站住。邢夫人就说，这个池丫头，你又得了个什么狗不食的这么欢喜呢？拿来让我瞧瞧。这个傻大姐呢才14、15岁，是新挑上来的，在贾母那边提水桶扫院子专做粗活的一个丫头。因为她长得又胖，两只大脚干起活来简洁爽利，再说她心性愚顽，一无所知，行出事来说出话来常在规矩之外，贾母的就喜欢她爽利便捷，又喜欢呢说出话来可以发笑，常常闷得哼呢，就把他叫到面前取笑，所以给他起名叫呆大姐，又叫他池丫头。他纵是有个失礼的地方，因为贾母喜欢他呢，众人呢也就不去责备他。这个丫头也因为得了这个利，贾母如果不换他，他就一个人到园子里来玩。今天呢，他在园子里正玩呢，忽然间看见山石背后有个东西，他捡起来一看，是个五彩绣香囊，上边绣的并不是花鸟等物，这面呢是两个人赤条条的盘踞相抱，那边呢是几个字，傻大丫头她不认识啊，哎呦，这什么东西呢？这回可就招出事儿来了，下回再说。《红楼梦》第50讲，傻大姐儿在园子里头捡着了一个五彩绣香囊，她看不懂上边什么东西。

0: 着两个人赤条条的在一块相抱。傻大姐就自个儿嘟囔，是不是两个妖精在打架呀？不然就两口子闹别扭。她猜不出来，正要拿去给贾母看，她笑嘻嘻的一边走一边瞧，没想到碰上邢夫人了。听邢夫人这么说，傻大姐也笑着说，太太真说了巧，真是个狗不识的，太太瞧瞧。说着双手就递上去了。邢夫人接过来一看，吓得赶紧就给攥住了。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1: 我在山石上捡的。
0: 你可不许告诉别人，这不是好东西，要是让老太太知道了，连你也得打死。就因为你平时是个傻子，以后可别再提这件事儿了。傻大姐听了，吓得脸都黄了，
1: 再不敢了，太太，我再不敢了，
0: 磕了个头，愣磕磕的，她走了。邢夫人赶紧把这个东西塞到自己袖子里头，心里边揣摩，这个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脸上她没带声色。这天凤姐呢，正在跟平儿说家务。小丫头们进来回报，太太来了。凤姐听了挺奇怪，为了什么大事儿，太太亲自来呢？赶紧跟平儿就迎出去了。等迎出来一看，王夫人气色更变，就带着一个贴身的小丫头，一语不发走到里间就坐下了。凤姐赶紧献上茶来，就陪着笑的问太太，今儿高兴到这儿逛逛吗？王夫人看了平儿一眼，平儿你给我出去。平儿一看太太这样，慌得不知怎么办了，赶紧答应一声，带着几个小丫头就一起出去了。在房门外站住了，索性就把房门给掩了，自己坐在台阶上，所有的人一个也不让进去。凤姐慌了，不知道太太因为什么事儿。再一看，王夫人含着眼泪，由打袖子中抽出一个香袋子来，跟凤姐说：“你瞧。”凤姐接过来一看，是一个十锦春意香袋。凤姐也吓了一跳，就问：“太太，您是从哪儿得来的？”王夫人听凤姐一问，泪如雨下，颤声着说，我从哪儿得来？我天天坐在井里呀，我哪里当个细心的人，所以我才偷个空多歇一歇。谁想到你跟我一样啊，这个东西大天白日明摆在园子里的山石上，这是被老太太的丫头捡着了，没想到让你婆婆遇见了。哎，不然的话早就送到老太太面前去了。我且问你，这个东西你是怎么丢在那儿的？凤姐一听脸上就变了颜色，忙问太太，您怎么会知道是我的？王夫人一边哭着一边叹气，怎么你还反问我？你想想，一家子除了你们是小夫小妻的，剩下这些老婆子要这个干什么？再说女孩子们，她能有这个东西吗？这就是莲儿那个不长进的下流种子在哪儿弄来的？你们两口子又和气，当成一件玩意儿，这闺房里私意是有的，你还给我发赖。幸而园子那上下的人都没捡的，要是让丫头们捡着，让你姐妹们看见了，这还了得呀？不然的话，要是有小丫头们捡着，出去说是在园内捡了这个东西，外人知道了，这性命脸面还要不要啊？凤姐听说，谁又急又愧，当时

死了。就靠着炕，双膝跪下，含着眼泪说：“太太，您固然说的有理，我也不敢分辨，我没有这个东西。但是，这其中的情由，还要求太太细细的听了，然后再想一想。”凤姐跟着就说了一通理由，最后又说：“如今，不但我没有这件事儿，就连平儿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您请细想想。”王夫人听凤姐说的大尽情理，就叹了一口气说：“哎，你起来吧，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怎么能那么轻浮呢？但是如今这事儿怎么办呢？你婆婆刚才打发人封了这个给我瞧，说是前天从傻大姐那儿得来的，可把我气个半死。”凤姐说：“太太，您先别生气，倘若被人觉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咱们先平心静气，暗暗的访查得了确实，如今可以趁着赌钱的因由，隔了许多人这个空，把周瑞媳妇儿、旺儿媳妇儿等四五个贴近不能走话的人安插在园子里头，就以查赌为由，趁这个机会，凡是年纪大些的或者那些咬牙难缠的，拿个错轰出去配了。”太太想，我这话如何呀？王夫人点了点头：“哎，你说的何尝不是啊，如今且传了人进来，就吩咐他们快快的去访查访查。”凤姐听了，即刻把平儿叫进来，吩咐出去了。时间不大，周瑞家的五个陪房全都进来了。王夫人正嫌人少，忽然间看见邢夫人的陪房王善宝家的进来，刚才正是他来送香囊的，现在看他来了，也是为了打听这件事儿，就跟他说：“你呀，去回了太太，也进园子里来照看照看。”这个王善宝家的，正因为平时要进园子，那些丫鬟们都不喜欢他，他心里十分的不自在，想要寻他们的故事又寻不着，恰好生出这件事来，他以为得了把柄。又听王夫人委托，正好撞在自己心坎上，就说：“这个容易，不是奴才多话呀，论理这事儿啊，就应该早严严的管管。太太，您是不常上园子里去，这些女孩子们，好啊，一个一个的，就像受了封诰似的，成了千金小姐了。哎呀，他们要一闹啊，谁也不敢哼一声，不然的话就挑唆姑娘的丫头们，说欺负了姑娘们了，谁还担得起呀？”王夫人说：“这也是常情，跟姑娘的丫头远比别的娇贵一些，你们呢就该劝劝他们，连主子们的姑娘不教导尚且不堪，何况他们呢？”王善宝家的又说：“别的都还罢了，就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仗着她生的模样比别人标致一些，又生了一张巧嘴，您瞧，天天打扮的就像个西施，在人跟前掐尖要强啊，一句话不投机，嘿，他就立起两个骚眼睛骂人，真是不成个体统。”王夫人听了这句话，猛然间就想起一件往事，就对凤姐说：“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子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儿又挺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儿骂小丫头。我真是看不上她那狂样子，因为老太太要走也没说，后来偏要忘了。今天可就对了坎儿了，这个丫头想必就是她了吧。

凤姐说，要是论这些丫头们呢，共总起来都没有晴雯生的好，若是论举止言语，她是有些轻浮，刚才太监说的倒像她，我倒忘了那天的事儿了，也不敢乱说。没想到王善保家的说，不用这样，此刻也不难叫了他来让太监瞧瞧。王夫人说，宝玉房中常见的有袭人有麝月，这两个笨笨的倒挺好，若是有这样的，我看呐，他自己就不敢来见我，我这一生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何况又出来这个事儿，好好的宝玉倘若叫这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呀。王夫人就叫自己的丫头吩咐她到园子里去，你呀就说我有话问他们，留下袭人麝月服侍宝玉，有一个晴雯最伶俐，叫她即刻快来，也不许你们跟他们说什么。小丫头子奉了王夫人的话，赶紧到了怡红院。这个时候晴雯身上正不自在，睡完中午觉才起来，正发闷，听小丫头这么说呢，只好就跟她来了。平时这些丫鬟全都知道王夫人最讨厌艳妆，而且也不喜欢说话刻薄的人，所以晴雯平日不敢出头。这几天呢，因为晴雯身上不太舒服，也没有十分装饰，以为没什么关系，就来到凤姐的房中。王夫人一看她头发松散着，而且形容面貌正好是那天见着的那个人，就勾起刚才的火来了。王夫人今天是真怒了，就冷笑着说，哼，好个美人，倒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做这个轻狂样子给谁看？你干的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先放了你，自然明儿再揭你的皮。我问你，宝玉今天可好些了？晴雯本是个聪明过顶的人，听夫人这么一说，就知道有人在背后暗算了他。见问宝玉可好些了，他便不肯以实话相对，就说，我呀是不大到宝玉房中去的，又不常和宝玉在一处，好歹我不能知道，只问袭人跟麝月两个。王夫人说，这就该打嘴，你难道是死人，要你们干什么？晴雯说，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为老太太说园子空人又少，怕宝玉害怕，所以拨了我去外间屋里上夜，不过是看屋子，我原回过我笨不能服侍，老太太骂了我说，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做什么，我听了这话才去的，不过十天半个月之内宝玉闷了，大家玩一会儿也就散了。至于宝玉的饮食起居，上一层有老奶奶老妈妈们，下一层又有袭人麝月跟秋文几个人，我闲着还要做老太太屋里的针线，所以宝玉的事儿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从此以后我留心也就是了。晴雯的这一番话，王夫人还信以为实了。阿弥陀佛呀，你不接近宝玉可是我的造化，竟不劳你费心。既然是老太太给宝玉的，我明儿回了老太太再撵你。然后扭头又跟王善保家的说，你们进去好好看着他，不许他在宝玉房中睡觉，等我回了老太太我再处置他。然后冲着晴雯双眉一挑，喝道，去，站在这儿，我看不上你这浪样。晴雯出来这一气是非同小可呀，一出门就拿手帕捂着脸，是一边哭一边走，一直哭进了园子。

王夫人在屋里边就埋怨凤姐，哎，把事情交给你了，你看这几年我是越发的没精神了，就这种妖精似的东西我竟没看见，这园子里头只怕这样的还有啊，明日到底查查。凤姐一看王夫人真急了，真生气了，又因为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她经常挑唆着邢夫人生事，所以现在自己有千言万语也不敢说呀，只好低头答应着。王善保家的借着机会说，太太您呐还是将养身子要紧，这些小事就交给奴才，我看现在要查这个主也是极容易的，等到了晚上园子门关上了，内外不通风，我们呢就给他来个猛布防，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中去搜。哼，要是据我想，谁有这个就断不得还有别的东西，如果翻出别的来，这个自然就是他的了。王夫人听了点了点头说，嗯，这话说的也是，又拿眼睛看了眼凤姐，那意思问问凤姐应该怎么办。凤姐此时只好答应，啊，太太说的是，就这么办吧，这样大家就商量好了。等吃完晚饭之后，贾母安歇睡觉了，王善保家的一看宝钗他们也都进了园子，就请凤姐一块儿入园，然后让人把角门全都锁上，就从上夜的婆子屋开始搜，搜了半天，抄了半天，检查了半天，查出的东西都是多余的攒下的，什么灯油啊蜡烛啊。王善保家的把脸一沉，我可告诉你们，这也是脏，等明儿回来太太再动。然后他们先到怡红院，让人开开门之后，宝玉怎么一看，宝玉心说晴雯挺不自在，突然间来了这么些人，为什么呢？而且直接就奔了丫头的房间，就迎出来问凤姐儿，这是干什么呀？凤姐说，丢了一件要紧的东西，因为大家回来恐怕要丫头们偷了，所以啊到这儿来查一查，查查呢也就去去疑心。一边说着他一边坐下喝茶。王善保家的搜了半天，又细问问这几个箱子是谁的，而且让箱子的本主打开。袭人一看晴雯这种表情，今天晚上要发生这样的事，就知道其中有原因，所以呢就自己先把自己的箱子和匣子打开了，让他们随便的搜。王善保家的带着几个人搜了半天，只不过是平常的东西，把每个人的全都搜过了，最后来到晴雯的箱子面前，这是谁的呀？怎么不打开了让搜啊？袭人刚要替晴雯开，这时候晴雯挽着头发一下就闯进来，哗啦一下把箱子掀开了，两只手拿着，然后底儿朝天，啪，把东西全都倒出来了。王善保家的一看里边也没什么私弊之物，但是觉得很没趣，然后回了凤姐又到别处去。凤姐说，你们可要细细的查，若是这一番查不出来，是很难在太太面前回话的。众人都说，都细翻看了，没什么差错东西，虽然几样男人的物件，那都是小孩子的东西，想来是宝玉救治的东西，没什么关系的。凤姐听了笑着说，既如此咱们就走，再瞧别的地方去。说着呢就一块出了怡红院。凤姐就跟王善保家的说，我有一句话，不知是不是，那么要抄检呢，只抄检咱们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是断然不可抄的。王善保家的笑着说，这个自然，岂有抄起亲戚家来的。

0: 姐这才点了点头。说着呢，就到了潇湘馆，此时黛玉已然睡着了。忽然间这些人来，也不知道什么事。黛玉刚要起来，只见凤姐已然进来了，按着她不让她起来，就跟她说，睡着吧，我们就走。那个王善保家的带着众人就到丫鬟房中，也一一开箱抄检了一份。从紫鉴房中抄出两副宝玉常换下来的记名符，还有呢常常系在身上的佩带，两个荷包，还有扇套，套内还有扇子，打开一看，全是宝玉往日手中曾经拿过的。王善保家的自以为得了意，赶紧请凤姐来验看。您看看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凤姐一看笑了，哦，这是宝玉呀，跟他们从小在一块儿，这自然是宝玉的旧东西，也不算什么稀罕事，撂下，咱们到别处再看才是正经的。紫娟这时候也笑着说，就是直到如今呢，我们两下的东西也分不清，要问这个就是哪天哪月哪年，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王善保家的听紫娟跟凤姐这么说，也只好罢了。然后大家跟着凤姐又到了秋爽斋，早就有人报给了探春。探春呢也猜着这一搜查其中必然有缘故，就命丫鬟们秉烛开门等着。等着这些人来了之后，探春故意就问什么事。凤姐笑着说，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因为丢了一件东西，查访好几天查不出人来，恐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所以呢就搜一搜查一查，去去疑心吧。探春听了冷笑着说，哼，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贼，那我呢就是头一个窝主了，既这样就先搜我的箱子跟柜，他们偷来的都交给我，让我给藏着。说着就让丫鬟把箱柜一起打开，把镜帘、装盒还有被火包袱，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物件全都打开了，请凤姐超越，下回再说。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4: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0: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

0: 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执法法言法语、执法流程规范、执法纪律等重点内容展开，特邀平泉镇派出所民警前来授课，结合一线工作实际，以案示法讲解实务知识，补齐执法工作短板。此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进一步夯实执法人员业务基础，纠正执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强化全体人员纪律意识与法治思维，通过以学促练，不断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业务能力与执法公信力，推动执法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辉：
1: 今天我参加了平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规范执法专题培训，重点学习程序合法、法言法语、执法视频录制三方面内容，收获很大。在今后工作中，我将把本次培训内容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时刻紧绷程序这根弦，熟练运用规范法言法语，严格落实音视频全过程记录，不断补齐业务短板，防范执法风险，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0: 本台消息，近日市美术馆举办以赓续红色血脉、书写长征华章为主题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暨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活动，邀请市老区促进会相关负责同志系统回顾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与伟大壮举，深入解读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以经典红色故事带领在场人员重温红军百折不挠、奋勇拼搏的奋斗史诗，感悟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宣讲同时结合本地抗日战争史实，生动讲述本土革命先辈与爱国群众投身抗日救亡、浴血守护故土的峥嵘事迹，进一步厚植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守护家国故土的初心担当。随后举办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众多书画爱好者、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以艺抒怀，以笔传情，大家紧扣长征精神、红色历史、本土革命故事等主题，笔尖流转间，遒劲有力的红色诗词、意境悠远的红色山水、笔墨淋漓的革命主题书画作品逐一呈现。书画爱好者刘莹：
2: 作为一名美术爱好者，看着一幅幅书画作品，内心深受触动，笔墨之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后我也会坚持艺术创作，传承红色文脉，用手中画笔讲好红色故事，弘扬长征精神。
0: 市美术馆馆长王亚楠：
3: 希望通过这场沉浸式的红色艺术盛宴，让广大群众、文艺爱好者读懂长征历史，感悟信仰力量。未来我馆将继续深耕红色文艺创作，讲好红色故事，以文艺之力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本台消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黄土梁子镇北三家村文化广场，村民们自发齐聚于此，扭秧歌、唱歌曲，热闹的乡土文体活动点亮乡村夜晚，拉近邻里情谊，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晚风习习拂面，铿锵锣鼓声声，晚饭后的北三家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烟火升腾，成了全村最热闹的聚集地。伴随着激昂欢快的传统民乐节奏，热闹的秧歌表演火热开场，秧歌队的队员们手持彩色折扇，精神抖擞，步履轻盈，大家整齐列队，随乐而动，扭腰、摆臂、踏步、转身，一招一式灵动流畅，传统乡村秧歌的热闹韵味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秧歌过后，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村民们踊跃登台，各展所长，既有经典红歌、乡土民谣的深情演唱，也有轻快灵动的集体舞蹈。台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 台下男

0: 与老少驻足观赏，邻里笑语寒暄，处处涌动着热闹祥和、和睦温馨的乡土烟火气息。北三家村村民江艳红：
1: 每天晚上大伙吃完饭来村里扭扭秧歌，这种氛围挺好。
0: 小小的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相聚的精神阵地，常态化的群众文娱活动让村民走出家门，增进交流，融洽邻里关系，涵养文明乡风。北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娜：
2: 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这么个场所，让老百姓茶余饭后有地儿活动，百人大秧歌，就有一种国泰民安那种感觉吧，把这个和平盛世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希望以后的乡村多多举办这种活动，大伙儿全力支持，一块儿自娱自乐，希望以后的乡村更加美好。
0: 本台消息，在清河镇松树台村，57岁的退休幼儿教师张世华，怀揣对手工艺术的热爱，潜心钻研麻绳编织、针织技艺，一件件精巧别致的手工艺品，丰富了个人生活，也孕育着乡村匠心传承的美好希望。走进张世华家中，他正专注地编织麻绳收纳筐，绕绳、塑形、装饰，指尖翻飞间，普通麻绳历经道道工序慢慢成型，娴熟流畅的动作是日复一日打磨的成果，朴素材料在他手中化作精致实用的手工作品。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3: 边框窝篓全靠收口，你口收好了，这个框呢，它这个有这个紧实度，然后有这个质，才会有这个质感，能体现这个这框的质感。然后再加上这个鸡的这个特征，你把这个框呢展现给人们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它的一个实用性和美观性。
0: 依托自身细腻的审美与专注力，今年以来，张世华潜心钻研创新，已创造出50余款手工作品。他擅长12生肖主题麻绳边框，各类生肖造型灵动逼真，细节精巧，栩栩如生。除此之外，他制作的针织牡丹团扇层次分明，温婉雅致，观赏性十足。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3: 制作的这过程哈，就让我感觉特别好，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能够治愈的这个过程。平时的时候，比如说我心情比较浮躁的时候，我只要一坐着这个，真的用不了几分钟，我的心情就能安静下来。它能够缓解人的情绪，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要把这件事儿呢一直坚持下去。如果村里啊或者周边的人们如果想学呢，我也可以教给他们。
0: 手工创作是张世华闲暇时光最好的慰藉，沉下心专注创作，在一针一线、一缠一绕中，他褪去浮躁，沉淀内心，在慢节奏的手工时光中收获踏实与治愈，让退休生活充实丰盈。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全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到明白天

天，北五十家子多云，15到25度，黄浦梁子多云，15到25度，毛伦沟多云，15到25度，平北多云，15到25度，柳溪多云，15到25度，黄土房多云，15到25度，七家带多云，15到25度，辽河源多云，11到21度，榆树林子多云，17到27度，大庆水库多云，17到26度，卧龙镇多云，16到26度，台头山多云，16到26度，杨树岭多云，16到26度，清河镇多云，16到26度，南五十家子多云，16到26度，小四沟多云，17到27度，道虎沟多云，17到27度，七沟多云，17到27度，党坝多云，17到27度，博楼树多云，17到27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

0: 老婆，面来喽。
1: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2: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1: 快快帮我拍拍。
2: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1: 帮我拍背。
3: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6: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1: 真棒。
1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1: 太好了。
1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1: 好好好。
1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各地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方式，打造城市文旅新地标，释放消费新活力。
1: 打好融入牌，唱好对接戏，邯郸曲周县持续做强京津研发曲周转化特色模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收官，多路媒体记者近距离触摸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脉动。
1: 石家庄市开放草坪千余处，打通市民亲近自然最后一米。
0: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浴血荣光获电视剧作品提名。
1: 国家医保局明确158个基层病种将实现同病同赋。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系因尼泊尔一条冰川断裂发生冰岩崩。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与美国石油合作协议将持续25年。
0: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存量资源。据统计，我省有工业遗产项目120项，各地加强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价值挖掘、创新活化利用方式。一大批闲置的老厂房、矿区遗址变身创意街区、景区公园，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硬核工业牵手浪漫文旅，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盛夏时节，在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很多京津及周边游客也前来旅游打卡。复古工业场

0: 景与美食消费的深度融合，让沉寂多年的老旧工业厂区焕发出新活力。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大西洋海鲜美食城负责人朱文静：
1: 打卡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每天呢也接待量呢大概在100多桌，暑假呢预计呢达到2万到3万人次。
0: 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身是上世纪70年代正式投产的沧州化肥厂，当年首批尿素顺利下线，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尿素的历史。企业搬迁升级后，当地对厂区既有建筑物、设备设施等进行逐项解析、改造利用，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沧州大运河集团一展公司负责人左龙江：
2: 最大程度保留厂区原始工业风貌，通过植入科普、会展、文旅、商业新业态，盘活老旧工业资源，留住城市工业记忆，全力打造大运河沿线独具特色的工业文旅示范园区。
0: 错落的反应罐变身成了儿童游乐场，往来的火车月台被改造成了机车展览馆，由尿素仓库变身的大型会展中心可以常态化承接艺术展、城市规划展。同时，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还植入了酒店、酒吧、婚庆等多元业态，今年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56万人次，营业收入640万元，同比增长38%。沧州市民
3: 比较方便，你看我们在市区带着孩子就可以过来玩，而且呢到里边呢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学习，就让孩子在玩中学，特别有意义。
0: 在唐山，作为全国首批、我省首家国家矿山公园，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以始建于1878年的开滦煤矿为基地，将沉睡百年的矿井、井架、机车、厂房等打造成了集旅游、休闲、历史文化与科普展示于一体的新型工业旅游景区，也成为了唐山文旅的新地标。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管理中心主任王立新：
4: 我们坚持保护与展示、改造与再利用、提炼与创新相结合，将废弃的老巷道改造为热门的打卡地，将老的工业厂房区打造成工业博物馆群落，井下探秘项目成为研学的热门项目。
0: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我省多地都在探索将工业遗址活化利用，改造成文旅景点、休闲公园、便民空间等，既留住了城市工业记忆，又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在石家庄，由棉一棉二旧纺织厂区打造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成为吃住行游购渔乡结合的城市微度假区。由石家庄煤矿机械厂老厂区改造的石美级城市微度假中心，更新为融合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休闲业态的休闲游玩场所。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的两座钢厂高炉和管道成了时尚摇滚乐的背景，游客
5: 方便老百姓去了解咱们石家庄的工业历史，我觉得挺好的。
6: 功能很齐全，又能健身呐、吃小吃，还能逛街看书什么的，感觉这里又有老味道，又有新活力。
0: 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工业旅游年均增速保持在18%左右，预计2029年市场规模将突破3000亿。在河北，全省目前有工业遗产项目120项，建成工业博物馆43个，其中涵盖纺织、化工、煤炭、水泥等8大工业门类的24处工业遗产被收录进了河北省工业遗产名录。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法涛：
7: 工业旅游日渐升温，正是消费升级与产业转型双向赋能的生动体现，还需要在内容设计、强化互动体验上多下功夫，比如可以把工业旅游与研学、团建、夜经济等业态深度融合，推动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浏览转向沉浸式的体验，进一步延伸消费链条，让这些工业遗址在活化利用中真正焕发出更多生机与活力。
8: 打好融入牌，唱好对接戏，邯郸市曲周县立足产业基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找准自身定位，搭建合作对接平台，持续做强京津研发、曲周转化特色模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走进晨光生物研发实验室，企业中药研究院研发主管徐美丽正带领团队对甜叶菊物质成分提取开展实验。晨光生物科技集团中药研究院研发主管徐美丽：
9: 这个甜叶菊里面还含有很高含量的异氯氨酸，我们前期委托北京工商大学孙宝国院士团队对这个异氯氨酸的功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筛选，目前我们实验室正在针对里面最突出的这种降脂的效果进行保健食品的开发。
0: 天津大学博士毕业后，徐美丽就来到了晨光生物。她说，近年来企业和北京工商大学、天津大学等京津高校密切合作，多项技术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实验室研发实现突破的同时，晨光生物又创建了天然植体科技成果中试示范平台，探索并确立了小试加小中试加大中试加试生产加规模化生产的全流程五步走模式。目前中试平台对外开放共享，服务外来项目中有三成来自京津。晨光生物科技集团研发部副经理宋伟光：
10: 现在就很多像北京了、天津了，包括河北很多像院所也好、企业也好，都找我们合作。我们也希望就帮助更多的高校了、科研院所了，是吧？能把它研究的东西变成企业的这种生产力，
0: 持续吸引京津新技术、新产品落地验证、转化应用。衢州向好研发中试产业化一盘棋，依托晨光生物等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断扩容朋友圈。眼下，总投资5.5亿元的屈原生物高科产业园正加紧建设，产业园规划打造生物大健康、高端制造两大功能片区，目前已对接洽谈7家有入驻意向的企业。邯郸市衢州县委书记王峰：
11: 我们这里呢可以提供实验室研发、产品中试、工艺设备等共享知识，我们既能满足头部企业的高端需求，也可以为上下游的这种专精特新企业呢提供低成本的入驻空间，吸引更多的京津生物制造领域的龙头企业和顶尖院校的前沿课题能够落户我们衢州，
0: 借势京津创新资源，激活产业发展动能。恒博新材料与清华大学开展合作研发的大尺寸靶材制备技术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白，红利轴承与京津高校、央企等合作研发的多款轴承打破了国外垄断。邯郸红利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忠敏：
12: 包括北航、北理工、北交大、清华，我们都有合作。这个学名叫双向超越离合器，这个轴承就和北京某个高校联合开发的，已经成功了。我们现在进一步做个更大的，中间还有5-6种尺寸，马上就系列化了。
0: 这样的成果转化故事在农业产业方面也正在落地开花。衢州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等10余家科研单位成立产业技术研究院，目前正重点开展蔬菜种苗和多肉植物两大领域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研究。经研益农北京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夏培元：
5: 棚里展示的这个番茄，然后产量呢比较高，然后口感平常起来那个风味是比较足的。在咱们衢州地区推广的厚皮甜瓜都美五号，在西北地区啊，跟这个海南地区，目前是占市场面积大约80%。
0: 依托产业技术研究院，衢州参与制定了黄瓜、西红柿等10多种蔬菜的省级质量标准，转化推广新品种100多种。邯郸市衢州县委书记王峰：
11: 我们将深化呢京津研发、衢州转化的这种模式，加快生物健康和自行车童吃产业的益脑三中心建设，升级呢蔬菜多肉产业技术研究院，推动呢产业数字化改造，更好更精准地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项目，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
0: 聚焦能源项目攻坚一线，我省张家口、新集等地清洁能源项目落地提速，拓宽绿电生产消纳通道，全省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13: 在张家口涿鹿县，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 G2 标段施工现场，随着牵引机带动4根近16吨的导线缓慢向山顶爬升，该标段最后12级铁塔完成导线架设作业，这也成为全县首个导线全面贯通的施工标段。
14: 我们这一段是全线最难的，它整个爬升的海拔落差达到860米，导线一直在爬升，然后再落到平地，还是同时在带电跨这个电力线路。
13: 据了解，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输电工程，新建双回线路长度770千米，目前正在全力冲刺导线架设，预计明年6月正式投运。
15: 整个项目投运后，将为张家口新增一条绿色能源通道，将张家口地区的新能源能够快速输送至经济复合中心，破解消纳难题。
13: 届时，张家口将拥有7条主要电力外送通道，满足区域内超5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的输送需求。
16: 我们将紧盯输变电工程、源网合储一体化示范等项目建设，为新能源项目顺利并网输送提供有力支撑。
13: 在河北华电新集风电项目施工现场，相当于70层楼高的204米超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完成吊装。配套一轮直径221米，单只叶片重34吨，目前项目正式转入电气调试冲刺阶段。
17: 与同等规模160米塔架机组相比，年发电小时提升超过220小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增加550吨，减排二氧化碳增加1371吨。
13: 这台巨无霸专为平原低风速地区量身打造，提高轮毂高度，能够获取更高风能，拓宽平原地区风能资源的开发边界。同时，塔架更高，单机出力更强，同样装机规模下所需机位更少，以更少的土地占用释放更大绿色价值。项目团队介绍说，超高塔筒顺利建成离不开多项创新技术。
17: 塔筒定制化环段分片单机张拉联动超高塔基攻克200米级钢混塔架吊装，多处关键位置震动监测，确保吊装安全。
13: 据了解，河北华电新集风电项目集群工程是省重点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新能源基地。
8: 近日，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收官，来自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及省直媒体的40多名记者实地探访3D 算力基础设施创新应用场景，近距离感受算力产业协同共进的强劲动能。
18: 本次活动为期3天，采访团沿京津冀算力产业布局实地走访。在石家庄长山云数据中心，记者们详细了解企业依托算力支撑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转型发展的实践路径。
19: 我们现在建有一个北冥智行算力平台，是我们石家庄市第一家能够具备对外提供资源的一个算力平台，像 DeepSeek、Minimax 等等这些主流的开源模型我们都有。
18: 在雄安新区，采访团聚焦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实地感受数字孪生城市在实时感知、智能调度、科学决策等方面的核心能力，见证城市大脑为新区智慧建设提供的坚实算力支撑。
20: 我们提供的是通算、智算还有超算的这种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向这种民生的多表集超系统、一卡通停车系统都集约的建设的。
18: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底座，在廊坊算力基础设施企业润泽科技，采访团探访企业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算中心，其便捷组网、超高功率、绿色低碳等技术优势突出，能够满足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大规模 AI 算力调度等高端需求。在天津武清，采访团走进中国电信京津冀智能算力中心，实地了解园区算力基础设施运营与京津冀协同创新成果。这里聚焦算力底座保障，打造全国首个 FOC 集中运营中心，创新实现算电一体化集中调度，电力消耗与算力产出实时可视、秒级响应。
21: 未来我们还会做一些 AI 智慧运营相关的工作，包括算电协同，也希望能够跟河北电信和河北运营商吧，整个数据中心团队有更多的交流。
18: 最后一站，采访团走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探访亦庄智算集群、慈源工厂、太空算力等代表性企业，深入了解前沿算力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成果。 此次活动，媒体记者调研覆盖数据中心、智算集群、城市大脑、太空算力等多个领域，多角度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1: 看下来觉得我觉得收获很大，河北发展算力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区位优势，离北京这么近，而且政策方面也给了好多扶持，鼓励算力企业来落户。
2: 深深地感受到了算力在百行建业的过程中间发展的澎湃动力，希望更多的产业能够通过算力的发展，让我们的百姓生活更智能更方便。
2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天，河北自贸试验区迎来揭牌运行7周年。河北自贸试验区涵盖雄安片区、正定片区、曹妃甸片区、大兴机场片区4个片区，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市的自贸试验区。7年间，河北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318项制度创新成果，八批154项向全省复制推广。截至今年6月底，河北自贸试验区贡献了全省同期15.2%的外贸进出口和17%的实际使用外资。
8: 昨天，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河北省主场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活动以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通过主题微电影、情景短剧、故事分享等形式，展现河北测绘事业发展成果。据介绍，目前我省已建成107座北斗高精度精准站网，实景3维河北基本建成，测绘成果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0: 当前，第3代美国白鹅已陆续进入幼虫孵化危害期，经过前2代虫情累积，部分区域虫口基数偏大，一旦错过窗口期，虫害极易扩散蔓延，为来年虫情埋下隐患。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通知，对全省第3代美国白鹅防控工作进行紧急安排部署。
8: 石家庄市通过拆违透绿，推动城市绿色公共空间从封闭式养护向开放式共享转型，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开放共享园林绿地超3000公顷。
18: 夏末初秋的石家庄，满城叠翠，清风徐徐。走进石金冠渠文化公园，1.8万平方米的草坪开阔舒展，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这里便成为家庭聚会和朋友社交的热门场所。
23: 在工作之余带着孩子来这片绿地当会儿秋千，就把一天累的心情给抛掉了。晚上他这儿还有电影，可以领着孩子过来看电影，放松放松。
24: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带着孩子们来这儿玩一会儿，这个大草坪对孩子们眼睛放松也有好处，孩子们运动一会儿对身体也好，有这个草坪吧，特别幸福，拍照片也特别好看。
18: 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推进全域增绿提质行动，口袋公园、环城绿道、滨河绿地、林荫景观带不断扩容延伸。好生态也不再只是供市民观赏的风景画，成为百姓度假休闲的新空间。截至目前，石家庄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开放共享园林绿地3000余公顷。在彻底打开城市绿色公共空间的同时，如何让绿地常绿，市民常乐？石家庄市各大公园按照一园一策原则，纷纷出台精细化管护方案。在位于市中心的长安公园东门附近，有着总面积10000多平方米的绿地。园区通过科学化、常态化养护等举措，全力保障绿地景观品质和生态功能。
25: 实施精细化养护，草坪半月轮养轮修，常态化开展修剪、补植、病虫消杀，加密保洁巡查，布设文明提示牌引导市民护绿，共同营造良好的绿色空间。
18: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依托开放绿地，石家庄市策划推出音乐演出、露营欢乐季、草坪婚礼等多元活动，推动生态价值向民生与经济价值转化。
3: 聚力打造赢在石家庄城市露营特色品牌，以共享绿地为核心载体，有效带动了户外装备、特色餐饮、休闲服务等多业态协同增收，成为拉动城市消费升级的全新增长点。
0: 日前，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

0: 荣光获得电视剧作品提名，该剧导演陈立获得电视剧导演提名，主演王仁君获得男主角提名。此外，河北籍编剧董哲凭借《太平年》获得电视剧编剧提名，河北籍演员王宝强凭借《骑士》获得男主角提名。
1: 为期三天的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门球比赛今天在唐山滦南县开赛，来自全省各地近200名选手将进行30多场精彩对决，展现门球运动强身健体、乐享休闲的全民健身魅力。
0: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石家庄东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请注意防范。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其中疾病诊断相关分组31个，病种分值付费127个，这些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也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
0: 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明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要求产品洗涤前和洗涤后均应达到最大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7度，且10分钟内平均温度降低值大于等于6度，才能评定为具有吸湿降温性能。
1: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结果。值得注意的是，27个新专业中有多个 AI 相关专业，包括具身智能计算技术、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商业人工智能应用、智能体通信技术等。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同比增长19.3%。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从此，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这套影像将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有望大幅降低各行业影像生产成本，带动卫星遥感应用产业加快发展。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中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其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广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6级。与以往台风登陆后会北上不同，这次沙德尔罕见的折向西南方向移动，甚至可能南下重新入海。受此影响，预计31号，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进一步加大。
0: 截至昨天下午6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遗体转运、身份识别工作正在加快推进。西藏公布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全天候接听服务。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北京时间8月26日10时许，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

0: 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国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1: 尼泊尔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中午2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768人，失联人数上升至2502人。
0: 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9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同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7号签署了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并宣布此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
0: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29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报道并未具体说明具体威胁细节。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苏菲很快找了一张纸条，把那首诗抄了下来，然后他们三个轮流读上面的那段文字。它就像是考古学上碰到的令人费解的谜，然而却是一个有助于开启密码筒的谜。兰登慢慢地读那上面的诗句，一个蕴含智慧的古词能揭开这卷轴的秘密。哪里？诗的最后一行，索菲继续说道，是说艾特巴什将会使真相暴露无遗。艾特巴什，我听过这个词。我并不奇怪，兰登在一边回应，你可能是从密码学101的课程里听到的。艾特巴什码可能是迄今人们所知最古老的密码了。当然了，有谁不知道赫赫有名的希伯来编码体系？索菲心想。艾特巴什码确实是索菲当初接受译码训练的部分内容。这套密码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先被当作基本轮流替换的体系，在课堂上做教材使用。作为犹太人密码中的一种常见形式，艾特巴什码是以22个希伯来字母为基础的简单替换编码。在艾特巴什编码体系中，第一个字母用最后一个字母替换，第二个字母由倒数第二个字母替换，如此等等，以此类推。艾特巴什码倒是很不错呀，提宾说道。用这套密码编制的文本，在犹太人的神秘哲学、死海古卷，甚至在圣经的旧约中都可以找到。直到今天，犹太学者们和神秘主义者仍在用埃特巴什码寻找隐藏的信息。巡山隐修会定会把埃特巴什码作为他们教学的一部分内容。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兰登沉吟道，我们找不到什么东西来套用这套密码。提宾叹道，基石上肯定有个充当密码的词，我们得找到这块被圣殿骑士赞扬过的基石。

0: 苏菲看到兰登的脸上露出了严峻的神情，感到要找到这块基石绝非轻而易举之事。艾特巴什密码就是破译密码的钥匙，但我们却不得其门而入，苏菲寻思。过了大约有三分钟，皮饼沮丧地叹了口气，摇摇头说，
1: 朋友们，我考虑不下去了，容我回头再去想想。我先去给大家拿些吃的来，顺便去看看瑞米和我们的客人。
0: 他站起来朝飞机后舱走去，苏菲望着他离去感到精疲力尽。

前的黑暗笼罩了整个世界，苏菲觉得自己仿佛漂浮在太空中，不知道将在何处着陆。虽然她是在猜祖父各种各样的谜语的过程中长大的，但现在她感到有些不安，觉得摆在面前的这首诗隐藏了一些他们未曾见过的东西，这些东西或许更多呢，她自言自语道。尽管它隐藏得无比巧妙，然而它确实存在。同时困扰并使他担心的是，他们最终在密码筒里发现的东西绝不会是寻找圣杯的地图那么简单。虽然 T 饼和 Landon 都相信真相就藏在这大理石的圆筒里，但苏菲已解决了他祖父出的诸多难题，因此他知道他祖父绝不会这么轻易地泄露他的秘密。

0: 布歇尔机场值夜班的调度员在空白的雷达屏幕跟前一直打着盹儿，而警察署来的长官就差一点把门砸破了。
1: 提饼的飞机呢？到哪里去了？
0: 贝祖发喜快步走进那座小塔，大声吼道。对此，调度员最初的反应是闪烁其词，用一些站不住脚的借口搪塞，企图以此来保护他们的英国客户的隐私。他是这家机场最令人尊敬的客户之一，然而他的努力却无情地失败了。
1: 那好，法西说道，我现在就逮捕你，私人飞机未经申请，你怎么能擅自让它飞行？
0: 他向另一位长官打了个手势，那人立刻拿着手铐走了过来。调度员不由害怕起来，他想起报纸上有些文章在争论这位国家的警官究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还是让人心生恐惧的梦魇。而现在，这个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
2: 等等，
0: 调度员看到手铐便哭起来。
2: 我只知道瑞提宾先生经常坐飞机去伦敦接受治疗，他在肯特郡的比金山机场有个停机库，就位于伦敦郊外。
0: 法喜挥了挥手，将拿手铐的人打发走。
1: 那他今晚会去比金山机场吗？
2: 我不知道。
0: 调度员老老实实地回答。
2: 飞机是在正常情况下航行的，雷达最后一次显示的地点是在英国。我说他会去比金山，只是一个很有可能的猜测而已。
1: 那他有没有让其他人登机呢？
2: 先生，我发誓，那我就无从知道了。我们这里的客户可以将飞机直接开到他们自己的停机库，他们爱带什么就带什么，我们管不着。至于调查谁在飞机上，是对方机场海关官员的责任。
0: 法喜对了一下表，然后凝视着窗外零星停靠在航空集散站前面的飞机说，
1: 如果他们去比金山，那要多久才能着陆？
0: 调度员翻了翻手中的航行日志说，
2: 航程很短，飞机有可能在6:30左右就已经着陆了，距离现在有15分钟了。
0: 法喜双眉紧锁，转身吩咐手下

0: 去给我弄架飞机来，我要去伦敦，帮我联系好肯特郡的警方，而不是英国军事情报部第五局。此事务必低调处理，记住，是跟肯特郡当地警方。你叫他们允许让 T 兵的飞机着陆，然后在飞机跑道上将他们包围起来，在我没到那里之前，谁也不能从飞机里出来。
1: 难道圣杯与马达拉的 Maria 的历史还嫌不够吗？连登一时不知道该怎样说下去了。
0: 你们之间的裂痕，还有你十年来一直都没跟他说过话，我想也许他希望通过我来给你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俩关系的不和谐，会使情况有所好转。
1: 索菲在座位上移动了一下，可我还没告诉你我们不和的原因呢。
0: 兰登认真地注视着他，你是不是看到什么性仪式了？
1: 索菲畏缩了一下，你是怎么知道的？
0: 索菲，你告诉过我，说你看到过什么，从而使你相信你祖父是某个秘密组织的成员。不管你看到什么，那足以使你深感不安，所以从那以后，你就再没跟他说过一句话了。我对秘密组织的情况总算有些了解，所以你看到啥，就算我没有达芬奇那样聪明，也能够猜到。
1: 索菲吃惊地睁大了双眼。
0: 你是在春季里看到的吧？是春分前后呢，还是三月中旬？
1: 索菲看着窗外。
0: 当时正值大学春假，我提前几天回家休假。
1: 你能说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吗？
0: 我看还是算了吧。他突然转过身面对兰德，眼里充满了复杂的感情。我都已经忘了我看到什么了。
1: 你是不是看到了男人还有女人？
0: 索菲仿佛被激了一下，她点点头。
1: 他们都穿着黑色与白色的衣服，对吧？
0: 索菲用手擦了擦眼，然后点点头。她看来愿意说些什么了。
1: 女人们都身披白色轻纱长袍，脚穿金色鞋子，手拿金色圆球，男人们则都裹着长长的外衣，穿黑色的鞋子。
0: 兰登伸长脖子，竭力想掩饰内心激动的情绪，然而他还是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1: 索菲奈夫竟然在无意中目睹了一场有着2000年历史的神圣仪式。
0: 他努力使自己的语气平静些。他们是不是都戴了面具，戴着让人分不清性别的面具？
1: 是的，他们每个人都戴着相同的面具，女人戴白色的，男人戴黑色的。
0: 兰登以前曾读过一些描述这种仪式的文章，因此了解他神秘的渊源，于是他低声说道，
1: 这种仪式叫做神婚，它的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古埃及的祭司与女祭司们定期举行这样的仪式，以此来赞美女性的生殖能力。
0: 他停了一会儿，向他俯过身去。
1: 不过，要是在你事先没做好准备，也不知道其内在含义的情况下看到神婚，我想你一定会很吃惊吧。
0: 索菲一言不发。它源自希腊语，是神圣婚礼的意思。
1: 兰登继续说道，
0: 可我看到的仪式绝不是什么婚礼仪式，
1: 那是灵肉交融的婚礼。索菲，
0: 你是说性的结合？
1: 不对，
0: 不对。他以他橄榄色的眼睛质问着他。
1: 兰登向后退缩了一下，
0: 你可以这么说，但并不像我们今天理解的那样。
1: 他解释说，虽然他那天见到的也许很像是一场性的仪式，然而神婚与色情毫无关系，它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行为。从历史上看，性的结合是男人与女人借以感知上帝存在的行为。古人相信，如果男人对圣洁的女性缺乏肉体上的感性认识，那么他在精神上也必定是不完整的。因此，与女人在肉体上实现结

合，也就成了使男人在精神上得以完善并最终获得真知并了解神性的唯一方式。自 ISIS 时代以来，性的仪式一直被世人认为是男人从尘世通向天堂的唯一桥梁。通过与女人进行肉体上的交流， Landon 说，男人会在瞬间达到高潮，此时他的大脑完全一片空白，在那瞬间他就有可能感知到上帝。索菲将信将疑，你是说像祷告词上描述的那种高潮？连等不置可否，他耸了耸肩，尽管实际上索菲说对了。索菲，连等轻声地说，重要的是你要记住，古人对性的看法与我们现代人对性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性行为产生了新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奇迹，而奇迹只有神才能创造奇迹。女人用子宫孕育新的生命，从而使自己变得神圣起来，变成了一尊神。性的结合使人类灵魂的两半，男人和女人得以融为一体，这是一种备受推崇的手段。借助性，男人使他们的灵魂得到完善，并且实现与上帝的对话。你看到的与其说是性行为，倒不如说是一种追求灵魂升华的仪式。神婚绝不是什么伤风败俗，而是极其神圣的仪式。

的话似乎拨动了索菲的心弦。整个晚上他表现得非常镇静，然而兰登此刻第一次感到他的镇定自若正逐渐面临崩溃的境地，他的眼里溢出了眼泪，于是他撩起衣袖拭去了脸上的泪水。他给了他一些时间，好让他的情绪平静下来。必须承认，将性行为视作走进上帝的手段，这种观念一开始的确令人难以置信。过去，兰登在给他的犹太裔学生讲述早期犹太人的传统，其中就包括一些性的仪式时，这些学生就总是听得目瞪口呆。在圣殿中，类似的情节也不少。早期的犹太人相信，在至圣所及所罗门的圣殿里，不仅居住了上帝，而且还住了与上帝平起平坐、势均力敌的女神舍金呢。追求灵魂完整的男人们跑到圣殿里找那些女祭司或者圣仆们，跟他们性交，并通过肉体的结合感悟神性。犹太人中表示上帝的由四个字母组成的词 YHWH，这个神圣的上帝之名其实就是脱胎于耶和华，它是由代表男性的名字与古犹太人给夏娃取的犹太名构成的雌雄同性体。对早期的基督教会而言，兰登低声解释，人类通过性的手段直接与上帝交流，这对天主教的权力基础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为他把教会弃置一边，破坏了他们自封的唯一可以与上帝对话的地位。出于一些很明显的原因，他们竭力诋毁性行为，并重新将它视作令人厌恶的罪恶行为。索菲沉默了，然而兰登觉得他开始对祖父有了更深的了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学期早些时候有一次他给学生上课，也发表过同样的高见。他问学生，我们竟然对性反感，这难道不令人感到奇怪吗？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以及生理学知识告诉我们，性是自然的，是值得珍惜并使人类灵魂得以充实的手段。然而现代宗教却对性行为大加挞伐，认为是可耻的行为，使我们把性视同于洪水猛兽。兰登决定就此打住，因为如果他告诉学生说全世界大约有十来个，其中多数是很有影响的秘密团体，至今还在举行性的仪式，并保留了这种古老的传统的话，他担心会吓坏他们的。美国好莱坞演员 Tom Cruise 曾在电影《大开眼界》中扮演的那个角色，偷偷跑去参加由曼哈顿人中间的

分子举行的私人聚会，却意外目睹了神婚。令人悲哀的是，制片人将大多数细节给搞错了，不过就其根本的东西，即秘密协会通过性的交合来赞美性的神圣而言，还是没有弄错。兰登教授，一位坐在后排的男学生举起手，满怀希望地问道，你是说我们不要上课堂，只要有更多的性行为就可以了吗？兰登轻声地笑了，并不想上他的圈套。他听过许多有关哈佛大学学生聚会的传言，知道这些家伙在性方面颇为放纵。他也明白眼下他正处于下风，于是他说道，先生们，我可不可以给你们一点忠告？那就是不要轻易地宽容婚前性行为，也不要天真地以为你们都是什么天使。对你们的性生活，我将提出这么一些建议。所有的男生都向前弯着身子，聚精会神地倾听。下次你们跟女人在一起时，首先问问自己，看看你有没有把性当作是神秘的精神性行为，然后向自己挑战，去找寻神性的火花。而要获得这种神性，男人只有通过与圣洁的女性实现肉体上的结合。女生们露出会心的微笑，并不住地点头。男生们面面相觑，半信半疑，咯咯大笑，彼此开一些下流的玩笑。兰登叹了口气，这些大学生到底还是群孩子啊。兰登的一席话让索菲觉得前额一阵冰凉，他将前额紧贴着飞机舷窗，茫然地望向窗外。他拼命地想理出一个头绪来，看看兰登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他不禁心生几分遗憾，十年呢。他想到了祖父写给他的，然而他却从未打开过的成堆的信件。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 Robert。 他没有从窗前转过身子，就开始说起来，静静的，让人觉得有点恐惧。他开始讲述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觉得自己正向后面漂浮而去。

他落到祖父在诺曼底乡间别墅外面的树林里，他漫无目的地找寻那座荒凉的房子。他听到声音从下面传来，然后找到了那扇隐蔽的门，便慢慢沿着石阶一步一步朝地下室走去。他感受到了泥土的气息，清凉而轻快。时值三月，他躲在台阶头下的阴影里，注视着那些人在闪烁不定的橘黄色的烛光下扭来扭去，反复的吟唱。我是在做梦吧，他自言自语地说。是在做梦，不是梦还会是什么呢？男人们和女人们的身影在交叠，黑与白在相互转换。女人们漂亮的白纱长袍飘了起来，她们用右手将金球举起，并异口同声地唱道：吾与汝自始即相伴兮，在万物神圣之晨曦，长夜漫漫尚未逝兮，汝与孕于吾之体。女人们把金球放下，每个人都忽而向前忽而退后地扭动着身体，仿佛着了魔。他们正向圆圈中央的什么东西表达他们的敬意。他们在看什么呢？突然吟诵声又起，而且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快了。无所见之女乃君之所求，女人们高声叫着，再次将金球举了起来。男人们随即回应道：以终觅得永恒的归宿。吟唱的声音又渐趋平稳，然后加速，声音是更快了，直至电闪雷鸣一般。那些人往里头走了几步，然后跪倒在地。就在那一刻，索菲终于知道他们在注视些什么。在这些围起的圆圈中央，一尊低矮却装饰华丽的神坛上躺着一名男子，他光着身子，仰面朝天，还戴着黑色的面具。苏菲立刻认出了这名男子和他肩上的胎记，差点没叫出声来。怎么会？驾驶员转过身，吃惊地睁大了双眼。你说多少？你是什么神父啊？怎么带这么多的现金？阿林加罗莎折回到他的黑色公文包前，将它打开，拿出一张不记名债券，然后递给飞机驾驶员。这是什么？驾驶员问道。梵蒂冈银行开具的不记名债券，面值10000欧元。驾驶员一脸疑惑。它跟现金一样可以通用，可我要的是现金。驾驶员说着，把债券递了回来。阿林加罗莎主教紧挨着座舱门才没有倒下，他太虚弱了。这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你得帮帮我，我必须马上到伦敦去。驾驶员一眼看到这位主教手上戴着的金戒指，给我来点货真价实的东西怎么样？阿林加罗莎主教看了看戒指，我可少不了这戒指啊。驾驶员耸了耸肩，转过身，一动不动地望着后面挡风玻璃窗的外面。阿林加罗莎内心涌起一股浓浓的悲哀。他看了看戒指，不管怎么说，他所代表的一切对他这位主教来说很快就会不存在了。过了很长很长时间，他才把戒指从手指上摘下来，轻轻地放在飞机的仪表板上。阿林加罗莎主教悄悄地从座舱溜了出去，到后面的座位上一屁股坐了下来。15秒后，他感觉到驾驶员往北倾斜了几度。即便如此，阿林加罗莎主教还是看不出前景有多么的美妙。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一个神圣的目标，一次精心策划的安排。然而现在，他就像一座纸牌做的房子，顷刻间坍塌了。至于结局如何，
谁也不能预料。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兰登看到索菲还沉浸在讲述目睹神婚经历的战栗的情绪里，对他而言，他听到他的讲述后大为惊奇。索菲不但亲眼看到仪式的整个过程，还亲眼看到他祖父自始至终是该仪式的参与者，巡山隐修会的大师，这可是很有智慧的一帮人。达芬奇、波提切利、艾克萨牛顿、维克多·雨果、让·考克图，还有亚克索尼埃。我不知道我还能跟你说些什么，兰登轻轻地说。索菲双眼放出绿光，充满了恐惧。他待我就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兰登终于明白他们谈话时索菲眼里流露出的情感是懊悔，让人觉得辽远而又深沉。此前索菲·奈夫一直在回避他的祖父，然而现在他总算学会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待他了。舱外黎明的脚步是越来越快了，那粉红色的氤氲正从飞机的右舷弥漫开来，而他们下面的那个星球依旧是漆黑。

的一片。我说，伙计，要不要吃点什么？提饼又回到他们中间，颇有几分自得。他拿来了几瓶可乐，还有一箱陈放了很久的饼干。他一边分东西给他们，一边为东西不

索菲，你祖父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块基石，那块被圣殿骑士歌颂过的基石，究竟在哪里呢？索菲摇摇头，一言不发。就在提宾再次揣摩那首诗的当儿，连登开了一罐可乐，转身面对着窗户。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些秘密仪式和尚待破译的密码。圣殿骑士赞美的基石，就是开启此门的钥匙。他呷了一大口可乐。圣殿骑士赞美的基石，可乐还有点热呢。

黑夜的面纱很快被曙光揭去，兰德目睹了昼夜的更换，他看到了飞机下面波光粼粼的海洋。到了英吉利海峡就不用等上那么久了。兰登倒是希望这黎明的曙光能够将他混沌一片的思维点亮，然而舱外越是明亮，他对真相的把握就越迷惘。他仿佛听到了五步一阳格的节奏以及人们反复的吟唱，神婚和神圣仪式上的声音在和着飞机的轰鸣声回响，圣殿骑士赞美的基石。

飞机再次着陆了。这时莱恩顿的脑海里突然闪过感悟的光芒，他狠命地把喝光的可乐罐子砸了下去。你不会相信的，他转身对其他人说，这块圣殿骑士赞美的基石，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提宾看着碟子，这么说你知道基石在哪里了？兰登笑了笑，我不知道它在哪里，可我知道它是什么。索菲俯身过来倾听，我认为 headstone 就取它的字面意义，是指石头，而不是什么坟墓的基石。兰登解释说，内心充满了某人在学术上取得突破进展时特有的那种熟悉的喜悦。你是说石头？提宾紧跟着问，索菲似乎同样感到茫然。瑞，在宗教法庭肆意镇压异教徒期间，教会不是污蔑圣殿骑士们都是异教徒吗？兰登转过身子说，对呀，他们罗列了许多罪名，什么基奸了，往十字架上撒尿了，瞎搞鬼神崇拜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些罪名里，不是还提到盲目崇拜神像这一项吗？具体说来，就是教会指责圣殿骑士们秘密举行向石像祈祷的仪式，而这座石像就是异教神。你是指包袱莫神？提宾失声叫了出来。天哪 ，Robert， 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就是那块被圣殿骑士赞美过的石头。兰登赶快给索菲解释，告诉他包袱莫神是异教徒掌管生殖的神，是与人类的生殖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包袱莫神的头是羊的形状，羊是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普遍标志。圣殿骑士们围着他的头部石像，念着祈祷词，以此来表达他们对包袱莫神的敬意。包袱莫神，提宾痴痴地笑道，举行这种仪式，就是歌颂通过性的结合来创造生命的奇迹。可是克雷蒙教皇却让大家相信，包袱莫神的头其实是魔鬼的头。这位教皇利用包袱莫神的头大做文章，把它当作反对圣殿骑士的重要突破口。兰登对此表示赞同。现代人信仰一种长角的，被称作撒旦的鬼神，其历史可追溯到对包袱莫神的崇拜上。教会企图将这尊长角的象征生命力的神贬为邪恶的标志。教会很明显。

0: 取得了成功，尽管不是全面意义上的。在美国人庆祝传统的感恩节的餐桌上，仍然可以看到带有异教色彩的各种长角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东西。装满花果，象征丰饶的羊角，是献给包夫莫神生命力的礼赞。这在天神宙斯受到一只山羊的抚育以后就有了。这只山羊折断了脚，但它的脚却变戏法似的装满了水果。包夫莫神也出现在群像里，有些爱开玩笑的人在朋友的脑后伸出两个手指，做出 V 字形的手势。当然，这些爱搞恶作剧的人，又有几人会意识到他们做出俏皮的手势，其实是在为被他们嘲弄的人的旺盛的生命力做广告呢？是的，是的，皮饼激动地说，包夫莫神一定是诗里所提到的那块被圣殿骑士们赞美过的基石。好了，索菲接过话，但如果包夫莫神就是那块被圣殿骑士们赞美过的基石的话，那我们又碰上了一个进退两难的难题了。他指着密码筒上的刻度盘，包夫莫这个词有八个字母，但我们要找的只是五个字母的词呢。皮饼笑得更欢了，亲爱的，这样一来 Ed Bashma 就能派上用场了。 Landon 记得很清楚，皮饼刚刚凭记忆写完了为数22个的所有的希伯来字母是希伯来字母，但即使如此，他还是用准确无误的希伯来式的发音来朗读这些字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持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平衡车、滑板车、儿童玩具，已经画了几条红线了。也就是说，明确的说了，如果是锂电池，不能用回收再用的，要用新的。如果是铅酸电池，其实反倒啊，我觉得，如果是单日的出行公里在40-50公里往返之内，其实铅酸电池绝对够用。铅酸电池也没有大伙想象中的那么沉，尤其是现在把这个卷绕技术，
3: 很多人其实想象它并不是担心它沉，而是觉得这个技术比较落后啊，比起锂电池那个电池容量，好像就觉得它不太行，自然就会把它觉得它属于落后的这种电池序列当中。
2: 我再跟大伙说一个事儿，潜艇上、飞机上，和很多军车上现在还在用铅酸电池，它一点都不落后，它的安全性对于锂电池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3: 那对于电动车行业来说，就是硬件安全标准上升到了法律层面，那以后这些造车的企业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因为我们知道哈，之前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一轮变化就比较大了，包括这个车辆的外形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很多消费者甚至就不买账了。那现在的话说，这个从源头抬高了准入门槛之后，要淘汰掉一些产品，那么相关的企业是不是也可能存在这样被淘汰的风险呢？
2: 那肯定的，因为其实我们是鼓励的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而且永远不是鼓励大伙生产低质低价的产品，而是提倡大家生产一定的高性价比的这样一个产品。首先要画一条安全的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个，你卖的再便宜，这个也是不被允许的。其实呢，近年来无论是面对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我们发现监管都在加严。
3: 是
2: 这个监管加严其实就是遏制无序竞争。那无序竞争首先一个就是没有底线的打价格战。这个东西其实我反复的强调一点，真的不是越便宜越好。同样大伙儿可以算一下，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卖到3000块钱，但是你可以骑5-6年，比那些个卖1-2千块钱一年一换，那您说哪个更划算？所以其实也要鼓励用户算一个全寿命之期周期的持有成本，
3: 是
2: 鼓励大伙儿算细账，
3: 这个账
2: 算大
3: 账其实也不难算。因为之前呢，我们说电动自行车好像对于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经过了这些年的变化，包括我们的消费其实是在不断的升级，包括消费的理念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对于这台车它在整个生命周期

0: 机里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它到了后期会不会老坏，这个电池会不会有其他的风险，这也已经成为了消费者每一个消费者都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1: 是，你看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那些一两千块钱的很廉价的电动自行车，好多像下雨天趟了一次水，
0: 对，
1: 后面的轮毂电机
0: 就出问题
1: 了，连最基本的涉水性能都不能保证，这个就简直就不能称之为车。不管是机动车是非机动车，还有的就是电池打开一看，那个BMS 根本就没有，只有一块小保护板，如果你插上充电的话，那红灯一直在亮。这都是安全隐患啊。
0: 是，
1: 还有就是车架的强度不够等等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出来了。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通过法律的完善一步一步给它规避掉，至少交付到用户手里头是一台安全的可用的这样一个交通工具。
0: 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前期可能是由于技术发展不完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车上存在的一些简陋是能够包容的，但是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以后，这种简陋的存在其实是不应该的，即便它的价格可能会有优惠，但是这个优惠是影响安全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又合理，同时又能够给我们带来足足安全保障的还有性能需求方面满足的这样的一个车辆才是我们需要的。
1: 对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现在要开始严厉的打击野蛮生长。你说到的那些问题有没有技术问题呢？也有。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商业模式出问题了。过度的强调所谓的野蛮生长，其实我对这个词是非常反感的。我觉得种地都不能野蛮生长，
0: 野蛮生长它就不只是说简单的去打价格战了，它是牺牲了很多的品质、
1: 是
0: 口碑，甚至是安全，然后才去获得了一个不合理的低价。
1: 我觉得只要是个车，不管是两轮、四轮，还是六轮、八轮，都不能沾这个词。你看，现在开始，我们的监管部门开始反对这种激进创新。这个激进的创新，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野蛮生长的一个变种。
0: 是，咱们今天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刚才咱们说了两点，一个是有关于自动驾驶，另外一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的一些在硬件技术以及通行管理上的一些变化。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管理端的哈，就是这个智慧交管，就比如说算法，配时的信号灯，还有非现场执法的电子眼，大数据研判的交通管控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管理手段。那此前为什么这方面也会引发人们的一些争议？最缺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约束呢？
1: 其实就是咱们先说非现场执法，这个其实要求的是证据链闭环。什么意思呢？不能单从一张照片就判定这个东西、这个人啊有没有违法行为。现在都要至少是连续的好几张照片，或者有视频，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技术装备的校准，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这种情况了。有些由于设备故障，是出现了一些非常离奇的一些数据，一个小面，能飙到每小时200多公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好，这些技术装置怎么让它符合计量法规的误差？而且它的校准的周期，因为任何的计量设备都会产生误差，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校准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提出行政复议的时候的流程和权限，这次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管理，而不能是让基层的执法部门就能有最终的裁定权，这肯定是不行的。这个从整个法理上这逻辑是讲不通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求的是什么，程序上要合规，技术上要实现闭环。这个就是对于非现场执法。至于这个智慧交通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一个就是这个数据的使用的合规性要求，就是可用而不可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路上的，就咱就说摄像头吧，这个东西会拍到海量的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一些数据。

0: 但是呢，其中可以说 99.99% 都不会触发这个违法处罚。
1: 嗯，
0: 啊，因为人家就正常开着车走过去了，
1: 是，
0: 但是高清摄像头把人家的车牌子和人脸都拍得一清二楚。
1: 嗯，
0: 但实际这个数据呢是无效数据。
1: 对，就是现在我们提到这种无效数据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从法律层面去防止说算法执法、过度执法以及数据滥用的这个问题？
0: 这个主要是一个数据滥用的问题。
1: 嗯 嗯
0: 啊，因为这个东西呢，一旦它上传以后，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统计车流量，那么其实我知道这是一个小型车以多快的速度开过去了，
1: 嗯，
0: 这么预判它在下一个时候几多少秒之后通过下一个路口，然后积攒多少车能够让这条路实现最优的一个通行效率，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开的是谁什么品牌的车，这个都不重要。
1: 嗯，
0: 我们重要的只是这一个点状的一个数据。
1: 嗯，
0: 所以这个的时候颗粒度就不能太细了。
1: 嗯
0: 啊，这个就要有取舍的把一些敏感信息在采集的时候就把它屏蔽掉，讲的好多数据的可用而不可见，就是我可以应用这个数据，但是呢我看不到是谁开的这个车，只有他超速了或者有其他的违法行为了，这会儿才会把它清晰的放大出来，而如果他是合法的在那儿行驶，这个只是一个点状的数据，所以说尽量不采集敏感数据，还有敏感数据上来之后及时的删除。
1: 嗯，
0: 因为这个动态的交通管理，我只需要用这一会儿的数据，剩下就变成一个历史的数据，那么可能就只有几个字节就知道这个历史数据，这得几点几分，这儿容易过多少台车，大概其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大数据，什么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细化到这个程度，所以可能对这些地方也会做出更明确的一个限制。
1: 嗯，包括像导航啊、调度类的这种交通算法的应用，会不会存在算法引导违法、数据滥用的这种风险？它是不是也是这一次就是这个法律修订当中的一个要规范的一个这个范畴？
0: 嗯，导航这个事情啊，首先都是第三方的互联网的那个运营商
1: 是
0: 啊在运营的，所以对他们的监管其实一直挺严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的下载了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处在登录状态的，那么而且现在手机号都是实名的，他很容易知道谁谁谁在几点几分去了哪哪哪，
1: 是，
0: 所以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数据，这个管控其实一直就特别严，也确实之前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因为这方面的违规
1: 对
0: 受到过严厉的处罚，这块现在已经管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求什么呢，要求开始这个数据怎么让它合规的使用。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导航的算法呀，其实未来的大趋势其实是要和整个当地的交管是要打通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它一般就是按照大数据算几点几分这条路好走，指挥一个绕行的路线。
1: 嗯，
0: 这个不牵扯违法问题，因为具体的你的驾驶的动作以路面的标志标线为准，这个没什么矛盾的。
1: 嗯，
0: 啊，关键问题就在于你作为个体来讲的最优路线，对于整个放大到几十万台车的一个城市，我就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吧。有一次一个景区由于进景区的道路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了长时间的一个拥堵，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导航软件就指挥大家去绕村里的小路，然后几百台车瞬间就把村道
1: 给占满了，
0: 也给堵死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算法出了一个大问题。
1: 嗯，
0: 因为当时呢，最优路线肯定是进景区的那条干线公路。
1: 嗯，
0: 但是它出事故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引导少量车，而且依次的从小道通行？小道不是不能走，但是如果你给这堵在后面的车全都指到小道上了，
1: 是。
0: 然后还有人国外拿这个导航软件恶作剧，把几十台手机放在一个露营车里，在路边拖着走，然后分分钟那条路
1: 就变成拥堵的状况了，
0: 猪肝红的一个情况。当然说这个恶作剧确实是不应该啊，但是呢，确实它在整个算法上能不能有效的剔除不合理的数据，这个对于算法也是一个

0: 大的考验，更何况以后的导航软件更多的会和 NOA 就是车载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辅助会融为一体。
1: 嗯，
0: 因为现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不设定目的地就开不了 NOA。
1: 对，是
0: 啊，
1: 但是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车主朋友哈，他有一点担心，就是一提到这个智慧交管，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你比如说这个有了智慧交管以后，我可能会走到一些更通畅的路。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那村道给堵死了，这种情况也会有。就是我们这个智慧交通它更规范了以后，它会使得我们的未来的这种出行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说我们的出行会变得更安全了，还是更受限制了，还是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人确实一直担心自己的数据安全的问题，就是我去了哪儿，你怎么知道？有这方面的这种焦虑产生的话，那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
0: 其实这还是一个数据使用合规性的问题。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咱们说为了提升安全性，提升安全性，现在很多导航软件都有一个电子的三角警示牌的功能，什么意思？一旦你车出现了故障，啊，你还没有来得及跑到车后150米放那个警告牌的时候，你在导航软件上点一下电子的警告牌，那么所有后面的车，尤其是你停在一个弯道盲区的时候，后方的车就会及时收到这个提醒，前方多少米有坏车。这个比你下车放三角牌这个速度快多了。
1: 但是三角牌还是得放啊，这咱们个这个交通法规规定的是要求的，
0: 是你必须得放。但是在你还没放的时候，
1: 就是可以先点上
0: 的，先点上，然后你下车再去放，这么着有可能就在这个空档后头有一个车快速过来了。这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事故？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甚至于其他很多的应用场景都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往好的方向。那不好的方向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数据的泄密的问题。这是不光是这个客车，其实货车数据的泄密更严重。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平台已经被约谈了，而且被罚款了，是前两年的事情。因为货车如果掌握了大宗的物流的运输，虽然运输的不是军需品，也不是保密的，像银行的那个金砖或者是有价证券，这些都不在内。咱们就运输的大白菜、大葱、大米，你觉得这些东西涉密吗？肯定不涉密。但是，一旦大宗的物流的数据把它攒在一起，它就能展现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的一段时间内的大宗商品的一个物流的去向，这就涉及到国家安全了。如果你把这个传输到了境外的服务器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想象中的涉密跟说我开车去那个2公里以外的超市买了一袋饺子，这个肯定你觉得不会有什么涉密的问题。但是如果 N 多个人的这种，
1: 就是达到了大数据层面的话，
0: 对的，
1: 那这个事情它就是风险存在的。
0: 对的，对的。
1: 那咱们最后说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哈，就是也近期呢，有很多地区它是遭遇了一些极端的灾害天气，包括像地震啊、泥石流等等。这种极端的路况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无论是自动驾驶的车辆也好啊，还是说我们这个老司机出去这个开车也好，这个时候好像对于这样的极端的情况，我们去应对它是有点陌生的啊。绝大多数的司机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包括你说自动驾驶也好，或者辅助驾驶也好，那可能这种极端情况它就更少遇到了。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就是如果说我的车辆是非常基础的，它基本上不具备这样的辅助以及自动的功能的时候，作为司机我们要注意哪些路况？
0: 首先一个就是尽量避免在山洪泥石流高发的或者已经发了红色橙色预警的地区就别进去了，就躲开这些路线去行驶，这是最根本的。那么如果是突发的，你已经上了这条道了，如果发现前面有下面这些异常，而且这个说句实话，自动驾驶的这个数据库里头基本上这些东西，不管是视觉的大模型啊，还是激光雷达扫出来的这个三维成像，都没法判别。
1: 就是

0: 特指的是地震和泥石流这样的
1: 山洪
0: 灾害，
1: 山洪
0: 还有山洪，
1: 对，还有路面的突然的这个塌陷，
0: 嗯，
1: 这个真扫不出来，所以这个完全，这个真的就凭经验了。
0: 就无论是什么方案，这种这个时候自动驾驶或者是辅助驾驶都是可以无视它的，基本没有用，
1: 除非一块大石头已然横在前面了，
0: 嗯，
1: 它会把它扫描当成障碍物，会触发这个紧急停车，
0: 嗯
1: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动态的，比如预判前面这个山坡上那个小树有点不正常的，不像是风吹的那种晃动，
0: 嗯，
1: 这个完全就凭人的经验，甚至是刚滚下来几个很小的土咖了，
0: 嗯，
1: 或者小碎石头子儿，这个有可能就是滑坡的一个先兆，
0: 嗯，
1: 啊，你让好多有经验的老司机，可能看见几个石头子儿。就会马上做出判断，看一眼路边，啊，能快速通过的快速通过，如果判定过不去了，一脚刹车，赶紧跺在这儿，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保证后方安全的情况下，要开启倒车，啊，这会儿就真的完全就凭经验了，
0: 嗯。但是这个经验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再给大家多铺陈一下哈，就像比如说遇到了这种特殊情况，山洪泥石流，我们可能在一些区域要去倒车，但是那个地方可能又会有雨就是下雨的天气或者大风的天气，造成视线不佳，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又不是一个老司机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好的方法不是说我选择倒车的方式，而是在看周围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是弃车逃离呢？
1: 对的，弃车逃生，还有一个往上跑，
0: 嗯，
1: 别顺着山往下跑，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顺着公路走，
0: 嗯，
1: 顺着公路走，尽快的躲开这个危险的地段，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及时的去感知，其实好多尤其是开大车重车的开货车的，他能明显的觉得底下的路基是不是被掏空了，
0: 嗯，
1: 因为小车你是感觉不到的，小车只有一两吨重，
0: 嗯，
1: 它再怎么掏空了，有的大车足以把大车陷进去的这样一个空洞，小车都可以安全的开过去，所以大车司机对于脚下的路基是否还坚实，这个他有天生的敏感，
0: 嗯，
1: 啊，他会知道已经坏了，这底下已经出问题了，啊，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所谓的逃生的问题，
0: 嗯，
1: 这个滑坡和泥石流它逃生方向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泥石流要往山谷的斜上方向迎着它去走，啊，哎呦，如果是滑坡的话，就要你看好滑坡体的一个预判一下它的这个方向，啊，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路线，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其实可能山区居住的很多年的人对这方面更有感觉。
0: 我们在说到这个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它离我们生活很远，我们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了，说到这种任何的突发性的极端性的这种天气引发的一些地质灾害，它都是非常突然，而且我们不光是说这个在车的比如说自动驾驶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包括绝大多数的司机也都没有接触过这么极端的情况。因此呢，我们现在还是有必要的哈，通过像广播节目也好啊，电视节目或者其他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去吸取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这个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如果用上的话，它一定是一个保命技能。
1: 对，其实还有一个，这些意外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
0: 嗯，是。
1: 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去年的时候我去那百里山水画廊，
0: 嗯，
1: 那就北京郊区的，
0: 是
1: 一个景点，
0: 嗯，
1: 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的时候就塌方了。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挺常见的事儿。
0: 嗯，是。今天咱们是从传统人力管理到智慧技术治理，从燃油车到电动车，从人工智能到自动驾驶，其实道路交通的形态一直都在变，但是安全永远是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这次我们今天提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征求意见呢，既是给新技术划定了运行的边界，同时也给公众的出行筑牢了安全防线，也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无论技术如何进步，遵守规则敬畏安全永远是出行的第一准则。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
1: 北京时间22:0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五天，人民子弟兵坚守抢险救援一线，持续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派出官兵赴县地开展道路清淤和失联人员搜寻，同时持续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在前期抢险救援基础上，根据现场任务需求，派出3架次、3批次、6架次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执行物资空投、人员转运等任务，累计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余名。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于今天6时许抵达灾害现场，救援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方式展开作业。截至今天14时，支队累计拓宽道路200余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3000余立方米。今天上午，根据抢险救援任务需要，由西藏军区总医院西部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等提供卫勤保障。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近日在青海西宁举办，来自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6国的多领域代表齐聚澜沧江湄公河源头，围绕产业合作、生态治理等主题开展深度对话。活动还同步举办了摄影作品展览等多元文化交流与实地体验。截至今年，蓝莓合作已启动10年，长期以来保持高水平发展，已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各国立足流域发展经验，分享治理路径，交流保护心得，为蓝莓流域协同治理、协同

展，搭建高效沟通桥梁，也持续为流域民众带去实实在在的福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0号从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籍公民乘坐当天在塞北部海域倾覆的渡轮。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北部吉尔尼市市长辛库尔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该市北部海面倾覆的渡轮上已有159人获救，事故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当地时间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据辽宁省教育厅8月28号消息，为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经调研论证，决定对中考部分事项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赢！

0: 本金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女排亚锦赛呢，中国女排不敌泰国女排，失去了洛杉矶奥运会本届比赛的直通门票。美国网球公开赛呢，今天开盘，那六位中国选手将会联袂出战，前景如何？我们今天共同关注。首先来关注一下亚洲女排锦标赛，这个比赛呢，中国队在之前比赛中是一局未丢啊。一局未失，3-0赢伊拉克，3-0赢伊朗，3-0中国台北，3-0越南，3-0再胜伊朗。但是呢，今天晚间最终2-3输给了泰国女排，失去了获得本届赛事的冠军且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这样一个资格。那泰国队也成功的实现了卫冕，队史第四次获得亚锦赛冠军。并且呢，上一届应该中国女排就是在亚锦赛输给泰国，当时也是个2-3哈。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在现场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乐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复盘一下这个比赛哈。
1: 哎，对，确实这场比赛，正如你所说，中国女排是2-3输给了泰国队。当然和上一届比赛有所区分啊，上一次亚锦赛呢，虽然我们也是最终输给了泰国队，但是呢，那届亚锦赛是不涉及任何的奥运资格和世锦赛资格的啊，那一届的比赛单纯就是一次。

亚洲的杯赛而已，所以呢，泰国女排派去的是一队，我们派去的是二队。当时我们输了之后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因为当时我们还有这个奥运资格赛可以打，当时是在宁波北仑啊，不过当时我们奥运资格赛也没赢，也没有直通。这次的亚锦赛和以往不同，因为只有拿到冠军才能获得奥运洛杉矶奥运会通过洲际锦标赛这种形式获得这种奥运资格，但这次非常遗憾啊，我们还是来复盘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吧。这场比赛呢，赛前的训练我就注意到啊，泰国女排的训练和以往有了一个很大的不同。赛前的训练呢，泰国女排的喂球呢是比较开网的，打一些调整球比较多，这和以往呢打这种近体快球，追求节奏很不一样。开场之后呢，泰国队进入状态就非常快，连续打了几个快抓啊，而且非常有意思，泰国队首发就上了一个双自由人，二号的自由人皮亚蒂达接一传，三号自由人吉拉帕来防守啊，而我们呢还是打着自己的老套路，一上来呢就是靠老将开路。今天呢，泰国队的二传波鹏啊，继续延续了昨天非常神出鬼没的这种传球线路。我们的副攻呢，王源源开场被晃得有点跟不上节奏，第一局呢就是出现了落后的情况。张勇指导这个时候呢就很果断的请求了暂停，但我注意到啊，因为我今天坐的位置呢就离张勇指导很近，我听到了他在暂停时候的布置啊，他暂停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自己打我们打球的时候发力的位置，不要大臂发力，尽可能的用手腕和小臂去发力。但是这次暂停效果比较一般，泰国队反而将比分之后扩大了。赵勇指导又请求了第二次暂停之后呢，泰国队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选择吧，他们在前排三点攻的时候给了后攻球，这个几乎是把我们的拦网手全晃了。我在现场的这个整体观感看，我们的节奏相比泰国队呢慢了不少，我们的二传不敢强行提速，更多的是要靠攻守的这种强攻。甚至我比较欣赏的自由人王梦杰在对手一个软球撑起的时候啊，都出现了意外的失误。但中国队的整体实力呢，主要就是在高度还有他们边攻手的这种强解题能力。吴梦杰的发球轮呢就造成了对手的卡轮，王媛媛和郑雨珊的这种双人拦网呢也可以威慑到对手，将比分追上了。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啊，王媛媛和谢生玉今天在这个二传和副攻的这种快球上有几次失配，但呢第一局还是可以通过高度上强行把这个泰国队给摁下来。但是呢，就在中国队起势的时候，泰国队又是二传波鹏啊，一次二次球把比分给追上了。由于对手加强了开网强攻的火力，赵勇也是换上了自由人尼非凡，加强后排打双自由人。第一局后半段呢，又连续调整上了副攻郭忠南和接应唐鑫，但是我们的队员呢有点紧啊，对手的主攻这个19号的查楚王造成了中国队的连续卡轮，而且由于我们过于依赖王媛媛这个高点啊，副攻的这个快球啊，对手也有了盯防，最终第一局呢是20-25失利。第二局的比赛呢，对手的主攻萨西帕彭完全打开了，一上来就是近体快和开网强攻的结合，甚至呢他还打出了一些抓吊球。但中国女排毕竟整体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庄宇珊和吴梦杰两点打开之后呢，这种发球带动拦防的战术也全都打出来了。而且呢，中国女排只要能够通过拦网威胁到对手的这种快攻球，泰国队自己的节奏就会全乱了，而中国女排很快呢也将比分扩大。而中国女排泰国女排在请求暂停之后呢，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转。其实这前两局的比赛挺有意思的，不管哪边的教练叫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呢，这边的队员状态还不如不叫暂停的，甚至出现了中国队一个发球全队愣神没人去接一传这种情况。我注意到啊，吴梦杰今天的前两局的恢复状态还是不错的，后二进攻甚至能打出这种超手球来。第二局不仅是吴梦杰状态回暖了，像王媛媛还有郭忠南组成的副攻线呢也是组成了一道拦网的长城啊。其中呢21-6中国队大比分领先的一分呢，郭忠南、庄宇珊连续在后排防起三次对手的重扣，而且22-10的一分呢，庄宇珊更是打出了这种灌篮式的扣球。第二局中国女排是扳回了一局。第三局的比赛，中国女排是延续了第二局的好状态，通过拦防带动后排的撑起。有时候拦防呢不一定拦死对手，但是帮助后排队友完成撑起。而第三局呢，其实出现了一次失配的情况啊。杨舒明的这个扣球，因为我离得稍微远了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杨舒明啊。

0: 的这个扣球呢是打在了二传刁琳宇的头上，现场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笑声啊，大家以为这是一个小插曲，但没想到这个插曲就变成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中国女排一直保持两到三分的优势，但就是这次失配之后，中国女排的节奏突然就乱了。随后呢，唐鑫也是换下杨淑明去打接应的位置，而且由于我们的自由人王梦洁体能下降，赵勇用这个倪非凡换下吴梦洁，这个换人我觉得是这场比赛的一个非常大的败笔，因为这个比赛呢，我们当时杨淑明被换下了，少了一个接应，这个时候呢，本来是吴梦洁可以转到前排去打这个前排分点攻的，但是呢，他又用倪非凡自由人换下了吴梦洁，等于呢是我们前场的进攻点就全集中在唐鑫一个人身上了，本来是我们的强轮，一个换人换成了自己的弱轮，这样呢，这样我们的进攻点全都集中在前场唐鑫的身上了，被对手就很容易拦死了，比分呢从领先就变成了落后，短时间内被对手迅速抹平了五分的差距。关键分上呢，中国女排还是依靠自己的拦防开路，依靠郭冬兰和刁琳宇的这个拦网呢破进比分。关键分上呢，泰国女排连续的发球失误送分，赵勇也换上了龚翔宇发球。龚翔宇呢，这个发球挺有自己心得的啊，这个跳飘偷前局打乱了泰国队的节奏，中国队呢第三局是非常惊险的两分险胜。但是就是第三局自己把自己换人把自己节奏给换乱了之后呢，第四局中国女排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简单来说呢就是体能下降，四号位的进攻成功率极低，我们知道因为中国女排缺少这种强力接应，所以一旦四号位边攻手主攻的这个进攻出现问题呢，我们几乎就会陷入到一个进攻停滞的状态。吴梦洁而且出现了一个肌肉不适的情况，因为李晨轩之前也没怎么打啊，他今天替补登场，他的表现也是比较糟糕的。然后两个二传，谢成玉和刁琳宇都出现了断电的情况。其实我觉得也不能全怪两位二传，因为我们的这个主攻手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接应很难续上火力。我们在旁边的这个媒体朋友啊，也半开玩笑的说，刁琳宇可能就是第三局被爆头那一下啊，被砸的有点晕。所以呢，第四局中国女排也是失利了。决定胜负的第五局呢，庄宇珊他也是因为抽筋被换下场。由于庄宇珊下场呢，我们的所有进攻重任都压在了现在肌肉出现紧张的这个吴梦洁身上，而且队长龚翔宇呢随后也是出现了一点小伤离场，这导致我们的一次攻就打不下去了。而且呢，自己的这个内心想法和行动，中国女排也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简单来说，到场上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到底是想拦网还是想打一次攻，现在我们有点弄不清楚了，到底是发球带动拦防呢，打防还是打防守反击呢，就是我们现在搞不清楚。而且呢，这一点呢在比赛的末段展现的非常的展现的很多啊，一旦紧张动作就会变形，甚至这种近体快球呢也会出现失配的情况，不知道是身体机能出现了问题呢，还是说过于紧张导致的抽筋。因为庄宇珊和龚翔宇呢都是体能比较出色的运动员，突然在比赛的末段出现抽筋就很出现问题啊。第五局是10-15失利了，中国女排最终也是总比分2-3输球，浩迪。
1: 嗯，这个比赛呢，其实小管的介绍大家能听到了，赵勇指导在现场的一些指挥啊，这里面有一些瑕疵。其实呢，如果说瑕疵的话，今天比赛打到第三局的时候，我觉得这比赛基本就拿不下来了，我个人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泰国队他整体打的就是非常黏的防守，就是我们这回带的人呢，其实就是说你面对这样的防守，你的主攻能力是否有强攻这样一个拿下比赛的能力，这是最大的一个胜负手。这对方就告诉你，我很能守。如果你有李盈莹这样的，像朱婷这样的球员，那我就交枪，我打不过。但是我们压的就是吴梦洁。吴梦洁这个伤大家都知道，也现在属于这个70%的一个完整的他。今天这个比赛，庄宇珊最后时刻也是体能的一个问题，并且你就带了三个主攻，那对方其实从开始时候，你的胜负手，你的取胜之时就在那摆着，所以说在那一刻，整个的胜利天平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转移啊。另外，我们就发球，就是这个刚刚小管说到了，这现在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短板，就你发球对于对方打快攻的球队来说没有一些杀伤，那对方想怎么打怎么打。今天我觉得人家的那个二传都打成神仙球了，已经。你看我们二传就一条线。对吧？四号位啊，一线攻，你这种二传
0: 四号位保膜嘛，所有球都转到四号位去。

0: 你这样打的话，那就是相当于你的战术对泰国这种他就喜欢你打一条线的这种防守来说呢，太容易了。就说如果是打仗的话，今天相当于这场战争全部落入对方的圈套里，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性，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说的激活一下比如复攻的快球啊，你不能过度依赖刚我们说四号位强攻，但这反倒是我们现在被诟病最多的，就我们四号位强攻之外没有进攻点啊，复攻快球没有，然后呢就是二传的这个转换的磨合，这咱实打实说，就是赵勇也是边练边打边颠覆自己啊。
1: 詹姆斯用一半不用了。
0: 对啊，就是你相当于就是你一直在练的东西，一直在想要去磨合的东西，最后一刻全都推翻了自己。今天那有一刻，我倒觉得张子萱如果今天在的话，反倒会有点变化在二传那个位置上，对吧？
1: 嗯，
0: 有可能会。
1: 张子萱这个球员呢，他是很敢传球的，但是他的问题呢是有时候这个球啊，他传的比较硬，他一旦认准了一个位置呢，就是他总给这一个位置，但他倒不会是像谢胜玉这样，就是每个球都甩给四号位啊，就甩给吴梦欣，他倒不会这样去处理。但是呢，有时候他这个球呢，就是一传不到位或者半到位的情况下，他也是敢于给快球，反而就是造成了我们复攻的一些低级失误。他和谢胜玉是两种思路，一个呢是特别的勇敢。一个是呢特别的坚持，是两种不同的二传。
0: 所以说呢，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就是要总结的问题非常多啊。当然呢，这次这个失败就稍显让大家有点遗憾的是，状态呢从小组赛一路走过来还不错，签运可以说是爆棚，对吧？我们也没碰到日本队，当然呢前提说人家泰国确实打得好，因为日本队是被泰国打下来的，所以某种程度这支球队呢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另外其实大家的压力很大，你就从看比赛的这个点上能感觉到，就泰国队员还是面带微笑，我们队员其实压力还是很大的哈。那刚说到了这个赵勇啊，这带队打了2年的比赛和亚锦赛了，今天赛后他有什么样的一些表态吗？啊，
1: 赛后我并没有在混合采访区碰到赵勇指导，直到其实今天赛后混采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情况吧。因为比赛失利了，其实混采区以往都是非常吵闹的，今天的混采区大家格外的安静啊，不管是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还是其他的媒体，我们几乎都是没有什么话，基本上都是无语凝噎，大家基本上都是一片沉默，一片死寂。中国女排在输球之后呢，因为我是比较早的到达了混采区，所以呢，这个龚翔宇和王梦洁以及王媛媛三名老队员呢，也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就直接离开了，直接离开了球员通道，回到了更衣室内。随后呢，由于还有这个颁奖的仪式，龚翔宇呢又把王梦洁和王媛媛叫回了这个赛场里面去完成这个颁奖仪式。之后呢，队员们陆陆续续就从赛场里面走出来了。这个龚翔宇是接受了采访，但是他也并没有太多的说队伍今天遇到的问题，只能更多的就是说泰国队打得比较出色，也要恭喜泰国女排拿到这次亚锦赛的冠军，他们也能够成功的晋级洛杉矶奥运会，对泰国女排表示了一个恭喜。好的。
0: 嗯，就是我们的这次老中青三代组队的思路，老将压阵，中生代挑梁，新人获机会。现在看呢，赵勇的这个赌注下的稍显有点大，最后呢不得不说这个结果呢是不尽如人意的哈。现在的问题我觉得不是说短期提升什么特点啊，因为现在我不知道你和这些前方的专项记者聊怎么想哈，就是这个很多球迷最大的一个疑问是练了什么。
1: 嗯，
0: 就是背飞也没有啊，后排也没有，然后呢这个就是两个人的配合也没有啊，就是一点功啊，就别什么都没有，这是在练什么？就是这么长时间了，练的东西有没有打出来？还是说就是练的还不到位啊？包括接对方跳发也没有任何的改良，就是以前接不住，现在还那样啊。
1: 其实这个情况呢，我以前和入选过国家集训队的北京女排的这个单林倩，复工单林倩也是有过一个交流的。单林倩

当时就跟我说，他确实是不太会打快攻，快球打的比较少，这种背飞呢打的非常非常少，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当时我也问过他在国家队有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训练，他确实说国家队可能更多的还是对他们要求是以拦网为主。其实赵勇知道在去年四月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之后呢，中国女排就开始了洛杉矶奥运周期的这个备战，连续呢带队参加了两届世界女排联赛，还有一届世锦赛，一届亚锦赛。通过这两年的观察呢，我觉得他更多的核心思路是就是新老交替，用大赛去锻炼年轻球员。首先说他的这个人员构成吧，他的选人思路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提拔国青体系出来的年轻队员，像张子萱、王傲谦、陈厚宇这样的一批20岁上下的球员进入到国家队，直接参加 VNL 的国际世界女排联赛以及世锦赛这样的大赛啊。和上个周期巴黎奥运会周期蔡斌指导当时被球迷调侃七仙女的时候那种用人选择确实不一样啊，打破了上个周期这种主力固化的局面。另外随着亚锦赛的临近吧，赵勇也是重新启用了龚翔宇、王媛媛、王梦洁这样的老将，不再把老将当成全程死扛的绝对主力，负责这种传帮带的作用。首先呢在这种人员选择和临场用人上，这一点我是很赞同而且敬佩赵勇指导的这种魄力和选择的。但是我们说战术啊，这一点我和赵勇指导的思路可能有一定的分歧。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是完成预定任务进入奥运会呢，还是说像我们老中国女排那样说要努力争取奥运会站上领奖台。这两个目标所要采取的手段和战术呢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亚锦赛进入奥运会，现在这种慢节奏高举高打的战术呢其实还是可以奏效的，但今天打的确实是比较出乎我们的意料啊。因为在亚洲范围内我们的身高优势，尤其是网口的这个拦防可以说是独一档的，只要我们能用保障型接应，另外这种双自由人战术完成高质量的一传，然后二传尽量给副攻或者四号位边攻手打这种平拉开，这种战术在亚洲范围内呢还是比较奏效的。但是这种慢速率的战术呢，说实话现在在世界排坛真的还好使吗？其实数据会告诉我们，从去年的 VNL 我们两次输给波兰，打意大利、土耳其更别说，占不到便宜，女排世锦赛八分决赛中国女排是输给了法国，而一年前的巴黎奥运会小组赛呢，中国女排是3-0完胜法国队啊。而且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女排输的就说实话更多了，不惜输给什么意大利、土耳其这样的顶级强队哈、啊，就是像面对加拿大、捷克这样的二流球队说实话也没能赢球。我觉得可能很多球迷会说啊，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就是热身赛，世界排名积分也转换不成这个奥运奖牌。我不是说中国女排不能输球，而是说咱们场上打的这个战术呢和现在世界女排的主流趋势呢是相反方向的。巴黎奥运会周期呢蔡斌指导使用的这种提速战术，赵勇指导并没有延续下去。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刁琳宇，其实我们都在说刁琳宇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成长成熟了，现在的配球比巴黎奥运会时候合理多了，但其实我想说啊，他这种合理是在牺牲了速度的基础上完成了稳定。如果我们遇到像捷克、波兰、土耳其这种身高不差于我们甚至网口高度还高于我们的这种对手时候，很容易就陷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处于落后的局面。另外呢就是临场的这个人员战术调整了，赵勇指导相比去年刚接手球队的时候呢在场上有一些调配失误。我印象中呢去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北京站，就是我们前排两点攻卡轮的时候呢，正常的情操作应该是一个2点换3点加攻守渡轮，但这个时候呢赵勇指导换了一个双自由人战术保障后排，就是他在这种临场指挥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想法确实和我们不太一样啊。当然今年的这个指挥我觉得赵勇指导已经要放松多了，没那么紧张了，但希望呢就是以后在临场指挥或者比如说申请挑战然后暂停的时候呢多讲一些比如说战术层面的，比如说盯对手哪个点呀、啊、打哪条线路啊，可能现在更多的都是让大家比如说放松点，更多的说的都是精神层面的内容，希望之后呢更多的强调的是把怎么克制对手的战术这个东西跟队员交代清楚。因为如果队员在场上的时候啊更多的是处于那种高精神高度集中的时候，可能自己没有办法
很清晰的，就是

0: 思考出来。如果能在教练能够点醒他啊，这个时候可能是更关键的。
1: 嗯，
0: 好的。
1: 如果是手指手腕这种练的，这个是青少年教练、年轻一代教练员去打基础课的时候，不是在国家队这个层面去强化，对吧？包括。

0: 去打洛杉矶奥运会这个资格赛，要跟日本又进一步的竞争了，因为日本也被泰国打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的出线之路啊，我们进军奥运的机会怎么算啊，怎么看啊？
1: 现在呢给大家就是科普一下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参赛球队如何确定的。首先呢，这个东道主美国队啊是自动获取一个名额，然后呢几个大洲的洲际锦标赛，比如说这个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这个锦标赛呢，加拿大队是拿到了冠军，获得了一个出线名额。而这个欧洲那边呢，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中国女排的参加的亚锦赛呢是泰国队拿到了冠军，所以呢这个泰国队这边是获得了一个冠军，获得了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五个大洲的这个洲际锦标赛再加上一个东道主，这就是六个席位了。另外明年的这个世锦赛呢，中国女排由于今年这个在亚锦赛中是拿到了前三，也获得了世锦赛的参赛席位。所有没有拿到没有通过洲际锦标赛拿到奥运资格的球队呢，在世锦赛当中排名前三的就是又获得了三个席位。最后三个席位呢是要留到洛杉矶奥运会之前的世界女排联赛。世界女排联赛就是2028年的世界女排联赛打完之后，还没有获得奥运资格的世界排名前三的球队就能够拿到这个最后三张奥运会的门票了。所以明年的这个世锦赛啊，现在已经更名为这个女排世界杯了啊。明年是要，我印象没错的话，是明年8月或者9月吧，在美国打。这个比赛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至关重要了，因为我们还记得啊，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在主场的这个奥运资格赛就是失利了，我们就当时就没有能够完成直通，所以我们要到第二年在这个中国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的时候，我们要这个算小分啊，当时草地咱们还记得一起算小分，中国女排到底赢几分，到底3-0能晋级还是3-1能晋级。如果打到那个份上呢，我们也就失去了调整战术测试新队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还是要在明年的世锦赛当中取得好成绩。但问题是啊，我们上一次世锦赛我们16强就输了，如果是16强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世锦赛拿到这个奥运席位的。好的，
0: 就是女排的问题呢很严峻，严峻到呢就是有可能在亚运会之后，大家不要去再躲藏任何的一些这种空间，要去直面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如实说，就包括主教练的帅位的问题，球队重新建设的问题，那都要是拿上日程，否则以目前这个状态打下去，那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哈。好，感谢管员奇的连线，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烟雨飞走，
9: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几天。

0: 条体育新闻。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呢，昨天晚间落幕啊。00后小将常冰玉是10-7战胜了赵欣彤，生涯首次获得排名赛的冠军。中超第25轮比赛，大连英博1-1战平北京国安。比赛最后时刻呢，两队爆发了激烈冲突。中足联官方今天发布了处罚的公告，北京国安的外援达万在与大连英博的比赛中实施暴力行为，被禁赛6场，罚款60000元。大连英博的助教呢，鲁丹的处罚是被禁赛3场啊，罚款30000元。大连英博的翻译李刚是禁赛5场，罚款50000元。新赛季英超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利物浦是主场2-2战平诺丁汉森林，纽卡斯尔2-0击败热刺。另外两场比赛呢，伯恩茅斯主场1-1战平了埃弗顿，升班马赫尔城客场1-0战胜另一支升班马球队考文垂。2026-27赛季呢，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继续进行首轮争夺，多特蒙德是主场2-0战胜汉堡，升班马呢埃弗斯堡在队史首场德甲比赛中3-2爆冷战胜了药厂勒沃库森。目光转向网球，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呢，今天在纽约啊是正式打响。那中国选手呢是王新宇、王新宇、张帅、吴亦炳、张俊成5人依靠排名直接入围。那郑钦文呢是从资格赛是苦战3轮突围成功。那我们是总共6名中国选手去打这个比赛哈。那作为今年的最后一项大满贯的赛事，中国运动员会带来怎样的一些惊喜？我们继续来连线啊，我们连线是网球评论员刘钟明。钟明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就是前两天我们聊的都是苦战在资格赛的，像小布啊，对吧？像郑钦文，现在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端出来啊，一起来聊一聊了。先来说说我们这个中国，就是我们协会选手的这个签表吧。很多人认为这个王新宇收获的这个最优签表，然后呢，首轮对阵这个阿朗哥啊，我们来解析一下每个人的这个签表。先从这个王新宇说啊。
1: 王新宇的签表其实我觉得肯定还是咱们中国选手里面最好的一位啊，因为呢他面对的这位哥伦比亚选手其实是主要擅长打红土作战的这样的一位球员。另外王新宇之前也跟阿朗哥有过2次交手，那么没有让阿朗哥甚至拿到一盘的胜利，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从赢面上来讲呢，确实王新宇是占据绝对的主动啊。另外就是今年的美网场地我个人感觉还是中速偏快啊，就这种快速的场地呢对于王新宇的打法其实也是很有帮助啊，因为去年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王新宇在草地赛场首次进入到了这个巡回赛的单打决赛啊，在柏林站最终拿到了亚军。然后呢这个赛季肯定还是遇到了一些起伏，就是上半赛季他的表现确实是不错的，尤其开年他进入到奥克兰的这个决赛拿到亚军，但是从这个赛季中期往后我们看到了这个起伏逐渐的出现，这个我觉得也跟现在的这个赛季比较漫长是有关系的。但是来到这个赛季末的最后一项大满贯赛事，我相信所有球员其实在这种大满贯赛场都是想取得不止一场的胜利，我还是挺看好新宇能够首轮是轻松的来取胜的。
0: 张帅呢首轮是打31号种子费尔南德斯啊，这是本次比赛张帅是通过这个保护排名。美网前是多伦多和新纳提2站张帅都打得有些起伏啊，他整体状态怎么样，包括这个对手给我们解析一下。
1: 对，张帅今年的这个北美硬地赛季他在多伦多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他击败了普林塞娃和奥斯塔彭科这两位球员进入到第3轮，然后面对世界第一萨布伦卡，那场比赛虽然是0-2输了，但是从场面上来看其实张帅也打出了很多精彩的这个回合球啊，也让我们再次对这位37岁的老将在单打赛场抱以更多的这种期待啊。当然这个张帅一直以来尤其是最近2到3年以来他都是单双打2条线作战，而且几乎是每一周都不休息啊！他在美网之前还飞到了墨西哥的蒙特雷参加了这站500的比赛，而且还是单双打2条线作战啊！所以呢其实他飞往这个纽约法拉盛的时间呢其实是比较紧的啊，他的对于美网的备赛的时间也相对没有那么充足，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面对一位

0: 较为年轻的，而且呢又是一位左手将啊，费尔南德斯他是比较擅长去打这种快节奏的一位球员啊，虽然说他的进攻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锋利啊，他的这种旋转呀还是比较多啊，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呢就是看一下帅姐他的体能是不是仍然保持得很充沛，因为毕竟这已经是来到赛季的最后这一个阶段了啊，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中国赛季，那么这个最后一项大满贯的赛事啊，张帅还是单双打两条线来作战啊，我觉得如果说帅姐的体能状态还不错的话，那么如果把费尔南德斯拖入到第三盘其实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张帅一直都是一位精神属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位老将啊，而且他总会被这个我们的球迷朋友称为其实他是大满贯选手啊，他在大赛里面经常能够给到我们惊喜，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张帅的发挥吧。
1: 嗯，那我们再来说说西语，西语其实今年之前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这回中国军团抽的最难的签儿也是他，首轮就要去打八号种子啊，冠军的夺冠热门选手斯瓦泰克也是现在的实力强者啊，历史呢两次交手都落败了，这个比赛西语想改变这样一个局面啊，或者说就是在场面上啊能有提升的话要做到哪些啊？
0: 西语我觉得其实他能够抽上斯瓦泰克虽然从签表上来讲其实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啊，但是对于一位我觉得今年状态是有所回升的一位球员来讲，他在大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面对前世界第一，而且呢又是六届的这个大满贯得主斯瓦泰克我觉得其实又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啊，虽然说前两次的这个交手可能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但是这次呢我觉得其实西语因为整个今年给我们看下来的感觉就是他的状态确实是不断在回升的，一年之前在法拉盛当时他是打满了三场的这个资格赛然后突围到正赛当中啊，因为去年主要是他伤病爆发的这样的一年，今年呢属于是伤愈之后慢慢回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所以今年是不用打这个资格赛了，直接就进入到正赛，当然这个萨泰克在刚刚结束的这个美网热身赛当中他在多伦多站最终是结束了一年多的这个冠军荒啊，也能够看到他是在不断的提升他的状态，也是越来越打磨出来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因为西域也是一个左手将，我觉得还是要做好一个左手将他所拥有的这个最基础的一个能力，就是在发球端这个二区的外角是不是能够给到斯瓦泰克比较多的接发压力啊，另外就是说在长多拍的这个回合里面我觉得就是西语肯定要耐心，因为他必须要先去下手啊，什么时候我要去逮准机会去变现去发力啊，什么时候我要又要收回来去做一些防守，这个攻防两端的平衡肯定是这场比赛最关键的一个技术环节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最终结果来讲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不是西语能够跟萨泰克学到很多。嗯，
1: 我们再说说郑钦文，郑钦文呢之前是苦战三轮资格赛，现在是终于来到了首轮哈，首轮将会打的是个16岁的天才新星柳托瓦，对方是首位斩获巡回赛冠军的10后球员，先来介绍一下柳托瓦，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说这个大满贯的一个年龄要求最低在哪个点位啊，现在16岁就可以打了哈。
0: 对，柳托瓦呢他是刚刚在这个8月初的美国孟菲斯站啊拿下了一战250的巡回赛冠军，这样他成为了这个10后首位夺得巡回赛级别单打冠军的球手。16岁这个年纪其实从这个巡回赛的要求上来讲，就是说他每一年参加成人比赛的数量是有一个总数的要求的啊，就是说他不可能按照真正的职业球员的这个标准来全年的参赛。因为我记得这个年纪的这个分水岭呢应该是在17还是18岁啊，就是你到了这个成人的这一个时间段了之后，你参加这个 WTA 成人比赛的全年的场数就没有要求了，但是16岁肯定还是有要求的。但是

0: 很显然他这个赛季他并没有超过他这个参赛的次数的要求。那么第一次打这个美网的正赛，其实也是他大满贯第一次进入到了女单正赛啊，然后就要碰上我们的中国选手郑钦文。我觉得其实看到了很多球迷都在说钦文这个签表其实不是特别理想，但我感觉呢，就是我们的优势也在于就是钦文打了三场资格赛啊，对于这个场地其实是非常熟悉了啊。当然柳托娃也是这么打上来的，但是毕竟我们能够看到就是钦文上一次能够在这个赛场上取得三连胜其实已经是15年法网的事情了啊，这个已经非常久远了。那能够时隔这么长的时间又能够在赛场上取得连胜，现在信心方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爆棚的时期。但是钦文自己也说了，就是第二轮其实他是带病上场啊，他有点感冒。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这个资格赛的第三轮呢，他那场比赛又被分为了两天。或多或少其实从精力上来讲啊，或者说身体层面上来讲，都对他的消耗会比较大啊。但是还好就是有这样的一天的休息时间啊，才去打这个，其实是完整的两天的休息时间啊。这个当地时间周六，当地时间周日，这个钦文的比赛是当地时间周一才会进行。所以我觉得从身体上来讲呢，我认为钦文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啊，重点其实就是要防范好柳托娃他的一些长板啊，他的长板其实是他的移动还有他击球的这个韧性。其实他的发球我觉得并不算是特别的成熟，还没有达到巡回赛上面这些像萨布伦卡、拉白金娜啊这种发球的能力。他的进攻端的火力有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一些不足啊，所以他的打法其实更偏向于的是防守反击。而且他又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大满贯的正赛的赛场，所以我觉得他打钦文的时候肯定要比钦文更耐心一些啊。我觉得就是要结合着这个心理，钦文在做他自己的这个战术布置的时候，其实是我要比你打得更耐心啊，因为我是那个更有经验的球手，我也是被挑战的那位球员，所以呢我要去掌控场面上的节奏啊，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这个要由我来说了算。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比赛的节奏一直能够被钦文所掌控，另外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一发进球率如果可以来到 50% 或者55%以上的话，那么这场比赛我认为还是郑钦文的胜率会更高一些。
1: 16岁小将就是俄罗斯选手，他之前孟菲斯应该是有个六连胜，里面有这个安德烈耶娃，然后呢美网资格赛跟钦文一样都是三连胜对吧，然后呢，所以说这个运动员现在是个九连胜的一个态势，来到郑钦文面前。这个示范体运动啊，就是十连胜都非常难，我们就加点玄学。所以说，希望这个郑钦文能够把握，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希望郑钦文能够在某一个赛事里面走得稍微远一些，因为他现在不是完全的能力问题，他现在都变成了一个心理问题了，对吧？他需要把这个心理的这层包袱啊，逐渐的通过比赛成绩的恢复给摘掉，这个比赛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再来说说男线，男线呢，这个整体来说呢，好像签运都还可以啊。吴一炳是打这个沃尔顿，山俊成呢是打个36岁的阿根廷老将，特伦格里迪。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吴一炳和山俊成现在什么状态，哇，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这两个对手的能力啊。
0: 好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吴一炳吧。吴一炳呢，其实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就是吴一炳和郑钦文同时出现在了这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网校当中，来进行这个美网的备战和集训啊。两个人其实也分享了就是他们之间这个特别好的友情啊，因为其实两个人都处在一个职业生涯波动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之内，那么两个人能够一块儿在同样的一个网校里头有一段时间的这个集训，而且有一些时间呢他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对打呀，或者说甚至打一些训练赛啊，能够看到就是两个人是可以互相的激励彼此然后度过这个难关的。那么吴一炳呢，其实他之前是报了这个美网的资格赛啊，他资格赛是铁定能够进入的，但是正当他的飞机飞往纽约，刚一应该还没落地的时候。

0: 然后就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他就收到了这个赛会给他的消息，就是他直接进入到了正赛，啊，也就是说他不需要打资格赛了。落地纽约之后，他就瞬间决定去加一站比赛，就是这个温斯顿萨勒姆的250赛的比赛。那他也去那儿打了一场啊，但是那一场比赛最终没有赢球，啊，他又赶紧赶回纽约来备战这个正赛。啊，我觉得整体来讲，其实阿炳这个赛季呢，他参加的还是比较完整的，虽然不是说传统意义上呢，我们说打这个男子巡回赛，非常高级别的赛事啊，比如说就是250起步往上走的这些赛事，阿炳不一定说都能打到250以上，但是呢，起码他的红土赛季、草地赛季，是比较完整的，按照这个世界网坛赛历的这个周期来进行的这个参赛安排，也就是说他可以去打一些红土挑战赛，或者说打一些草地挑战赛啊，然后来到这个北美赛季呢，再打一些这个硬地的挑战赛啊，就是说我觉得是有条不紊的在一直推进啊，不断的去磨合自己的身体也好，或者说技战术也好。所以这届美网我觉得他这个第一轮抽中了一位老将啊，这个
1: 沃尔顿
0: 啊，小伤是，对，小伤是一个老将，然后这个阿炳是抽沃尔顿。沃尔顿其实他经常参加咱们国内进行的这些挑战赛，所以我们的中国球员其实跟他打的这个次数还是比较多的啊。虽然说阿炳可能没跟他打过，但我觉得他肯定也了解这个对手啊，因为是一位澳洲的球手，相对我觉得也是偏向硬地打法啊，所以两个人的球路我觉得应该会还是比较容易去适应的啊。但是阿炳的节奏肯定是更快。啊，他的这个正手和发球绝对是，自己的优势啊。因为今年的温网，当时我们看了吴一炳打德约科维奇那场比赛，这也是下半年其实球迷们一直也在讨论的这样的一场比赛，就是说能够跟德约这样的对手啊，在场面上打得有来有回。我相信，不管是从内心层面也好，还是说真正从这个吴一炳的整个他对于网球的理解也好，其实都有了这个一定的肯定，至少他现在相信自己在伤病回归之后是具备着和这么高水平的球员啊进行高强度的比赛的。所以我认为其实阿炳的这个第一轮我是很看好他的啊。那么小伤这边呢，其实同样也是经历了一个他是经历了一个比较破碎的这个一年啊，因为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正式进行比赛了，那么也才是刚刚在北美赛季完成复出，状态肯定是在磨合当中。那么他抽到了这个特伦格里迪这样的一位偏向红土打法的阿根廷老将啊，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签啊，因为在美网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中快速场地上面，你面对一位偏向红土的球手的话，那无疑就是给你进攻端更多的机会啊，给你更多的出手的余地。商俊成也是喜欢打那种快节奏的这种进攻啊，因为我们的亚洲球员呢，普遍我觉得在网球赛场上还是很享受这种小快灵式的打法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这场比赛在机会的面前，如果商俊成的把握概率啊，这个制胜分兑现概率相对比较高的话，那么他完全是有可能来击败这个特伦格里迪的啊，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希望这个吴一炳和商俊成两个人能够为我们今年的这个中国大陆男网啊来开一个好头。
1: 嗯，我们再说说其他选手哈，就是女单线当中呢，我们说世界第一的宝座现在更迭呢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萨巴伦卡、莱巴金娜、佩古拉、高福四个人都有登顶的可能啊。莱巴金娜只要闯入四强就可以锁定这个球后的身份了，其余三个人就会无缘这个一种可能性。现在就是怎么看现在世界女单这个第一之争啊，这四个人的这个实力和综合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能力啊。
0: 对，他们四个我觉得尤其到了下半年，这个争夺是变得越来越白热化了啊，而且尤其我们看到了像多伦多和辛辛那提这两站热身赛，像高福和佩古拉他们是会师了辛辛那提的决赛啊，然后多伦多的决赛是萨泰克和莱巴金娜啊，当然莱巴金娜是因为有伤在身啊，那场比赛其实没打完就退赛了。

0: 其实莱巴金娜在多伦多就有机会完成他的球后问鼎，那么他距离世界第一当时只差两场胜利啊。其实下半年有好多机会，就是莱巴金娜都可以在某一站赛事实现首次夺得这个生涯的球后宝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他都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又是一个无比接近的这样的一届大满贯的赛事啊，因为刚才就像你说的，他只要打进四强，其实不用看别人的眼色，他就能够完成美网之后的世界第一登顶。当然另外三个人呢，像萨布伦卡，他是属于这种守擂者啊，他是去年的冠军，他有2000分要去守，也就是说今年只要他不夺冠，其实他的分数都要比去年往下去减啊，所以他的压力我觉得是这四个人里相对最大的啊。另外两个人呢，像我们说高夫和佩古拉，他们两个人就是也其实是必须要夺冠，而且莱巴金娜还不能进四强啊，他俩才有可能在这个美网之后去问鼎世界第一啊。所以这么一看下来，其实当然莱巴金娜的这个概率是最大的，但是我们同样要注意，就是说他的这个左小腿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多伦多那场决赛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今年的这个美网，他在前几天训练场热身的时候，好像有记者也发现了，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姿态不是那么理想，所以他能否以一个健康姿态来参加这届美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核心啊。另外的三个人，我相信其实大家就都有机会，都有机会，那就一场一场来打就可以了。
1: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简单说，南线这边呢，辛纳是退赛了，阿卡呢是经历一个漫长的康复复出了，德约呢还在冲自己的记录。有人说泽维列夫是不是能偷一个，就偷一个大满贯啊？
0: 对，这个泽维列夫今年似乎都已经就是进入到了我们所说的，就是他成为了这个千秒当中好像是夺冠概率最大的那个人啊，因为尤其法网辛纳被淘汰之后，我们就说这个接下来的那个大概90天的时间，泽维列夫其实给自己的压力都比较大，因为他知道这个最大的夺冠热门，当时包括德约科维奇也被淘汰了，两位夺冠大热门都被淘汰，他就会认为自己的这个夺冠概率是非常之大的。然后他的温网呢，又正好又背靠背的也进入到了决赛，所以呢，这个也给了我们就是对于他美网比较大的期待。当然我觉得美网几个夺冠热门，一个是泽维列夫，一个就是24冠的德约科维奇啊，即便他是39岁的年纪，而且今年的这个热身赛上面并没有取得什么好的成绩啊，应该说是非常令人这个不够满意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因为辛辛那提他第一场就直接输了啊，等于就打了一场热身赛直接就要空降纽约的这个美网。所以我觉得德约科维奇的状态可能会画上一个问号，但是毕竟他是德约科维奇啊。另外呢，就是像我们说的阿尔卡拉斯，他已经有4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参加正式的单打的比赛了，那么他的这个状态究竟能够恢复到几成啊？他的手腕是否能够顶得住这个是5盘3胜的比赛啊？这是大满贯男子的这种比赛的强度，他能否一轮一轮的去攻克这个强敌，其实这也是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今年的美网男单方面应该是近几年悬念最大的，恐怕也是争夺最惨烈的一届。
1: 好的，感谢钟明的连线。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赵门，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30号20点37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同尼泊尔外长西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是近年来两国间发生的最严重跨境灾害。中方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指出，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这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王毅表示，中方对尼一揽子援助正在落实。西希尔转达尼方领导人向中国政府、人民和遇难者家属的慰问，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尼方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将继续同中方通力合作，全力救援中方受困失联人员，并合力营救失联外国公民。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

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包括吉隆区域在内的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气象部门建议，今天夜间至9月1号，吉隆口岸区域有降雨天气，同时这一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日喀则市至吉隆县路段、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路段的降水天气易导致路面湿滑，抢险救援车辆需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6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4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筑城，筑完城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18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一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啊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涂朱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 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3: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0: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4: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贾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

0: 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1: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是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0: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1: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卢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卢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那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一直隶辛亥，说是一脉相承。
0: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5000年来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以

0: 姜文怎么认识的呢？姜文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用金文呢再推姜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上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形音韵去考证。姜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还有好多。其义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的深刻的内容，你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1: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

0: 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1: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家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0: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央的人从车上掉了下来。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字东来雨，其字北来雨，其字南来雨。虽然隔着3000年的岁月，今天的人们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焦虑的心情。这些卜辞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有隔云自东，仄亦有出鸿自北，隐于河。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2: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0: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汉字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汉字也由此迅速登上了信息时代的平台。一片甲骨惊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流传至今。

传甲骨文以来汉字3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汉字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字。

0: 正体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汉字之魂。在漫长悠久的岁月里，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它们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义，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

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

0: 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型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1: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0: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1: 汉字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0: 甲骨文有三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把这字分解成两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意，这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两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占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这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它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0: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1: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

0: 稳定，所以古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1: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的主流。现代汉字的外形虽然与甲骨文相去甚远，但其结构本质却延续至今，不曾断绝。
0: 甲骨文字传承至今，你看，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容易想到楷书，每个字你都会写，对吧？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您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2: 中华汉字生动形象。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

0: 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1: 走不走？
0: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0: 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字。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嗜赌，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贤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事不可用，以避忌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2: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祭侄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为 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乘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3: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4: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兰亭序》。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兰亭序》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它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兰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它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的。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它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5: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桐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3: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4: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兰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兰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5: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 他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他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它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3: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

0: 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2: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幸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思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溪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闻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0: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自来水普及之前，水井是人们日常生活须臾难离的依靠。关于水井的重要性，《易经·井卦》中就强调：“改易不改井”，就是说，一座城邑可以迁徙，一口水井却必须坚守。这五个字道尽了古人对水资源的全部依赖。作为数千年的农业大国，中国人对水的改造和利用发展出了两条路径，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白渠；另一条则是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从抱瓮入井到截篙提水，再到龙骨翻车、自动统车。这其中一根杠杆如何撬动2000年的灌溉史，为纳凉而生的水车如何走进万顷良田，龙骨水车为何让苏轼写下衔尾鸭的妙喻，统车又凭什么实现神机日夜运的全自动灌溉。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截篙与统车，古人改变地势的生水传奇。关于水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是由谁发明的？汉代成书的《淮南子》中这样记载：伯邑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就是说，水井是由伯邑发明。伯邑是舜帝的臣子，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古人将作井的功绩归于他，也是对水井重要性的最高认可。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点，在楚国郢都济南城周边发掘出古水井500多口。新石器时代的水井遗址群遍布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水井的两大功能，提供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让远古聚落得以离开河流，向更遥远更肥沃的土地迁徙。可以说，没有水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定居农业。但井水如何取上来却是个技术难题。最早的汲水方式极其原始，抱着陶罐从隧道走入井中取水，再原路返回。当时这样做既费时又费力。后来古人发明了绳索拉提，将绳索系在陶罐上，放罐入井，水满拉出。这看似进步。

却有个致命的缺陷，陶罐容易碰撞井壁而破碎。河北藁城夏商水井中曾出土一件陶罐，罐口有两个对称的方孔，正是绳索提水时破碎后沉入井底的物证。当然，偷懒是进步的第一动力，古人很快发明了更高效的装置桀篙。这两个字都是木字旁，桀字右边是吉祥的吉，在这里不读橘子的橘，而是桔梗的桔。篙字右边是白大石组成的篙字。这种器械的起源可能与先秦时期大范围探采青铜矿有关。考古人员在安徽铜陵古铜矿遗址中曾意外发现保存完好的商代木辘轳，证明探矿凿井与水井取水之间的密切联系。墨子《备学》还记载了一种名为桀篙的锥井器具，其结构与后来的桀篙极为相似。桀篙的结构简单而精妙，在井旁立一根木柱，柱上分叉，架上横木，形成杠杆，杠杆末端悬挂重物，前端悬挂水桶，汲水时人向下拉水桶入井，借助杠杆和自身体重用力极少，水满后放手，末端重物自动将水桶拉至井口。简而言之，就是以较小的力量积累势能，再转化为提升动能。与桀篙同时流行的还有辘轳。辘轳是在井口架设可转动的圆木，上缠绳索，绳端系统，以手摇曲柄提水，利用的是轮轴省力的原理。相比桀篙，辘轳更适合深井，但相比水车，它终究离不开人力。因此，当水车普及之后，辘轳便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只在北方深井区长期保留。浙江诸暨赵家镇的澳井是桀篙应用的活化石，当地地处丘陵，天旱水枯，需集井灌溉。20世纪30年代统计，赵家镇有澳井8000多口，几乎每块农田都配一口井。当地流传着民谣：秋田一口井，日日300桶，每天提水300桶，传统方式绝难胜任，只有桀篙才能承担。2015年，赵家镇桀篙井灌工程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桀篙不仅是生产工具，更在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庄子《天地》记载了一则著名的故事：孔子弟子子贡见一老农抱孟灌园，便推荐他使用桀篙。没想到老农愤然说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无非不知，修而不为也。”在道家看来，使用机械会动摇淳朴天性，而儒家则主张善假于物。子贡见桀篙丈人是机心，正是两家思想在器械上的交锋。汉代画像石中，桀篙形象屡见不鲜。山东嘉祥嵩山、临沂吴白庄、济南南漳等地出土的画像石都描绘了桀篙提水的场景。有趣的是，这些画面中的桀篙大多用于刨除杀狗宰牛，而非农田灌溉，可见当时桀篙已深入家庭的日常生活。唐诗中，桀篙更成为田园牧歌的标志。白居易写道：“见竹开方丈，依林架桀篙。”然而，到明末清初，桀篙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反转。纳兰容若在《鹿水亭杂志》中对比中西的器械写道：“中国用桀篙大费人力，西人有龙尾车，妙绝，数百亩田之水，一人足以制止。”曾经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桀篙，此时成了落后的象征。

但纳兰容若有所不知，此时中国灌溉的主流早已不是桔梗，而是更为高效的水车。事实上，这种误判在技术史上并不罕见。桔梗作为一种简单的机械，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灌溉的效率，更在于它开启了人类利用物理原理改造自然的先河。从杠杆到轮轴，从人力到水力，生水装置的每一次演进都伴随着对自然规律的更深理解。即便在今天，在一些偏远山区，桔梗依然因其结构简单、维修方便而被使用。它或许不再是先进的代表，但从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水车的起源颇为出人意料，它最初并非用于灌溉，而是用来纳粮。南朝梁武帝时期，用水车将水提升至宫殿屋顶，再顺流而下，形成原始的水冷系统。唐明皇的粮殿更为高级，据《唐雨林》记载，他的座椅之后有全自动水机扇车，大殿之上积水飞帘，双重降温，形成座内涵洞的奇效。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水机扇车已经具备了自动机械的特征，水流冲击扇叶，扇叶转动生风，无需人力持续介入，这与后世统车的原理一脉相承。可以说，宫廷的奢侈享受无意中孕育了农业技术的革新。技术总是自上而下传播的，唐文宗时期水车推广进入国家层面。旧唐书记载，大和二年闰三月，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原正白渠百姓以盖水田。正白渠位于陕西关中，是唐代政治经济核心地带，向来依赖渠水自流灌溉。唐文宗亲执准推广水车，一方面表明帝国最高统治者对农业技术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水车在宫廷中早已不是稀奇的事物，而是皇帝身边常见的机械，因此才能亲自指点行制。文献中最早的水车农用记载见于北宋《太平广记》，上面说道，唐代邓玄亭与友人游寺，见僧人以水车汲井灌园，叹道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僧人答曰，遣家人挽之。这段对话说明当时水车操作已由专门人力承担，不再是僧人亲力亲为的修行，而是寺院经济中的一环。中国水车主要有帆车和统车两种，帆车又称龙骨车，车身为长形木槽，安装大小齿轮，靠人踏动或摇动驱动，将低处水运上田岸。帆车的龙骨之名来自其独特的链式结构，一串木质刮板由木链连接，形似龙骨，在长方形木槽内循环运动，将水从低处刮向高处。这种设计看似简单，实则蕴含了连续提水的机械智慧。农民们手扶栏杆，脚踏拐木，随着吱呀吱呀的声响，河水便源源不断地流入稻田。苏轼在《无锡道中赋水车》中以生花妙笔描绘其形态，翻翻连连衔尾鸭，落落雀雀退骨蛇，分愁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翻翻连连写其运动之态，衔尾鸭退骨蛇写其形制之巧，令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但翻车需要极大人力，不过翻车也有突出的优点，制作简单，可以人工移动，既能灌溉也能排水，造价低，适用性强，适合个体农户使用。

相比之下，统车则有更先进的样式，它的车身是水轮，轮周均匀分布水桶，水流冲击受水板、水轮转动，自动将水桶提升至高处倾泻。这是一种全自动水力器具，通过水流提供动力，往复循环，不眠不休。统车固定安装，只能灌溉不能排水，制造成本高，但灌溉效率极高，一般只有大型寺庙、豪富之家或村落集体才能使用。从机械原理看，统车的精妙之处在于能量转换的闭环，水流的重力势能转化为水轮的动能，水轮的动能再转化为水桶中水的势能，最终倾泻于高田。整个过程无需人力介入，真正实现了假物借力的自动化灌溉，这与现代水轮机的原理如出一辙，只是古人用木料和竹筒代替了钢铁和涡轮。值得注意的是，生水装置并非中国独有，早在3200年前，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墓室壁画上就已出现桔高的形象，而在希腊化时代，阿基米德发明的螺旋提水器，罗马人称为龙尾车，后来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本土水车并存。纳兰容若在《陆水亭杂志》中推崇的龙尾车，正是这种西来器械。但客观而言，中国水车与西方龙尾车在制造工艺、工作效率上差异并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精巧。从宋代开始，翻车和统车在全国各地广泛应用，但地理分布大有讲究。江南水轮不借人力自动运转，是智者创物的极致。南宋张孝祥的经历更具戏剧性，他在一首诗中描写了自己的见闻。他在湖南洞庭湘江一带见统车自动运转，瞬息灌溉千亩，大为惊叹。想到自己老家江吴之地，老农们还在费力踏翻车，脚底生茧，腰背佝偻，不禁决心要把这种好经验引入。但张孝祥毕竟是文人，不懂农业地理的深层逻辑。江南地势平坦，水流舒缓，湖湘山势落差大，水流湍急，统车的使用必须有湍急的水流才能驱动，即使把统车引入江南也无法运转。江南老农使用翻车，并非不知统车之妙，而是深知统车在江南无用武之地。这种因地制宜的智慧在元代王祯的《农书》中得到了系统总结。王祯不仅详细记载了翻车、统车的形制、尺寸和制作方法，更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明代《天工开物》中更进一步，天泽不降，则人力挽水以济。从先秦的桔高，到汉代的陆路，再到唐宋的翻车、统车，古人对水资源的利用始终秉持着一条清晰的技术演进脉络。河流稀少之地，尽量开发地下水，用桔高、陆路；河流平缓之地，使用人力翻车；水流湍急之地，则使用自动统车。从灌溉方式看，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优点是灌溉面积大，持续时间长，但对地形要求高，工程量大。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优点是适用于各种复杂地形，易于实施，缺点是部分器械仍需人力介入。两者互补，构成了中国古代完整的灌溉体系。而从桔高到翻车再到统车，也不是简单的先进取代落后，而是不同地形不同需求下的最优选择。水车作为中国农业的代表性符号，不仅国人自我认知，更早为世界所瞩目。18世纪，巴黎北郊上帝一宫兴建中国花园，其中一架水车
成为异域中国的独特

特标志。自瓦特改良蒸汽机后，西方人对机器兴趣日增，而古老中国的精巧水车常令他们惊叹不止。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对中国水车展现极大兴趣。使团翻译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详细记录，他们从河床到河岸，牢牢地打下成行的硬木木桩，每排都是两根向河岸垂直，在两根木桩上面架上一个10英尺左右长的耐久的大轮轴。对比波斯和法国南部的类似水车，英国人认为这种工具同中国的非常相似，但它的缺点是成本过高，不如中国工具简单，也不如中国工具灵巧。事实上，中国水车的影响远播东亚，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古代农田中都能见到与帆车、桶车形制相似的灌溉器械，这些器械或经直接传播，或经间接演化，共同构成了东亚农业文明的技术网络。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水车的意义远超农业本身，它代表着一种与西方工业革命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不以蒸汽和煤炭为动力，而以水流和风力为能源，不以工厂和城市为中心，而以乡村和农田为舞台。这种绿色的技术传统，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反而显现出独特的前瞻性。从抱瓮入井到截高提水，从人力翻车到自动桶车，古人以杠杆、齿轮、水力一步步把低处的水送往高处，把不可能灌溉的土地变为良田。这些器械对现代水利工业而言或许显得原始，但蕴含其中因地制宜与人定胜天相结合的辩证思维，始终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深层智慧，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刘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长官，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他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他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方向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

0: 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1: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九部长篇小说，六部电影，四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面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2: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3: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0: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

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希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嗯、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
3: 你比你父亲聪明，
2: 不过
3: 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4: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五集。
5: 一会儿啊，咱们站在前面的位置，正是摄影台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一定要抓拍好照片。

0: 朋友们，各位朋友们，各位来宾，各位中外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次记者招待会的主持人秦焕元。
1: 秦同志，
0: 你好。
1: 听说您的父亲秦旭阳先生是中国文物界的专家，那么这次国外华侨愿意捐献青铜器，是否也是因为对您父亲的信任呢？
0: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我的父亲他已经去世了，这次对方捐献也许只是因为他有一颗爱国之心。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展台上的都是本次捐献的青铜器。
2: 这么多，
0: 快来，大家看看这件，这件商朝陆行铜尊就是本场最佳。朋友们，让我们有请本次捐献者孙成先生。
3: 好，欢迎，好，欢迎，欢迎。
4: 谢谢，谢谢。诸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我捐献的初衷是让这批文物去到该去的地方，可是很遗憾
3: 啊，遗憾！
4: 我刚刚得知，我高估了所谓的中国顶尖青铜器专家鉴别文物的能力，他们收购的陆行铜尊是假的。
5: 什么假的？这怎么可能啊？
6: 对呀，
7: 孙先生，孙先生，中国人信奉一句话，说话要有证据。
5: 对，就是。
7: 你说铜尊是假的，那么你的证据在哪里？
4: 孙教授，
5: 拿出来，
8: 证据在哪里？
4: 证据就在我这里。这个证据就是真的。商朝陆行铜尊带上来。
0: 没错，孙先生的证据在我这里。啊，
3: 在主持人那里。
0: 撒小斗，
9: 哎，
0: 还不赶紧按照孙先生的要求把证据呈上来。
9: 好。
4: 什么？撒小斗？你怎么出来的？你不是在地下室吗？
10: 诸位看好了，真的商朝陆行铜尊就在这底下。

0: 千万别眨眼。
1: 啊？这是啥？
2: 这怎么叫动物？
3: 这不是玩具吗？
1: 是啊。
3: 上面还写着上海玩具厂。
1: 这是玩具厂啊！
0: 静一静，静一静。孙成先生说了，陆行同尊乃是难得的青铜佳作，所以便让我这个古董贩子做了许多小型的陆行同尊，当作送给诸位的小礼品。
2: 你啥时候动地？
0: 友情提示啊，诸位，这上面可都标注着制作日期，只可当纪念物，不能当真品啊啊！是吧，孙成先生？
2: 你们！
4: 来过去！
5: 诸位！今天记者朋友们都在，而且外国记者也在。孙先生，你可要想好了再说。
0: 不，应该叫你武田胜次。
2: 啊、你日本人啊？
3: 日本人，
2: 可恶！什么意思啊？这是日本人吗？
5: 各位记者朋友们，把我们记录下这一刻吧。
2: 你
1: 不能下来，
5: 拍下来！
2: 不许拍照，不许拍照！
1: 拍下来！
2: 我不许拍照。
5: 武田胜次先生，您捐的这批文物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2: 无可奉告，无可奉告！
5: 真的是假的？告诉我们！
1: 告诉我们！
3: 武田胜次，你来中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2: 无可奉告！不许拍照！不许拍照！
6: 来，站一站，站一站，
7: 来让一下！
6: 来，大家都站着！
7: 来，站一下！
8: 武田胜次先生，我们是公安局的。现在怀疑你和上马村的一起命案有关，请配合我们调查。小梁，铐上。
9: 是。
2: 色小斗，秦焕元，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0: 哼，该算算账了。武田胜次，你杀老李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
2: 色小斗，咱们走着瞧。你以为这就完了？我父亲做不到的事情，我会继续做的。
0: 哼。你父亲都做不到，你就更做不到了。
2: 你
8: 稍后我会请你们来做笔录，把详细经过说一下。
5: 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
8: 好，带走。
9: 是。
2: 我要请律师，请律师。
10: 你们两个呀，胆子可是真大呀。刚才我的心脏是一直扑通扑通的跳，要不是担心武田胜次他转移文物啊，我不配合你们演这场戏。
5: 谢谢您的配合啊，苏教授，再没有您啊，这场戏咱演不圆啊。
0: 就是啊。
5: 苏教授，这件商代陆行同尊今天上午刚刚送到咱们博物馆仓库，您看看。
10: 焕元儿，这就是从武田胜次老宅地下室里搜出来的真品。
5: 是。
10: 天哪，这品相。
5: 教授，您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商代陆行同尊。
10: 对，
5: 跟书上记载的一模一样啊。嗯，
10: 焕元儿啊，这是国宝。
5: 是
10: 国宝啊。
5: 是国宝，
10: 没有几千年形成不了的。焕元儿啊，你们两个立大功了。这件事我要如实向上级汇报。
0: 苏教授，这东西能摆在陈列室吗？
10: 能，当然能，而且我会专门做一个说明牌，上面写着本文物由撒三亮同志用生命守护，由其子撒小斗追回。
0: 哼，其实不用写我爸和我的名字，我爸做那些事儿不是为了让人记住，他只是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5: 小岛，我们应该记着撒叔叔的事儿，也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0: 会。
1: 秦化元，真不容易，这次你选择相信我了啊。
2: 哎呀，小董，你把全部家当都捐给陈列室了，我再怎么讨厌你也得相信你一次。哎呀，你这个人啊，虽然滑头，但是不坏。哎，小董，那你把你全部家当都捐了，你的铺子咋办呢？
1: 嗨，铺子里的东西卖的都差不多了，那剩下的全就捐了，反正啊，留着也是祸害。我嘛，一个古董贩子，天天跟文物打交道，到头来才发现这些东西就不该留在私人手里。
2: 对，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呀？
2: 多亏了你的计策呀，要不然这一次我们真在记者招待会上中圈套了。哎，小岛，你早就知道他会对你下手？
1: 哼，那当然了，我撒小斗什么时候打过那没有准备的仗啊？
2: 你
1: 我告诉你啊，其实我去之前就把纸条塞给烟杆子叔了。
2: 对，我知道。
1: 再说这次帮你还不是因为我爸欠了你爸一条命啊。
2: 哎，小斗啊，我从小在姥姥家长大，我只见过撒叔叔一两面吧，可是我总听我爸说啊，他曾经有个好哥哥，每年清明节我爸都会在地上给他倒杯酒，说一句，三两哥，你在那边好好的。我没想到这三两哥就是你父亲。
1: 两个老头啊，现在在天上应该已经团聚喽。以前我爸没让日本人带走真东西，现在我们也没让他们带走，这就够了。
2: 对，
1: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儿，是不是？
2: 是，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儿。
1: 嘿嘿嘿。
2: 哎，对了，撒小斗同志
1: 啊，
2: 我已经请示了领导，要聘请你当博物馆的编外专家，你愿不愿意啊？
1: 这
2: 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比你那文物贩子可体面多了。
1: 哎呀，你突然叫我同志我还不习惯。不过这两个字现在听起来还挺好听的。
2: 好听啊。
1: 行吧，那就勉强同意吧。
2: 撒小斗同志，
1: 秦焕元同志，
2: 撒小斗同志，
1: 秦焕元同志，
2: 撒小斗同志。
1: 叔，
3: 事儿办完了
4: 啊？办完了。
1: 对，孙成被抓了，真童尊也找到了，陈列室那边也都安排好了。
3: 办完了好，办完了好，办完了就好。你爸要是知道了，该多高兴啊！
1: 叔，
3: 你说
1: 我爸要是活着，他真的会高兴吗？我做的这些事儿，够不够格当他儿子？
3: 你爸这辈子最怕的，就是他的儿子也被人家戳脊梁骨。现在好了，你替他洗清了，知道吧？他要是能看见，怕是做梦都要笑醒的。他常说呀，小斗这孩子像我有骨气，明白吗？
1: 叔，

0: 那我明天去给他上个分，告诉他一声，再带一瓶好酒跟他喝两杯。
1: 哼，去吧，带瓶酒，你爸好这口西凤酒啊，别买错了。
0: 嗯，叔，谢谢你，这些年要不是你，我
1: 谢啥呢。哎呀，别说了，赶紧去买酒。
0: 我现在就去。
1: 三亮哥，你儿子出息了，出息了，你放心吧，他没给你丢脸，没给你丢脸。

0: 叔叔，我是您老伙计秦旭阳的儿子，我叫秦焕元。我和小斗给您烧点纸，来看看您。
1: 爸，我来看你了，还给你带了瓶好酒，是你最爱喝的西凤。烟杆子叔说你以前在上海老念叨这一口，他说你每次喝醉了就唱秦腔，还唱得跑调，还非说自己唱得好。
0: 撒叔叔，我爸每年清明啊都要给您倒杯酒，还要念叨一句三两歌，今年呀、啊、我替他来了，他走的时候还惦记着你。
1: 爸，事情都办完了，真童尊找到了，进了陈列室，那个害你的人也被抓了，你的冤屈洗清了，从今往后没有人再说你是汉奸了。
0: 撒叔叔，我敬您三杯酒，这第一杯谢谢您当年替我父亲挡了那么多事儿。第二杯，我谢谢您救了那么多国宝。这第三杯，谢谢您养了一个好儿子。
1: 爸，我现在在陈列室上班了，秦焕元他给我找了个编外专家的活，专门帮他们去鉴定文物。爸，你当年教我的那些本事啊总算是派上用场了，你还记得吧，小时候你教我看青铜器，你说一看器形，二看纹饰，三看铭文，我老记不住，你总打我手心儿。爸，我会常来看您的，放心吧，我会好好活着，堂堂正正地活着，不会再让人戳脊梁骨了。

这是什么？这像什么像？应该写着呢。这是什么？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青铜器博物馆。现在您看到的这件是商代陆行铜尊。 这也是我们陈列室的镇馆之宝之一。

0: 您看它造型独特，纹饰非常的精美，它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的杰出代表。来，游客朋友们，大家可以凑近一点看一看这鹿角上的纹饰。
1: 撒小斗，
2: 嗯，
1: 你不好好当你的义工搞清洁，你在这傻笑啥呢？
2: 哎，没什么。嗯，就是觉得挺好的。
1: 挺好。
2: 哎，秦花园，
1: 嗯，
2: 你看这铜尊在展柜里灯光打着，多精神啊。
1: 哎呀，真精神。
2: 哎，我爸要是活着看见了肯定高兴。
1: 嗯，肯定高兴。
0: 游客朋友们，其实关于这件铜尊的来历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当年有一位叫撒三亮的文物工作者，他用自己的生命护住了这件铜尊。虽然他生前背负着汉奸的骂名，但他用生命守护了我们的国宝。
1: 这是我让蒋景元讲的
0: 真正的无名英雄。
1: 撒叔叔的故事不只是我们记住，
0: 像这样的无名英雄
1: 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0: 所以我想说，致敬无名英雄
2: 秦化元，
0: 最好的方式不是，
2: 谢谢。
1: 哎呀，
0: 不是鼓掌，
1: 咱俩谢啥？
0: 每个人都来自文物的手里，
1: 这是撒叔叔应得的，
0: 对吗？
1: 这也是你应得的。
0: 好，游客朋友们，现在请大家移步到这边来看。这件呢叫鹿形金怪兽，它呢来自陕西神木。大家来看，
3: 叔叔，你也是这里的讲解员吗？
2: 哦，我不是讲解员，我是这里的文物专家。
3: 文物专家？那你知道这件铜尊的故事吗？老师说让我们写作文呢，我想写这个故事。
2: 哦，你想写这个故事，好啊。
3: 那你给我讲讲呗，我要写进作文里。
2: 嗯，这样，你可以在我们博物馆的期刊上看到全部的内容，这要比我说的详细多了。你看，就在那个阿姨那儿去领。
3: 好的，谢谢叔叔。
2: 不客气。
1: 小斗啊，
2: 嗯，
1: 你知道吗？像这样流失海外的文物啊还有很多，革命尚未成功，咱们还要多努力呀。
2: 嗯，你是正式工，你多努力努力，我嘛编外人员。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拼了，你这嘴呀、啊、咱俩不管是编内还是编外，咱们要向父辈多学习，担当起保护国家文物的重任。
2: 嗯，说的没错。不过呢，人都说吃饱饭才有力气干活嘛。
1: 什么意思？
2: 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顿饭啊？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因为你工资高，你是正式工啊。
1: 哎呦，你行行行行，这都算什么事儿啊？走走走，我请你叠泡馍。
2: 那还得加瓶汽水吧？
1: 我还给你加盘糖蒜呢。走，吃泡馍，走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兴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不够，连红绸才高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和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灾害成因和抢险救援安置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的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至受灾核心区。
2: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3: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域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2: 发布会还通报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

0: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
1: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坦尼染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是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
2: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尽快的把剩余的1公里啊打通以后啊，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加强风险监测预警，研究制定应对措施，防止救援过程当中啊发生次生灾害。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赵鹏介绍，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3: 经过我区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
4: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了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他们进入核心区域的第三天，前方搜救进展怎么样？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帆你好。
5: 嗯，你好，主持人。
4: 嗯，有关这个人员搜救工作，介绍一下你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5: 嗯，那么下午2点半左右呢，我是打通了此前进入核心区域展开搜救的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队员的电话。那么对方表示正在开会，因为稍早前有消息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了新的堰塞体。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呢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的位置。那么我们看到，根据这个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的监测发现，新的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基本排空。其实从28号的夜间以及29号晚上，深入核心区内的队伍一直采取的是一个白天下到河谷去搜救，那么夜间呢在爬上山宿营的这样一个模式。他们夜间宿营的地方是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一个高地，那这个点位呢与吉隆口岸辖区的这个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差不多是100米。根据我们之前以及和前方队员的这个联系采访得知，其实一直以来核心的作业任务是搜救，那么29号核心的这个作业任务也是这个搜救。那么队伍按照这样一个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展开了细致的搜索排查。我们通过回传的视频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场的这个作业难度是非常大的。泥石流过后的这个河谷可以说是满目。

0: 疮痍，而且看到有一些画面，这个一些救援人员的裤腿已经被厚重的泥浆满满的这个糊住了，在一些点位呢，淤泥甚至漫到了救援人员的腰腹部的这个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在一些点位需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够协同一步前行。其实这几天以来呢，前方指挥部也一直在想办法向核心区增派人员。那么29号的时候，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了5名队员，他们和首批进入核心区搜救的队员一样，是通过这个陆路，也就是从拉比村出发，沿着山脊的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那么此前队伍其实还一直计划通过水路来抵近这个核心区域，但是呢，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所以这个计划一度受阻。今天早一些时候呢，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还计划通过直升机的方式来继续增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的大队长加西罗布中午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候说，今天支队方面计划是增派12个人通过直升机进入核心区，那么会携带生命探测仪、宿营补给、个人衣物等设备以及物资。进入核心区之后的主要任务呢是人员增派了，那救援人员的这个人数多了，那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扩大这样的一个搜救范围。但是由于天气原因以及此前这个新的堰塞体的一个风险，所以大家仍然在待命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将随时为大家来关注一个救援的进展。主持人。
1: 好的，周一帆。
2: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基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严重，为了给灾害核心区的搜救行动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安能集团共有70个专业人员和近30套专业设备在前方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昨天中国安能道路抢修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翻挖淤积体，同时利用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今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站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止今天11点30分，中国安能累计进站260米，翻挖掏料28580方。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面对复杂工况，今天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
1: 另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下午抵达了抢通作业现场，有关 G216 国道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来听江小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

0: 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1: 那接下来抢通工作还会如何来进行推进？我们再来连线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赵雄，刚才我们的同事也介绍到了，说除了清理泥石流、挖掘土石方之外，这次抢通我们使用了钢筋石笼来对路基进行加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施工方式？
2: 好的。其实昨天我就跟随着这个中国安能前方的这个救援队呢，在前线待了一整天，所以我呢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目前整个的这个抢通道路作业面临的这个难点和挑战。其实昨天呢推进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往前的这个进度呢差不多是150米，但是今天截至中午的11:30就抢通了110米，所以说效率其实是极大的提高了。那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昨天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接触到了前方没有任何路基的一个损毁的路段。没有路基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对路面进行一个清淤或者排石这样的一个作业，而是你要把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给它搭建一个路基。这个路基其实是非常难搭建的，为什么？因为这两天持续的降雨，尤其是晚上降雨呢，基本上一直在持续，它让整个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流速非常大，冲击力很大。我们如果用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机去挖掘的这个沙石放上去，很快就会被冲毁。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从昨天开始就采取了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它这个钢筋石笼其实就是长大概有10几米，宽大概也有2米1-2米左右这样的一个框架结构，里面呢会放上非常大型的这个巨块的石头，这个石头呢也是由货车运到现场的。在石头放进钢筋里面变成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之后，再把它投放到前方没有这个路基的这样的一个淤泥的路段，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慢慢的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路基，这样才能往前推进。可以说我们在现场观察到没有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想要往前掘进非常之难。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从昨天开始，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可以说在投入之后，也为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也让现在的进展也在不断的往前推进。主持人，
1: 那另外我们今天道路抢通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2: 我们也是和前方最一线的这个施工人员取得了联系。昨天下午5点钟左右呢，我当时是在现场的 S 弯的下面的这个拐点。那当时的那个拐点很难，是因为它这个拐点处呢堆积了非常多的淤泥，想要通过很难。但是在昨天的这个奋战之下呢，还是成功的在下午5点的时候就已经涉水通过了。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发现要掘进到第二个拐点其实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从中午天气转晴之后，安能集团呢就又重新投放了40名专业的人员，加在一起呢今天是110名这个专业人员和近30台套的这个设备在现场作业，所以呢很快就取得了这样的一个进展。那说到未来呢，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因为截至到今天下午4点多，S 弯道的两个拐点呢都已经基本上全部打通了，所以说 S 弯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剩下这大约 1.25 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路段的一个抢通作业。这个对于安能集团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前方还有很多未知数在等着我们。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3: 昨日新闻重现，梦想者逐梦。

0: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最近发布消息，我国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2: 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的这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之外把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如此高难度的万里穿针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3: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5: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的，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3: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5: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的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的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
3: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来聊聊手机禁令啊，当然是校园当中的手机禁令。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这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是在校园内使用。
1: 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十条措施，其中就提到了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

0: 那么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什么升级了？在学校执行的层面面临着哪些现实博弈？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都在推进当中，校园手机禁令的背后还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2: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1: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3: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1: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晖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2: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1: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4: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5: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1: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5: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6: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 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十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1: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2: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

0: 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终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 58%。 法国、意大利、巴西、波兰等多国已先后落实类似禁令。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1: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将为您带来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成为生活中的冠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贵阳花溪有一片地方挺特别，脚底下是菜市场，头顶上是公园。不过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两年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
4: 一块地是怎么长出两个世界的？从曾经的城市烧吧到现如今居民的心头好，这中间都经历了什么？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的报道。
5: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
6: 什么菜啊？一斤嘛？
7: 有好多个？
6: 有60多个左右，65个至70个左右。
8: 好甜，
9: 15元。
5: 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10: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5: 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1: 我家就在隔壁的硕亚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

0: 很好的。
1: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八。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地处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交汇处，占地22亩多。老住户刘英记得，那时这里就是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买菜的跳着走，卖菜的往外舀水。
2: 我在这里住了20-30年了，以前是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大棚搭建的，卫生也差，市区也差，买菜停车也不方便，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1: 2023年3月，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吉林路堵成一锅粥，周边居民怨声载道。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许愿罢会，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不仅如此，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中逐渐清晰，向地下要空间，向地面要生态。方向有了，钱从哪儿来呢？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三方合力，各司其职。
3: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在守住这个菜篮子的同时啊，一块地又兑现了生态和民生价值。
1: 正几村三方共建的大框架落地定型，既破解了建设资金难题，也明确了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入股的收益怎么分。吉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志芳算了笔明白账。
4: 每年他给我们第一个10年给100万，第二个10年给110万，第三个150万。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风险，规避风险，把市场推给专业的人来做。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下楼走几步就到，买完菜还能逛个公园再回家。目前120个摊位已经入驻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经营户黄勇在附近做了10来年生意，成了第一批入驻的商户。
5: 目前摊位费每个月1500左右，比以前我们住门面便宜太多了，成本就更低了，收入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
1: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6: 因为花溪区啊，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很大，还能提升西北片区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未来收益可观。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布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9: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不火的冠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0: 苏连云港干鱼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鱼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1: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
2: 我说这个蟹可不孬的。
0: 晚上八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1: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
3: 没有空客吧？这个
4: 没有没有。
0: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1: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对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
0: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1: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是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0: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他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1: 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啊边上用那个裤子，就兽眼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这样压包住，就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住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0: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1: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很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
0: 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1: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需想跳出来。
0: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1: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0: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三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1: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啊，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五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为我父母，我得好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边就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4: 4、3、2、1。
0: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1: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个，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的一样。
0: 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1: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0: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它这个地方它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0: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头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1: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0: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家。

0: 的嘛，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展示就这样露出来。
1: 不良没有，
2: 不良没有啊，
1: 因为不敢声音。
3: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三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她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她做后台，七十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4: 多少忙多少以后啊，可开心啊，不累。
3: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0: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肢什么样，没看过，没看过。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3: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六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0: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
0: 好了，好好好好好。
3: 海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四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0: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一条外环路可以有多长呢？答案是大约2.7万公里。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它由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
8: 当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中国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它又将怎么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和安全屏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2/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10: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

0: 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1: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2: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
0: 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隔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物腐蚀啊，原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1: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会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洪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0: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的一大核心亮点是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集中对自动驾驶、算法应用、电动车硬件技术、智慧交管等新技术新业态做出了系统性法律规范，为快速迭代的交通技术划定了法定的运行边界。当技术跑在规则前面，法律如何补上安全短板？创新与发展之间，新规怎样把握平衡？这些新划定的边界又将会给行业发展和公众的出行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对这次的修订草案的相关内容进行探索。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哈，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这个法律它管的是像闯红灯啊、超速啊、酒驾啊等等这些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近些年自动驾驶上路测试、新能源和电动自行车普及，还有智慧交管大范围的应用，就是有很多的新事物、新场景都是当时在立法的时候没有想到过的。那么规则空白地带越来越多，现在也让法律的修订迫在眉睫。那首先请您就是从整体来看哈，这次修订草案专门新增了大量针对一些新技术的条款，它的背后最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就是这次修订当中，当前道路交通运行当中哪些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法律空白的现象了呢？
2: 首先呢，就是为自动驾驶下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补齐它的安全短板。因为我们知道呢，过去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约束的是道路交通的参与者，核心是人啊，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员还是行人啊，只要你双脚或者车轮踏入了公共道路这样一个范围，那么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在这个法律的约束的范围之内。我们常说的呢，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过去叫交通违章，现在叫交通违法行为。
1: 对，
2: 这个呢，它的违法主体都是人，就是人没有按照规矩来办，所以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目的呢不是罚款，而是让你下次守规矩，不要再这么干了，因为这么干的后果很严重。但是呢，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开始逐渐的试运行啊，在很多地方都是小范围上路了，那么上路以后法律就要约束一下车的行为了，因为这个车是由电脑来控制的。
1: 对，
2: 那么核心问题是要什么呢？要考验它的算法。这里有一个总的要求，就是要求自动驾驶汽车达到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而且不得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构成伤害。这是一个总的原则。那在这个总的原则下，就不能单看你测试跑了多少万公里了，这个没有用。我要核查你的算法，比如说你怎么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不至于一下拉开100多米，
1: 是
2: 变成这个移动的路障。还有就是考验你在紧急的时候如何做出一个伦理学合规的技术上的取舍。比如你要识别出危险品运输车和校车，
1: 是
2: 啊，这要首先要避免的，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你的各种的动作是不是在大伙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不是说靠自动。

0: 驾驶去炫技啊，甚至说产生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而这些都是过去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没有涉及的空白，这补上一个短板啊。
1: 嗯，咱们就是说以前呢是针对人，就是人如果做错了的话，我们就去处罚人，当然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下一次不再犯同样错误。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目光从人身上，当然人这部分还有啊，就是说又增添了一部分新的，可能是由车本身带来的，比如说它的算法，比如说它在伦理衡量的时候选择到底是选择了所谓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它是怎么来做出这个选择的，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所以说这个自动驾驶里面，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了很多，就是从技术发展上来说，它是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技术，它更迭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呢，我们现在在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上面呢，并不能说是真空，而是以往其实也是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只不过这个更新它的速度，技术的更新速度过快了，我们需要来把法律这个脚步也跟上，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0: 是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假设说我们看着有一个出口的匝道，好多车在排队，那么如果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而且又是我们正好也要出去，那是不是就应该减速啊，排在这个队尾慢慢等着出去，对吧？但是呢，我就直说了吧，这特斯拉那个 FSD 就有一个功能，它会提前扫描出20多辆车，发现前面如果有一个明显的空档，它就会加速的超越这些排队等待的车，直接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弧线，稳稳的插进这个空档里头去。那么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有这么一条，这叫穿插排队等候的车辆，这个属于一项违章的，
1: 是
0: 啊。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带有高阶驾驶辅助功能的车，我们也试验了，其实它在行驶的时候，比如为保持安全车距，啊等等，你要说算它的违章，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这个要给这扣分的话，我估计这研发团队整个团队的本儿加起来都不够扣分的。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我们继续来说相关于汽车的一些话题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公众最关注的这个自动驾驶，其实很多的国内很多的城市现在已经开放了自动驾驶的测试，甚至还有商业化的运营，但是呢，在没有专门法律规定的阶段，行业内也是有允许试错去来进行的。那么这个具体的过程，就是出现过哪些有争议的或者说不太清晰的地带，就比如说像事故的责任认定，还有路权归属等等这些关键的问题，以前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们说它不是真空的，以前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做监管，只不过可能力度不够，是不是这样？
0: 以前啊是这样，这里分两种情况，一个是 L2 级的驾驶辅助，这个责任完全在人，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否开启了驾驶辅助的功能，一旦发生了违章或者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来由驾驶者来承担责任，啊，厂家是无责的，
1: 就是人还是要负全责。
0: 对，但是在 L3 级的，啊，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这样一个场景下，如果你是在示范运营的路段，而且呢是车也是经过登记注册，是允许开启 L3 级的驾驶辅助的，或者自动驾驶的，那么只有符合这些严格的条件，而且事发的时候车辆确实是处在电脑控制而非电脑交出控制权提醒人来接管，而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满足这些条件啊发生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这个是由厂家来担责。至于厂家后续和联合体之间这个责任怎么划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至少从法律层面就明确了，只有这个车当时在登记注册的时候就已经是列入了 L3 级自动驾驶测试车辆这个范围。国内目前就批了有5-6款车，很少，而且必须在指定的路段才能 运行。
1: 咱们说一点哈，就是说从技术层面上，这

0: L3 级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功能，它能够达到就是说我在什么时候把这个车辆交还给了驾驶人，然后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技术动作的时候都会有明确的这种记录过程吗？就是会不会也会出现以前扯皮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我是这么操作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但是系统记录又是这样的，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现在至少这块已经好多了。
0: 嗯，
1: 它首先有一个事件记录仪，就是 EDR。
0: 嗯，
1: 啊，它会完整的记录下当时所有的车速、转向、制动，还有车辆的整个运行的XYZ 三个轴上面的速度和加速度。
0: 嗯，
1: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不可能在事故前一秒交出控制权。
0: 嗯，
1: 它会及时的预判到可能的潜在的风险是不是已经超越了它能够处理的一个物理边界。
0: 嗯，
1: 啊，同时至少要应该留出，我们当时测试过这个车啊，比如在前头弄一个纸糊的车，
0: 嗯，
1: 啊，突然间并入到这个车道了，他其实还是好几次都能自己稳稳的能够刹住，只是遇到什么呢？如果前头有一个施工的路段，地上的线已经乱七八糟，已经彻底没法辨认了，而且这个锥桶的码放也不是特别的那种规范，所以呢，他就有时候有点，不管是纯视觉方案还是激光雷达，
0: 他就会犹豫，
1: 就有点犯懵，所以他会提前。差不多我有一次是遇上一个施工提前100多米，
0: 嗯，
1: 就退出了。
0: 那也得看它的行驶速度啊，就比如说100多米的话，如果我的行驶速度是时速160啊，60，就是
1: 还在往下降。
0: 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提前它确实有打了一个提前量，但是还是交给驾驶员的时候让驾驶员有点措手不及，这种情况是不是以后也能够杜绝？因为我们还是担心说他交给我的时候这系统的算法可能已经提前减速了，也给了我处理的空间，但会不会这个衔接还是有问题？
1: 至少我觉得目前这几个测试车来讲，首先一个它的速度不会飙得特别快，
0: 嗯，
1: 啊，它在自动驾驶运行的时候，现在刚刚是在南六环那段出了上了大兴的机场高速，刚刚允许它跑到120的满配，
0: 嗯嗯，
1: 之前一直是跑80的，也就是说它是逐步放开的，也就是在城市路段或者说交通特别复杂的路段，它会降速到60以下。其实这个速度我们认为哈，交给人有一两秒钟真的就够用了，因为它速度已经很慢了，
0: 除非驾驶员是心不在焉，他没有在这个路况的判断上。
1: 对，而且他在提前就已经闪灯，而且那个蜂鸣器都已经在响，即使他交出去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车其实还在轻轻的在带着刹车，因为他虽然交出控制权了，但是他的那个AEB 就是自动的防碰那套东西还是在起作用的，如果你没有响应，他探测到前头有一个锥桶或者水马，他还是会自动的紧急刹停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已经比过去的 L2 级的驾驶辅助至少在人和车的衔接这块已经做的已经好多了，
0: 但是我们说的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是技术上的一个巨大的提升，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车的驾驶权完全交给系统，车的车机系统还是不能够，现阶段起码我还不能够那么如此踏实的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这个自动驾驶领域，草案对于自动驾驶车辆的准入资质测试要求、上路的运营，它应该也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这种规定。那最受关注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这一点上，就是草案它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责任边界呢？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厂家是要负责的，但是不得看具体的事故啊，这个事故是怎么划分的责任，然后驾驶员要拿多少的责任，然后我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又要负多少的责任，这个比例是不是也要在这个相关的相应的这个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有一个规定？
1: 那这个呢现在也还是在不停的修订完善当中，至少有两个情况是可以完全界定的，一个是完全在有人驾驶的情况下，或者说系统已经交出控制权，假设说15秒或者是半分钟以后你还是出了问题了，那这肯定是人的问题，那么如果是完全在系统

0: 自己的感知认为是在可控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故，
1: 嗯，
0: 这个是由厂家和他的联合体来担责的，这两种情况的界定是比较清晰的。现在就是二者的交接，其实这个还一直存在争议。
1: 是，
0: 还有确实有很多专家也在认为，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你留给驾驶者的反应的时间，是否足够？这个其实这个争议是一直存在的。
1: 嗯，
0: 说五秒，说十秒，说十五秒的都有。
1: 嗯，
0: 啊，这会儿呢，就是看怎么说呢？它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是 L 三级的自动驾驶系统，在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个人也仅仅是可以做到双手拖把，但是要坐在驾驶位上，要监控车辆的运行，如果发现异常的时候，有时候可能系统没有报警，但是明摆着前头有一个弯道它没有减速，而且是朝着切线方向冲出去了，那这时候应该及时的一把方向把它拽过来，因为任何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人都有随时可以介入的最高级别的优先权。
1: 嗯，
0: 这个不管是汽车还是飞机，
1: 是
0: 所有的系统都是这么设计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还是，很多问题有待商榷，而且确实是有很多业界的人士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叫征求意见稿。
1: 有一点要确认一下，就刚才我们在提的 L1、L2级的时候，他们是辅助驾驶。到了 L3 的时候，我们真的已经可以称之为自动驾驶了吗？
0: 对的，
1: 是
0: 只有 L3 级
1: 及以上，
0: 及以上是 L3 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1: 但是它的主语也是自动驾驶。
0: 对，
1: 那如果说到这个自动驾驶，现在是从国家法律层面已经给了它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的地位了，就是自动驾驶。
0: 对，
1: 那这对于整个自动驾驶行业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吗？它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相当于给这种商业化落地扫清了法律的障碍？
0: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应该看成一个利好，因为我们最近呢也开着这个很多试驾车呢在路上跑，发现这个北京不管是机场高速附近啊，还是这个北五环，还有包括南城的一些道路，比过去都多出一个牌子，写着自动驾驶测试路段。
1: 是，
0: 这个牌子现在我发现路上已经至少在北京越来越多了，这个呢就是为后续的越来越多的拿到了 L3 级自动驾驶准入的车型，让它合法的上路行驶并且开启这个功能，就开始奠定了一个法律基础了，就是说是准许上路的，而且是准许开启这些功能的。它和 L2 级辅助驾驶不一样， L2 级辅助驾驶你即使开启了所谓厂家宣传的叫高阶智驾这个功能，但是驾驶员依然做到必须做到不能脱手脱眼，更不能在车上睡大觉，这个是完全的是违法行为。
1: 就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功能如果出现了任何的驾驶过错的话，那么人是要负100%的全责的。
0: 是的，厂家是不担责的。
1: 是
0: 啊，只有几种情况下，这跟自动不自动的没关系，就是车辆的制动转向系统发生了机件失灵，而且是突发的啊，这个厂家是要担责的。而且这个要到一定的批次以后要履行召回的这样一个法律义务，这个纯属机械故障，这个和这个
1: 自不自动的
0: 没关系。
1: 对对对，那我们说到这个自动驾驶法律地位已经明确了之后，你像很多的车企啊，还有专门研究这个车机的一些这种科技公司，他们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就是如何来实现这个操作上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要实现自动驾驶也有很多的路径，比如说这个纯视觉方案啊，还有这个各种雷达的这种使用，以及这种混合的方案。那这些企业和车企，就包括那种科技企业，它在研究的时候，短期之内会有什么变化吗？还是说还会维持前一段的这个成果，然后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进化？
0: 这个主要进化是分为软件和硬件，也就是说或者叫硬件和算法，这两个方面。硬件的话还是多传感器融合，就是除了我们常见的可见光的这种摄像头，也就是所谓纯视觉之外，和激光雷达之间还会衍生出很多新的传感器。

0: 器的类型，比如一些过去就认为行之有效的，但是更多用在军工产品的红外热成像。
1: 嗯，
0: 热成像现在在很多的，尤其是雨雪雾和照明条件不好的这个夜间，
1: 嗯，
0: 这个对于探测人员和车辆，它的准确度是远在激光雷达之上的。然后再有就是毫米波雷达的扫描的范围和性能也在发生很多变化，已经不是单纯的毫米波雷达了，现在有3D 4D 的毫米波雷达。然后超声雷达的近距离探测能力和精度也有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进步，比如预防开门杀。
1: 嗯嗯嗯，
0: 就是我开门的时候后面检测到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快速的驶过来了，
1: 嗯，
0: 这会儿就会感到一个明显的开门的阻力，这门我推不开了，
1: 嗯，
0: 这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种开门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就是咱们俗称的倒车雷达，
1: 嗯，
0: 它这个在泊车辅助方面它起的作用肯定比毫米波雷达和这个纯视觉的这个传感器要好得多。
1: 嗯，
0: 它可能靠四个摄像头拼合成一个虚拟的一个周围的建快速的建模，这么着就把周围的场景给它还原出来了。总而言之，这个就是硬件和算法方面其实更多的开始引入好多大模型。
1: 嗯，
0: 这个模型的迭代这个是最烧钱的，
1: 是
0: 这个比硬件烧钱。而且未来考核 L 三级驾驶辅助是不是合规的，实际是要考核算法的。
1: 那这个如果说我们是对于L 一和 L 二级辅助驾驶做一个评测的话，应该也会像考试考官考学生一样有一个标准。那 L 三级的话，是不是这套标准它要有一个大的升级了？
0: 完全就
1: 完全是颠覆性的，就跟原来不一样。
0: 对的，对的，可以说这么说。L 一咱就不说了，
1: 嗯，
0: 那个早就已经
1: 太初级了。
0: 咱就说这个 L 二吧。
1: 嗯
0: ，L 二其实好多动作我们发现它是很生硬的。
1: 嗯，
0: 比如 L 二我们常说的三件套。
1: 嗯，
0: 车道保持。
1: 嗯，
0: 包括有些做的比较好的有车道居中，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它做的特别生硬。
1: 嗯，
0: 尤其是你在向一侧偏的时候没打转向灯，车辆就偏出车道。这个我试验过好多不同品牌的车，有的就是非常生硬的一把给你拽回来了，吓一跳。
1: 对，然后就是不以乘车人的那种舒适感为一个目标，反正我确实是把这个车呢基本保持在中间行驶的，但是你会很不舒适。
0: 那对，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紧急变道的时候，发现前头有紧急情况了，这个时候是来不及打转向灯的。我打转向灯我是有预见性的变更车道，这是正常驾驶的行为。但是比如前面的半挂车上突然掉下一个东西来，这会儿你还哪来得及打转向灯啊，你肯定扫一眼看路边没看你旁边车道没车，一把轮先让过去再说。就所谓的跟迷路实验似的。那这种情况它的车道保持如果开启的话，面对我们称之为接越输入，那个叫定长输入，就很柔和的，这个叫接越。面对接越输入的时候，它是应该不会给你施加一个反向的转向阻力的，如果这转向阻力太强的话会影响你这个紧急避险的。那这块就别说了，做的都不咋地。
1: 是啊，咱们刚才说的是自动驾驶哈，自动驾驶的相关内容我们也聊了很多，从技术层面一直到现在的这种法律的试探的层面，我们都是在看着这个技术一点点的给我们的这种生活就是出行的生活带来一些巨大的这种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呢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切身的体验到了，而且这个初感受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到了 L 三级自动驾驶的时候，那肯定就会让人有更多的期待。而现在所有的厂家，包括这种车机的研发企业，他们也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个上面，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给我们做出更好的车，让我们非常期待。那说完了这个自动驾驶，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啊。电动车它的这种快速普及呢，确实也是带来了很多的新的矛盾，就是从车辆的改装、电池的安全到通行路权，就是从法律层面来看，就是原有规则在电动车硬件技术和通行管理上有哪些方面的滞后了？现在，
0: 主要是它性能的提升，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是车速的提升。已经混

0: 好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界限。我们知道，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
1: 是
0: 这个一直是有这个法律规定，因为法律上把它界定为非机动车，那么非机动车就必然要走非机动车道，而且是处在和行人混行的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交通环境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驾驶非机动车在我们国家包括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不需要驾照的。
1: 是
0: 没听说过骑自行车还需要考一个自行车的驾驶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样也就彻底的违背了它的便利性的一个交通工具的这样一个属性。只有从轻便摩托车，也就是准驾车型代号是 F， 从这开始才算机动车，才需要考取摩托车的驾驶证啊，像 F 然后 E 还有 D， 就是三轮的。
1: 但是这核心词它是有本质差别的啊，一个是电动摩托车，另外一个是电动自行车。
0: 对，
1: 但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也知道，是有限速25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有很多人呢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给它解锁，然后我让我的车变得和电动摩托车一样快。他在追求这个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考虑到便利性优先的，但是从安全性上来说，以及其他行人和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性上来说，这个确实是非常缺少保障的一个现象。
0: 这事儿本身也确实是一个矛盾，因为虽然把它从法律上定义为非机动车，但是你骑着它确实是电机来驱动的啊，只是速度慢一点儿。那么好多人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自行车猛蹬两下还能超过25公里呢，
1: 是
0: 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还不如我原来的自行车骑得快，那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车整个的制动、转向还有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这些基本的参数又确确实实是按照非机动车设计的，
1: 是
0: 你如果真的超过30公里以后，你会发现真的刹不住。你可以拿一个正规牌照的摩托车，不管是燃油的还是电动的，你找没人的地方踩一脚紧急刹车，那个刹车是很灵的。但是同样的电动自行车，两手的闸都捏死了。
1: 一个是按照机动车标准来设置的，另外一个是按照这个非机动车来设置，那肯定它是不一样的。
0: 那对呀，这个首先这刹车这块就是，但是速度起来的前提是必须刹车要灵。这个车能跑多快不取决于你的电机有多少马力，而取决于你在规定的速度下和规定的距离之内能不能安全的刹停。不光是能刹停还不能摔车。如果你前后的制动力，其实摩托车的两个轴的轴线是有一定的夹角的，但是电动自行车就没有这种稳定性的这种设计。所以这个急刹车的时候，且不说撞不撞别的人和车，就是自己摔车这件事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 就是这个平衡性啊，就是在刹车的那一刹那，摩托车甚至可以表现出其他机动车的这种稳定性来，但是如果你想让一台电动自行车表现的一样完美，当然前提是这个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速度停下来哈，还是相对很难的一个事情，
0: 挺难的。
1: 所以说我们在一直在强调说电动自行车它的这种硬件，以前我们比拼都说而且电机有多厉害，它能够跑多快啊，这当然是一个大家追求的一点，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点，就是在安全方面的一些要求。就是现在针对电动自行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它有一个共通性，就是它的这个电池安全。现在我们说到这个电池安全呢，包括它的改装治理还有生产的准入，草案里有没有给这方面新画一条这种技术红线，就是从根源上来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老说哈，电动自行车它这个电池的来源，当然我们说这电芯呢大多数是可能是新的，也有可能是从不明渠道出现的，甚至是这个一个车我转手了很多次，然后我这电池已经都无迹可寻了，我不知道这电池究竟来源于哪儿了。那这种情况以后是不是必须把它画一条横线，不能够突破这个红线？
0: 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已经现在明确的说了， T 四利用这个。

0: 个概念，就如咱们之前几期节目里面讲的这个事儿，梯次利用这个概念已经彻底的废止了。
1: 嗯，
0: 那么尤其是电动汽车退役下来的电池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平衡车、滑板车。

0: 铅酸电池也没有大伙想象中的那么沉，尤其是现在把这个卷绕技术
1: 应用以后，很多人其实想象它并不是担心它沉，而是觉得这个技术比较落后啊，比起锂电池那个电池容量，好像就觉得它不太行，自然就会把它觉得它属于落后的这种电池序列当中。
0: 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个事儿，潜艇上、飞机上，和很多军车上现在还在用铅酸电池，它一点都不落后，它的安全性对于锂电池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1: 那对于电动车行业来说，就是硬件安全标准上升到了法律层面，那以后这些造车的企业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因为我们知道哈，之前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一轮变化就比较大了，包括这个车辆的外形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很多消费者甚至就不买账了。那现在的话说，这个从源头抬高了准入门槛之后，要淘汰掉一些产品，那么相关的企业是不是也可能存在这样被淘汰的风险呢？
0: 那肯定的，因为其实我们是鼓励的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而且永远不是鼓励大伙生产低质低价的产品，而是提倡大家生产一定的高性价比的这样一个产品。首先要画一条安全的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个，你卖的再便宜，这个也是不被允许的。其实呢，近年来无论是面对电动自行车还是新能源汽车，我们发现监管都在加严。这个监管加严其实就是遏制无序竞争。那无序竞争首先一个就是没有底线的打价格战。这个东西其实我反复的强调一点，真的不是越便宜越好。同样大伙儿可以算一下，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卖到3000块钱，但是你可以骑5-6年，比那些个卖1-2千块钱一年一换，那您说哪个更划算？所以其实也要鼓励用户算一个全寿命之期周期的持有成本，
1: 是
0: 鼓励大伙儿算细账，
1: 这个账
0: 算大账
1: 其实也不难算。因为之前呢，我们说电动自行车好像对于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经过了这些年的变化，包括我们的消费其实是在不断的升级，包括消费的理念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对于这台车它在整个生命周期里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它到了后期会不会老坏，这个电池会不会有其他的风险，这也已经成为了消费者每一个消费者都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0: 是，你看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那些1-2千块钱的很廉价的电动自行车，好多像下雨天趟了一次水，
1: 对，
0: 后面的轮毂电机
1: 就出问题
0: 了，连最基本的涉水性能都不能保证，这个就简直就不能称之为车。不管是机动车是非机动车，还有的就是电池打开一看，那个 BMS 根本就没有，只有一块小保护板，如果你插上充电的话，那红灯一直在亮，这都是安全隐患啊。
1: 是，
0: 还有就是车架的强度不够等等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出来了。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通过法律的完善一步一步给它规避掉，至少交付到用户手里头是一台安全的可用的这样一个交通工具。
1: 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前期可能是由于技术发展不完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车上存在的一些简陋是能够包容的，但是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以后，这种简陋的存在其实是不应该的，即便它的价格可能会有优惠，但是这个优惠是影响安全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又合理，同时又能够给我们带来足足安全保障的还有性能需求方面满足的这样的一个车辆才是我们需要的。
0: 对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现在要开始严厉的打击野蛮生长。你说到的那些问题，有没有技术问题呢？也有。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商业模式出问题了。过度的强调所谓的野蛮生长，其实我对这个词是非常反感的。我觉得种地都不能野蛮生长，
1: 野蛮生长它就不只是说简单的去打价格战了，它是牺牲了很多的品质、
0: 是
1: 口碑，甚至是安全，然后才去获得了一个不合理的低价。
0: 我觉得只要是个车，不管是两轮、四轮， 还是六轮八轮，
1: 嗯，
0: 都。

0: 都不能沾这个词。你看现在开始我们的监管部门开始反对这种激进创新，
1: 嗯，
0: 这个激进的创新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野蛮生长的一个变种。
1: 是，
0: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咱们今天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刚才咱们说了两点，一个是有关于自动驾驶，另外一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的一些在硬件技术以及通行管理上的一些变化。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管理端的哈，就是这个智慧交管，就比如说算法，配时的信号灯，还有非现场执法的电子眼。大数据研判的交通管控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管理手段。那此前为什么这方面也会引发人们的一些争议？最缺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约束呢？
0: 其实就是咱们先说非现场执法，这个其实要求的是证据链闭环。
1: 嗯，
0: 什么意思呢？不能单从一张照片，
1: 嗯，
0: 就判定这个东西、这个人啊有没有违法行为。现在都要至少是连续的好几张照片，
1: 嗯，
0: 或者有视频，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技术装备的校准，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这种情况了。有些由于设备故障，出现了一些非常离奇的一些数据，
1: 嗯，
0: 啊，一个小面，
1: 嗯，
0: 能飙到每小时200多公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好，这些技术装置怎么让它符合计量法规的误差，
1: 嗯，
0: 而且它的校准的周期，因为任何的计量设备都会产生误差，
1: 嗯，
0: 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校准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提出行政复议的时候的流程和权限，
1: 嗯，
0: 这次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管理，而不能是让基层的执法部门啊就能有最终的裁定权，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这个从整个法理上这逻辑是讲不通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求的是什么？程序上要合规，技术上要实现闭环。
1: 嗯，
0: 这个就是对于非现场执法。至于这个智慧交通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一个就是这个数据的使用的合规性要求，就是可用而不可见。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路上的，就咱就说摄像头吧，
1: 嗯，
0: 这个东西会拍到海量的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一些数据，但是呢其中可以说99.99%都不会触发这个违法处罚。
1: 嗯，
0: 啊，因为人家就正常开着车走过去了，但是高清摄像头把人家的车牌子和人脸都拍得一清二楚。
1: 嗯，
0: 但实际这个数据呢是无效数据。
1: 对，就是现在我们提到这种无效数据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从法律层面去防止说算法执法、过度执法以及数据滥用的这个问题？
0: 这个主要是一个数据滥用的问题。
1: 嗯嗯
0: 啊，因为这个东西呢，一旦它上传以后，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统计车流量，那么其实我只到知道这是一个小型车以多快的速度开过去了，
1: 嗯，
0: 这么预判它在下一个时候几多少秒之后通过下一个路口，然后积攒多少车能够让这条路实现最优的一个通行效率，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开的是谁什么品牌的车，这个都不重要。
1: 嗯，
0: 我们重要的只是这一个点状的一个数据。
1: 嗯，
0: 所以这个的时候颗粒度就不能太细了。
1: 嗯
0: 啊，这个就要有取舍的把一些敏感信息在采集的时候就把它屏蔽掉，讲的好多数据的可用而不可见，就是我可以应用这个数据，但是呢我看不到是谁开的这个车，只有他超速了或者有其他的违法行为了，这会儿才会把它清晰的放大出来。而如果他是合法的在那儿行驶，这个只是一个点状的数据，所以说尽量不采集敏感数据，还有敏感数据上来之后及时的删除。
1: 嗯，
0: 因为这个动态的交通管理，我只需要用这一会儿的数据，剩下就变成一个历史的数据，那么可能就只有几个字节就知道这个历史数据，这得几点几分，这儿容易过多少台车，大概。

0: 爱奇艺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大数据什么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细化到这个程度，所以可能对这些地方也会做出更明确的一个限制。
1: 嗯，包括像导航啊调度类的这种交通算法的应用，会不会存在算法引导违法、数据滥用的这种风险？它是不是也是这一次就是这种法律修订当中的一个要规范的一个这个范畴？
0: 嗯，导航这个事情啊，首先，都是第三方的互联网的那个运营商
1: 是
0: 啊在运营的，所以对他们的监管其实一直挺严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的下载了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处在登录状态的，那么。而且现在手机号都是实名的，
1: 嗯，
0: 他很容易知道谁谁谁在几点几分去了哪哪哪儿。
1: 是，
0: 所以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数据，这个管控其实一直就特别严，也确实之前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因为这方面的违规，
1: 对，
0: 受到过严厉的处罚，这块现在已经管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求什么呢？要求开始这个数据怎么让它合规的使用。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导航的算法呀，其实未来的大趋势其实是要和整个当地的交管是要打通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它一般就是按照大数据算几点几分这条路好走，指挥一个绕行的路线。
1: 嗯，
0: 这个不牵扯违法问题。
1: 对，
0: 因为具体的你的驾驶的动作以路面的标志标线为准，这个没什么矛盾的。
1: 没什么问题。嗯，
0: 啊，关键问题就在于你作为个体来讲的最优路线，对于整个放大到几十万台车的一个城市，我就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吧。有一次一个景区由于进景区的道路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了长时间的一个拥堵，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导航软件就指挥大家去绕村里的小路，然后几百台车瞬间就把村道
1: 给占满了，
0: 也给堵死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算法出了一个大问题。
1: 嗯，
0: 因为当时呢，最优路线肯定是进景区的那条干线公路。
1: 嗯，
0: 但是它出事故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引导少辆车，而且依次的从小道通行？小道不是不能走，但是如果你给这堵在后面的车全都指到小道上了，
1: 是。
0: 然后还有人国外拿这个导航软件恶作剧，把几十台手机放在一个露营车里，在路边拖着走，然后分分钟那条路
1: 就变成拥堵的状况了，
0: 猪肝红的一个情况。当然说这个恶作剧确实是不应该啊，但是呢，确实它在整个算法上能不能有效地剔除不合理的数据，这个对于算法也是一个大的考验，更何况以后的导航软件更多的会和 NOA 就是车载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辅助会融为一体。
1: 嗯，
0: 因为现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不设定目的地就开不了 NOA。
1: 对，是
0: 啊，
1: 但是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车主朋友哈，他有一点担心，就是一提到这个智慧交管，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你比如说这个有了智慧交管以后，我可能会走到一些更通畅的路。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那村道给堵死了，这种情况也会有。就是我们这个智慧交通它更规范了以后，它会使得我们的未来的这种出行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说我们的出行会变得更安全了，还是更受限制了，还是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人确实一直担心自己的数据安全问题，就是我去了哪儿，你怎么知道？有这方面的这种焦虑产生的话，那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
0: 其实这还是一个数据使用合规性的问题。
1: 嗯，
0: 啊，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咱们说为了提升安全性，提升安全性，现在很多导航软件都有一个电子的三角警示牌的功能，什么意思？一旦你车出现了故障，啊，你还没有来得及跑到车后150米放那个警告牌的时候，你在导航软件上点一下电子的警告牌，那么所有后面的车，尤其是你停在一个弯道盲区的时候，后方的车就会及时收到这个提醒，前方多少米有坏车。这个比你下车放三角牌这个速度快多了，
1: 但是三角牌还是得放啊，这咱们个这个交通法规规定的是要求的，
0: 是你必须得放。但是在你还没放的时候，
1: 就是可以先点上它，
0: 先点上，然后你下车再去放，这么着有可能就在这个空档后头有一个车快速过来了。
1: 嗯，
0: 这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事故？

0: 是一个例子。
1: 嗯，
0: 还有甚至于其他很多的应用场景都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往好的方向。那不好的方向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数据的泄密的问题。
1: 嗯，
0: 啊，其实不光是这个客车，其实货车数据的泄密更严重。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平台已经被约谈了，而且被罚款了，是前两年的事情。
1: 嗯，
0: 因为货车如果掌握了大宗的物流的运输，虽然运输的不是军需品，
1: 嗯
0: 啊，也不是保密的，像银行的那个金砖或者是有价证券，这些都不在内，咱们就运输的大白菜、大葱、大米。
1: 嗯，
0: 你觉得这些东西涉密吗？肯定不涉密。但是一旦大宗的物流的数据把它攒在一起，它就能展现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的一段时间内的大宗商品的一个物流的去向，这就涉及到国家安全了。如果你把这个传输到了境外的服务器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想象中的涉密跟说，嗯，我开车去那个2公里以外的超市买了一袋饺子，这个肯定你觉得不会有什么涉密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 N 多个人的这种，
1: 就是达到了大数据层面的
0: 话，对的，
1: 那这个事情它就是风险存在的。
0: 对的，对的。
1: 嗯，那咱们最后说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哈，就是也近期呢，有很多地区它是遭遇了一些极端的灾害天气，包括像地震啊、泥石流等等。这种极端的路况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无论是自动驾驶的车辆也好啊，还是说我们这个老司机出去这个开车也好，这个时候好像对于这样的极端的情况，我们去应对它是有点陌生的啊。绝大多数的司机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包括你说自动驾驶也好，或者辅助驾驶也好，那可能这种极端情况它就更少遇到了。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就是如果说我的车辆是非常基础的，它基本上不具备这样的辅助以及自动的功能的时候，作为司机我们要注意哪些路况？
0: 首先一个就是尽量避免在山洪泥石流高发的或者已经发了红色橙色预警的地区就别进去了，就躲开这些路线去行驶，这是最根本的。那么如果是突发的，你已经上了这条道了，如果发现前面有下面这些异常，而且这个说句实话，自动驾驶的这个数据库里头基本上这些东西，不管是视觉的大模型啊，还是激光雷达扫出来的这个三维成像，都没法判别。
1: 就是特指的是地震和泥石流这样的
0: 山洪
1: 灾害，
0: 山洪
1: 还有山洪，
0: 对，还有路面的突然的这个塌陷，
1: 嗯，
0: 这个真扫不出来。所以这个完全，这个真的就凭经验了。
1: 就无论是什么方案，这个时候自动驾驶或者是辅助驾驶都是可以无视它的，基本没有用。
0: 除非一块大石头已然横在前面了，
1: 嗯，
0: 它会把它扫描当成障碍物，会触发这个紧急停车，
1: 嗯
0: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动态的，比如预判前面这个山坡上那个小树有点不正常的，不像是风吹的那种晃动，
1: 嗯，
0: 这个完全就凭人的经验，甚至是刚滚下来几个很小的土咖了，
1: 嗯，
0: 或者小碎石头子儿，这个有可能就是滑坡的一个先兆。
1: 嗯
0: 啊，你像好多有经验的老司机可能看见几个石头子儿就会马上做出判断，看一眼路边啊，能快速通过的快速通过，如果判定过不去了，一脚刹车赶紧跺在这儿，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保证后方安全的情况下要开启倒车啊，这会儿就真的完全就凭经验了。
1: 嗯，但是这个经验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再给大家多铺陈一下哈。就像比如说遇到了这种特殊情况，山洪泥石流，我们可能在一些区域要去倒车，但是那个地方可能又会有雨就是下雨的天气或者大风的天气，造成视线不佳。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又不是一个老司机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好的方法不是说我选择倒车的方式，而是在看周围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是弃车逃离呢？
0: 对的，弃车逃生。还有一个往上跑，
1: 嗯，
0: 别顺着山往下跑。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顺着公路走。
1: 嗯，
0: 顺着公路走，尽快的

0: 我开这个危险的地段，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及时的去感知。其实好多，尤其是开大车、重车的，开货车的，他能明显的觉得底下的路基是不是被掏空了，
1: 嗯，
0: 因为小车你是感觉不到的，小车只有一两吨重，
1: 嗯，
0: 它再怎么掏空了，有的大车足以把大车陷进去的这样一个空洞，小车都可以安全的开过去，所以。大车司机对于脚下的路基是否还坚实，这个他有天生的敏感，
1: 嗯，
0: 啊，他会知道已经坏了，这底下已经出问题了，啊，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所谓的逃生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滑坡和泥石流它逃生方向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泥石流要往山谷的斜上方向迎着它去走，啊，哎呦，如果是滑坡的话，就要。你看好滑坡体的一个预判一下它的这个方向啊，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路线，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其实可能山区居住的很多年的人对这方面更有感觉。
1: 我们在说到这个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它离我们生活很远，我们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了，说到这种任何的突发性的、极端性的这种天气引发的一些地质灾害，它都是非常突然，而且我们不光是说这个在车的比如说自动驾驶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包括绝大多数的司机也都没有接触过这么极端的情况。因此呢，我们现在还是有必要的哈，通过像广播节目也好啊，电视节目或者其他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去吸取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这个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如果用上的话，它一定是一个保命技能。
0: 对，其实还有一个，这些意外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
1: 嗯，是。
0: 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去年的时候我去那百里山水画廊，
1: 嗯，
0: 那就北京郊区的，
1: 是
0: 一个景点，
1: 嗯，
0: 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的时候就塌方了。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挺常见的事儿。
1: 嗯，是。今天咱们是从传统人力管理到智慧技术治理，从燃油车到电动车，从人工智能到自动驾驶，其实道路交通的形态一直都在变，但是安全永远是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这一次我们今天提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征求意见呢，既是给新技术划定了运行的边界，同时也给公众的出行筑牢了安全防线，也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无论技术如何进步，遵守规则、敬畏安全永远是出行的第一准则。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声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讲前方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8月30号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 0892-898-0106 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发布会现场也公布了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 0086-891-681-7165 0086-183-0802-6705。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另据了解，这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今天多支救援力量仍然在开展抢通作业。我们沿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现场作业进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两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笼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

0: 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1: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现场最新监测发现，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在现场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这次新堰塞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那首先呢，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河道的上游，往上 2.8 公里处呢，就是此前的老堰塞湖，也就是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在我的左手边河道下游的位置，大约12公里处呢，就是正在开展这个相关抢险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附近的区域。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所以说呢，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大家可能会关心哈，这次新的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是如何产生的。那专家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首先呢，是由于这个此前这个强大的泥石流的冲击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出现了一些裂缝，甚至呢出现了这一些松动的现象，它就处于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临界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堰塞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它在这个自然的过流之后，那短时间内这样大量的水流冲下来之后，以及这个流速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两岸的这个坡脚位置啊进行一个冲刷和侵蚀。那当这个坡脚被冲刷侵蚀之后呢，底部就会被掏空，就会导致坡上半部分的这个岩土呢也会发生一定的松动和垮动，会冲到这个河流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受到这个天气因素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现场周边的区域呢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整整一夜的这个降雨。在这样雨水的冲刷之下，这样大量的岩石和土块也是被冲刷到了这个河道之中，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了这体山体滑坡的产生。那么根据专家的测算呢，整个的山体滑坡的这个滑坡的体量呢大概是200万立方米。虽然说这次的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了，但是呢专家提醒说，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场以及周边区域山体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我身后的山体这儿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山体轻微的滑坡，我们能够听到呢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而且我们的边坡雷达呢也已经监测预警到了。那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为了应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样一种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 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灾情牵动人心，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官方账号，浏览受灾之前边防检查站的日常视频，并且纷纷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众多令人牵挂的身影当中，有一位年轻女孩牵动着人心，她叫乌燕卢，是一名00后新警。2025年，她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选择来到雪域边关，成为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员。那最近一条乌燕卢在2025年11月录制的外国人入境卡教学视频下，涌入了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祈福小乌警官平安。那日前经过媒体核实确认，乌燕卢目前平安，我们也期待听到更多平安的消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帮手，但是如果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那手机恐怕又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让孩子用，上学能不能带，带了又该怎么管，每家可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9月1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要正式施行了，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而且不仅仅是重庆，之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原本写在校规里的要求正在一步步升级为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了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一边是为了孩子好的良苦用心，一边呢是执行当中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学生和老师斗智斗勇，那惩戒的尺度该怎么拿捏？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帮孩子在屏幕之外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那这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4: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5: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 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4: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

0: 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1: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手机或者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0: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昭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2: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0: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3: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0: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4: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0: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4: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5: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0: 楚昭辉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2: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0: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4: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今网上购物，各类消费者保障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贴心，迟发货、发错货或者是商品破损，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比如晚发赔。那商家没能按时发货，消费者呢不用多费口舌，

0: 就可以领到一笔小额的赔付。听上去啊，这是平台给买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可是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所谓的生财门道，已经被店家明确告知商品断货，根本发不出来，不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接连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一起纠纷，正当维权和恶意薅羊毛之间，这个界限究竟该画在哪儿？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2: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配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1: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3: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1: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3: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4: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冠军这个词在很多人心里面呢，意味着人生的高光。今天带您认识一位不火的冠军李媛媛，她是一名失去了小腿的残疾人运动员，曾经打破世界纪录，但是退役后的生活呢，却一度跌入谷底。如今她在江苏连云港的海边当起了海鲜电商主播，给自己起的名字就叫不火的冠军。在直播间里明明亮出身份，讲出坎坷经历，就能换来更多订单，可是他偏不，坚持靠好货说话，把教练那句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

0: 记到现在，还带着6位退役残疾运动员一起再创业。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去看看李媛媛是如何赢得生活中的冠军的。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3: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我说这个蟹的可不孬的。
2: 晚上8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3: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
4: 没有空客吧？这个
5: 没有，没有。
2: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她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3: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也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2: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他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3: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2: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3: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叫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
2: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3: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我得好练。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6: 4 3 2 1，
2: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

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

0: 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1: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1: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0: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最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2: 物量没有，
3: 物量没有啊，因为不敢生病。
0: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她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她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4: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1: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好了，
1: 好好好好好。
0: 海投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

0: 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冰岛到底要不要加入欧盟？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计票在当天22点投票结束之后开始。总台记者在当地时间30号了解到，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截至当地时间30号6点39分，共统计189696张选票，其中47.5%为赞同，52.5%为反对。冰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公投？那支持者和反对者分别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4: 加入欧盟还是不加？这个问题冰岛人不是第一次考虑了。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现在是什么让冰岛政府旧事重提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15: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啊，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

0: 中最紧迫的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啊这样一个意愿啊有着密切的啊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处于自身啊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1: 外界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赤裸裸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冰岛上一次申请加入欧盟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这一次冲击来自美国。在美国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并多次将格陵兰岛这个面积大得多的北极岛屿称为冰岛之后，冰岛政府于三月份提议举行此次全民公投。现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在获得提名期间甚至表示，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由他本人担任州长。这番言论令雷克雅维克不寒而栗。冰岛外交部长表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历史时刻，那既天真又不负责任。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2: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3: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1: 但并非所有冰岛人都想投入欧盟的怀抱。根据冰岛媒体报道，民调机构上周的调查显示，51.3%的受访者支持重启入盟谈判，而48.7%的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不相上下。支持者冰岛居民阿古斯塔说，
4: 我认为加入欧盟非常重要，至少我在考虑未来我的子孙后代们，我希望他们拥有更多可能，享受更低的税收，使用更便捷的货币体系，比如欧元，而不是冰岛克朗。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更稳定，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应该与欧洲国家更团结。
1: 反对者冰岛居民安德里亚说，
5: 我们不需要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自己做到。100年前我们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我们是欧洲最杰出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成就，我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车出行走收费站 ETC 走得很方便，大家也都很习惯了。但是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提问说，安装 ETC 大量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时间，问能不能绑定无卡支付方式，节省时间，减少成本。于是呢，建议取消 ETC 设备这个词条也就上了热搜。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很快回应说，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车主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来选择办理，而且通过多种渠道来便捷申领。同时呢，这份回复还讲到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探索。诶，大家说这是不是跟网友想到一起去了？那么 ETC 还会是一个长期主流的方式吗？无卡便捷通行下一步可能怎么推开？我们的道路通行效率如何才能更高？那这段我们请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一起来聊一聊。
6: 昨日新闻重现。
8: 大家现在说到这个 ETC 啊，其实是看到有网友在抱怨说，现在要装个 ETC 这个事儿感觉太麻烦了。但是交通运输部就回应了，说 ETC 呢可能还是主流。想问问您为什么？就是现在咱们要是从国际或者国内普遍上来看， ETC 它还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扛把子选手，是不是？
9: 咱们首先站在普通民众，不是特别从事交通 ETC 这种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咱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啊。从咱们直观感受上来讲啊，就是有两个方面的背景，就第一个方面。

0: 那背景呢，就是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现在的这种无线通信和支付的手段，这种无处的这种支付方式非常普遍，非常流行，这是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大背景。第二个呢，老百姓呢对于咱们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要装卡跟银行卡等绑定支付方式啊，它有相应的这种繁琐呀和觉得安全度水平、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顾虑。这两个方面的叠加呢，都会引起社会公众主体对于咱们现在的 ETC 付费系统和模式的一种质疑，甚至一种优化的要求。所以这对于我们更好的思考我们的技术支持选择啊，更好的服务于老百姓出行，及更好的实现体制机制上的优化，当然也实现和咱们隐私啊、个人保护啊、方便快捷的兼容，甚至多套模式的并行，都是有益的。而这种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再说到 ETC 它是不是扛把子的，是不是主流的啊？我们不得不基于现状、基于事实、基于技术、基于国内外实践来说，这个事儿它确确实实是普遍是主流。就从咱们国内来看的话呢，咱们 ETC 是咱们的最主要的无感通行的一种支持的技术方式，通行效率确实比较高的，因为它的0到150公里的你这样的一个车速范围内啊，它的识别率能够达到 99.99% 以上，就非常高，它能够发生错误的概率是1/100,000的概率，说稳定性可靠性是极高的。那么在大雾啊等这种极端气候条件下， ETC 是非常稳定可靠的。在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应该有3亿多的用户已经安装了 ETC 汽车。从国外来看的话呢，也是比较普及，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说从技术上来讲，它都是咱们所说的这种射频技术，或者说通常所说的电子标签技术的一种应用。这 ETC 比较普遍用的是一个 DSRC 技术，简单的说就叫做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在近距离内识别，在近距离内进行信息传输，在近距离内进行交易并且扣除费用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的话呢，在国外呢也是主流，无论是美国呀、新加坡呀、欧盟啊，它都是一个比较普遍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在实际应用上来讲，这些国家应用率也是非常之高的。我认为交通运输部确确实实是咱们国家长期按照这个技术发展模式长期积累、长期运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特征，说现在和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仍然是主流，较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仍然是个主流，很难进行完全替代啊。当然有它的缺陷和问题啊，就是说它没有人家现在的无感支付基于网络、基于移动支付、基于人工智能等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边缘计算啊、高清的拍摄技术、识别技术啊、联网进行这个数据收集、检测啊、校对啊、收费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 ETC 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技术，只能说它是现在的主流技术。原来 ETC 是电子收费这样的一种系统，基于这种无卡的这种支付方式，这样的一种系统的话呢，对于硬件设施啊，对于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那就是说 ETC 技术仍然是主流扛把子的，但是呢在 ETC 这样的既有系统上以及在 MTC 系统上来进行叠加咱们的无卡支付系统，就是咱们网友提出来的啊，怎么不跟支付宝、跟微信、跟车牌技术相衔接呢，也在同时进行试点和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1: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虽然现在很多朋友还是用着 ETC， 但是就是现在这种无卡支付啊、无接触的支付，大家觉得太方便了。要是想把这个汽车通行的这种支付也变得无卡，技术上是不是不难实现？现在是不是也的确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啊？
0: 在技术上来讲，如果说我们不考虑现实的运输条件，不考虑咱们既有的这种系统的装备的条件、资金的投入、运营管理、极端天气下的这种维护，就在理想状态下，这是不难实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我们也做了现在的尝试，这个交通运输部在2026年它发布了实施方案，就是手机无卡通行已经在部分区域已经启动了试点。根基是你一定要通过车牌的识别，录入车辆的入口的出入口的信息、轨迹的信息， 这个模式的话呢，还是依靠车牌以及手机与车牌的复合进行身份核验，还得避免出现这种车牌套用啊、逃废等问题的，已经在进行相应的尝试。但是这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投入、需要资金、需要运营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当然。

0: 但是对于未来来讲，我个人的观点是，技术的这个发展方向上来讲，我是主张兼容并蓄，多方发展。但是未来谁是主导，谁是主流，那么不同的专家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了。
1: 那这个里边您觉得假如想更多实现的话，是不是需要还打通什么环节，或者需要更多条件的准备？
0: 条件需要的很多，首先你要进行车道硬件的升级改造，你要有大量的 MTC 车道，就是所说的人工半自动收费的这种通道哈，安装高清识别摄像头，因为你要跟车牌进行关联，要进行边缘计算设备，并且要跟手机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第二个的话呢，有运营方面的要求，车你要把你的车牌和你的个人的手机，特别其中的支付平台对接，在技术上来讲，我们说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相关的管理部门也好，服务商也好，可以构建这样的平台和这样的服务机制，但是在运营方面是需要每一个个体进行个人的确认和认可的，这个运营层面上来讲，需要咱们的一个一个人的操作，这个大量的推广和使用过程和向市场的渗透的过程是要加以时日的，那这是这是甚至需要相应的推广、相应的培训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机平台之后 ，ETC 的话，它是专用短程通信技术，很短的距离范围内。这个呢，相对来讲，对于咱们的区域协同、全网轨迹的数据的打通，这个要求就没有那么高。虽然也有一定的这种联网的要求哈，这是必然的。但是你进行这样的一个车牌加上手机加上支付加上高清摄像头这种识别问题，还要进行校验，全网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一种运作，要求是很高的。这个也需要进行构建啊，这是第三个层面上。第四个层面上就说到了，你要进行这个系统的构建，你没有相应的投资，一个建设过程肯定是不可以的。最后一个层面上啊，你要实现系统的可持续的话，也是需要有市场化的手段，有打折市场手段，或者市场加政府管理的组合的手段，那你要想推广开来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此它背后就隐藏着我们的相应的管理呀、政策呀、法规呀等方面的一些优化和调整。
1: 所以听您讲下来，大家觉得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道路通行支付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肯定是兼顾大家的便利，一方面还是希望要考虑到道路通行效率的这个最大化。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什么，或者需要考虑点什么吗？
0: 分为两种模式的话，一种是基于 ETC 的既有系统的，另外一个基于无卡接触的这样的一种系统来讲的话呢，我们最终的服务的目标和服务的对象应该来讲啊，是道路通行效率和社会的交通出行的公平公正，这两个事情要考虑的啊。需要做的工作的话呢，我们要说呢，第一还是要进行政策制度规则的优化，甚至是个法规的优化问题啊。比如说有人的车牌采取了假冒的方式，是否会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另外的话，还要考虑就是咱们应急和这样的突发的事件，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极端的天气、极端的通行条件啊。那么你怎么样实现这两个系统的一定程度的并行和串联啊？就是你可以采取一个相互支持的方式。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需要在我们的数值管控系统上，甚至在硬件实施的互联互通等方面要进行考虑的和实施的啊。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咱们交通运输部啊和有关的政府部门的话呢，要通过不断的这种试点、不断的推广，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优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行推广实施，同时也助力咱们交通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构建和实施过程。这个就是既要考虑，咱们既有的 ETC 的系统的利益，要考虑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需求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很值得一看，叫《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次展览呢，一共展出了270多件套展品，串起了数千年的汉字。

0: 次演变史。整个展览共分六个部分，从甲骨契刻重光于世到薪火永续文明永传，脉络很清楚。最有意思的还是里面那些具体的文物，比如在甲骨展区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土方入侵涂朱补骨，上面刻着土方入侵四个字。这块甲骨记述了商王武丁占卜后判定边疆有患，收到土方等入侵报告后留下的记录。整段刻词涂满了朱砂，就是因为事情太重要了，和普通的卜辞不一样。这块甲骨呢比较大，是甲骨文里的大版之一，它为研究商代地理方国及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我们再看另一件，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坐厕浣酉。酉呢是古代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浣是人名，坐厕是职业，应当是史官。这件青铜酉的内壁啊铸有铭文，核心内容呢是太保拥焉。铭文记录了一段关键史实，太保也就是西周重臣赵公释，他曾亲自到燕地主持铸成，铸完成之后燕侯的宫殿里还举行了一场宴会，赏赐了这位叫浣的史官。坐厕浣用这件青铜酉记录下了这件事，用来祭祀他的父亲。这是目前所见记录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北京三千余年建成史。还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000多年前的秦律十八种写在竹片上，关于农业、仓储、货币、财务，一条一条记得清清楚楚。2000多年前的秦代人就是这样管理国家的，律法条文落实到日常治理的每一个环节，细致到今天我们还能逐条读懂。这些文字啊，是数千年前的人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时代说过的话，也是一个文明存在的证据。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这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从几件代表性展品入手，听一听藏在汉字里的中国智慧。
1: 这件器物啊，在商代甲骨里边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人叫它商代甲骨之王。首先它这个整体的个体比较大，再就是内容比较丰富，它是完整的表现出了商代甲骨的方方面面的内容。
2: 它的字口是有图宗的，这和普通的甲骨有很大的区别。
1: 甲骨文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是刻写在甲骨上的，所以它的笔画有很多都是很直，转折也比较方正，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金文我们会发现它这个字体啊和甲骨文存在很大的区别，它的字体出现了很多圆转的特征，这是因为金文啊，特别是西周的金文，它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啊，经过西周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文化的个性非常的强，各国的文字可以说是文字一行，言语一生，各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战国时期，如果一个楚国人到了燕国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不认识燕国的字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发生了改变。秦灭六国之后啊，实行了非常多的重要的政策啊，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了。
2: 这个赵版就记载了这个秦统一文字的一个情况，要求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1: 经过秦汉的发展，这个文字进一步的历变啊，到了汉代就有了这种通行的隶书。这个马王堆的帛书非常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帛是一种有机质，可能在汉代有很多在帛上写的字，但是能保存到今天的非常的少。这个帛书上记载的内容叫《春秋世语》，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部史书，记载了一些和吴国啊，还有其他诸侯国有关的史事。我们是收集了、展出了几乎是所有的

0: 和古文字相关的文物，展示了古文字的发展的脉络。
1: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那看完了不起的汉字特展，我想就会明白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全球顶尖学者主动走进汉字，研读东方典籍，从中国文化里寻找思维突破的钥匙。
2: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已于7月16日对公众展出，展期呢是3个月。如果有机会，您不妨也去中国国家博物馆沉浸式去感受一下了不起的汉字的蓬勃生命力。其实，展览只是一个窗口，真正的主角是汉字本身。那么，汉字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现行的汉字和甲骨文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一起去听汉字的辉煌历程。
3: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字之一。在神话传说中，汉字是由上古皇帝时期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创造的。《淮南子》上还说，汉字造成之日，天雨粟，鬼夜啼。神话代表了上古先民的美好想象，但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现代研究表明，汉字是一种完全独立创造的文字。汉字从第一批文字出现到形成能够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这中间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理性地说，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一位汉字的整理者或颁布者。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的真正起源应该是原始图画。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者在河南甲湖遗址、陕西半坡遗址、浙江良渚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山西陶寺遗址等地，陆续在一些出土文物上发现各种刻画图形和符号。学者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汉字有渊源关系，甚至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汉字。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这些图形和符号是原始文字，尚不能完整地表达语言，更无从表达复杂的思想。
4: 刻画也好，什么甲骨遗址那些好也好，但是毕竟它没成句，不成段，所以还没达到表达语言的这个阶段，所以只还是萌芽时期。所以说呢，真正的系统的作为能够成段成句表达思想的，那从甲骨文开始，所以甲骨文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
3: 1899年，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随后几年里，几位卓越的学者凭借深厚的古文字学养，识别并判断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即殷商时代的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系统，是现代汉字的根源，就此成为共识。
4: 一开始甲骨文出土以后，难以读的一些东西不认得，包括这甲骨学家就是楼振玉曾经说过嘛，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书出来了不知怎么念，因此呢试读文字就成一个关键了。后来经过楼振玉发奋为之考试，就是说殷墟书契考试这本书，大体上呢这个甲骨文好多字都能认识了。然后呢又经过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吧，就甲骨文基本上可以就是说叫识文字断句读，这个解决了。你解决这个才能用它研究历史，才能看其他内容。所以说呢，由单个文字的读，然后呢向上到历史这方面去解读，这一个过程。那甲骨文经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一直立兴楷，说是一脉相承。
3: 甲骨文的试读过程，也就是汉字寻根的过程。所幸的是，以汉字为代表，5000年来

未中断。正是这种延续性和传承性，使中国人可以将不同时代的汉字互相参照，探求真意。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中，

0: 摇滚怎么认识的呢？摇滚也是通过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往上推，金文，用金文呢再推甲骨文，一看字形差不多，这样基本能定了好多字，定了一批字以后，然后再认真的形音韵去考证。甲骨文字是试读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是吧？啊，试读一批还有，还有好多，其意可知，其音不可得一读。你不认字这条词，你没法解释，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它深刻的内容，你就没法再深入发掘了。所以说呢，不认识字本身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发展。
1: 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让人们找到了现代汉字的源头，更推动中国古史研究迈上现代科学轨道。100多年前，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来构建中国古史，成为摆在当时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难题。2000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记录了殷商时代的帝王名字和王位传承关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简略，缺乏旁证，因此殷商时代在中国古史中是否存在曾经广受质疑。殷墟甲骨文出土后，甲骨四堂之一的学者王国维通过潜心研究，在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序考》两篇论文。用新获得的甲骨文材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是可靠真实的历史。可以说，甲骨文的出现和出土地的确认，将中国3000多年前的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卜辞，所谓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在占卜时将占卜的人员、事由、日期和结果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有的还刻有与占卜相关的记事。在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们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占卜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卜辞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是研究殷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华上古史和中华文明起源的详实资料。
2: 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甲事，包括王的那个配偶生孩子，这些都有铺问，就内容极其丰富，所以就对研究这个商代的历史啊、社会生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 甲骨文古老又鲜活，记录着3000多年前的一件件生动故事。这块甲骨上的卜辞生动地记录了一场交通事故。商王正在率领众人追逐一头犀牛四，这时随从的车突然因某种原因车轴断了，马大概受到了惊吓，撞到商王的车上，致使一个叫子鞅的人从车上掉了下。这是一块占卜天气的甲骨，癸卯卜今日雨，其字西来雨，其字东来雨，其字北来雨，其字南来雨。虽然隔着3000年的岁月，今天的人们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焦虑的心情。这些卜辞善于描写，就像现代人在手机上发的一条条朋友圈。比如下面这段甲骨文：有隔云自东，仄亦有出鸿自北，隐于河。

0: 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意就是有乌云来自东方，天空晦暗，日落影斜时分，有彩虹出自北方，在黄河饮水。古词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是彩虹的一端深入黄河中的描写，亲切传神，充满了想象力，仿佛一张美丽的风景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1: 甲骨文经过周朝以后，然后它是不断的变化，周朝时候呢就使用金文的，就是铜器上呢铸一些文字，然后呢金文完以后，战国时候开始出现朱简跟帛书了，然后秦始皇时候统一文字，用小篆统一文字，用篆书统一文字，篆书以后你把隶书、楷书、行书，那就是现代文字了，前面是汉字文化前身，后面以后这所变成真正的现代意义的汉字了。
0: 进入近现代以来，古老的汉字也面临着文字改革的冲击，简化字运动由此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的成果，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些工作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计算机自1946年问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由于数量多、字形复杂，难以在计算机上准确快速地输入输出，以至于有人发出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悲观预言。但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汉字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汉字也由此迅速登上了信息时代的平台。一片甲骨惊天下，从文字的创立到文化的发展再到文明的繁盛，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根，上承原始刻画符号，下启篆隶草楷，一脉相承，流传至今。纵观甲骨文以来汉字3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汉字经历了内部构型机制的完善、书写体系的古今变更和汉字体系的现代转型。3000多年来，汉字

0: 正体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汉字之魂。在漫长悠久的岁月里，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它们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这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

0: 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义，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
12: 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

0: 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甲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1: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懂得造字法，就能认得很多字，口、耳、心等等，这就典型的象形字，这个非常直观，一看就懂。
0: 象形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古人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悉心洞察，总结形态特征，并以图画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就诞生了最早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并不仅仅只是有象形字，还包括指示、形声、会意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内。其中会意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也是甲骨文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1: 汉字其实象形是最简单的，会意就更复杂，而且往往是会意字里头它的文化含量更高。
0: 甲骨文有3个特点，分别是音、形、意。其中音和意的巧妙结合，就构成了形声的造字法，这也是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更是与其他字母文字相区别的重要特征。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形声字有哪些？形声字与会意字相比，它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把这字分解成2部分哈，左边部分是个阳，右边呢是个女，左边表阴，右边表意，这是将，所以它实际是一个女孩的意思。这个字同样的分左右2半，左边一半水，右边一半山，表的是阴，一个表阴，一个表形。形声字呢，在甲骨文里头呢，早期的时候占的数量还不太多，但是到后来形声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今天形声字成了汉字的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占到90%。如果是拼音文字的话，你再怎么看，你拼完以后，你那个就是你不能直观的看它的含义，但是形声字因为有形的存在，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而且其实一眼能看出它读什么，如果你记住它的读音的话，这就是汉字的魅力。
0: 东汉时期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六书之名定为指示、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在甲骨文中，这些造字方法已经基本完备，并对后世文字的发展演变打下坚实基础。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文字也从西周时期的统一写法逐渐分裂，由此各国形成一套独立且相对隔绝的文字书写方式。等到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强令推行标准字体，于是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统一文字小篆。
1: 汉字经过甲骨文里头的象形、会意、形声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历经小篆、隶书、楷书的变化，那么它的字的字体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它的字的这个基本形状呢还是保持了，所以它最后落定在方块字这么概念里头。由于它的字形越美，而它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远古的文化它的内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有人把它叫基因，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所在。

漫漫历史长河，汉字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甲骨文中体现的六书造字法也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占据了中国文字发展。

但实际上呢，这句话居然可以用小篆、大篆甲骨文写出来，这本来就说明我们的文化能够追溯到远古，这就叫传承，对不对？假定我们突然现在不要汉字了，都扔掉了，我们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不是字，扔掉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往前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的文明一直延伸到未来。其实文字里头呢，它包含了过去的历史，它把古代的文化传输到了今天。所以呢，大家呢哈，一定要理解文字，知道文字里头包含着古代的思想，包含着我们文化的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咱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到安阳来？因为安阳是中国最古老的汉字成文文献的出土地，甲骨文的神秘在这个地方您得到破解。你能从甲骨文开始，把古老的甲骨文和今天你所熟悉的、你所写的每一个字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开你心中很多的迷堂，找到追溯文字的乐趣，然后让你保持对文字的激情，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各具特长，篆书隶书，古色古香，行书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

0: 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忠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他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1: 走不走？
0: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中国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文字，也充满了文这个词。在殷商时期的龟甲上，文字所展现的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胸口有一颗心状花纹。晚清学者破解了它，它的意思是花纹或者纹身。那么纹身和文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如何同时凝汇在同一个字上的呢？上古时代，巫史一体，部落中负责纹身的巫师也是掌握文字记录历史的史官。传说汉字的缔造者仓颉就既是巫师也是皇帝的左史官。相传仓颉造字时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应运而生。上天看到仓颉造字，知道人类再也不满足于耕作饱腹，担心这会引发饥荒，故此让粟米如大雨般从天而降，

0: 文字令人类能够积累经验与传递智慧，这使得曾经高高在上的鬼神失去了被敬畏的资本，他们只能夜夜哭泣。而文字的含义从纹身演变到文化，还要追溯一段3000年前吴国祖先泰伯的故事。
1: 泰伯世祖志得名扬，大无无事。
0: 每年作为泰伯的第111代传人，吴咸平一家都会来到苏州的泰伯庙进行祭拜。而泰伯和其弟弟仲雍又有一段纹身断发的传奇故事。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朝的祖先胆父因宠爱孙子，有意传位于其父，三子继立，但碍于传位长子的世袭传统，心中纠结而郁郁不乐。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察觉到后，为成全父亲的愿望，前往蛮夷之地纹身断发，放弃王位。史记记载，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纹身断发，势不可用，以避忌地。商周时期啊，纹身往往是野蛮的象征，不为中原社会推崇，两位满身花纹的王子自然再无可能继承文明社会的王位，而使他们放弃王位的侄儿日后成为了著名的周文王。但也正因两位王子的到来，江南地区迎来了中原文明之光的照耀。为了纪念，人们保留了纹身的传统，久而久之，本来用作形容花纹与纹身的那个符号，逐渐因为这两个满身花纹而又传播文明的贵族，变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文化的体现。无论是纹身还是文化，纹都仿佛一个人优雅地行于世间的样子，那个优雅就是他的纹。而我们的文字被称作中文，细细想来，这个词汇本身就有十足的美感，位于中心国度的美丽花纹，这就是中文。
2: 刚才我们聊了中和文这两个字的前世今生，原来我们每天随手写下的字背后藏着古人对世界那么细致的观察。但是汉字的价值不光是造得好，还得看它写出来是什么样。一旦落在纸上，汉字就不再只是符号了，它成了书法，成了艺术，成了有呼吸、有性格、有温度的生命体。你看，王羲之写一个之字，能写出那么多种不同的样子。颜真卿写戒指文稿，让家国情怀跨越时空，形成共鸣。为什么汉字的书写能成为艺术？或许正是因为每个汉字本身就有结构、有韵律、有美感。而说到书法，恐怕绕不开一件作品，那就是《兰亭集序》。你可能在歌里听过“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你可能在语文课本里背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你可能知道，那是一场暮春时节曲水流觞的雅集，是王羲之喝到微醺时乘兴挥洒一气呵成的序文手稿，但它偏偏就成了天下第一行书，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绕不开的那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书法大会》节目，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叶培贵一起，听听这篇《兰亭集序》到底好在哪里。
3: 那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说法，文无第一，那为什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会被公推为是天下第一行书呢？
4: 我不由得想起这么一句话，人们经常的会说说不完的《红楼梦》，而在中国书法史中，我想应该有一句话，就说说不完的

0: 南天去。第一个是王羲之和他所代表的，就南天去所代表的行书，在当时正处一个历史上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行书刚开始成熟，而且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把行书的各种潜质，字结构的潜质，用笔变化的潜质等等，他都集中在王羲之的笔下。他处在历史的这个关头，就注定了那个时期一定有一件伟大的行书作品。第二点呢，南亭序确确实实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他在笔法、章法、字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整个书法史上是非常非常高。第三点呢，王羲之为代表的作品，他确立了一种古典的规范，这个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匀称均衡，可以说1600年以来这一种审美的方向和趋势始终是主流。我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然后让它成为一件这么重要的，以致被后来都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作品。
1: 实际上就王羲之获得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样所谓书圣的地位，他自身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唐王室就李世民主导的向全天下求购王羲之的作品，这个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兰亭序真正的原件据传是陪葬唐太宗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桐城素的摹本神龙本。要按启功先生的考证，大概挂名为唐朝人这个临和摹的兰亭序大概有15种以上。
2: 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如何去鉴赏兰亭集序？
0: 兰亭序是一件水平非常高的作品，欣赏它的话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做。这里我讲一讲它的章法的问题。什么叫章法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作品里单字的排列。如果所有的衔接都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毕恭毕敬的衔接，那么这一件作品也是很刻板的。南亭序的章法为什么会那么精彩、那么微妙呢？把任何一行南亭序的文字做出它的轴线，让它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条曲线。同时呢，它两行之间的这个轴线呢，它形状有点关系，但又有变化，它是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的。它的整个的章法就非常非常的生动。
1: 行书跑起来的时候啊，很容易举动失措，但是尤其看神龙本兰亭序，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笔他在技术上交代不到的。这就是用笔的这个周到，一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所以你能感觉到他这个节奏似乎在表面很从容的这个情况下，你能感觉到他不断的在起伏着，不断的像水波一样在那里荡漾着，表面上又给你感觉非常平和。这就是兰亭序你能够从中体验到的美。
2: 有一位意大利的宇航员，他在国际空间站飞经中国上空的时候，他拍了一组照片，回头呢他发到网上，就配了一段话：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这恰恰就是兰亭集序的原文。我想王羲之自己可能也无法想象，说自己的一次雅集美文在千年之后让一个外国友人在茫茫太空之中引发了极强的情感共鸣。人的生命在浩渺的宇宙和永恒的时空之下何其短暂，但是经典却可以穿越时空，绽放永恒的光芒。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1: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余，幸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思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昔人心感之友，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0: 从3000年前甲骨上的一笔刻痕，到手机屏幕里跳动的字体，汉字走了3000多年，依然还在向前走。我们每天写它、读它、用它，却似乎很少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它能传这么久？也许，答案不在书里，不在展览里，就在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里。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兰亭序》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36集。
6: 林问没有告诉易君言，其实他并没有进入保管库。陈千里昨晚对他说过，从现在开始，就算是小组成员之间，也不能横向透露任务内容和行动细节。
5: 一艘船航行在大海上，总是有可能会遇到风浪触礁，所以船舱之间要相互隔离，这样即便一个地方漏了，也不会沉船。早上坐在咖啡馆，隔着窗户见你下车进银行，这些天你真有点憔悴，瘦了。
6: 易君言伸手去碰林问的脸颊，林问把他的手推开了。林问意识到自己这一推多半会让老易心里有些难过，要是一两个月前，他可能就不这么做了，哪怕心里会觉得不舒服。在某些时刻，他偶尔甚至会被老易对他说的话、为他做的事情感动。对于他，易君言不仅仅是上级，也不仅仅是一位斗争经验丰富的战友。在他最迷惘、最困难的时候，易君言来到了他的面前。大革命失败后，他和隆冬所在的地下工作系统遭受重创。隆冬在危急情况下紧急撤离，他自己则被敌人抓去了，关了几个月，才由济南会律师把他保了出来。可是他回到家，只看到隆冬离开前写给他的一封信。家里被敌人搜查过，所有写过字的纸都被拿去了，但信放在花盆的夹层里，花盆在外面的阳台上，这说明隆冬回来过，他当然会回来。隆冬在信中说一定会回来找他，可是组织系统被敌人破坏，再也没有隆冬的消息。他孤零零等了近3年，等到第2年的时候，有人告诉他隆冬在广州起义后牺牲了。起初是不信，后来他渐渐相信了。那段时间他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党组织，他去左翼书店听讲座，去俄语补习班，可是党早就转入了地下，从那些公开活动中不可能找到组织。就在他快要绝望时，易君言出现在他面前。
5: 初次见到易君言是在一家书店里，他并没有告诉他实情，当时他刚拿起春潮书局新出版的小说。他知道这部小说，几天前他在杂志上看到了鲁迅先生对他的介绍。 二月，他记得这个书名，书里有一位寡妇，丈夫在战斗中牺牲了，寡妇带着两个孩子，书不太厚，只要八角小羊。他把书拿进，仔细看封面，木刻图案简简单单，但他没看懂画的是什么。有人在边上说，你没看出来吗？那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就这样，他认识了易君年，他坚持要请他到隔壁喝咖啡，不知为什么他答应。后来他才了解，老易特别擅长说服别人，他送他回家，一路上从小说谈到木刻，从青年的彷徨谈到阶级的对立，就是没有告诉他他是组织上派来联络他的人。他后来认为他是在考察他。革命是大浪淘沙，大革命失败后确实有很多人动摇沉沦。几个月后他才发现自己又重新找到了组织，是老易把他带回了家。他知道易君年对他的关切超出了同志间的友谊，有些时候这些关切会打动他，如果他们不是特别明确。可一旦老易说出某些话，做出某些动作，把他的想法清清楚楚摆在自己面前，他就隐隐觉得有些别扭，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果然临时带来了隆冬还活着的消息，

0: 就像先前听说隆冬牺牲的消息，新消息在他这里引起的反应同样是迟缓的。先是不信，后来才慢慢相信了。可一旦相信以后，他似乎就变了一个人，想法完全不同了。比如刚刚易君年说从咖啡馆透过窗户看见他下车进银行，要放在以前，他的内心可能会稍微柔软一下，现在他却会想，你怎么可能看到呢？下车以后我可是背朝着咖啡馆，根本没有回头，直接进了银行，而且我身后还有一辆车呢。临时带来的消息似乎让他的头脑变得更加冷静清醒了。
1: 陈千里打开里屋的门，见外面只有易君年和林问，就问
0: 李汉呢，说是去煤堆巡查一圈，他说平时煤站夜里不见人影，今天这些人进进出出，他不放心，要去看看。
1: 陈千里点点头，让易君年和林问一起进里屋。
0: 现在的情况是临时同志没法去香港和广州。
1: 陈千里开门见山，
0: 上海到瑞金的交通线这一段由我们负责，在上海接应送上船，船上三天，然后到香港广州，负责与当地交通站联系，确保接头安全。
1: 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林问立刻说。陈千里看了看易君年，
0: 临时同志原本打算让梁世超带他跑一趟，他是广东人，地方熟悉，也能说广东话。
1: 我可以和梁世超同志一起去，两个人可以互相掩护。易君年坐在边上一直都没有说话，直到这时候他才打定主意。
0: 让我和林问一起去吧，我们彼此熟悉，比梁世超同志更适合，我也在广州工作过几年，会说广东话。
1: 雪停了，赵家浜对岸爆竹声渐渐响起，先是零星的声响，随后鞭炮声连成了一片，有人开始点燃花炮、九龙弹、流星炮，在河面上空如花绽放。租界巡捕房严禁燃放这些花炮，可现在是过年呢，谁理他们呢？几个人站到门外，仰头看着对岸的天空。
0: 广州城东大沙头车站前一条马路又短又宽，几乎可以算是个广场，却塞满了大大小小各种汽车，剩下那点空隙也被黄包车统统填上。林问和易君年刚一出站就被车夫围上了，两个人从香港过来，扮成药材商人和太太。广州是省城，在火车站做生意的黄包车夫都会说几句官话，争着问两位客人要去哪里，易君年却用一口地道的广东话回答，太平南路西濠口，我们要去南华楼。在香港用电报预定旅馆时，易君年告诉林问，南华楼新亚旅社，他在那里第一次真正学习了革命的道理。省港大罢工开始后，中共在南华楼四层开办了劳动学院，邓中夏同志在那里讲过课，他还在那里见到过邵山同志。他们是从香港过来的药材商人，并没有大小香笼带了一大堆，但易君年仍然要了两辆黄包车。陈济棠治月风起一时守旧，男女同车容易引起注意。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上了东铁桥，只见东濠永岸边艇船上堆满木柴，岸上的柴堆也是一眼望不到头，又回到广州了。他想，过了铁桥便是长堤，沿珠江戏院酒家林立。易君年叫车夫放慢脚步，两车并驱，好让他给林问指点此地风光。乍回广州，他似乎有些兴奋。

跟上海一样，这里仙师公司的天台上也有游乐场。他正说得兴起，忽然沉默下来。凌问心想，也许他是想起了什么往昔的情景。黄包车不紧不慢，沿着珠江一路行去，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南华楼。又过了一阵，两人从旅馆的骑楼下出来，转进西堤，穿过一道牌楼往前走了一段。易君年左手遥指珠江边上，对凌问说，那是沙面，广州的帝国主义领事馆都在那里。民国十四年大罢工，他们把机关枪架在对面扫射，死了多少人？看看现在的广州，好像忘记了那一幕。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4集，
5: 四团先敌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在构筑阻击阵地的时候，红三军团第六师先头部队赶到了。界首在军事部署上归红三军团防守，因此双方交接了阵地。四团还没离开，第二师师长陈光的又一个紧急命令到了。看完命令，杨成武脸色立刻阴沉起来，他悄声对耿彪说：“团长，问题严重了。”就在四团向界首奔袭的同时，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奉命向右翼的泉州急促前进。然而当五团接近泉州的时候，发现泉州已被湘军刘建煦部抢先占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泉州不在中央红军掌控之下，中革军委西渡湘江的计划将无法实施，整个军委纵队就有可能被封堵在湘江东岸。军团长林彪顿时紧张起来，他在地图上急忙寻找着可能构成阻击线的新地点。最后林彪在距离泉州16公里处的绝山、角山铺、鲁班桥一带画出了一条线。师长陈光给四团的命令是立即把界首阵地交给红三军团，连夜赶回与主力会合。四团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官兵们一边看着干粮，一边顺着公路往回跑。从左翼的界首跑到右翼的角山铺，距离约为30公里。这30公里将是近10万人的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唯一通道。因为十分狭窄，所以万分危险。四团在横穿这条通道的时候，看见中央红军各部队正在陆续抢占各个要点。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夜晚。右翼红一军团主力已经全部到达湘江渡河地点，左翼红三军团的前锋第四师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红八、红九军团由于在西进路上受到国民党军的疯狂阻击，已改道向这个方向靠拢。在界首到角山铺的这条狭窄的通道间，联络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嘈杂的喊人声充斥在茫茫黑夜之中。没有敌人的影子，无论是湘军、桂军还是中央军，至少这时候在30公里的渡江范围内没有敌情。湘江正值枯水期，有些地段的江面甚至可以涉水而过。奔跑中的四团官兵盼着军委纵队能够立即到达并迅速渡江，但是红军官兵并不知道此时那

支庞大的队伍走到了哪里。天蒙蒙亮的时候，奔跑了一夜的四团到达绝山。师长陈光命令四团立刻修筑阻击阵地，不少官兵修着修着就睡着了，嘴角上还粘着潮米。这是1934年11月27日，军委纵队翻越庞都岭进入广西境内，到达了一个名叫文市的小城镇，这里距离预定的湘江渡口还有70公里。到达文市的军委纵队在仓促安排了宿营地后，军事决策中心立即开会研究目前的敌情。敌情比想象的严重。27日，在中央红军的右翼，湘军的四个师已经到达泉州，中央军薛岳的四个师也到达泉州以北的黄沙河一带。在中央红军的身后，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湘军李云杰部共六个师正以拉网的阵型扑上来，敌人距离文市也就一两天的路程了。更为严重的是，南面的桂军重新将主力部队调了上来，其前锋已与刚刚到达界首的红三军团遭遇。敌人从南、北、东三面围来，而西面就是湘江。自11月22日桂军南撤形成的走廊存在了5天，现在这条走廊已经从中央红军的面前消失了。桂军重新北上封堵中央红军，既是迫于压力，也是出自本能。桂军向泉州界首以南的攻城移动，引起何健和薛岳的极大愤慨。何健以激烈措辞致电蒋介石，暗示桂军有通共的嫌疑。何健还含蓄地表明，桂军此举如导致的严重后果，自己将不负任何责任。虽然李宗仁和白崇禧可以忽略蒋介石对桂军南移的责备，但是他们也明白，与对追剿负有战场责任的何健和薛岳结下怨恨，对于巩固广西的地盘并不利。更何况一旦中央红军真的与贺龙、萧克会合成了气候，共产党红军也将是广西的一个巨大威胁。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桂军11月26日开始重新北进，并派出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迫近中央红军，企图在与红军的决战中捞取政治和军事上的资本。此时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预感到，即将爆发在湘江边的决战很可能是与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战。

0: 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蛰伏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脖子动机，我们势力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望洋兴叹这个成语出自于庄子的《秋水》篇，它不仅仅是一个形容在伟大事物面前感到自身渺小的词语，在庄子的哲学体系里，它更是一幅生动的精神画卷，描绘了一个人如何从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小我，一步步走向见识广博、心灵开放的大我。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庄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所精心设计的一堂精神启蒙课。故事一开始，我们遇到的是黄河的河神，他的名字叫河伯。请大家想象一下，夏末秋初，黄河的水量大增，千百条水流注入黄河，浩浩荡荡。隔河遥望对岸，偶见牲畜点点

如蚂蚁，根本分不清是牛还是马了。河伯为自己的壮美沾沾自喜，以为天下的水都不能够和黄河相比美。面对这样一片浩瀚汹涌的水势，

这像不像我们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比如，当你通过努力，在一个小圈子里取得了第一名，当你掌握了一些知识，便开始觉得自己的见解独一无二。当你的事业有了一点成就，就以为天下之大不过如此。何伯此刻就沉浸在快乐和满足之中，他就是一只快乐的井底之蛙，只不过他的井是那条奔腾的黄河。于是何伯志得意满地顺着水流向东而行，终于来到了北海。何伯见到了大海，被大海的波涛翻滚、水天无际震撼了。他向东望去，眼前一片无边无际、浩瀚苍茫的汪洋。这片大海大到什么程度呢？庄子用极其诗意的语言来描述：不见水端，你根本看不到水的尽头在哪里。就在这一刻，何伯此前所有的得意、所有的自满，都被眼前这幅前所未有的宏大图景瞬间击得粉碎。他恍然醒悟，他之前的世界观，他的天下观是多么的狭隘和可笑。请注意何伯接下来的动作和神态，非常传神。他使玄其面目，就是转过他的脸，这个动作很有象征意义。他不再是面向那片他自以为傲的黄河，而是转过头来，直面那个让他感到自身渺小的北海。他望洋向若而叹，这个若就是海神的名字，叫北海若。何伯仰望着这片浩瀚的海洋，对着海神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这叹息是关键中的关键。他不是抱怨，不是沮丧，更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恍然大悟的叹息，是意识到自身局限后的清醒，是打开新世界大门时不由自主发出的惊叹，也是新的智慧即将诞生的前奏。何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也与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常闻少仲尼之文而轻伯夷之义者，是无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无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常见效于大方之家。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何伯说，俗话讲，听说了很多道理，就觉得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了，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呢。而且我曾经听说过，有人以为孔子的见闻学识不算广博，伯夷的义行不算高尚。起初我还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今天我亲眼看到了您的无边无际、难以穷尽，我才明白，如果我没能来到您的门前，那真的是危险了。我将永远被那些得道的大方之家所嘲笑。何伯的这声叹息包含了三个层次的觉醒。第一，是对过去那个自大的我的彻底否定与反思。第二，是承认了自身的有限性的之后，对外部世界无限性的认知。第三，是产生了对于更广阔的智慧，也就是大方之家的敬畏和向往之心。所以望洋兴叹在庄子这里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它不是让我们停留在感叹自身的渺小，而是唤醒我们，让我们开始走出自我的牢笼。故事到这里已经很精彩了，很有冲击力，但是也才进行了一半。更精彩的是海神北海若对何伯的回应。北海若没有因为何伯的渺小而轻视他，反而向他系统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宇宙之大。他说，天下之水

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说的是，我虽然呢这么大，但是我从来不曾因此而自满。为什么呢？吾在天地之间，有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说我在天地之间，也就好像啊一颗小石头，一棵小树苗，在巨大的山岳面前一样渺小。紧接着，北海若展开了一系列气势磅礴的追问。即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算一下四海在天地之间，不就像蚂蚁洞在巨大的沼泽里吗？即中国之在海内，不似提米之在大仓乎？计算一下我们中国在四海之内，不就像一粒米在巨大的粮仓里吗？这一连串的比喻层层递进，将我们的视野从黄河拉到北海，再拉到四海，最后置身于无穷的天地宇宙之中。在这种视角之下，我们平日所争夺的、所执着的、所自以为巨大无比的东西，其意义都被彻底的相对化了。这就是庄子教给我们的最根本的思维方式，以道观之，就是站在道的宇宙整体的高度来审视一切。那么庄子的这个古老的故事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河伯，我们都有自己的黄河，那可能是我们熟悉的专业领域，我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我们沉浸其中的社交圈子，我们积累的财富和名声。待在这些黄河里，我们很容易感到安全、舒适，甚至是自满，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但是这个世界永远存在着我们尚未见识的北海，它可能是一门你完全陌生的学科，一种你从未体验过的文化，一个比你优秀得多却比你更谦逊的人，或者是一件颠覆你所有认知的新生事物。当你遇到它时，你会作何反应呢？是固执的背过身去，拒绝承认捍卫自己黄河的尊严，还是像河伯一样勇敢地悬其面目，去直面那浩瀚，然后发自内心地发出一声赞叹？它让我们卸下自我的包袱，打破认知的牢笼，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迷梦中醒来，从而能够以更谦卑、更开放、更从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复杂而广阔的世界。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4: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是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对。
3: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4: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他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3: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

0: 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呢，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1: 对，
0: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1: 对，
0: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1: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实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0: 对，嗯，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1: 对，
0: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0: 对，这个油、盐、糖，
1: 对，
0: 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对吧？
1: 对。
0: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1: 对对对，
0: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1: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嗯，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防时空推出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 今天请听跨越时空的接力。

0: 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部队官兵代表寻访中央红军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福建长汀，重温光辉历程，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前行力量，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西藏吉隆抢险救灾一线，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1: 环球军情，伊朗副外长表示，任何船只如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今天为您介绍海军潍坊舰一级军事长唐启新，从军30年，深耕雷达专业，练就过硬本领，三次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强军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跨越千山万水，冲破重重险阻，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历史照亮征程，初心砥砺前行。从今天起，国防时空推出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多路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代表一起重访长征遗址，踏寻红色足迹，深入长征沿线军营和火热的练兵一线，在回望峥嵘岁月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追溯光辉军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激励全军官兵传承长征精神，勇担时代重任，以昂扬姿态投身强军兴军伟大实践。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福建龙岩长汀县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松毛岭阻击战就在这里打响。当时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以巨大牺牲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近日，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部队官兵代表一同踏访这片红色热土，在回望烽火岁月、见证强军新貌中感悟血脉传承、追寻不变的初心。请听录音报道《跨越时空的接力》。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特约记者刘华勋、曾庆旺、郭小群。
2: 还要再往前走多久啊？
3: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半山腰了。
2: 哦，
3: 对，这个山路盘旋着上来。
2: 以前红军战士们他们走的是栈道，就是从
4: 初秋的清晨，记者跟随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传人和武警长汀中队官兵代表，乘车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向山上行进，奔赴松毛岭战役旧址。登上松毛岭主峰后，放眼四望，山林草木繁茂，浓荫蔽日，当年红军修筑的战壕和防御工事在密林间若隐若现。长汀县中富村讲解员谢小芬介绍说，
2: 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90多年前的这些战壕，那现在这边深的还有将近1米，矮的还有60-70公分。这边还有一个明堡，我们走过来，它这个呢就是用砖块和泥土还有这个松树的树木简单做的这样一个堡垒。它最主要
4: 松毛岭横亘在福建长汀和连城之间，绵延40多公里，峰峦险峻，林深路隘，是当年中央苏区东线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秋天，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趋严峻，国民党调集重兵压境，大举进犯松毛岭。9月23号，恰逢中秋佳节，天刚蒙蒙亮，敌军的数万发炮弹就呼啸而来。讲起90多年前的松毛岭保卫战，中共长汀县委党史方志研究室原主任王英语气沉重。
5: 松毛岭一旦失守，红军将无险可守，国民党将直逼长汀、瑞金，松毛岭成为了中央苏区东线最后的防线。
4: 为了守住中央苏区的东大门，红九军团和红24师的官兵们依托简易工事顽强阻击，与敌军血战7个昼夜，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争取到宝贵时间。与记者同行的段思平来自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他所在连队的前身正是当年参战的红九军团部队，如今站在这片先辈用生命和鲜血守护的土地，回望烽火往

0: 事，段四平的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 面对敌军飞机大炮，哪怕弹尽粮绝，哪怕刺刀卷刃，都会牢牢定在阵地上。先辈们用红色信仰弥补了装备差距，用鲜活生命守护住了革命火种。作为红军连队残忍，我感到身上责任重大。
0: 段四平告诉记者，此刻他的战友们正在千里之外进行野外驻训，90载岁月更迭，90载风雨兼程，红军先辈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始终在连队薪火相传。近年来，随着部队转型建设持续推进，他所在的连队已经迈入无人作战领域。为了提升战斗力水平，他和战友们迎难而上，潜心钻研，着力推动无人装备深度融入作战体系。转隶移防以来，他所在的排荣立集体2等功1次，集体3等功4次，连队还获评陆军星火燎原育人基地等荣誉。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段思平：
1: 我们连队将长征精神融入战法创新实践，探索有人无人作战、一线自主协同等作战方式，积极推动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提升遂行未来多样化作战任务能力。
2: 全体肃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请红军传人上前整理花篮缎带。
0: 巍巍青山环抱之中，9米高的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庄严矗立。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第81集团军某旅和武警长汀中队的官兵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武警龙岩支队长汀中队温天荣深情地说，松毛岭阻击战结束后，红九军团正是从这里踏上了25000里征程。在这片浸染着鲜血、激荡着军民同心壮歌的红色热土上，一代代官兵大力传承先辈旗帜，以长征精神铸魂励志，终成履职。
3: 我们中队常年依托松毛岭战役遗址，中富村长征0公里旧址开展献地教学，组织官兵研读红色书籍、讲红色故事和看红色电影等活动，把松毛岭不畏牺牲、绝境坚守的长征精神转化为扎根驻地、执勤站哨、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
0: 习主席强调，必须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敢于战斗、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近年来，面对执勤处突形势的新变化，武警龙岩支队长汀中队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指示精神，依托智能化执勤平台，把科技力量贯穿于组勤、执勤、管勤、联勤全过程，实现了多能一体、有效维稳工作目标。
2: 我宣誓，
4: 我宣誓，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坐落于松毛岭脚下的关寿公祠，飞檐翘角，青砖黛瓦，历经风雨依旧古朴庄重。祠堂前方镌刻着红九军团长征25000里0公里处字样的石碑，巍然挺立。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代表与驻地武警官兵列队肃立，目光坚毅，铿锵有力的誓言告慰着革命先辈。
4: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放手。
0: 宣誓活动结束后，武警龙岩支队汤继辉饱含深情地说，
5: 红军先辈当年从这里出发，用双脚丈量了25000里，靠的就是敢打敢拼、不怕牺牲的血性胆气。作为红军传人，我们要时刻铭记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守护平安的坚定担当，在新时代强军新军的长征路上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6: 记者手记：
7: 重走松毛岭战役旧址，给记者印象最深、让记者最感动的是一组数字。当年踏上漫漫长征路的中央红军将士共有86000名，其中闽西儿女就有26000多人。而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抵达陕北时，闽西儿女仅剩下2000多人。连日来，记者踏访这片浸染着鲜血的红色热土，读过的历史、听过的故事逐渐变得真切可感，内心充满了感动。那些绝境突围

0: 浴血奋战的峥嵘过往，跨越时空，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内心。现如今山河换新颜，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挑战与考验无处不在，仍然需要我们大力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各自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奋勇争先，奋力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抢险救灾一线。昨天是抢险救援的第五天，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但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救援一线，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高效推进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重峰、特约记者张磊峰、马文华、郑志成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受连夜降雨影响，昨天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针对灾区核心地段地面通行不畅、人员物资进出困难的情况，昨天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介绍说，
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沉着冷静，精准操纵，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2: 昨天上午6:30，武警2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法快速展开作业。由于现场河流水位持续不降，对部分路段路基造成严重冲刷，给道路抢通拓宽带来了一定难度。针对这一情况，救援官兵灵活调整战术，利用装载机运送石料，修复损毁路基，并快速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平整路面。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介绍说，下一步救援官兵将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作业，快速恢复道路通行能力。
4: 我们采取分子作业、分子协同的方法，主要是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拓宽道路。
2: 前线攻坚不停，后方驰援不断，连日来军队卫勤力量持续在受灾地区开展巡诊问诊、送医送药、心理疏导等保障服务。西藏军区某团卫生连第一时间挑选出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组成6人医疗分队前往吉隆镇展开救援，目前已经在吉府村安置点、镇上临时酒店安置点进行了2轮巡诊。
5: 大哥，
2: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上午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出动卫生防疫车、疫苗冷链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协行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重病源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环境消杀检测箱等设备器材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6: 我们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7: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建兵、杨探黎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早晨7时左右，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国际机场，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携带救援装备随机抵达。2架运输机当天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起飞，历时约3个小时飞行后抵达加德满都。

0: 这次运抵的紧急救援物资包括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和急救包，共计 1.32万件， 总重50吨， 将用于支持尼泊尔开展抢险救援、受灾民众安置和灾后应急保障工作。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1: 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 8月29号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果通过该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经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 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总台记者李健南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8月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0: 尼日尔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29号表示，该国国防与安全部队已经成功挫败当天发生在首都尼亚美的兵变企图，多名参与叛乱的士兵被现场逮捕。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今天为您介绍海军潍坊舰一级军士长唐启新，从军30年，深耕雷达专业，练就过硬本领，三次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刘佩然、丁蕊，播音佳慧。
1: 黄昏时分，海军潍坊舰静静地停泊在某军港码头。在潍坊舰的一间舱室内，一级军士长唐启新正耐心地和战友们梳理训练要点，并不时用笔在白板上写写画画。学习交流结束后，唐班长告诉记者，他经常会利用休息时间和年轻战友开展技术研讨。
2: 平时的时候，我会根据我们支装的这个装备，我会把我知道的这些技术慢慢的教给他们。当我要学到一项新的技术的时候，我会及时的教给他们。
1: 今年是唐启新入伍的第30个年头，作为舰上兵龄最长的老兵，他待人真诚，性格开朗，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老唐。在大家眼中，老唐专业本领过硬，是雷达区队名副其实的定海神针。谈起自己的兵之初，唐启新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当初他刚接触雷达专业就很感兴趣，一心想要下功夫学出些名堂，早日建功军营。
2: 我在训练团的时候学专业成绩是比较好，从来都是前3名。当时训练团的领导也想叫我留在这个训练团，后来又是我一个教员，他说我认为一名海军啊，还是应该要到舰上去，要去看看大海。后来我一听这个话，确实我就很坚决要到舰上来。
1: 带着对远海大洋的向往，唐启新被分配到一艘老式驱逐舰上，成为一名光荣的舰艇兵。这一干就是16年。唐启新回忆说，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基本都是执行常规训练任务。
2: 那个时候我感觉周而复始，就是每天基本上都重复同样的事情。12年潍坊舰下水了以后，我作为首批舰员来

0: 接见。从那时候开始，完成的任务就多样化了。
1: 唐启新对记者说，以前在老式的驱逐舰上一年出海两三千个小时已经算很多了。2014年，他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半年的航程就超过了前16年航行里程的总和。相比老式驱逐舰，潍坊舰的信息化自动化水平大幅提升，也给唐启新和战友们带来全新挑战。
0: 装备的迭代升级都得重新学，整天没白天没黑夜学这么多装备，还有其他的人我一点一点磨。8点多时间我们就学完了，我们考了全训了，也正是那个时候我们打下了非常坚实的非常团结的一个基础。
1: 平日里唐启新既要操纵雷达装备，担负战备值班，装备出现故障时还要第一时间冲上前去开展抢修。在一次冬季远海训练任务中，海上刮起了大风，海面巨浪翻滚，潍坊舰的雷达天线在狂风中剧烈晃动，突然一根电缆芯线断裂，造成舰艇信号传输中断。当时风急浪高，寒风凛冽，但唐启新全然不顾，毅然登上舰体顶部，艰难地展开作业，最终排除了故障。
0: 因为我们这个桅杆很高啊，我这个人站在这个舱口盖，只能带着安全带，就站在这个半舱的这个位置，半截在舱内，半身在舱外。就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烙铁当时烧不热，因为天很冷，这风很大，这焊一丝都烫不化。后来用纸壳绑在这个身上，然后把它挡一下风，放在这个怀里面，慢慢的把它焊上。
1: 过硬的专业能力，积极的工作态度，让唐启新成为领导放心、战友信赖的兵管家。平日里大家遇到困难有啥想法，都愿意和唐启新交流倾诉。
0: 我住的那个房间天天就是络绎不绝，就是我们闲下的时候我在、那肯定很多人会去
2: 找您聊
0: 聊天啊，干什么有什么事啊都会跟我讲。
1: 采访中唐启新感慨地说，能够亲历人民海军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时代，他倍感幸运和自豪。在30年的军旅征程中，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是2015年参加也门撤侨行动的经历。那年3月份，唐启新跟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期间，突然接到上级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潍坊舰火速奔赴也门执行撤侨任务。
0: 其实我们舰当时没有任何的这个经验，一个我要组织好我们雷达区内的我们的这些战友，要把这个舰艇的预警工作要做好。第二一个任务，我要协助领导把侨民上舰了以后，这一系列的事情要组织好，从侨民上舰核对身份、安检，到上了舰上去哪个房间，他们的这个箱包行李怎么安排、怎么放。
2: 对，我看说您就是一件都没弄错。
0: 当时这个行李上舰的时候，盘点一共是877个箱包。我们把那个箱包按照大家离舰的这个顺序，我们一个一个把它摆好的，摆得整整齐齐的呢，他们下去的时候拿得都很方便。最后这877个箱包没有一个坏了，也没有一个错了，更没丢一个。
2: 这也有点危险。
0: 战机飞过去了以后，它投弹了以后，我们驾驶都能听得到。后来我们问了以后，他们侨民就说他们是大客，走了好几个小时啊，才到港口来。一路上这个枪炮声就没断过，说一到这里面来，老远看见我们军舰，看见国旗，哎呀，他们心就安了，也不害怕了。
1: 圆满完成也门撤侨任务后，唐启新又先后两次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他愈发真切地领悟到，练强胜战本领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立身之本。采访中记者看到，唐启新的书架上放着厚厚一摞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装备原理、性能参数和各类故障处置案例。唐启新说，每当工作上遇到技术难题时，他都会第一时间记下来，抽空就拿出来反复琢磨。
0: 我每次都做笔记，同时会让班长再把我这个笔记再写一遍。如果说遇到这新情况，他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能告诉他在我的本的什么地方。包括现在新同志来了以后，我教他学专业，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能够独当一面的能手了。
1: 既要倾注心血培养帮带年轻的战友，又要经常随舰出海执行任务，一年到头唐启新留给家人的时间

0: 十分有限。唐启新的妻子和他结婚后一直留在农村老家，抚育孩子，照料患病的母亲，直到2012年才随军和他团聚。唐启新感慨地说，他对妻子和儿子是有亏欠的，所以在工作之余会尽量多陪伴家人。
1: 我儿子小时候他在老家上学，他的胆量就很小，因为他好像没有什么依靠，哎，因为父亲不在家。后来以后他上初三的时候就跟着随军到驻地来了，那个时候见面的就多一些了，就慢慢的要好了很多。
0: 现如今已经在火热军营奋斗了快30个春秋的唐启新，有空时就会提笔写一写回忆录，字里行间满是对雷达专业、对潍坊舰、对人民海军深沉的爱。他说，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军旅经历和感悟写下来，主要是想给年轻的战友们分享，激励他们扎根深蓝战位，苦练打赢本领。
1: 我在写的过程中，我们雷达的这些战友们他们也在看好多事情，他们看了以后有一种更具体的认识，这一行要想干好，那必须要深深的爱着它才能把它干好了。
0: 现在虽然已经临近退休，但唐启新依旧干劲儿十足。他饱含深情地说，是人民海军给了他成长的舞台，是这个伟大时代成就了他的梦想。他倍加珍惜军旅岁月，会继续怀揣着感恩赤诚坚守战位，发光发热，不辜负一身戎装，不负万里海疆。
1: 这30年让我既享受了军人的荣光，也实现了我个人的人生价值，继续立住好岗位，把我的工作干好了，争取带出更多更优秀的专业骨干，这就是我下一步的目标。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

员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

0: 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

0: 为 38.6%、 15.2%、 8.1%、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 1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1: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0: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沿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4: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3: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5: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6: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

0: 新增九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两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七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0: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2: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0: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3: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帮等爆坑道路。
0: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4: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5: 上车，上车，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6: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7: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9: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0: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9: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1: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2: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3: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4: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3: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

0: 教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2: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3: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4: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5: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8: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9: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8: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0: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8: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1: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8: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8: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

0: 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0: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0: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0: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承德点亮夜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
2: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播出，兴隆公安护航文旅发展，平安赋能营商环境；
1: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平泉市瓜果飘香迎丰收，休闲采摘正当时；
2: 丰宁学子暑期云端助农，青春力量奉献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
1: 我市以政策驱动、业态创新、文旅融合为抓手，打造覆盖多元场景的夜间消费体系，让城市夜色溢满烟火气，点亮百姓多彩夜生活。请听报道。
3: 伴随日落，烟火气也在兴隆县青松岭镇景区广场氤氲升腾，特色小吃摊开门营业，客人们结伴落座，用一场市井夜宴开启周末假期。天津游客赵先生：
4: 我们从蓟县蓟州区来的，到这一来，哎，出来一逛挺热闹，回来在这吃的也可以。
3: 青松岭夜市依托闲置厂区广场改造建成，该项

0: 姆坚持惠民利民原则，实行商户零租金入住政策，鼓励当地群众自主创业、就近就业。目前夜市已入驻摊位20多个，涵盖特色小吃、手工文创、休闲娱乐等。项目全面运营后，可带动当地200多人就业增收。兴隆县青松岭夜市商户张建东：
1: 我们青松岭夜市目前共有20余家商铺，都是当地村民开办的。我们希望小夜市能给到青松岭避暑度假的游客带来一份更丰富的休闲体验。
0: 走进平泉市公交夜市，欢声笑语与烟火气息交织，热闹氛围扑面而来。昔日穿梭在城市街巷的公交车，经过创意改造，变身成为一个个精致摊位。车内规划整洁的经营空间，车外摆放休闲桌椅，独具创意的造型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夜市汇聚了各类特色美食、烤串、小吃、甜品等，满足市民多元的味蕾需求。同时，夜市还安排了精彩的文艺演出，马戏、歌舞、民俗表演等轮番上演，让市民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尽享视听盛宴，打造起美食、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夜间消费新标的。平泉市民
2: 平时下了班没事就过来转一转，吃吃美食，看看节目，觉得挺有意思的，给生活增加一些趣味性。
0: 夜市的火热图景是承德深耕夜间经济的生动缩影。我市坚持政策赋能、业态创新、文旅融合，统筹推进城区特色商圈，县域休闲集市、景区夜市场景协同发展，不断丰富夜游、夜食、夜购、夜娱多元供给。点点灯光汇聚城市活力，缕缕烟火连接民生福祉，让夜色持续释放消费动能，为全市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3: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4: 今年暑期，兴隆县各大景区及其周边商圈客流激增，当地公安部门精准施策，警力下沉，全方位筑牢景区安全防线，优化旅游服务，规范营商秩序，以法治护航，温情服务，为县域文旅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5: 早上9点，兴隆县红河漂流景区已是人头攒动，前来体验漂流的游客接踵而至。大水泉派出所的执勤民警穿梭在人群之中，不间断开展巡逻防控。兴隆县公安局大水泉派出所指导员胡启轩：
6: 我们负责日常巡逻，纠纷化解，摊位维护，河道的巡逻。高峰期我们这儿的警情一天达到30多起。我们做这些工作呀，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这个安心放心的玩。
5: 兴隆县大水泉镇坐拥兴隆山、红河漂流两大核心景区，自5月中旬起，大水泉派出所全员下沉一线，民警常态化驻守景区，同时对景区周边民宿、农家院、沿街商铺开展安全排查，督促经营主体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规范经营行为。兴隆县大水泉镇义景山居民宿经营者傅春华：
7: 派出所的民警会定期来我们这儿检查呀，帮我们排查消防隐患，还会给我们普及一些依法经营安全管理的知识。他们这么负责，我们经营者也放心，游客也放心。
5: 今年入夏以来，大水泉派出所累计开展景区及周边安全巡查300余次，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0余起，为游客和群众提供便民服务200多人次。兴隆县公安局大水泉派出所所长何佳明：
8: 一方面守牢安全底线，保证广大游客平安游玩；另一方面用心做好服务，规范周边经营秩序，以平安稳定的治安环境、优质高效的公安服务，护航辖区旅游产业健康发展。
5: 今年暑期，兴隆县公安局累计下沉150多名警力，常态化开展景区巡逻防控、交通疏堵保障、便民服务保障、民宿行业监管等重点工作，将平安防线筑牢在一线。兴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陈战胜：
9: 兴隆公安以警为动，以富为暖，持续坐实坐细安保防控、交通保畅、便民服务、行业监管各项工作，以常态化坚守、精细化服务、法治化保障，守护游客平安旅途，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为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公安动能。
3: 乡村行，看振兴。
10: 近日，平泉市道虎沟乡老

0: 老爷庙村的桃梨成熟上市，香甜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尽享田园丰收乐趣。请听报道。
1: 走进老爷庙村采摘园，满目青翠，果香扑鼻。园内桃树长势繁茂，枝头硕果累累，粉嫩桃子压弯枝头，果肉饱满，汁水充盈。梨树郁郁葱葱，果实圆润紧实，果皮清润透亮，挂果均匀，品相优良。不少游客穿梭在果树之间，精心挑选，体验采摘乐趣。园内一派热闹丰收景象。游客白玉军：
2: 这梨啊，确实好吃，采摘呀、心里高兴，就跟自个儿家园子似的，哪个好摘哪个，哪个好吃哪个。
1: 据了解，该采摘园占地15亩，拥有果树500余棵，以桃、梨两大品种为主，目前全面进入盛果采摘期，客源稳定。果园负责人杨志：
3: 销售渠道主要以游客采摘为主，反应特别好，年收入在10万左右。
1: 小小采摘园撑起乡村大产业，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老爷庙村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全村现有桃、梨、葡萄等多个品种，总面积达60多亩，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增收。平泉市老爷庙村党支部书记杨鹏飞：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优质果林种植面积，提升果品品质，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发展采摘体验，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产业发展，把金果林打造成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富民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5: 8月29号晚，2026赛季河北五超第16轮比赛开赛，承德队主场迎战秦皇岛队。激烈的体育赛事，热闹的文体节目，为秋季承德文旅再注新活力。请听报道。
6: 河北武超活力燃放，承德健儿豪情激荡。赛前，承德秦皇岛两队球员进行了充分的热身训练，即即备战正式的比赛。全场球迷观众热情呐喊，欢迎双方球员入场。上半场比赛，承德队球员利用走位灵活优势，在边路位置巧妙射门，率先打破僵局。秦皇岛队本赛季位居河北武超积分榜前3名，实力强悍。在本场比赛中，秦皇岛队多次快速突防，以凌厉的单刀球将比分扳平。精彩的比赛赢得现场球迷观众阵阵掌声。下半场比赛，秦皇岛队调整战术打法，通过前锋与中场球员的传控制造定位球机会，两度破门实现比分反超。最后一小节，承德队全力猛攻，几次高威胁射门均被化解，最终承德队以3-4的比分惜败秦皇岛队。球迷：
7: 就目前来说，秦皇岛队这赛季的成绩非常好，属于省内不折不扣的强队。我们承德队不惧强敌，在主场积极迎战，也打出了我们承德队的气势。不论输赢，我们球迷都与承德队在一起，希望承德队在比赛的过程中学到更多的经验，增强自己的实力，加油。
6: 河北武超作为省内高品质群众性体育赛事，充分融合文旅、教育等多业态。本场比赛开幕式与中场休息环节的文体表演，让球迷观众在欣赏足球竞技的同时，感受我市文化教育领域的蓬勃发展，增强城市荣誉感与凝聚力。竹林寺小学德育处副主任李静：
8: 这次呢，我们带来了彩旗操、集体舞等多个节目，一方面是想通过演出展现我们学生的精神风貌，登上河北武超这个舞台，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历练。另外一方面呢，孩子们能用自己的表演来为我们的承德队加油，能够增强他们热爱家乡、为家乡体育事业做出一份力的这种信念。我们学校还会继续支持河北武超承德主场赛事，为家乡加油。
0: 日前，遇见艺术，风景共赴2026年省属文艺单位基层惠民演出活动走进兴隆县青松岭镇，来自承德话剧团的32名演职人员齐聚青松岭夜市，为当地村民和往来游客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盛宴。请听报道。
5: 演出在歌伴舞《红旗颂》激昂的旋律中正式拉开帷幕，歌曲、舞蹈、小品、戏曲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台，三人舞万江气势恢宏，小品《老望的春天》生动演绎乡村生活趣事，歌曲《魂牵梦绕恋成德》饱含乡情，整场演出时长1小时，精彩不

0: 不断，掌声连连。兴隆县青松岭镇居民，
1: 承德市花艺团到青松岭镇演出，这个把这最好的节目送到青松岭镇老百姓手里，转手点赞。
0: 据了解，青松岭夜市是兴隆县青松岭镇为激活夜经济、丰富文旅业态全新打造的文旅项目。此次河北省承德话剧团遇见艺术风景共赴演出落地青松岭夜市，将文艺汇演与夜间消费场景有机融合，以文艺赋能乡村，既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也为当地乡村文旅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河北省承德话剧团副团长马辉，
2: 根据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的要求，我们举办系列惠民演出活动。目前我们已经走进了景区、社区、学校、乡村，为广大观众送上了十余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今天我们来到了青松岭夜市，感觉这里的环境很好，也很热闹，也希望我们的演出为当地的游客与村民带来别样的视听体验，丰富大家的夜间文化生活。
3: 近日，丰宁组织返乡大学生走进直播间，开展云端助农带货直播。青年学子携手挂职干部，倾情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注入青春力量。请听报道。
0: 丰宁华盖园区民间助农直播间内气氛热烈，丰宁团县委组织十多名返乡大学生化身主播，依托媒体直播平台开展助农带货专场活动。大学生团队以网络语言推介丰宁好物，演示果蔬吃法，并分享田间见闻，生动展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拉近与消费者距离。副县长陈鹏受邀担任推荐官，从生态种植、品控、冷链及物流等维度详解产品优势，大家默契配合，实时互动，流量与订单同步攀升。返乡大学生刘浩洋，
4: 作为返乡大学生，我希望能够借助直播平台推介家乡农特产品，用青年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把家乡好物推广出去，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0: 返乡大学生程芷妍，
5: 这场直播让我更加坚定用新媒体推介家乡的想法，也深深感到作为返乡学子的责任，希望多多为家乡进行好物代言。
0: 据了解，此次青云中国夏云梦想云端带货活动以政务公信力叠加青年新活力，不仅为返乡大学生搭建了投身基层、实践成长、服务家乡的平台，更发挥青年优势，将新媒体热度转化为产业增量增收实效。丰宁团县委书记马玲，
6: 此次联动现场直播是我们探索政务引领加青年赋能加电商助农新模式的创新实践，进一步放大了青年实践成效，打通农特产品品牌传播、线上销售双向渠道，实现流量变销量、人气变财气。
7: 连日来，隆化县中医医院在兴州广场开设中医夜市，活动中多位名医现场坐诊，涵盖内科、外科、妇科等多个科室，免费为群众开展诊脉、血压测量、中医体质辨识等服务，并针对常见病、慢性病开具处方。此外，科普区现场开展心肺复苏实操演示，中药茶饮品鉴区精心准备了酱汁酱灼茶、酸梅汤等时令茶饮，中草药鉴别区通过饮片、新鲜药材标本展示科普药材知识。活动现场还设有猜灯谜、闻香识药等趣味活动，让广大群众在休闲游玩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学习中医药文化知识。
3: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
7: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0: 服务员，点菜。
1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1: 啊，
1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1: 哦，得嘞。
1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5: 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组织召开规范执法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执法法言法语、执法流程规范、执法纪律等重点内容展开，特邀平泉镇派出所民警前来授课，结合一线工作实际，以案示法讲解实务知识，补齐执法工作短板。此次培训坚持实战导向，进一步夯实执法人员业务基础，纠正执法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强化全体人员纪律意识与法治思维，通过以学促练，不断提升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伍业务能力与执法公信力，推动执法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开展。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辉：
16: 今天我参加了平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规范执法专题培训，重点学习程序合法、法言法语、执法视频录制三方面内容，收获很大。在今后工作中，我将把本次培训内容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时刻紧绷程序这根弦，熟练运用规范法言法语，严格落实。

0: 因视频全过程记录，不断补齐业务短板，防范执法风险，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1: 本台消息，近日市美术馆举办以赓续红色血脉、书写长征华章为主题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暨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活动，邀请市老区促进会相关负责同志系统回顾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与伟大壮举，深入解读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以经典红色故事带领在场人员重温红军百折不挠、奋勇拼搏的奋斗史诗，感悟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宣讲同时结合本地抗日战争史实，生动讲述本土革命先辈与爱国群众投身抗日救亡、浴血守护故土的峥嵘事迹，进一步厚植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守护家国故土的初心担当。随后举办诗词书画摄影交流笔会，众多书画爱好者、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以艺抒怀，以笔传情，大家紧扣长征精神、红色历史、本土革命故事等主题，笔尖流转间，遒劲有力的红色诗词，意境悠远的红色山水，笔墨淋漓的革命主题书画作品逐一呈现。书画爱好者刘莹：
2: 作为一名美术爱好者，看着一幅幅书画作品，内心深受触动，笔墨之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后我也会坚持艺术创作，传承红色文脉，用手中画笔讲好红色故事，弘扬长征精神。
1: 市美术馆馆长王亚楠：
3: 希望通过这场沉浸式的红色艺术盛宴，让广大群众、文艺爱好者读懂长征历史，感悟信仰力量。未来，我馆将继续深耕红色文艺创作，讲好红色故事，以文艺之力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本台消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黄土梁子镇北三家村文化广场，村民们自发齐聚于此，扭秧歌、唱歌曲，热闹的乡土文体活动点亮乡村夜晚，拉近邻里情谊，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晚风习习拂面，铿锵锣鼓声声，晚饭后的北三家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烟火升腾，成了全村最热闹的聚集地。伴随着激昂欢快的传统民乐节奏，热闹的秧歌表演火热开场，秧歌队的队员们手持彩色折扇，精神抖擞，步履轻盈，大家整齐列队，随乐而动，扭腰、摆臂、踏步、转身，一招一式灵动流畅，传统乡村秧歌的热闹韵味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秧歌过后，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村民们踊跃登台，各展所长，既有经典红歌、乡土民谣的深情演唱，也有轻快灵动的集体舞蹈，台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台下男女老少驻足观赏，邻里笑语寒暄，处处涌动着热闹祥和、和睦温馨的乡土烟火气息。北三家村村民江艳红：
4: 每天晚上大伙吃完饭来村里扭扭秧歌，这种氛围挺好。
1: 小小的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相聚的精神阵地，常态化的群众文娱活动让村民走出家门，增进交流，融洽邻里关系，涵养文明乡风。北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娜：
5: 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这么个场所，让老百姓茶余饭后有地儿活动，百人大秧歌就有一种国泰民安那种感觉吧，把这个和平盛世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希望以后的乡村多多举办这种活动，大伙儿全力支持，一块儿自娱自乐，希望以后的乡村更加美好。
1: 本台消息，在清河镇松树台村，57岁的退休幼儿教师张世华，怀揣对手工艺术的热爱，潜心钻研麻绳编织、针织技艺，一件件精巧别致的手工艺品丰富了个人生活，也孕育着乡村匠心

0: 传承的美好希望。走进张世华家中，他正专注地编织麻绳收纳筐，绕绳、塑形、装饰，指尖翻飞间，普通麻绳历经道道工序慢慢成型，娴熟流畅的动作是日复一日打磨的成果，朴素材料在他手中化作精致实用的手工作品。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1: 边框窝篓前靠收口，你口收好了，这个框呢，它这个有这个紧实度，然后有这个质，才会有这个质感，能体现这个这框的质感。然后再加上这个鸡的这个特征，你把这个框呢展现给人们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它的一个实用性和美观性。
0: 依托自身细腻的审美与专注力，今年以来，张世华潜心钻研创新，已创造出50余款手工作品。他擅长12生肖主题麻绳边框，各类生肖造型灵动逼真，细节精巧，栩栩如生。除此之外，他制作的针织牡丹团扇层次分明，温婉雅致，观赏性十足。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1: 制作的这过程哈，就让我感觉特别好，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能够治愈的这个过程。平时的时候，比如说我心情比较浮躁的时候，我只要一坐着这个，真的用不了几分钟，我的心情就能安静下来。它能够缓解人的情绪，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要把这件事呢一直坚持下去。如果村里啊或者周边的人们如果想学呢，我也可以教给他们。
0: 手工创作是张世华闲暇时光最好的慰藉，沉下心专注创作，在一针一线、一缠一绕中，他褪去浮躁，沉淀内心，在慢节奏的手工时光中收获踏实与治愈，让退休生活充实丰盈。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骗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点数浪费了。

0: 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格达，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

0: 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步入中年的康熙皇帝俯瞰他为之呕心沥血多年的庞大帝国的时候，眼前那些曾经的战火纷飞已经被百姓的安居乐业的盛世风景所取代，耳边许多年不曾间断的战马嘶鸣和震天的喊杀声也已经渐渐成为历史的回声。此时此刻，一部我们至今仍旧在使用的康熙字典正在成为当时大清王朝读书人案头必备的读物，一部我们自幼熟读的收集了40000多首唐诗的全唐诗正在化作当时整个王朝学校朗朗的读书声。而在《四库全书》之前的那一套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为权威的百科全书。那么，这样一部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轻易得到的康熙字典，又为什么会成为世界各国图书馆的重要藏书呢？我们童年时代就很熟悉的《全唐诗》，会与康熙皇帝有什么关系？而那一部字数超过1亿的庞大古今图书集成，在他一页页浩繁的文字背后，竟然还有着一个人人生传奇的大起大落和数十年如一日的甘苦辛劳。那么这个人是谁？他的命运又与这样一部丛书有着怎样生死相依的关系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与我们一同穿越这些古书的字里行间，寻找隐藏其中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人与事，讲述康熙大帝第13集《康熙字典》。
3: 大家好，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康熙字典》。为什么以《康熙字典》做题目呢？我想康熙这个人啊，他是爱书、读书、藏书、著书、编书、印书。我认为啊，康熙是视书如第二生命的这么一位皇帝，所以我就今天用康熙字典做本讲的题目。康熙中后期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加上他又重视图书，所以在康熙朝的中后期出现了一个文化发展和兴盛的局面。康熙朝编的书重要的大约有60多种，总数和20000多卷，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工程。我想我就选3本书，一康熙字典，二全唐诗，三古今图书集成。这样我就分3个问题讲。一，编修字典。读书啊，离不开字典。康熙

0: 这时候啊，重要字典是两个，一个是满文字典，一个是汉文字典。有人做过统计，就是清朝编的满蒙文的词典字典有166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下面着重说一下康熙字典。康熙这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读书，有些字不清楚的他就要查。康熙字典之前有字典，你比如说汉朝的说文解字等等，一直到明朝都有。但康熙觉得这些字典不完备，有的收字太少，有的解释的比较繁杂，所以他跟他身边的上书房的陈廷敬等等说要编一个字典，吸取古代一些字典的所长，又避免他们的所短，既全又实用，这么一个字典。这样呢，把这个任务就交给谁呢？一个叫张玉书，一个陈廷敬，让他们俩负责。交任务之后呢，张玉书就死了，说陈廷敬呢重点负责这事儿，我就把陈廷敬这个人给大家介绍一下。陈廷敬呢是山西泽州人，现在的晋城市。他这个人呢，就是先考进士，考进士以后就在朝廷做官，做了很多的官，做过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左都御史，还做过大学士。这个人呢，四书五经念得很好，学问又大，为人正直又非常勤奋，所以康熙把这个任务呢就交给他。他又严惩了一些翰林啊，一些进士啊等等，共同来编这部书。这个书啊，前后花了6年的时间就把它编成了。编成之后啊，就送给康熙看，开始叫字书。看完之后，康熙觉得很满意，编得很好，他给定了名叫康熙字典，自己还写个序，完了就刻板印刷，就把它印出来。康熙字典12集42卷，清张玉书等奉敕撰。康熙55年1716年内务府刻本，14册14函，前面有康熙帝的康熙御制字典的序。
1: 这样一部康熙皇帝亲自主持编纂的康熙字典，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字典呢？它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竟然直到今天还依旧在许多地方随处可见，被许许多多的现代人所使用呢？
0: 我想这部书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实际收字多，你字典嘛，收字当然越多越好了。他收了多少字呢？收了47035个字，还有古文1995个字没有统计在里面。这是在康熙字典之前，历朝历代所有字典里面他收字是最多的。多到什么程度啊？一直到1915年出版了中华大字典，字数才超过他，在这之前没有超过他。第二，每字意象完备，就每个字下面一是字形，二是字音，三是字义，四是例句，每个字下面这几样都是全面的。第三，引据最早古书，它不有些例句吗？例句要举例子啊，同样一个例子明朝也有，汉朝也有，先秦也有，他举最早的那个例子，这样呢就可以发现这个例子的原生性、原始性，就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第四，查阅比较方便，他过去有些书啊查起来很不方便，他这书呢就用部首，一共214个部首，按照部首来查就比较方便。大家知道啊，这个字典有多种查法啊，部首、音序、音韵、笔画、四角号码等等，有多种查法。这个康熙字典呢是用部首来查字。康熙字典从印出来之后受到都督人的重视，很多人案头必备一部康熙字典，我自己案头也备一部康熙字典。

0: 随时查阅，非常方便，受益良多。康熙字典收字多，我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有两个字，这两个字怎么写呢？第一个字是左偏旁，是一个更，更加重要的更。那右偏旁呢是差，差额的差，这字念什么？第二个字，左偏旁还是这更，右偏旁呢是取，取得，争取的取。这两个字你要查字典的话，词海没有，词源没有。特别是我查了叫做中华字海，这个字海呢，它前头有句话，他说当今世界收汉字最多的字典就叫中华字海，有些查不到字我就在查，一查这个字海也没这字，那现在汉语字典就更没有了。这两个字一查，康熙字典有，而且有注音，叫差距，什么意思？村名。现在河北行唐县朱阳岗乡一个村叫插曲村，当年叫插曲村。有一次我看到报纸登的说，为什么这村叫插曲村，说是康熙字典说这个意思呢是恶，善恶的恶啊，这村啊不怎么好，所以康熙生气给起这么名。其实呢我查了，康熙字典没这解释，就说兴唐县北村名插曲村。就这个例子说明收字比较全，好多这里有的字别人不知道。当年康熙皇帝修这康熙字典主要是为了看书查字用，他没想到200年以后康熙字典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是有许多的故事。梵蒂冈图书馆收藏有康熙55年原刻的那个康熙字典本，而且作为梵蒂冈图书馆的馆藏的真迹，这是在西方。那在美洲呢，一个人就叫做王树南，河北新城人，他在保定那个莲初书院念书，后来中了进士，后来又做了新疆布政使。这个人喜欢收藏书，收藏很多书，收藏那书呢后来用10000美金卖给美国了。这个书呢现在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其中有一本就是康熙55年内务府刻本的康熙字典，美国国会图书馆以收藏这个真本为荣。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字典来看，你梵蒂冈也好，美国的华盛顿也好，这部词典呢在国际上做一个文化的交流，还有其他国家的大的图书馆也收藏有康熙字典。
1: 除了这一本在家中依然可以看到的康熙字典之外，在我们许多人的童年记忆中都有过背诵全唐诗中众多诗篇的印象。那么这一本全唐诗究竟从何而来，又与我们今天要讲的康熙皇帝有什么关系呢？
0: 二，编全唐诗。大家知道康熙喜欢诗，喜欢读诗，也喜欢作诗。他一生作诗一共1147首。他特别喜欢唐诗，尤其是唐太宗的诗。他曾经让人把一些常见的诗，他认为好的诗，把它编到一起，放在案头上经常看，出去巡查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康熙想啊，这个唐朝那么多的诗，要把它汇总起来查起来就比较方便了，这样呢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曹寅。我把曹寅跟大家介绍一下。曹寅很多学者认为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爷爷。曹寅的母亲姓孙，叫孙氏，23岁呢就到了皇宫里头做了康熙的保姆。大家知道皇帝的儿子生下来之后就要跟他母亲分开，有保姆和乳母来负责抚养。曹寅的母亲呢就做这个事情，开始是

在皇宫。康熙小时候为了避痘，怕长天花，他就避痘到哪儿呢？就到了皇宫的西华门外。这样呢，就孙氏也跟着，说他跟康熙从小在一块儿呢，就感情比较深，这个对后来曹寅影响很大。曹寅稍大一点的时候呢，就做康熙的伴读，就康熙念书的时候他陪着。曹寅比康熙小四岁。因为曹寅跟康熙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关系，所以后来曹寅就到了南京，他爸爸也在南京。在南京大家知道当时叫江宁，很多江南的文化名人汇集在这个地方。他小时候呢就接触很多的名人，你看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学人叫周亮公，就很喜欢曹寅，小时候就把他抱腿上，就教给他念论语啊孟子啊，念错呢就帮他纠正。他小时候受了很好的文化熏陶。大了之后吧，康熙任命他做江宁织造，做过苏州织造，长期就在江宁。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曹寅接驾。康熙还送给他玉的鹦鹉在他那儿吃饭，所以这个关系很密切。康熙就把编修全唐诗任务就交给曹寅。曹寅在哪儿呢？就在扬州有个天宁寺，利用那个地方请一些人一块在编修刻全唐诗，先把已经有的过去唐诗集子找在一起，不够有些碑，碑上有唐诗也把它收集下来，文集笔记里头有关于唐诗也把它收集起来，这样就汇总在一起。汇总到一起还要编书刻书啊，编的时候要书工来写，每一个字都是工整秀丽，要好多人写呀，写就笔体不一样啊。曹寅想了个办法，以一个人笔体为标准，那些人都向这靠近，所以这么一部大书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写的一样。写完了刻，找非常优秀的刻工来刻板，找好纸印刷，最后装订。全唐诗编修的很快，从康熙44年1705年到第二年，到45年就是1706年就把它编完了。编完了也印出来了，送给康熙，康熙特别高兴。这部书一共收了48900多首诗，收了多少诗人呢？2200多人，一共900卷。现在啊，我们看《全唐诗》啊，基本上还是看这本子。后来中华书籍印的《全唐诗》，基本上还是康熙修的本子，所以一直到现在大家很重视。你要不然那么多的几千个诗人，你去查一首诗很不方便啊。最近我查一首诗，唐朝人温庆筠的一首诗，我怎么查呀？怎么找啊？我就找《全唐诗》，先找温庆筠。这首诗呢有两句话，叫做“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我觉得这两句话很有意思。树雕窗有日，秋天树叶凋落了，很悲凉啊。你反过来看，窗有日，很微暖，很光明。池满水无声啊，池满了以后容易骄傲自满，洋洋自得，不得了啊。但是池满要水无声，要冷静，要谦逊。我觉得这个诗挺好，有没有问题我也核对一下，查《全唐诗》，在温庭筠里面就找到这个诗了。我们今天查起来还是很方便。曹寅呢，因为刻《全唐诗》贡献很大，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在江南呢口碑很好。为什么口碑很好啊？因为他对世人的关系很好。但是曹寅呢后来就得了病了，就得了疟疾。这个消息到了北京之后吧，康熙就很着急。康熙呢有一种药叫金鸡纳，派人送着金鸡纳给曹寅，让9天加急送到，写了万竹4遍。但是药到，曹寅死了，是54岁。
苍蝇死的时候，他一个。

0: 儿子也先死，另外一个儿子呢也死了，那香火怎么办呢？康熙让他一个侄子来过继给他，他的儿子就是曹福，曹福的儿子就是曹雪芹，所以学者认为曹雪芹的爷爷呢就是曹寅。
1: 当中国历史走到了康熙朝的时候，在当时的皇家档案库中，明朝永乐皇帝命谢晋、姚广孝等人负责编纂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已经在明亡星星的战火中神秘消失了，只留下了极少的一部分。而此后的四库全书还要等到康熙的孙子乾隆的时候才会出现。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从来就是雄心勃勃的康熙皇帝究竟能够在他的皇家档案库中留下些什么非同凡响的东西呢？
0: 三，编纂类书。有人问了，什么叫类书啊？就是把这书分门别类，把它按照类别编辑起来，就叫做类书。你比如这部书里头，看有天文、地理、化学、物理、生物学都有，分门别类编的书叫类书。康熙朝一部大的类书叫做《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的编修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叫做陈梦雷。陈梦雷是福建侯官人，现在福州市人。这个人呐、应当说是聪明绝顶了。那你怎么证明啊？19岁中举人，20岁中进士。考中进士之后，在翰林院继续学习，就受了一个翰林院的一个编修。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他爸他妈也从福建来到北京。他妈说不行啊，就在北京，南方到北京水土不服啊，身体不舒服，要回家。陈梦雷就送他爸他妈回福建老家。刚回到福建老家，这是康熙12年1673年，这年发生一个重要事情，就是吴三桂反乱。福建这时候呢，就是耿帆、耿精忠在福建响应吴三桂起兵反乱。这个时候陈梦雷啊是在福州啊，耿继忠派人就找陈梦雷说，你在我这儿做官。陈梦雷怎么办？坚决拒绝就杀了你，你不拒绝服从了呢，那你又背叛了清朝。他就一面敷衍一面有病，就到和尚庙里穿上袈裟，就要装和尚，想躲过这一劫。这个时候呢，恰好一个人叫李光地也在福州。李光地也是福建人，在南书房做过师傅，官职也很高。他也是有事情到这儿，正好滞留在这儿。李光地到了福州，和陈梦雷两个人谈了3天，商量对策，怎么做脱身之计。商量了一个办法，就是陈梦雷提供很多的信息，写好了以后呢，把它团起来，外面用蜡封，就蜡丸，这样可以逃过检查。这样由李光地呢，把这个蜡丸以北上为接口，就带到北京。当时说好了，说算他们两个人共同的事情。李光地把这蜡丸后来递到北京之后吧，就没有说陈梦雷的事，就有自己的事儿。这样李光地呢立功了。到了康熙20年1681年，三藩之乱萧平，那有功的奖，有罪的罚呀。李光地有功啊，当时上了秘密的蜡丸，递送情报啊。那这个陈梦雷北京传了，说他投降了耿精忠，对耿精忠做官。这是大逆不道啊，要杀头啊，还不错没有杀他，怕那什么呢，流放到盛京，就现在沈阳，给满洲8旗官兵当奴仆。那他这做什么呢？他这自己有些书，别人给些书，在一个草堂里头看书。有一句诗形容叫做四壁图书列，墙的四壁都是图书摆的，四壁图书列，台架。

0: 烟光一进深，有这么一点炼烟带光照了这么一条道，能勉强看书，他就在那儿看书。一看啊，就是17年啊，一流放啊，就是17年。
1: 被流放到盛京沈阳的陈梦雷，在他17年落魄的生活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任何命运的转机。究竟是怎样的命运之手，让这样一个穷困潦倒的发配之人又重新回到了北京，竟然还在最后编撰出了轰动一时的古今图书集成呢？
0: 正好这事儿有一个机会，就是康熙37年啊，1698年，康熙帝东巡，祭祖，从北京到了沈阳，到了抚顺，到了永陵，就是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陈梦雷事先得到消息了，康熙帝要东巡呢，他就在抚顺的路上跪着等着圣驾跟着过。康熙跟光当然有警卫了，他就报，所以他叫陈梦雷，当年的进士，当年翰林院的，是有一首诗歌颂康熙的，希望给呈上，然后四位就抱着康熙了。胖说问问他吧，就叫着跟前，就你叫什么？我叫陈梦雷。说你当年是会清语啊，就满语啊，你现在忘了没有啊？陈梦雷，我没忘，我现在还会。说因为现在路上行走啊，说这样子，我回城的时候我再见你。就康熙祭祖，祭祖回来以后呢，就把他带到行宫，在行宫就问他了，你现在在谁家为奴啊？你主人是谁呀？现在情况怎么样啊？你现在都做什么呢？陈梦雷呢也就说自己受了委屈了，当年这个蜡丸蜜蜂啊也有他自己的一份力量。康熙这样子吧，你就跟着我回北京吧。这样他归着归着以后，随后就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呢，康熙说这样啊，我有个第三个儿子叫胤祉，你教他读书吧，跟他学习。这样呢，陈梦雷到北京以后就做了皇三子胤祉的老师。胤祉后来就封到成亲王，开府，在北城开了王府。这样在附近呢又给陈梦雷又弄一所房子，他就在那儿。这个陈梦雷给皇子教书，你得教出点特别的呀，他就把他看书分门别类整理给皇三子讲解。这皇三子胤祉是特别用功，而且特别有学问，他觉得这个老师也会有学问，就把这事儿就告诉皇太子胤禛。皇太子一了解啊，这个陈梦雷也很有学问，说他肚子里的书就不止10000卷书，就他肚子里装的呀都不止10000卷书，就很有学问。就我们平常所说读书破万卷，又把这事儿跟康熙报告了。这时候康熙正好有个想法，要分门别类的编的书，就是编类书，就跟胤祉说这个事情就交给你和陈梦雷去办这事儿。这样呢，在这北园那儿搞了一所房子，就在这个地方变成了古今图书集成的一个修书的一个办公地方，又找了几个人帮助他，日夜抄书，辛勤劳作，到了康熙45年就初步做完了。我算了一下，陈梦雷在福州是8年的时间，三藩之乱8年，他念了8年书在庙里，就是准备的这个。流放到沈阳是17年，中间是25年的时间，到这书最后编完又是25年时间，前后花了50年的时间。在编书过程里头，康熙有时候就到他皇三子胤祉府邸去看，史书记载是一年一幸或者一年再幸，就一年一次或几次到这皇三子家里头，还到陈梦雷编书这个地方。到编书这个地方，康熙赠了陈梦雷诗，诗里有这么2句，